0: 哎，赶紧告诉我，凯恩在哪儿啊？
1: 救救我！
0: 跟我说凯恩在哪儿，我就救你。
1: 在。
0: 凯恩在哪儿呢？
1: 北郊。
0: 北郊哪里？
1: 云楼村。

0: 应该就是这个院子。
1: 你们看，那个人虽然穿着中国人的衣服，可肯定是个日本人。
0: 那小门后边还有两个暗哨。

0: 前门一个人，后门两个暗哨，你们看啊，那个开着的门肯定是一个火力点。一会儿这样，我过去敲门，装作找人，把前面那个人吸引过来。何姐，你趁这个时候从后墙翻进去，把两个暗哨给我摸掉，同时把前面那个人也干掉。高寒，这个时候那个屋子里边肯定会有人冒出来朝我开枪的，这个人交给你了，你把他干掉。如果你失手的话，我可就危险了。
1: 没问题，你还不相信我吗？
0: 不相信你我敢进去吗？这个时候你以最快的速度冲进那个屋子，我从前面进去，到了里边咱们就随机应变了。
2: 放心吧。
0: 嗯，走吧。
3: 嗯，
1: 哎，小心点。
0: 博士，你去那边埋伏，随时准备接应我们。何杰应该准备好了，我现在就去敲门。
3: 好，
0: 去吧。

0: 谁呀、啊？干什么的？
1: 老夏，我找一个人啊。
0: 找谁呀、啊？
1: 王长旭是在这儿住吗？
0: 没这人，不在这儿。
1: 不会吧？他跟我说就住在这儿啊。

0: 怎么回事？出去看看。
1: 伙计，里边。
2: 救命啊！救命啊！
1: 凯恩先生，你别害怕，我们是来救你的，走吧。志摩，咱们走。
3: 小心点。慢点。
1: 来。
3: 来。
1: 凯恩先生，你慢点。实在对不起，我们来晚了一步，让你受委屈了。
2: 你们别这么客气，是我该感谢你们，是你们把我救出来的。看几位的样子，我就已经知道，你们肯定是五号特工组。
1: 你怎么知道？
2: 我当然知道。另外，我还知道这位美丽的小姐叫高寒，对吧？
1: 你说的没错，他就是高寒。
2: 齐南征是我的老朋友，他给我看过你们几位的照片，但高小姐要比黑白照片上好看多了。
4: 凯恩先生，究竟是怎么回事？他们为什么要抓你？
2: 我真不知道。但是应该会跟齐南征有关。齐先生呢？他在哪儿？他怎么样了？
4: 他让日本人给抓了，不过留下暗号，让我们来找你。
2: 不，哦，对了，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他跟我说过，如果他出意外，让我转告你们一句话。
1: 转告什么话？
2: 我在海州会馆。
3: 看来那批乌金有下落了，肯定和海州会馆有关系。不过，那个天书是什么意思？

0: 天书应该是一本佛经。海州会馆是齐南正家的老宅，宅子里有一个佛堂，供着一部佛经。小的时候我们看不懂上面的梵文，就管它叫天书。
1: 好了，我们都知道了，凯恩先生，你好好休息一下，有事可以叫我们，走吧。
2: 来，躺下好好休息吧。
3: 看来我们得去趟海州了，那批乌金肯定跟那本佛经有关系。
1: 高寒，你是怎么考虑的？
0: 博士说的对，我们马上去海州。
1: 啊，马上也太急了吧。虽然博士说的有道理，可酒井也在找这批乌金，如果这批乌金真在海州的话，他也一定会找到线索赶去海州的。
0: 那我们更该马上动身，南征在他手里。
1: 是，可海州是敌占区，情况非常复杂，不是说去就能去的，你明白吗？所以咱们现在不能太着急，需要好好考虑考虑。你认为呢？
0: 我看你根本就是没打算要去。
1: 我并没有说不去啊，我只是觉得没把握。我们现在不是商量的吗？
0: 你是没把握呢，还是根本就不想去海州？
1: 哎，你什么意思啊？
0: 没什么意思。没想到你和其他男人一样小肚鸡肠，你不去我自己去。
2: 哎，高寒，高寒，
1: 甭理他，我就看不惯他那样，就跟谁欠了他似的。

0: 酒井少佐，现在凯恩被劫走了，那我们下一步该怎么办？
1: 按原计划进行，一切等我们到了海州再说。
0: 那万一五号特工组也到了海州呢？
1: 放心，海州是我们的地盘，如果他们敢来，一定是有来无回。不过现在对我们来说，找到那批乌金比消灭五号更重要。
0: 我们能找到那批乌金吗？
1: 在海州有一位我父亲多年的老朋友，他是黑龙会的元老级人物，在海州经营了多年，对那儿非常熟悉。而且说起来还真巧，他现在就住在海州会馆，我想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一定能找到那批乌金。
0: 在齐南征留下的暗语中好像还说到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1: 到现在我还不太明白天书的意思，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
2: 欧阳，这是延安最新之事，乌军的事情我们必须帮忙，这是民族大义啊，所以你必须想办法说服马云飞他们，一定要帮助他们找到乌军。
3: 我这就去给他们打电话，我相信他们一定会帮忙。
2: 好的，我等你消息。
3: 好。高寒，无论怎样你一定要说服马云飞，务必要帮助他们找到这批乌金，这是民族大义。大姐，你放心吧，就算他们不去，我也会去的。

0: 欧阳大姐来电话告诉我这件事一定要帮忙，所以我去海州了。无论怎样，我一定要找到这批乌金，把齐南征救出来。
1: 高寒去海州了。
2: 什么？去海州了？
1: 来。
3: 哎，这怎么能这么无组织无纪律呢？
4: 哎，老于啊，你当我们什么人了？什么无组织无纪律？我们是你手下啊，我们是自由的爱国的民间人士，知道吗？哎，
1: 行了行了，别吵了。欧阳来电话告诉我们一定要找到乌金，大伙儿就不要再犹豫了。

0: 藤原伯父，伯父，好久不见，您身体可好？
1: 老夫一切都好，多谢小姐的关心。伯父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客气了？九井小姐突然光临海州。
0: 有何贵干？我知道您特别喜欢中国的古董，所以就特意找了一些给您送过来。哦，还希望藤原伯父您能够喜欢。
2: 四郎，在，跟我来，放下。
0: 伯父，除了这些古董，我还有一件大礼要送给您。还有大礼？这一定是您喜欢的。哎，
1: 你就别卖关子了，到底是什么宝贝？快让老夫开开眼。
0: 打开。是。拉他起来。伯父。
1: 这个人就是我送给您的大礼，押他进去。刚才箱子里那个人，他到底是谁呀？
0: 他是海州商会会长的儿子，这个海州会馆原来就是他们家的。
1: 哦，
0: 伯父，您知道乌金吗？
1: 就是造枪造炮的那种乌金，对，当然听说过。现在是战争时期，各国都把它列为战略物资管控得很严，也是帝国急需的物资。
0: 如果我说有人送给您两吨纯度为95%的乌金，这是不是一份大礼呢？
1: 九井小姐，别开玩笑了，什么大礼不大礼的？
0: 还不都是为了帝国的利益？箱子里那个人知道乌金在哪儿，而且很可能就在海州。哦，
1: 伯父，如果您能帮我找到乌金，我相信军
0: 部一定会对您大大嘉奖，这样藤原家就更荣耀了。
1: 当真？
0: 如果不是这样的好事，我怎么敢麻烦伯父您呢？
1: 果真如此，那就真算是一份大礼了。<笑>好了，这件事以后再谈吧。九井小姐一路鞍马劳顿，我让人在后院给你准备了房间，早点休息吧。谢谢
0: 藤原伯父，告辞。啊，
1: 等一等，九井小姐。
0: 究竟小姐，你知道我一向不大喜欢和军方打交道。这次你带了这么多人，希望他们尽量不要到前院来打扰我的平静。拜托了。我明白了，伯父。告辞。
1: 秋山。 刚才九井小姐说的事，你怎么看？
3: 依秋山之见呢，这个九井可真没那么好心。找到吴金这么大的功劳，他肯让给我们？这个事儿啊，主人得小心点儿。

0: 主人，我看找个借口推掉算了，别中了这个九井的圈套，白忙活一场。哼，如果这里真的藏有乌金，凭我在海州经营这么多年，他想独吞，哼，也没那么容易。我看我们不如撇开那个九井，凭自己的力量找到这批乌金，那功劳。
1: 可就是主人，您独享了。嗯，这笔生意可做。究竟少佐，我们大老远追到这儿，您真的打算把功劳让给他？
2: 可是单凭我们这几个人想找出乌金不太容易。您的意思是利用藤原？藤原这个老家伙在海州经营了这么多年，要办什么事比我们稳妥得多。
1: 只可惜他是黑龙会的，不听我们军部的调遣。如果不给他点好处，他怎么可能帮我们呢？
3: 可是，万一藤原找到了乌金，那功劳不就成他一个人的了吗？
1: 哼，没那么容易。如果他真的先找到了乌金，我就不会再客气了，直接把乌金抢回来。到时候他有什么不满，让他直接找军部说去。
3: 少佐高明。

0: 这应该就是高寒叔的佛堂，索金应该在这里边。
1: 就这么两个人？
0: 走。
1: 哎，马云飞，这么简单的事儿，我一个人就足够了。你在这儿等我，我去把他拿回来。

0: 不见，这回还容易吗？
1: 我可没说过，看这样子真不容易。马云飞，咱们还是先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0: 现在想回去也不容易了。
2: 四郎，替我好好招呼这两位客人。
3: 是。
2: 秋山，扶我回房休息。
4: 是。
0: 霍建，你先挑一个，剩下的归我。

方法不错，合我的胃口。

0: 马云飞，马云飞，你没事吧？
1: 没事，
0: 回去再想别的办法吧。
1: 快点，
0: 走。

0: 博士，博士，快来帮忙！怎么了？博士，快！哎，
1: 云飞，怎么了？怎么了？
2: 韩飞受伤了，看，这是中毒啊！啊，
0: 那怎么办？快去到热水。哎，
2: 他的伤口已经发黑了，博士，你得赶紧想办法。
1: 这必须得有解药才成。
3: 直播。
2: 这深更半夜的，哪找解药去啊？
0: 那也得想办法先把毒给吸出来。看来这事儿只有我来了，马云飞，来，忍着点儿。
2: 哎，你干什么？
0: 把毒吸出来。
2: 我，哎，算，我受不了这个。
0: 你想死啊？来，
2: 哎，算了，把刀给我拿出来，快去吧。哎，哎，哎，
0: 马云飞，给，
2: 行不行啊？云飞，哎。
4: 志博，拿点纱布来。啊，忍着点儿。哎，行，把血给我挤出来，快点。紧，急。啊啊啊！
2: 云飞，差不多了。
4: 快点，
0: 妹妹，你，
4: 我看看。哎，
2: 没事，死不了。
4: 我看看。
2: 这解药，快服上！
0: 不用解药，我自己已经治好了。哎，
2: 志博，给我。
4: 哎，马云飞，
0: 哎，何金啊，你这么大人，怎么跟个小孩似的？
2: 说了不用你，我死不了。
4: 没事了，别进去了，
1: 伤口很深啊。
0: 高寒也来了，解药也有了，肯定没事啊。
2: 哎，
0: 哎，
2: 我看看。
0: 不用你，没你我死不了。
4: 你不是想知道，秦南正在墙上给我留的密码，最后一句是什么意思吗？
2: 什么意思啊？

0: 哎，说呀，什么意思啊？
1: 我爱你。
0: 啊？哎，哎呦，哎呦，哎呦！
1: 你别动啊！
0: 哎，什么？你跟那秦南征到底什么关系啊？哎呦，说呀！
1: 我们俩从小一起长大的，小的时候，我们两家就定了婚约。他对我一直挺好的，可是我一直把他当哥哥。现在我的心里就只有一个人。
0: 谁呀？
1: 知道还问？
0: 哎呦！哎，你怎么知道我受伤了？
1: 我能不知道吗？要不是我开几枪，你现在还不知道会怎么样呢。
0: 那我们进去的时候，你是在外边看着我们呀？
1: 对啊，我一到就一直在那盯着。
0: 哎，解药你是从哪来的？
1: 是一个人用飞镖送过来的。
0: 谁？
1: 我哪知道是谁呀？
0: 用飞镖送过来的。
1: 你看，
0: 哎，我跟你说啊，以后没有我同意的话，你不能再擅自行动了。答应我。
1: 哎呦，我知道了。你也给我小心点儿。
0: 我也知道了。
2: 主人，刚才那两个人来路不明，而且身手不错，您看要不要把那些古董都先放进仓库？那可是要献给天皇的礼物啊。
3: 我看不必吧，有你们三个在，我就不信那个毛贼能偷走我藤原的宝贝。
4: 是主任。
3: 亚神。
4: 哦，主任。
3: 从现在起加强警戒，把原来每十分钟巡逻一次改为五分钟一次。
4: 是。
3: 秋山
2: 在，
3: 扶我回房休息吧。
2: 是。
5: 今天来的这些人恐怕有其他的目的，要不晚上我来保护你。
3: 不必了，有秋山就可以了，你还是守在前院吧。
5: 主任。
3: 别说了，就照我说的做吧。

四郎，你真的不在意吗？主人都这把年纪了，足可以做秋山的父亲。秋山可是你心爱的女人呐，你就一点男子汉的骨气都没有吗？如果再让我听到这种对主人不敬的话，我会杀了你。

0: 你心里想的，我很清楚。但是作为一名武士，你要学会忍耐。夜深了，别着凉。
1: 你应该离开这里，也许那样你心里会好受一些。
0: 我心爱的女人在这儿，我哪儿也不会去。我要留在这儿，保护我心爱的女人。
1: 你心爱的女人已经死了，她不再需要你的保护，你走吧。跟我一起走吧。当年藤原先生是为了救我才断了一条腿，我在神前发过誓，要留下来照顾他一辈子。我是永远都不会离开藤原先生的。
0: 秋山，既然你这么想，那我就留下来，跟你一起照顾主人一辈子。

0: 你醒了？醒了。怎么样？还疼吗？不疼了。你醒了，怎么不叫醒我呀？我看你睡得正香，不忍心把你给叫醒了。哼！哎哎，慢点。
1: 马云飞，哎，怎么样？好点了？哼，
2: 好多了。粥已经给你买好了，去吃吧。
1: 哎，别说，我还真饿了。云飞啊，吃点吧。
2: 哎，
1: 还热着呢。哼，
2: 哼，
1: 嗯， 来，快吃。
2: 哎，我这胳膊受伤了，你不会让我自己吃吧？
1: 你怎么不能吃啊？
2: 你那只胳膊不是好好的吗？
1: 不是，我这胳膊受伤以后啊，不知道怎么着，这胳膊也不太好使了。
3: 马云飞，
2: 啊，
3: 你不会是想让我高寒妹妹喂你吃吧？
2: 那怎么了？哎，这喂病人吃饭，这是很正常的呀，对不对？
1: 真够不要脸的你。
2: 高寒，云飞怎么说呢，也是英勇负伤，将就他一回啊。<笑>
1: 就是，行，来，把椅子搬过来。
2: 来坐。
1: 这是病号，我们都得伺候着。高寒妹妹，要说马云飞这次也真够没出息的，居然中了一个东洋女人的招。没
2: 完了是不是？
1: 对了，一说东洋女人，我想起来了，昨天我在海州会馆看到了酒井。
2: 什么？酒井也在海州会馆？
1: 没错，我比你们先到一步，我亲眼看见酒井进了海州会馆。 而且，秦南正也带来了，好像就关在会馆的后院。
2: 没想到啊，他这么快就到了。
1: 哎，你们怎么也来了？
3: 云飞哪能放心你一个人出来？

0: 就是啊，所以把我们当成垫背的，这不都给拉了？
1: 哎，算我欠你们一回。哎，现在酒井和藤原这个地头蛇混在一起，咱们就更不好对付了。
2: 我调查了一下，

0: 这个黑龙会啊，和日本军方一直是有矛盾的，在很多事情上，他们之间一直是互相拆台。只要他们之间有矛盾，那我们就有机会。
1: 那你的意思是说，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啊？
0: 对啊。
2: 可是咱们怎么拿到佛经啊？酒井现在住在海州会馆，你们别忘了，他可是认识咱们的。
0: 酒井啊，是秘密来到海州的，一般不会轻易露面，所以我们想要碰上他也不那么容易。虽然藤原这个老狐狸不好对付，但我们一定要进入海州会馆，才能拿到齐南征所说的那本天书，也就是佛经。所以，我们还必须要会会这个藤原。
2: 藤原那么狡猾，咱们怎么才能从他手上拿到佛经啊？
0: 利用他的弱点。
2: 弱点？
0: 没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只要我们抓住，就一定能打败他，藤原也不例外。
2: 那藤原的弱点是什么？
0: 他酷爱古董。
1: 古董？

0: 如果我能在中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此生的愿望就算完成了。到时候我就可以回到日本安度晚年了。秋山，你也可以和四郎完婚了。
1: 什么？主人，您不要秋山了？
0: 啊，中国有句古话叫做男大当婚，女大当嫁，你总不能在我身边陪一辈子啊。
1: 不，主人，秋山当年的命是主人救的，秋山在神的面前发过誓，这辈子都不会离开主人的。
0: 傻孩子，你回报我的已经够多了，你应该有你自己的生活。
2: 这个藤原他是一个古董痴，尤其喜欢古玉，所以啊，我们就来个投其所好，以玉会友。
3: 哎，这人生地不熟的，时间又紧，我到哪儿给你们弄玉去啊？

0: 就用这个，请。
1: 看茶。
0: 久闻藤原先生对古玩玉器颇有研究，萧某早就想前来向先生讨教一二，可一直没有机会，今日得见真是三生有幸啊。
1: 萧先生太客气了，我只不过是随便玩玩而已，至于那些虚名，我藤原半藏实在是担当不起。先生此次到访不知有何见教？
0: 听说先生能辨天下之物，萧某手里正好有件宝贝，想请先生给长一眼。
1: 哦哦，

混蛋，敢拿块破石头来戏弄我家主人！慢，看起来，肖先生是想考考我的眼力呀、啊。如果我没猜错的话，这不过是一颗普通的鹅卵石而已，不是在金鱼池。 就是在花盆里随便捡来的，看起来肖先生也不是一般的人，敢拿一颗大街上俯拾皆是的普通石头来见我。

0: 他是另有原因。藤原先生果然是名不虚传呢。中国有一句成语叫“投石问路”，不知先生听说过没有？
1: 我还知道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没有金刚钻，不揽瓷器活”。不知道萧先生问的是哪条路？
2: 萧某不才，靠一双着眼。
0: 在古董界混迹多年，尽揽天下无数真假，这倒巧了。老朽别无所爱，就是喜欢收集天下所有的宝贝。嗯，
1: 萧某想见识见识。好，
0: 主人，上香的时间到了。好，萧先生。
2: 佛家讲究缘分，不妨随老朽到佛堂一拜。先生，真是巧了，萧某也是三宝弟子，礼佛本是分内之事。既然先生诚意相邀，萧某自当客随主便。请。
0: 萧先生，请。
2: 藤原先生修得如此佛堂，真是有心皈依啊！

0: 哎呀，藤原先生
1: 啊，
0: 你这个佛经不是一般物件吧？
1: 哦，萧先生觉得它有什么不同之处吗？老夫愿闻其详。
0: 啊，你看这个紫檀盒子，精致古朴，气度不凡。
1: 啊，
0: 萧某觉得，从这上面的梵文看，这应该是一卷《摩诃般若波罗蜜多心经》，不错吧？
1: 哦，萧先生好眼力呀！您不知道，当初老夫刚来的时候，这个地方乱得很，堆满了各种杂物。我也是偶然从一个角落里发现了这部佛经。我见它雅致脱俗，非同凡响，就珍藏起来，供奉于此。
0: 啊，
1: 萧先生，
0: 嗯，
1: 你有没有雅兴再去看看我其他的收藏？
0: 好，
1: 啊，请。

0: 先生。
1: 啊。
0: 这边请。
1: 拜拜，拜拜。好。

0: 萧先生一定懂行，这件龙井窑的青瓷器型非常独特，我费了好大劲儿才收来的。嗯，
1: 藤原先生，这是收件天下精品，啊，
0: 佩服，佩服啊！要是换了萧某，此生无憾了。啊，
1: 萧先生有所不知，老夫也有遗憾。
0: 什么遗憾？天下精品，不怕没有，就怕残缺呀。先生，请这边来。先生，请看。虎符。 萧先生果然眼力不凡呐！这只金铜虎符是秦王用过的兵符，两符合一才能号令天下。

0: 遗憾的是，我只有这半只，那半只自从溥仪出宫之后就一直没有线索啊。如果老夫在有生之年能找到那半只虎符，我死也瞑目了。
1: 哼，藤原先生，中国有句古话呀，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没想到这半只虎符在您这儿啊。
0: 怎么？难道萧先生真的知道另半只虎符的下落？
1: 萧某的确是略知一二。
0: 能否让老夫见识见识啊？
1: 那你得先见一个人呢。
0: 谁？
1: 萧某认识一个姓沙的少爷。
0: 哦，
1: 祖上是在宫里做事的，我在他那儿见过那半只虎符。
0: 萧先生能否给引荐一下？
1: 引荐当然可以啊，不过这位沙少爷的脾气实在是难缠得很啊。
0: 萧先生，只要能见到那半只虎符，出多大价钱老夫都心甘情愿。
1: 哎呀，这个
0: 秋山
2: 在，
0: 把前些天收的那把文征明的山水折扇拿来。
2: 是。
0: 快点儿。
2: 来了。
0: 区区薄礼，不成敬意，还望笑纳。
1: 主子，收下吧。
3: 是。

0: 藤原先生，沙少爷的事情，萧某一定尽力。今日就告辞了。啊，
1: 拜托了。嗯，不送。
2: 主人，您说这两个人什么来头？这两个绝非等闲之辈。
1: 那他们来我们这儿有什么目的啊？甭管什么目的，我们都要将计就计。虎符是我最想得到的，我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手。
0: 博士，这把扇子应该值不少钱吧？这老家伙真弄了咱们中国人不少东西。怎么了？
3: 刚才太不小心了，你没看见那女人她故意把扇子脱手，那是在试探你呢。
1: 那现在该怎么办？
0: 回去再说吧。
3: 回来了，哎，
0: 何健怎么样？得手了吗？哎，别提了。上次打伤马云飞那个日本娘们儿，一直跟盯贼似的盯着我们，好不容易在佛堂那边有一个机会，我正要下手，还是被那个日本娘们儿给发现了，根本没办法得手。
3: 也不用灰心，我们也不是一无所获。何健，
0: 你也看见藤原那儿的半只虎符了吧？
1: 看见了。
3: 那半只虎符，才是真正的稀罕玩意儿。
1: 博士，那虎符比佛经还值钱啊！
3: 当然值钱啊，那个虎符啊，就是信陵君窃符救赵用的那个虎符。
0: 虎符？
3: 嗯，
0: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虎符。
3: 哎，那这跟佛经有什么关系啊？
1: 就是啊。
3: 藤原跟我说呀，他此生最大的愿望。
1: 就是要找到另外那半只虎符，为了这个事，他愿意付出任何代价。我觉得，这对我们来说是个机会。哎，博士啊，我刚才听见你说那半只虎符在沙少爷那儿。
3: 是啊，
1: 这不就简单了吗？我们直接去找沙少爷，把那半只虎符弄来，然后再找藤原把佛经换回来，不就完了吗？
3: 志博，什么沙少爷？你什么时候认识一个沙少爷聊着天呢吗？

0: 什么意思啊？
1: 你就是沙少爷。
0: 我？
1: 岳飞啊，
0: 我
1: 看这样，下回啊，你就扮成沙少爷，我们拿着那半只虎符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0: 哎，可是我哪有虎符啊？要不是你说的话，我都不知道虎符是什么。那虎符现在在哪儿啊？
1: 那半只虎符在哪儿，我倒是知道，只是要得到这半只虎符，恐怕有些难度
0: 啊。
2: 博士，你别卖关子了，到底在哪儿啊？
3: 就是嘛，博士，只要你说出在哪儿，我河间保证手到擒来。
1: 行，那我就跟你们说，那半只虎符啊，在李一鸣手里。
3: 什么？那还是让马云飞去吧。
2: 哎，何坚，你不是说你手到擒来吗？干嘛让马云飞去啊？
3: 那地方能去吗？那可是李一鸣。李一鸣是谁啊？重庆没人不知道啊。哎，李一鸣可是同盟会的元老，就连委员长都对他客气三分。现在让我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那我还不得掉脑袋？
0: 高寒，我看这件事情啊，没那么简单，你也别为难何坚了。这样，我马上给老于打个电话，老于会把整个事情的经过汇报给戴笠的，
4: 然后让戴笠去求委员长摆平这件事情。
0: 委员长那么急于得到这批乌金，
4: 他肯定能够说服李一鸣用虎符来换藏乌金的地图。
1: 袁飞这个办法是不错，但是李一鸣一向倚老卖老，即使委员长出面，他也未必会给面子。
5: 雨农啊，这件事我实在是爱莫能助啊。
6: 你是不知道，李一鸣他一向疼爱夫人，他的那些古董是他夫人收藏的，他夫人呢，把这些古董视为自己的孩子一样，我就是开了口，他也不敢答应的。
7: 是，学生明白。若不是此事太过棘手，我也不敢冒昧的向您提出如此过分的要求。现在海州那边情况紧急，没有虎符，他们就难以拿到藏乌金的地图。
5: 是这样。
8: 报告，委员长，新上任的重工业部高部长因为枪炸堂的事情提出了辞职，这是他的辞职信。
5: 辞职，辞职，辞职！当初有油水的时候，一个个都抢着干，现在可好，一个个都躲了起来，全都避之唯恐不及。你去告诉他，不许辞职，让他好好干，再有枪炸堂的事件发生，我要送他上军事法庭。
8: 是。
5: 雨农啊，你看看，你看看，这是第三任重工业部长辞职了。辞职，辞职，都辞职。哼，
7: 碰到这样的事，就是学生也会辞职。
5: 哦，
7: 请恕学生坦言，这非高部长他们无能，这实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啊。
5: 可是我不想答应你。
6: 李一鸣是孙先生的故交，我在他老人家面前从来也是要用晚辈自居的。另外，李一鸣非常的惧内，让我去要他夫人的心爱之物，
5: 恐怕他难以答应啊。
7: 那学生也是黔驴技穷了。
5: 哎，雨农啊，你的手下有那么多的能人异士，想要搞到点什么，真那么难吗？你们想想办法。

0: 阿妈，
1: 校长的意思是，
0: 据我所知，李夫人那里收藏的古董甚多，这只虎符她也不会经常地拿出来看，只要过段时间虎符还在她的保险柜里就可以了。云龙啊，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1: 魏院长的意思是不告而进。
2: 不告而进，不告而进，不告而，那不还是偷吗？
3: 行，你小子越来越有长进了，连戴总长的意思你都能明白了。
2: 我还就真不明白了，这真是千古之奇事啊。戴总长给我们发了一封电报，让我们去李一鸣他们家偷东西。哼。哎，马云飞，他们家值钱的东西是不是特别多？
3: 当然。
2: 那到时候我万一忍不住多拿了点，这算谁的呀？
3: 哎，我看还是算了吧，万一戴总长翻脸不是人的话，你小子还得进监狱。
2: 得，
4: 看来戴总长也有所耳闻啊，这个同盟会元老是有名的惧内，所以呢就想让我们自己偷到手，是不是？
2: 这又是一件千古奇事，同盟会李一鸣竟然也跟寻常百姓一样的惧内。
3: 这你就不明白了，李一鸣不管怎么说他也是个男人，对吧？是男人就得怕老婆，这是千古不变的真理。
2: 我怎么就不知道？
3: 因为你没老婆。
4: 哎，何姐，这活儿可是非你莫属的，当初你可是说过手到擒来的。
2: 我什么时候说过了啊，博士？我什么时候说我要去了？
3: 哎，你小子什么意思啊？当初你可是拍着胸脯保证过，只要知道虎符在哪儿，你就一定能把它给偷出来。怎么着，想赖账是吗？
2: 嘿，刚才也是你说的，这事儿弄不好要进监狱，是不是你说的啊？
3: 哎，你还有理了是不是？
4: 哎，何姐，这可是你扬名立万的机会啊！古有信陵君，窃符救赵；今有何义士，盗符逐寇，这可是千古佳话呀！
2: 什么呀？你说的这些我一句都听不懂。行行行，你也别说那么多废话。好，你们非让我去是不是？
3: 啊，
2: 我有个条件，我得拉一个垫背的。我选一个人跟我一块去，
3: 没问题，这事儿我们可以答应你。我们三个人，你随便挑一个。
2: 这个嘛，按照我的想法吧，我肯定是选高寒妹妹。不过这回我选你，我就选你小子。
3: 为什么？
2: 戴笠跟你的关系好啊，万一我出了什么事儿，你小子能捞我。你以为我傻啊？
3: 看见了吗？越来越聪明了啊！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候啊，他还是选择能救命的。
4: 不过这回啊，我觉得还是高寒雪合适。
2: 嘿，博士，你怎么老给我唱反调啊？
3: 为什么？
4: 你们看啊，我们是到李夫人家去盗虎符，不是去绑架李夫人。你看，云飞长得人高马大的，还不把夫人给吓着啊？
3: 智博说的有道理啊，咱们两个大男人要想接近李夫人还真有点难度。
5: 怎么样，重庆有消息了吗？
2: 哎，你看，
4: 高寒，这次还得你出马跟何健走一趟。
5: 不行，我去不了。
2: 啊，为什么呀？怎么就去不了了？瞧不起我？
5: 我在海州还有更重要的事要做，你们安排别人去吧。
2: 高寒妹妹是怎么了？
4: 对她来说还有更重要的事。
3: 她呀，是想把齐南征给救出来。放心吧，我找她谈谈，应该没问题。

0: 进来。
1: 哎，一个人在屋里想。

0: 进来。哎，一个人在屋里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哎，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偷虎符这件事儿，你还真得跟何健一块儿去。何健你最了解，这个人毛手毛脚的，他要一个人去的话，肯定会把事情办砸了。这次我真的去不了。
0: 是因为秦南征吗？嗯，对。那我们想一想，是不是还有别的法子？办法倒是有一个，不知道你会不会同意。
1: 你说吧，我去偷虎符，但是你必须答应我，把齐南征救出来。
0: 我答应。谢谢。但是我有一个条件。什么条件？
1: 等我把秦南征救出来以后，你把他给你写的那些破诗、破词全都还给他。
0: 你偷看我东西？
1: 我没偷看，那些东西不知道怎么就跑到我眼前了，我不看都不成。哎，写的真不怎么样，比我写的差远了。
0: 那你给我写一个。
1: 那咱们说定了，我把秦南征救出来，然后你把那些诗词还给他，我给你写一个更好的。
0: 行，我等着看。
2: 何坚，收拾好了？嗯，差不多了。我还是要跟你说几句话呀。你这次去不是干你以前那种偷鸡摸狗的营生，
3: 去的是李一鸣的家，保险柜很可能在他夫人的卧室里。
2: 再跟你说一遍，该动的动，不该动的千万别动，真是要掉脑袋的。
3: 还是不相信我，博士，你想想以前咱们干那些事儿，哪次是因为我耽误了啊？哪次咱们不是光荣完成任务？
2: 哼，你先别夸海口，
1: 李夫人的宝贝可是多了去了。
2: 你这么多年的职业习惯，能管住你这双手啊？
3: 我这双手确实是难管，可我总不能拿我脑袋开玩笑吧？
2: 嗯，行。 还有一点，这次你是跟高寒一块出去，有什么事儿两个人商量着办，别自作主张啊。
3: 行，我全听你们的，行了吧？放心吧，博士。嗯。

0: 高寒，你看，这是一只假虎符。
1: 真的那只，在李夫人的保险柜里。
0: 嗯，记住了啊，一定要在七天之内把真虎符换回去，因为到时候
1: 李夫人要在重庆举办一场中华文物慈善展览会。如果到时候社会各界都知道李夫人戴的是一只假虎符，那乱子可就大了。
2: 放心吧，我明白。
0: 嗯。
1: 李一鸣家的房间分布情况全在这些资料里了，
0: 你看看。哎，何坚准备的怎么样了？

0: 正在楼上打扮呢，应该马上就好了。哎，呵，哎呀，高寒，你可真有两下子啊！你看看这么一打扮，这何副官还真能以假乱真。嗯，
1: 哎，何姐，你别说啊，你这么一打扮。
2: 比原来还漂亮呢，可惜现在马云飞不在，要是让他看到你这个样子，他一定会爱上你的。对，
0: 再说我可真跟你们急了哈，<笑>
2: 老让我出丑，让开。<笑>你不想想，那李夫人身边的按摩师肯定是个女的，
1: 你不弄成这样，怎么混进去啊？
3: 你说这李一鸣他们家也是啊，家里层层警卫，连个苍蝇都飞不进去，他干嘛弄个保险箱啊？哎呀，这你有所不知啦，夫人的保险箱里啊，不仅装着虎符这样的国宝，还装着夫人的私人秘密，像什么年轻时候跟朋友的往来信件呀、啊，各种合影啊，都在里边。这些东西啊，对李一鸣也都是保密的。这
1: 元老有什么用啊？
3: 还不是怕媳妇儿？<笑>哎，好了好了，跟你说点正经的。夫人平常有一个习惯，喜欢按摩。我已经安排好了，今天下午2点，你们两个人就装成恒泰浴池的按摩师，准时到夫人那儿去给夫人按摩。何坚，到时候可就看你的啦。
1: 行了行了，都把我弄成这样了，还不放心。<笑>

0: 周姨，他们的证件和随身携带的东西，警卫处那边全都仔细地检查过了，没有问题。是。
1: 李府的管家叫周姨，她是夫人最信赖的人。李夫人的日常生活起居都由她来安排。要想接近李夫人，首先要过的就是她这一关。
2: 你们第一次来，要懂得这里的规矩。在夫人身边服侍她的人，一定要干净利落。啊，
3: 是，张老板都跟我们交代过了，说夫人啊是西洋做派，很注意个人卫生，我们特意都收拾过了才来的。
2: 嗯，那就好。把手伸出来给我瞧瞧。
3: 啊。
2: 嗯，嗯，哟，这老妈妈的手怎么跟个男人似的？
3: 哦，那个和妈妈家里是打铁的，做姑娘的时候干了点粗活，所以才……
2: 哦，难怪呢，这手啊长得跟蒲扇似的，原来家里是打铁的。老家是哪里的？哎，你怎么不说话呀？
3: 哦，和妈妈小时候生过一场大病，病好之后就成哑巴了。
2: 哦。哎，这箱子里是什么？
3: 嗯，是一些工具。
2: 打开看看。
3: 嗯，我们进来的时候已经检查过了。
2: 那些男人懂什么？这夫人可是千金之躯，我们做下人的一点都不能马虎。打开。
3: 好。

0: 哎，这是什么？
1: 啊，这是熏炉，给夫人按摩的时候把它点上，那香味儿可以让她更放松。

0: 周姨，这点小意思您收下，我们老板说了，您是这儿的大管家，什么事儿都是您说了算的，以后啊还得您多照顾呢。
1: 行。
0: 哎，我看你也挺累的，要不要我帮您按一下？
1: 你这小丫头啊真懂事。
0: 周姨，我帮您按按头吧，您可以闭目养神。
1: 哎，好。

0: 你怎么了？
1: 哦，那个何妈妈想去茅房，
0: 在这儿不能叫茅房，那得叫盥洗室。
1: 哦，对，盥洗室。
0: 出了门啊，往左拐。哎，记着啊，可不能乱跑。

奶奶的，老于这个混蛋，什么狗屁情报，一点都不准。这种保险柜啊，没有一个小时根本就打不开。

0: 周姨，
1: 嗯，
0: 以后有什么好活啊，多想着我们点儿。
1: 只要你们懂事，这些小事啊都好说。
0: 您放心，我们肯定会记着您的好。
1: 嗯。哎，那个何妈妈去盥洗室，怎么这么长时间还没回来？
0: 啊，哦，她这两天有点闹肚子。
2: 夫人回来了。
1: 哎，来了，高小姐，你在这儿等着啊，一会儿需要你的时候我来叫你。
0: 嗯，好。

0: 夫人，前两天托张老板帮您找的按摩师已经来了，要不要让他们上来给您做个按摩？
1: 好啊，刚才酒会上多喝了两杯，我正头疼呢，让他们上来吧。
0: 行，那我去叫他们。

0: 何妈妈。你去盥洗室怎么去了这么长时间？夫人回来了，你去叫高小姐，让她给夫人做个按摩。
1: 何坚，怎么样？
2: 我找着夫人房间了，也见着了那保险柜，可那个保险柜根本不是老姨说的那个普通保险柜，那是个德国的顶级货，要想打开没那么容易。
1: 别着急，我们还有机会。
2: 对了，周一让你去给夫人按摩呢。
1: 好，那我们一会儿见机行事。走
2: 走。
1: 哎，等一下。

0: 夫人，按摩师来了。我头疼得很厉害，给我按摩头吧。哎，来。等等，这位老妈妈，她也是按摩师吗？
1: 是。
0: 她长得很壮实，手又大，一定有劲儿，让她给我按吧。
2: 是，哎，快过来！夫人让你给他按，快来呀！啊，快！夫人和妈妈一直做助手的，她对穴位还有力度都掌握得不太好，还是我来吧。没关系，让她按。快！哎，快点儿！
0: 周妈，
2: 哎，
0: 我冷。 拿个毯子来，哎，是，按吧，按啊。
2: 你这穴位不对吧？你这是什么手法？
0: 和妈妈是南洋那边的手法，跟中式的不太一样。南洋手法？你说的是暹罗那边的按摩术？
2: 对，就是那边的。
0: 头疼是我的老毛病了，不管是中式还是南洋式，要管用才是啊。
3: 你这一按，我头疼的更厉害了。
4: 夫人，您预定的进口沐浴乳到了，您看要不要洗个澡解解乏呀？
2: 好，我这就来。
4: 一会儿让高小姐到浴室去给我按摩吧。
2: 好。那你们俩。

0: 高小姐，你一个人在这儿等着，一会儿啊就由你来给夫人做按摩。
1: 嗯。
0: 何妈妈，我看你呀、粗手笨脚的，先到我房间坐着，一会儿等高小姐给夫人做完按摩，我送你们两个出去。

0: 这颗药丸吃下去以后能让人昏睡一个小时，那个保险柜没有个把小时根本就打不开，所以一会儿你给夫人按摩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让她吃下去，记住一定要坚持一个小时。
1: 嗯，你放心吧，小心点。

0: 这种进口的沐浴乳兑水的比例可得拿捏好，浓了淡了的可都不行。嗯，味道还真香。
1: 嗨，夫人肯定喜欢。
0: 嗨，我跟你说呀，咱们这做下人的必须得把什么都给想周全了。
2: 所以周妈您才是管家呀。
3: 哎，玫瑰花呢？
2: 啊，在这儿呢。

0: 夫人，喝杯红酒吧。嗯，这进口的沐浴乳泡着就是解乏。夫人，高小姐在外面等，要不要她现在就进来给您做按摩呢？ 高小姐，跟我进来吧。
1: 好。

0: 夫人，这个力度还合适吧？
1: 嗯，你按的还不错，比刚才那个强多了。我头疼，你多给我按按头。

0: 夫人，您感觉好些了吗？还舒服吗？
1: 很舒服。我说高小姐，您按的手法这么好，张老板以前怎么没有推荐你？
0: 啊，我刚去没多久，第一次为您服务，希望您能满意。其实我们中医按摩有很多讲究的，手法要持久、有力、均匀、柔和，还要考虑不同的体质，因人而异。
1: 你给我这么一按啊，现在啊我的头疼好多了，但愿今天晚上能睡个好觉。
0: 夫人，在按摩的时候喝点红酒，对于舒缓压力效果会更好的。要不我再给您倒一杯。
1: 好，再来一杯。

0: 我差点忘了，最近在吃中药，医生嘱咐我不要喝酒吃海鲜，下次吧。
1: 那也好。
0: 酒不能喝了，你就给我好好按按吧。

0: 夫人，您泡得太久了。哎，好了，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够累的了。
1: 夫人，我不累，要不我再多帮您按会儿吧？
0: 不用了，以后需要会找你的。周妈，
2: 哎，
0: 你去把我的浴袍拿来。
2: 好。

0: 何间一世英名，
1: 可不能毁在这个烂保险柜上。我就不信了。
2: 夫人的床单啊，今天不是刚换过吗？怎么又要换？
3: 你不知道，夫人临出门前啊，觉得有点累，就在床上躺了一会儿。夫人用的床单都是真丝的，越躺一下就会起皱的，咱们还是换一套新的吧。
2: 哎，夫人可真讲究啊！
3: 别说了，快把枕套换了。
2: 啊。
4: 高小姐，今天辛苦。

0: 你了，周妈。
1: 哎，
0: 送高小姐走。
1: 是。
2: 哎，夫人，请等一下。
0: 有事吗？
2: 夫人，今天真是不巧，您不能喝红酒，所以按摩的效果肯定没有那么好。您看这样好不好？我还会一种新式的足底按摩，对于缓解精神压力，还有促进睡眠，效果都非常好。你想不想试试？
0: 足底按摩？啊，我的脚心很怕痒，算了吧。
2: 啊，没关系的，您放心，我对于手上的轻重掌握得非常好，不会有您说的那种情况。
0: 那只能按10分钟。
2: 嗯，好。

0: 有种味道，一吃就想起小时候。有些手艺，一做就是一辈子。西亭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营养美味，好吃的停不下来。
1: 嗯，我头回吃这饼啊，就惊艳了。你看这皮儿薄的透亮，咬一口，里头的肉松软绵绵的，蟹黄的味儿一下就窜出来了，山药也糯糯的，三种味道在嘴里化开，一点也不腻。我孙子啊，平时不爱吃饼，可这个肉松饼啊，他抢着吃，99块钱就是吃一顿饭，买了这一大堆，真是太划算了。
2: 我的胃啊不太好，平时不敢乱吃点心，看到电视上说七零八碎是做福利的，我也是抢到了。这个肉松饼啊，吃完特别舒服，山药是养胃的，肉松好消化，蟹黄还能补充微量元素，关键是呀，它不油不甜，吃着没负担。现在我经常泡个茶，吃个肉松饼，那叫一个享受。
3: 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我一开始还担心便宜没好货，结果买回来一看呢，个个都是独立包装，咬一口，哎呀，那比蛋糕店里头5-6块钱一个的还好吃呢。孩子呀也特别爱吃，比买零食可强多了。我一下子呀就买了3箱，给闺女一箱，亲家一箱，我自己呀留一箱。
0: 好消息，好消息！七零八碎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好多朋友啊都在问咱们家的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到底有什么魔力呀、啊、能让大家伙一买就是好几箱。都说啊它吃起来跟普通的点心不一样，它到底特别在哪呢？
5: 咱们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啊能让大家这么喜欢，主要靠的是3点。第一，食材实打实，蟹黄用的是真正的河蟹黄，不是香精调的，一吃就知道鲜。山药是温县的铁棍山药，粉糯养胃。肉松是纯瘦肉炒的，松软不塞牙。第二，工艺是老师傅的手艺，皮要擀得薄薄的，馅儿要包得足足的，烤出来皮酥馅儿软。咬一口啊，满嘴都是蟹黄的香味，肉松的松软和山药的营养。第三，咱们品质有保障，坚持不加香精，不加防腐剂，所有的原料都是天然的好食材，从源头到成品层层把关，让您买的放心，吃的安心，老人孩子都能吃。
4: 大家伙可以看一下哈，咱们这满满的肉松，吃上一口啊，还有山药的松软以及蟹黄的鲜香，3种口感是层层递进，真的是一点都不腻。关键是99块钱110个，这个价格也太让人心动了。
5: 99块钱，也就是。

0: 个原料钱，咱们的人工啊、房租啊、水电啊都没有算，成本压到最低，就是要让咱们老百姓用最少的钱吃到最好的东西。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克。

0: 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1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1: 开始说亏钱给我也没当回事，反正够便宜的，谁知道拿到一看这么大一堆。我以前去蛋糕店买点心，一个肉松饼就要4-5块钱，吃几回呀就舍不得了，现在99块钱就买这么大一堆，饿了馋了随时想吃就拿出来打开吃了，怎么吃都吃不腻。你看它皮儿薄薄的，里头的肉松啊又软又香，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嘴里还留着香。
2: 没想到啊，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一口就让我找回了小时候的感觉，那个皮儿啊特别的薄，一看就知道这是老师傅的手艺。馅儿呢，蟹黄是蟹黄，山药是山药，肉松是肉松，原汁原味，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关键呀，我也抢到了呀，便宜呀，99元这么一大箱，我拿给我几个老伙计尝，他们都说是小时候的味道。就从这个，我认准了7零8脆的蟹黄山药肉松饼，好吃。
0: 唤醒儿时记忆，传承老辈手艺。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皮薄馅多，蟹黄的鲜香，山药的软糯绵密，肉松的丝丝绵软，三种好营养，一口全吃到。三种口感层层递进，不油不腻，满口留香，老人孩子都能放心吃。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鲜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仅限200名，抢发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3: 你看啊，这蟹黄提鲜，营养价值高，山药是养胃的，很多中老年人胃不好，肉松软软的，牙口不好也能吃，三样搭在一起，鲜糯香，营养互补，而且呀，我们特意做的不油不腻，就是要满足咱们中老年人的饮食特点。而且咱们这次的活动力度空前，一年呢就这一次，大家趁着便宜多囤点，放在家里啊慢慢吃，早上来不及做饭拿2个就走，下午饿了当点心垫垫。这家庭装的大包装，市场价啊要卖399元，这一次就是拿出来200个名额，也是全年唯一一次厂家福利，直降300元，只要99块钱，满满的一大箱，足足110个。还没有抢到的一定要抓紧时间了，现在啊活动名额已经不多了，抢完呢就恢复原价了。
4: 没错，那么这次厂家直销活动啊，也是为了大家能够吃到，特别的划算。关键呀，活动一年只有这么一次，活动名额仅有200个，错过呀可要再等明年了。
5: 我这个人平时吃东西嘴刁，不好吃的尝一口啊就放下了。这个蟹黄山药肉松饼，这皮儿啊薄薄的，里边的肉松绵绵的，蟹黄的味儿啊特别正，山药糯糯的，吃完了、这嘴里啊它也不干。我这胃不好，以前吃点点心啊它都反酸，这个吃完了它一点事都没有。现在我每天下午配杯茶，吃上一个特别特别的解馋。99块钱110个，算下来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那些乱七八糟的零食啊强多了。我一下子就囤了5箱，我就慢慢吃。
1: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是最讲究实惠，就这个饼99块钱110个，我算过这不才几毛钱，到超市啊买包饼干还得2-3块呢，这儿有肉松，有蟹黄，还有山药，多值啊！我一开始也是半信半疑。心想就这么便宜，那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嘿，比那贵的还好吃呢。皮儿薄馅儿厚，吃着都是原汁原味的好食材，也不腻，比买那零食啊可强太多了。饿了就吃一个，还特别方便。我们家孩子呀也特别爱吃。
0: 好消息，好消息！7零8脆蟹黄山药肉松饼，亏钱让你来体验。

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满满一大箱，整整110个，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皮薄馅多，软糯新香，不油不腻，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2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0: 夫人，您感觉怎么样？
1: 你别说，这足底暗的还真是挺舒服的。以后啊，会常叫你来的。
0: 承蒙夫人厚爱，以后我会好好服侍您的。
1: 小嘴还挺甜的。好，今天我心情好，一会儿送您一件礼物。
0: 夫人，您太客气了，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哪敢再收礼物啊。

今天就到这儿吧，你也辛苦了，跟我来吧。

0: 夫人，您没事吧？
1: 没事，泡久了有点头晕，没事。
0: 我帮你开门。

高小姐，我最喜欢旗袍了。我们中国的旗袍最能体现东方女人的形体。你看，你穿上旗袍多好看，所以我要送你一件旗袍。

0: 夫人，您的厚爱我非常感激，只不过您的衣服，我实在不敢要。
1: 有什么不敢的？今天就算了，改天我叫裁缝亲自上门给你量一下，费用都算我的。

0: 嗯，沙少爷小心。沙少爷吗？啊，
1: 主人在里面等您。里边吗？
0: 对。哎，
1: 还挺有礼貌，哈。
0: 两位里边请。
1: 啊，
0: 请。

0: 沙少爷。
1: 啊，
0: 怎么了？
1: 哦，嗨，这院子真大，鞋带都跑开了。
0: 主人还在里面等您，请您快点，这边请。
1: 行。
2: 藤原先生，这就是我上次跟你提过的沙少爷，这位是藤原先生。
1: 藤原先生，
3: 贵客光临，蓬荜生辉，请进。
2: 请。
1: 好。有，这地方还不错呀。啊？
3: 请坐。看茶。听说沙少爷府上跟清朝宫廷颇有渊源。
1: 我们家老爷子呢，是伺候过皇上，也算不上什么渊源，就是宫里人。
4: 少佐，
5: 说。
4: 前院来了两个客人，其中一个很像满云飞。
5: 看仔细了没有？
4: 虽然他们打扮成了古董商，但确实很像。
5: 去跟藤原说，我有急事要见他。
4: 是。
3: 这么说，令尊过世以后，一定给沙少爷留下不少宫里的宝贝。
1: 宝贝，他谈不上，是有那么点东西。老爷子嘛，皇上的红人，天天皇上都赏给他东西。
3: 现在府上还存有多少宫廷的宝贝？老夫通通高价收购，
1: 东西倒是留下了不少，后来这都让我给卖了，换了点钱，抽大烟了。
3: 萧先生，你上次不是说……
2: 沙少爷，你手上不是还有一件虎符吗？

0: 虎符？
1: 是啊，上个月你给我看的那只。
0: 秦王虎符
1: 啊？
0: 那个不都答应卖给德国人了吗？
1: 啊？
2: 卖了？
0: 卖了。价钱都谈好了，那德国人都回去取钱去了。
2: 啊，这么说，这虎符还在沙少爷手上？
0: 那当然了，他们没给我钱，我能给他们东西吗？我又不傻。
2: 啊，老朽对秦王虎符敬仰已久，沙少爷能否让老朽开开眼？
0: 那是秦王虎符，又不是后宫娘娘身上的粉盒，我能随身带着吗？真逗。
2: 萧先生，老朽在海州也不是一年半载了，跟我说手里有虎符的不下十几个，都不是真的。
0: 哎，我说你什么意思啊？你是说我身上没有虎符来逗你玩的是吧？我还就不信了，我非让你开眼。哎，你看看这是什么？是不是秦王虎符？是不是？啊？
2: 沙少爷，能不能让老朽看看实物啊？
0: 干什么？
2: 你卖给他多少钱？我出双倍的价钱。
0: 哎，我卖给德国人十根金条呢。
2: 我出20根金条。
0: 萧先生，这不太合适吧？
2: 除了这20根金条，我府上所有的收藏，您任选一件宝贝。
0: 什么宝贝？
1: 沙少爷，这藤原先生手上可都是价值连城的珍品啊。
0: 什么珍品价值连城啊？有我这虎符值钱吗？
1: 沙少爷，久闻令堂大人一直虔诚向佛，藤原先生手里边有一卷贝叶佛经，不知道你可感兴趣啊？
0: 你手里有贝叶佛经啊？
2: 没错，
0: 从印度过来的贝叶佛经。
2: 正是。
0: 藤原先生，我额娘这一辈子都虔诚向佛呀，他平生最大的愿望就是看看这佛经，可是到死也没看到这贝叶佛经。如果你手上真的有，你把佛经还有那金条给我，五福就是你的。
2: 一言为定。
0: 就这么定了。哎，你能带我去看看那佛经吗？
2: 行，
0: 走。你走头了。
3: 主任，
2: 没看见我这有贵客吗？
3: 对不起，主任。主任，酒井小姐找您，她说有急事要见您。
2: 对不起，临时有点急事，去就来。秋山，陪二位用茶。
4: 是。
0: 就

0: 这么走了？啊啊！
1: 请二位稍等。
0: 那等多长时间啊？这是啊？
2: 伯父，
3: 究竟小姐，我正在招待两位重要的客人，这么急着见我，有什么事吗？
2: 伯父，您请坐，请。藤原伯父，听说您那两位客人是做古董生意的，我倒是很想认识一下。
3: 秋景小姐，什么时候对古董感兴趣了？
2: 其实我倒不是对古董感兴趣，我呢，只是对这两个人的来历感兴趣。
3: 秋景小姐不必那么敏感，他们一个是本地的古董商人，另一个好像是原先宫里一个大官家的少爷。
2: 那他们的来历呢？
3: 据说这个少爷手里有一些祖上留下来的东西，其中包括我一直非常感兴趣的那半只虎符。
2: 虎符？那可是无价之宝啊。

0: 哎，我说肖先生，这也不能老在这等下去啊，我还忙着呢，要不咱走吧。
1: 主人吩咐一定要留住二位，再稍等片刻。
2: 可有一件事情肖某人实在是等不了。
1: 请讲。
2: 鄙人有点内急。
1: 这边请。这边请。
2: 小姐，该留步了吧？
1: 先生，请自便。

0: 不能让我的客人等得太久。告辞了。
1: 伯父，可否为我引荐一下您那两位客人？
0: 我可不希望让我的客人接受什么莫名其妙的调查。
1: 伯父，您多虑了，我只是想见识一下那件虎符。
0: 秋景小姐，你必须要给我交个实底儿，不然我怎么能放心的让你去见我的客人？
1: 那既然如此，我就开门见山的说，我怀疑您的这两位客人是醉翁之意不在酒。
0: 不在酒？那在什么？
1: 乌金。
0: 乌金？
1: 对，您的这两位客人突然造访，我怀疑他们是冲着乌金来的。
0: 对什么乌金我不感兴趣，我只关心那半只虎符。
1: 等一下，现在帝国最需要的就是乌金，如果那批乌金有什么闪失的话，您恐怕也难辞其咎吧。
0: 哼，我看九井小姐是担心自己的前程吧，这件事和我有什么关系啊？

伯父，您稍等一下，我有一件东西想让您看。伯父，这是东京的密令，命令你们黑龙会必须跟我们军方密切配合，夺取无尽。您自己看看。

0: 肖先生，这边请。
1: 啊，好。
2: 站住！我家主人说了，他一会儿就回来，请先生稍等片刻。
3: 哎，肖先生，老在这儿待着干什么？赶紧走吧，我待不住了。
1: 好，小姐啊，还是请你转告你家主人，我们今天就告辞了，改天一定带着虎符前来拜访啊。
0: 啊，二位请留步，我家主人交代了，要留二位用晚饭。
3: 什么吃晚？我跟你说，吃不了晚饭了。我这一上来呀、啊，我
0: 牙神，麻烦您准备一下。
3: 吃不了晚饭了，我。
0: 沙少爷，请留步。沙少爷，二位先生，请留步。沙少爷，请留步。我家主人吩咐了，一定要留住二位。如果二位执意要走，我会受罚的。
3: 那我难受死了，我必须得回来了。
0: 请稍等片刻，
3: 我回去。
2: 给。
0: 沙少爷，请。
3: 啊，我。这别人的东西我用不惯，我得用自己的。我
4: 伯父，现在该带我见一下您的那两位客人了吧？
3: 着火了！怎么回事？这着火了！
5: 上次西厢房那边冒出浓烟，像是着火了，
4: 赶紧救火。
5: 是。
6: 快，我得去看看我的宝贝。
3: 哎，你们俩还傻站着干什么呀？还不赶紧去救火去？老头一会儿烧死了，怎么办呀？啊？

0: 哪儿冒的烟？
1: 好像从厕所里面冒出来的。
0: 去看看。
1: 是。就在那边。

0: 志博，你别说呀，要不是莫名其妙的着了场大火，咱俩还真不好脱身呀。
1: 哼，去厕所的路上我一直在想，咱们总得想办法脱身啊，是吧？进了厕所，我发现他们用的肥皂液和洁厕剂都是美国 Bossy 牌的。作为一个化学博士，我对这太熟悉了。这两样东西要是放在一起，就会产生化学反应，并且产生大量的烟雾。于是我就

0: 我明白了，原来是没着火，只是让你弄出了一股子烟，对吧？厉害，博士就是博士啊！
1: 简单的化学反应嘛。
2: 藤原伯父，我没说错吧？这两个人的来历不会那么简单，绝对不只是一般普普通通的古董商人。
3: 他们到底是什么人？
2: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们应该是五号特工组的人。
3: 五号特工组？
2: 对，和我们是老对手了。伯父，您能不能详详细细地说一下你们谈话的内容？
3: 啊，他们说手里有我想要的那半只虎符，但是他们不打算卖，而是换。
2: 换？他们想换什么东西？
3: 用那半只虎符换我手里的一部佛经。
2: 秦王虎符这么珍贵，他们竟然想用它来换佛经？他们想换的是哪一部佛经？
3: 贝叶佛经。
2: 贝叶佛经？神父，天书。
4: 齐南征留下的案例中，还提到了一个什么天书，您知道是什么意思吗？
2: 天书到底是什么意思，我现在还不清楚，不过早晚会水落石出的。伯父，您能不能把那部贝叶佛经借我看一下？
3: 可以，不过这部佛经价值连城，你不能带走，只能在这里看。
2: 那是当然的。
4: 主人，佛经请来了。
3: 交给酒井少佐吧。
4: 是。
2: 谢谢伯父。
3: 慢。小姐，这本贝叶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首相了，请你在检查的时候一定要小心，千万别损坏了。
2: 请伯父放心，我会小心的。
3: 拜托了。

0: 究竟少佐，这部佛经真的跟巫金有什么关系吗？
1: 应该有关系。我怀疑齐南征留下的暗语中的天书，指的就是这部贝叶佛经。
0: 那您在上面发现了什么秘密？
1: 没有。这正是我疑惑的地方。

0: 那会不会这部佛经根本就不是暗语中所说的天书，只是一部普通的佛经？
1: 不可能，五号特工这么想急于得到的，那就说明这部佛经它不是普通的佛经，一定是有秘密在里面。
0: 既然我们查不出什么来，那他们就算得到也查不出什么东西。
1: 现在知道这个秘密的人只有齐南征一个，我想惦记他的人应该大有人在，注意警戒，随时准备接待不速之客。
2: 是。
3: 还在琢磨海州会馆的地形呢。
4: 是啊，今天晚上咱俩还得去一趟。
3: 是啊，齐南征和高寒青梅竹马，你要是不把齐南征给救出来，那高寒那可没法交代呀。
4: 这不存在什么交代不交代的事儿，只是我答应高寒了，我必须得做到。
3: 不过云飞啊，现在既然酒井已经到了海州会馆了，那我们行事啊还真得想周全了。
4: 放心吧，我会把这个考虑进去的。哎，你去睡一会儿吧，啊，要不晚上你盯不住。
3: 那行，那我先睡会儿啊。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了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的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4: 营养更丰富。
3: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4: 鲜香可口。
3: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4: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5: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2: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6: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7: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0: 一千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千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0: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咱们在外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

0: 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1: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2: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3: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4: 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2: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5: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块一大包的1000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0: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1: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0: 秦南征，秦南征，哎，醒醒！嗯，
1: 别动！
0: 嗯，酒井，哎，
1: 果然是他。
2: 究竟少佐果然英明，一切都在您的意料之中。
1: 我在他身上吃了那么多亏，总得吃一堑长一智吧。跟这种高手打交道，就得先学会未雨绸缪。你知道马云飞为什么要冒这么大的风险，只身一个人来救齐南征吗？
2: 这个，因为齐南征知道吴金的秘密。
1: 没错，军统早就盯上了这批吴金，我们得从他的嘴里挖出点线索。
2: 究竟少佐，我觉得马云飞他不会合作的。
1: 他一定会说的。半天，把马云飞抬到西厢房去。
2: 是。
3: 哎，怎么黑着灯啊？是不是都睡了？哎，马云飞，博士。别睡了，我们回来喽！起床喽，我们回来喽！
4: 别喊了，没有人在家。
3: 啊？这么晚还出去啊？哎呀，妹妹，你说
4: 你辛苦。
3: 本来嘛，那不叫辛苦，那叫玩命啊！也不看看咱是去谁家偷的这东西。那是李一鸣，堂堂同盟会元老，容易吗我？
4: 哎，你说马云飞他们怎么还没回来啊？
3: 我觉得吧，肯定是没。

0: 救出秦南征，他不敢回来见你。哎，我不是吹牛啊，马云飞这小子离了我，啥事儿都办不成。
1: 哎呀，行行行，就你行啊。
0: 嘿。
2: 慧君，高寒，
1: 博士，
2: 你们回来了。
1: 博士，马云飞呢？
2: 马云飞让酒井给抓了。
0: 啊？

0: 马先生，请用餐吧。
1: 有酒有肉，酒井对我还不错啊。哎，去跟酒井说一声，就说我醒了，他可以来见我了。
0: 您不用完饭，酒井是不会来见您的。哎，
1: 什么意思啊？
0: 这馒头是刚蒸的，你赶紧吃吧，别凉了。

0: 是酒井小姐啊，马先生，别来无恙啊。
1: 你怎么来了？我是怕你寂寞，所以呢，我来陪陪你。
0: 酒井小姐真是好品味，你用的香水的味道，我很喜欢。我平时是不喷香水的。
1: 那看来酒井小姐今天是想会情人了。但是我不知道，那个人是我的情人呢，还是我的敌人？
0: 我怎么忽然

0: 甘霖我是喜欢的，但固执就算了。我的固执大部分都是债主，我欠他们的债。
1: 马先生欠的是不是都是情债啊？
0: 有句话叫债多了不愁，如果酒井小姐愿意借我一些的话，我一定不会拒绝。
1: 我当然愿意借你了，不过有个条件，就看你愿不愿意说实话。
0: 那我得先知道你是不是跟我说实话。
1: 你想知道什么？我肯定都会如实的告诉你。
0: 是吗？
1: 当然。
0: 那你告诉我，你来海州干什么？
1: 你就这么想知道啊？
0: 你要跟我说实话。
1: 其实呢，我要的不是那些古董，我现在需要的是乌金。
0: 乌金？
1: 你应该知道乌金在哪儿吧？
0: 我好像还真知道乌金在哪儿。
1: 那你现在告诉我，你告诉了我之后，你想要什么，我都给你。
0: 是吗？
1: 嗯。
0: 那得看看，你今天是不是会让我满意？
1: 我一定会让你满意的。
0: 那咱们就来点特别的。
1: 西天尊便。啊！你弄疼我了。
0: 因为我喝了春药了吗？哎呀！
2: 已经过了20分钟了，怎么还没有什么动静？
3: 要不要我过去看看？
2: 先不要去打搅酒井少佐。
3: 可是
2: 他和马云飞一定会过得很愉快的，吃了这种药的男人一定不会拒绝女人的要求。

0: 你是新安政队吗？不错。你是谁？我是马云飞，跟我走吧。我凭什么相信你啊？
1: 高寒让我来救你，他说你是他哥哥，否则的话我不会来的。我不相信你。
0: 我与横刀赴战场，爱国铁肩男儿扛。高天云鹤扶摇日，寒梅。最后一句我忘了。
1: 你怎么知道这首诗？
0: 我是高寒的未婚夫，这事儿他不会瞒我的。没工夫跟你解释那么多，出去再说吧。走，快点。哎，

0: 秦南征跑了，怎么回事？秦南征跑了，走，去看看。是。啊，究竟是何所？
1: 马云飞和秦南征全都逃跑了。
0: 追呀！是。
1: 到了那儿，一定要按我说的做。

0: 哎，徐南正，还能走吗？
1: 不要管我，我实在跑不动了，你赶快走吧。
0: 云飞有危险，快去找辆车。
2: 好，
0: 何健，快走！哎，快走！

0: 有用的，你是跑不掉的，乖乖的把奇南针交出来，以前的事我可以既往不咎。马岳飞，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知道你枪法准，但是你有多少子弹能打死我这么多人吗？
1: 哎，你还能走吗？
2: 马先生，谢谢你救了我，我不能连累你，你赶紧走吧，别管我了，快走。
1: 不行，我答应过高寒的，一定把你给救出去。
2: 马先生，你真的是高寒的未婚夫啊？
1: 这个你得自己问高寒去。
2: 你
1: 啊，哎，没子弹了，咱们赶紧走。
2: 马先生，你赶紧自己走。
1: 哎呀，你少废话，赶紧走。
2: 你听我的，你赶紧自己走，
1: 把嘴给闭上，
2: 给上来。
1: 哎呀，
2: 你快把我放下来。

0: 不用再追了。
1: 马先生，快把我放下来，别管我了，快放我下来。
2: 高安，快点。
0: 南征，
2: 何健，志博，上车呀，快点。
3: 博士，快
2: 开车。
0: 不用管他们，

0: 少佐，跟下。少佐，
1: 交代你们俩办的事怎么样了？全都办好了，请少佐放心。干得好！南征，南征，南征，怎么样？南征，没事吧？
2: 南征，南征，小寒，别动！小寒，别动！小寒，是你吗？是我，我终于找到你了。没事，小寒，坚持一下，马上到家了。嗯。
3: 这么多年，我一直很想你。现在我终于找到你了。南征，你的伤很重，别说太多了啊。伙计，停车！哎，
4: 嗯，
3: 叫你停车，你没听见啊？
4: 停车啊！
3: 停车！ 伙计，你们先走吧，这离家也不远了，我散散步，走回去，啊，走吧。嗯。

0: 来来来，
1: 慢点。哎，小心，慢点，慢点放下去。哎，
2: 慢点，
0: 慢点。啊，
2: 南征啊，
1: 不是，他流了很多血，再不想办法，恐怕他就撑不下去了。
0: 嗯，少佐，
3: 怎么样？
0: 听得很清楚。少佐。
4: 博士，你赶紧想办法啊，再这么下去他真的就不行了。
0: 少佐，您的计划实在太高明了。
4: 要不赶紧送医院吧。
5: 不行，这是敌占区，送医院等于自投罗网。
4: 那怎么办呀？
1: 博士，高寒，你们快点想办法呀。不行，他的血流的太多了，再不想办法就来不及了。
5: 高寒，得想办法把子弹取出来。
2: 可是现在没有麻醉剂，也没有手术设备，怎么取啊？
1: 那也不能让他这么等死啊。

0: 云飞，这行吗？
1: 他要是个男人的话，应该能挺得住。
2: 小杰，
1: 摁住他。
2: 兄弟，挺住了啊！
1: 忍住啊！
3: 忍住！
4: 挺住！
3: 兄弟，兄弟，忍住了！别动！别动！
1: 志博，摁住了。应该没什么问题了，赶紧给他包扎一下吧。
0: 云飞，
1: 嗯，
0: 谢谢你。
1: 不客气，我答应过你救他，赶紧给他包扎吧。

0: 林飞，你怎么突然就被抓住了？
1: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
2: 酒精好像事先知道我们的计划，在屋子里边埋伏的人等着我呢。
1: 我进屋以后，那个提单证是假的，然后我就被打晕了。

0: 后来呢？后来怎么样？后来就被酒井给关起来了。哎，
1: 那再后来呢？你怎么出来的？
0: 那可就刺激了。等我醒来的时候，我发现我竟然躺在一张特大的床上，我身边啊躺着一个人，
1: 女的。
0: 你猜是谁？
1: 酒井。
2: 哎呦，真是酒井！你
0: 小子还真聪明，就是酒井躺在我的身边。你猜他怎么着？
1: 怎么着？哎，他
0: 就穿了一条特别薄的纱裙儿，
2: 什么我都能看得见，真的。
1: 当然是真的，就我能骗你吗？
0: 当时我一看见他这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浑身特别的热，就像火烧一样。
1: 换我也热，
0: 你知道为什么热吗？
2: 啊？为什么？你想想，
0: 给你，不会是给你吃药了吧？嗯，
2: 酒井这骚娘们还就是给我吃药了。
3: 看看，我猜到了吧？知道为什么吗？这是我的招啊！<笑>酒井这小娘们可真够骚的，哎，她不会是早就看上你了吧？
2: 这我哪知道啊！<笑><笑>
0: 看什么看？看什么看？继续鉴定。是，继续鉴定。是，还真别说啊，酒井这骚娘们啊，皮肤还真白，身条还真的挺好的。我跟你说啊，哎，高寒，高寒，哎，
1: 别走啊，接着说呀。
0: 哎，高寒，高寒，哎，真生气了！
3: 你别拉我！
0: 好，不拉不拉不拉。干嘛？你还生这么大气啊？我都把你男朋友救回来了，你还跟我发那么大脾气？
3: 谁是我男朋友？
0: 床上躺那个呀！
3: 别胡说八道。
0: 岳飞，
1: 怎么回事啊？
0: 刚才我发现啊，咱们的房间的桌子底下有一个窃听器，我们说什么酒井都能听得见。

0: 高寒，你别误会啊，刚才那些事都是我编的。
1: 看来酒井是盯上我们了。
0: 没错，之前呀、是一个假的契丹征，现在呢，房间的桌子下面又安了一个窃听器，说明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没逃过酒井的眼睛。
2: 既然酒井知道咱们在这儿了，为什么不把咱们一锅端了呀？
1: 这很简单啊，酒井他是个老狐狸了，他在找吴金，知道我们也在找吴金，他撬不开齐南征的嘴，就想通过我们的手把吴金找出来，对吧？
0: 嗯，我觉得你说的没错，我也这么想的。
3: 哎，那药你到底吃了没有？
0: 什么药
3: 啊？你快点说啊。
0: 没吃。不过呀，差一点就吃了，幸好我在馒头里边发现一个纸条。
3: 这是云飞中毒那天送解药的字条。
4: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5: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坊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坊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4: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静电多易过敏，爱家坊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拢，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档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5: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3: 对，
5: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6: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5: 好，走。
4: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5: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7: 是的，我们爱家坊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6: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啦，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7: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瓶，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来，你看，
5: 拉一下，
7: 1米，
5: 我也见过，
7: 2米。哦，3米，
5: 哎呀呀，不是
7: 这样，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5: 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7: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5: 哦，是产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

0: 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买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1: 爱家房。
2: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3: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0: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4: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5: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一直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6: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10，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7: 那药你到底吃了没有？
8: 什么药
7: 啊？你快点说啊！
8: 没吃，不过呀，差一点就吃了。幸好我在馒头里边发现一个纸条。
7: 这是云飞中毒那天送解药的字条。
9: 这字迹完全一样，应该是同一个人所为。
8: 这说明啊，有人一直在暗中帮助咱们。
9: 是啊。
10: 哎，那窃听器呢？拆不拆啊？
8: 千万不能拆，一拆就打草惊蛇了。这样，以后咱们有什么事儿，到高寒房间里去说。
9: 嗯，我看我们事不宜迟，既然我们已经拿到虎符了，就去找藤原，把佛经给换回来。
11: 我仔细检查过了，佛经完好无损，这次酒井总算没有失信。四郎，你把他送回佛堂，
12: 明天交易之前再请回来。
13: 主人，要不今晚佛经就放我这儿吧，明天就要交易了，我怕再出什么意外。
11: 有过上一次了，他们不可能再来明抢，倒是明天的交易我们一定要小心，我看那两个中国人没这么简单，一定要小心他们使诈。
14: 如果他们敢耍什么花招，我就对他们不客气。
11: 不用那么紧张，即使他们用假的，我们也有办法勾出真虎符来。
13: 主人，虎符一旦到手，我们是不是就……
11: 不，如果他们乖乖地拿真虎符跟我们交易，就不必大动干戈，但他们要敢跟我们耍半点滑头，哼，你们再动手也不迟。

0: 于飞。
1: 嗯。
0: 有事吗？
1: 对不起啊，把你给吵醒了。
0: 你说什么呢？你要走了？
1: 嗯，该走了。跟藤原约好了9点半。
0: 小心点。
1: 哎。你快进去吧，一会儿万一他醒了找不到你，他该着急了。
0: 云飞，
1: 嗯，
0: 我跟他。
1: 高寒，你不用解释，我没那意思。我是说让你好好照顾他，让他快点醒来，这样吴京的线索就有了。跟咱俩的事儿没关系，高寒，我只是想过来看看你。
0: 见惯了你手上拿枪，现在突然带上这个，挺别扭的。怎么样？还是拿着枪舒服吧？
1: 还是你懂我。
0: 哪弄来的？
1: 何坚弄的，包括这身衣裳，都是他给我准备的。好看吗？
0: 挺好。挺像那么回事的。
1: 我走了。
0: 我等你回来。
1: 嗯。

0: 主人，佛经请过来了。秋山，主人，我们一会儿就拿它和那两个中国人做交易吗？
1: 四郎，你知道怎么和中国人打交道吗？
0: 请主人赐教。对于那些人，我们不用跟他们讲道义。
1: 四郎不明白主人的意思。
0: 这部贝叶佛经我已经答应送给东条手下，怎么还能挪作他用？可如果那两个中国人真的拿着虎符来了，你说该怎么办？
1: 四郎明白了，主人的意思是让他们既留下虎符，又拿不走贝叶佛经。
0: 你没明白我的意思，虽然虎符、佛经我都想要。 但我藤原家族的名声更重要。如果传出去，说我藤原办葬，假买真抢，那以后再想收购古董，恐怕就不容易了。
1: 主人，那您的意思是？

0: 这是佛经的赝品，我特意找人做的，一会儿就拿这个和他们做交易。哦，原来如此，主人果然深谋远虑。但是，如果他们发现这个是假的，我们该怎么办？要是他们认不出来，
1: 那交易就自然顺利进行。要是他们认出来，四郎，到时候就看你的了。

0: 去。
1: 啊，走。
2: 藤原先生，让你久等了。
3: 沙少爷，东西带来了吗？
1: 哎，我要的东西呢？
3: 沙少爷放心，20根金条早就准备好了。请过目。
1: 哎，佛经呢？
3: 沙少爷真是急脾气，可你也不能忘了规矩。
1: 什么？
3: 佛经早上萧先生过目了，这虎符沙少爷是不是也得让老夫看一眼？
1: 行。干，看吧。

0: 哎呀，谢天谢地，我多年的心愿现在终于如愿以偿了。对对对对，你们都见识见识这秦王虎符啊。
1: 我说这什么意思啊？啊，佛经呢？
0: 佛经，佛经在佛堂供着呢，
1: 给我啊！
0: 哎呦，实在对不起沙少爷，今天真是不巧，正赶上藤原家祭祖，请大师在佛堂做法，那佛经正用着呢。啊，沙少爷别急，等过两天法事做完，我保证派人把佛经送到你府上。
1: 嘿，说好今天交易的，你耍滑头是不是？那这样，把虎符先还给我，等你什么时候做完法事了，把佛经给我，我再把虎符给你。你听见没有？
2: 放啊！
1: 哟，干什么？你们这人多，就以为我怕你是吗？你也是八旗子弟，别说是刀子了，连枪我都见过，干什么呀？
3: 沙少爷，既然藤原家有祭祖的活动，那我们还是改天再来啊。
1: 什么改天再来？哎，就算是改天再来，也把虎符还给我呀，对不对？不对，你也不是什么好东西，你们都是一伙的，对不对？
3: 哎，怎么可能啊？
1: 怎么就不可能呢？这种事儿我见的多了。行了，我明白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认了，对吧？但是我告诉你，就他那虎符，根本就是假的。
3: 假的？
0: 假的？
1: 当然是假的。我额娘当初跟我说了，对吧？这虎符要是两个对在一块儿，应该是有纹的。
3: 有纹？什么纹？
1: 一种饕餮纹出来。
0: 快，请虎符。
3: 藤原先生，你赶紧看看有没有纹。
0: 没有啊。
1: 就在那儿呢。啊。我告诉你，就！哎呦，别过来！
3: 别过来！
1: 我摔碎了他，你信不信？别过来！
3: 冷静啊！冷静！
1: 听着，把经书给我，我把。

0: 虎符给你，要不然的话，我跟他一块儿就是死在这儿。
1: 别，
0: 你信不信你？
1: 快，请佛经，
0: 别过来，退后，退后，
1: 后退。佛经，
0: 肖先生，看看那佛经，对不对？
2: 沙少爷
0: 啊，
2: 这部佛经应该是没有问题。
0: 是真的吗？
2: 我觉得是真的，不信呢你自己看看。
0: 别过来，我摔碎了的，别过来，退后，我。
1: 快追呀、啊！
3: 不许追！
1: 不行，我的虎符还在他们手里，给我追！
3: 别动！谁动，别怪我不客气。
1: 究竟你敢？你父亲都不敢对我这样。
3: 伯父，为了帝国的利益，就委屈你了。
1: 回去。
4: 主人，虎符怎么办？
1: 没听见我的话吗？回去。
3: 谢谢伯父谅解。

0: 小韩，
1: 南征，
0: 小韩，
1: 南征，南征。

0: 他们怎么还不回来啊？
1: 高寒，
0: 哎，回来了。
1: 何坚，快点！
2: 沙少爷得手了。
1: 那当然了，我沙少爷出马还有不得手的道理啊！
2: 让我看看什么宝贝儿啊？这就是那个被什么佛经啊？
1: 不光把佛经拿回来了，哎，看见了吗？这个也拿回来了。
2: 哟，虎符都拿回来了，还是一对呢。哎，怎么弄到的？
1: 以后再跟你说。高寒，齐南征醒了吗？
3: 还没有呢。
1: 那怎么办呀？只有他才知道这地图藏在哪儿啊。赤伯
4: 啊，
1: 你看看这里边有地图吗？
4: 这就是佛经啊。
3: 这地图藏哪儿啊？
2: 就是，要不说这里头有地图，我看这破玩意儿扔大街上都没人要。这么破的东西，博士，真那么值钱吗？
4: 当然值钱啊！我跟你说，找到地图以后，我把这都给你留着，卖几千大洋没问题。
1: 哎
2: 啊，
1: 这个也给你，这个呀比那佛经更值钱。
2: 这下我可发财了，不过只能卖这个，这半个还得还给李夫人。
1: 哼，你小子倒不傻啊。
2: 我会拿我脑袋开玩笑吗？啊，
4: 坏了
1: 啊
3: 啊！
4: 这个佛经它是假的。
3: 假的？
2: 什么
1: 假的？
4: 站住，你来干什么？
5: 我是来向藤原伯父赔罪的。
4: 等等，
6: 混蛋！
7: 放肆！
6: 酒井小姐是我的客人，不得无礼。
4: 是。
5: 伯父，今天让您受惊了，我是特地来向您赔罪的。不过，这也是我的职责所在，还望您能理解。伯父，那两个人对我们找到乌金非常重要，所以我必须放他们走，请您见谅。
6: 我不管什么乌金。

1: 乌金的，我只知道他们拿走了我的佛经和虎符。
2: 您放心，等我找到了乌金，我保证帮您把您的虎符和佛经抢回来。
1: 那就有劳九井小姐大驾了。唉。
2: 世伯，这怎么会是假的呢？当时你在那儿不是已经验过了吗？你跟我说没问题啊。
3: 当时那么紧张，我看的没那么仔细。我现在仔细看了这个穿佛经的绳子，虽说总体上很旧，可是有几段却光滑如心，很明显是刚从古树上拆下来的。
4: 让那个老家伙给耍了。给我，我现在就回去把这段佛经给换回来。
5: 你去也没有用，他们不会还给你的。
2: 就是，当时已经验过货了，你现在回去，这老家伙能认账吗？别忘了，虎符在咱们手上呢。大不了啊，我把虎符给他们，把真佛经给换回来。
3: 有虎符也不行，你别忘了，这虎符是抢的，藤原能放过你吗？等人家把虎符拿回去，他那些手下怎么能让你出门呢？
2: 马云飞，要不我跟你一块儿去？都别说了，我肯定得回去一趟。 但是我们得想个法子。

0: 开门！开门！开门！
1: 怎么？又是你？
2: 你还有胆来？
0: 哎，别动粗啊！我可是你们家老爷的客人，跟你们家老爷通报一声，就说我沙少爷来了。
2: 混蛋！
0: 哎，
3: 放肆！休得无礼！沙少爷，
0: 藤原先生，
3: 怎么，给我送虎符来了？
0: 哼，你我都是聪明人，有些话我就不必多说了吧。
3: 哟，沙少爷，今天说话怎么这么顺溜啊？
0: 哼，哦，有人跟我说，您这个贝叶佛经是假的。我一着急，不知道怎么着，说话就变得顺溜了。
3: 咱们里边谈，请。

0: 藤原先生，我跟你说句实话呀，这个佛经做的也算是精美啊，这图案还有这字，尤其是这个穿经书的绳子还真是从古书上拆下来的。哼，藤原先生，这么短的时间能做出这么一个以假乱真的玩意儿来，还真是为难你了。
1: 沙少爷果然厉害，既然被你看破，老夫无话可说。你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我只想要真的佛经。
1: 可以。虎符呢？
0: 哼，规矩我懂，自然是拿来了。
1: 好，
0: 那我们可以真正交易了吗？
1: 请佛经。
2: 博士，我总觉得这样做风险太大了，你说马云飞那个馊主意能行吗？藤原那个老家伙阴险狡猾，可不好对付了，马云飞能顺利把佛经换回来吗？
3: 何杰啊，稍安勿躁，来，坐下来喝杯茶。
2: 博士，我可没你那么有涵养，这茶我可喝不下去。
4: 博士，秦南城醒了。
2: 啊，醒了。
4: 南城，你别起来，快躺下休息。
2: 别起来，躺下。你可注意。

0: 终于醒了，这几天啊，高寒可真是没日没夜的守着你啊。
1: 小寒，我这是在哪儿啊？
2: 在客栈。
1: 啊？这二位，我在照片上都见过。
2: 哦、没错，教授、何坚，他们都是我的朋友。
1: 啊、嗯哦。小寒，你是怎么找到我的呀？
2: 我收到你托人带给我的发卡，看到里面的纸条，知道你在找我。我们赶到代理咖啡馆，可等着我们的是一个日本特务。当时我就知道你被抓了，好在后来我们发现了你留下的密码，找到凯恩神父，然后一直到了海州，这才把你救回来了。
1: 哦，谢谢你们，谢谢你们。
0: 要谢就谢高寒吧。
2: 南征，军统一直在找你，说你跟那批乌金一起失踪了，这到底怎么回事儿？
3: 沙少爷，请用茶。
4: 哼，茶就不喝了，等这单生意做成了，改天我请你喝酒。
3: 能跟沙少爷这样爽快的人做生意，老朽非常荣幸。
4: 我也一样啊，等我再看到什么好东西一定拿过来让藤原先生好好的把玩一番
3: 啊。好说好说。
4: 藤原先生，这个佛经是
3: 沙少爷太心急了吧啊。
4: 藤原先生不过也一样着急吗？啊！按照规矩，这次我得先验货。嗯。
3: 请。
4: 哎，这次这东西，哎、嗯，里边太黑，这门口亮。在这儿我可以看清楚一些。不过我感觉这次这佛经应该是真的啊。

0: 唐嫣先生，别着急，别着急。哎，我是讲信用的，啊？嗯？沙少爷真是说到做到，好。哎，现在我告诉你啊，这个饕餮纹呐，应该在这个地方。别动！什么？别动手！都别动！让开！让开！让开！别动！别动！
1: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0: 险，你是怎么通过日本人的检查的？
1: 多亏我有一个德国朋友，他跟海州的日本驻军很熟，在他的帮助下，我才顺利地通过了鬼子的关卡。到了海州以后，我连夜把这批乌金秘密藏到了海州会馆。
2: 为什么一定要藏到海州会馆？
1: 因为海州会馆一直是我们齐家的产业，我对那个地方很熟，而且会馆的位置也很隐蔽，便于隐藏乌金。
0: 那你后来为什么一直不跟军统联系呢？
1: 军统内部有日本人的眼线，我不敢贸然暴露藏乌金的地点。
0: 于是军统怀疑你私吞了那批乌金，难怪他们一直在通缉你。
1: 对，所以我这次才会冒这么大的风险到重庆来找你们，就是想通过你们联系到军统高层，找回那批乌金。

0: 对了，藏污金的地图找到了吗？
1: 还没有，不过现在有你了，有没有地图不重要。
0: 不行，一定要拿到地图。
1: 为什么？
0: 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密室的入口在哪儿，所以一定要有地图。
2: 你不是说那批乌金是你藏的吗？
0: 哎呀，当时由于军统抓我抓得很紧，我在海州实在待不下去了。离开海州前，我把藏乌金的事情全权委托给我们齐家的一位老管家。当时为了安全起见，除了密室上的密码是我设定的以外，其他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过问。
2: 你这叫办的什么事儿啊？
0: 我这也是没办法。后来日本人征用了海州会馆，我就和这位老管家失去了联系。但后来突然有一天，我接到一张纸条，上面说藏乌金的地图在佛经里。我将信将疑，一直想进会馆打探，但是由于日本人看得很严，我一直没机会。
3: 所以你想让我们帮你拿回佛经，找到地图？
0: 对。
1: 其实云飞之前已经拿回那部佛经了，可没想到藤原使诈给了部假的。云飞现在拿着假佛经去换真佛经了。
0: 那装佛经的底座呢？他也带走了吗？
1: 也一起带去了。
0: 哎呀，糟了！
3: 哎，怎么，有什么问题吗？
0: 地图就藏在装佛经的底座里。
2: 啊？
0: 马先生走了多久了？
2: 走了有一阵子了。
3: 快，得马上去通知云飞。

0: 你怎么回事啊？当初你为什么不说那地图在佛经的底座里啊？哎呀，
1: 当时我在重庆给高寒留密码的时候，还没来得及写完，就被酒井带走了。
2: 这怎么说你了？真是。
3: 齐先生，除了那张地图，还有别人知道密室的入口吗？
1: 没有，入口的位置
4: 只有我家的老管家知道。
3: 根据我的观察，海州会馆的面积并不算大，而且你对那里非常熟悉，你看有没有可能在没有地图的情况下找到那个密室的入口？
1: 绝对不可能，密室的入口设计得非常隐蔽，没有地图根本找不到。
3: 可现在发生了那么多的事情，要想再回到会馆拿回那个底座，恐怕是不太可能了。哎呀，
5: 历经磨难，终于把这对护符凑全了，真可谓是好事多磨呀。一想到要把它献给东条手下，我还真有点舍不得呀。
6: 主人，现在贝叶佛经已经被人抢走了，那东条手下那边您怎么交代呢？
7: 36味大料，8小时慢炖，色泽红亮，香甜味浓，肥而不腻，软烂脱骨，带骨乳，脱骨慢。
8: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9: 好吃，真的很好吃，这不带骨头的纯肘子肉啊，这味道这口感。
10: 你瞧人家把猪骨头都给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那太省事了，在家热一下就能吃，当下酒菜，卷饼吃，卷生菜吃，都特别的好吃。哎呀，太过瘾了。
11: 香吗？
10: 好吃，真好吃。
11: 好原料才会有好味道，肥肉不腻，瘦肉不柴，吃过的朋友啊都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购买，因为真的是太好吃了。
12: 是的，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主要有三点。第一呢，选材好，所以呢味道正宗更地道。第二呢，工艺好，用的是我们自然之脉特有的酱香古法工艺，循环老汤一锅卤满城香。第三呢，是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
11: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啊。观众朋友们，肉质也是非常的香哈。
12: 对，
11: 所以很多观众朋友们都在打电话呀，他们都在抢传统工艺做出来的净重的脱骨香肘，赶紧打电话吧。
7: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一，选材好，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八小时无火，八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老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8: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刻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咬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0: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好吃，特别的好吃，
13: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11: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12: 好，
11: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12: 对，
11: 打开，
12: 开袋就能吃。
11: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12: 直接撕开。
11: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没有骨头，纯肘子肉。哇，真的是，闻起来都特别的香哈，我替大家尝一下。

0: 太好吃了吧，这个肉质啊感觉非常的香郁啊，嗯，吃起来也是那种肥而不腻的感觉，特别的好吃了，真的是非常的嫩啊，轻轻一撕就下来了这个肉，哇，嗯，太香了。
1: 并且呢，这个肉质鲜嫩，肉味醇厚，口感清纯。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3: 这么好吃的纯肘子肉，其他地方根本买不到也吃不到，要是夹在烧饼里啊，那可就更好吃了。
4: 您到菜市场去看一看呢，猪前腿肉都要好几十块钱一斤呢。你瞧人家，这是带骨卤脱骨卖，不用猪骨头占重量，而且呀是实打实的纯肘子肉。嘿，这么实惠啊，我一下就买了几十包，留着慢慢吃。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一样，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一选材好，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6: 带骨卤脱骨脉，不用着猪骨头称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3: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7: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给我的婆婆，给我的孩子，还有给我母亲，让大家都尝一尝。
2: 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为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4: 全是肘子肉，没有骨头占重量，好吃，特别的好吃，
5: 不油不腻，瘦而不柴，就连上面的肘子皮呀都炖开了，爽口筋道不塞牙，老的少的都能吃，凉拌吃，白切当下酒菜吃，还可以啊涮着火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接下来我就来大家尝一下哈。
1: 好，
0: 好，我们拿出来，哇，满满的一袋，
1: 对，
0: 打
1: 开，
0: 开
1: 袋就能吃。
0: 好，直接打开就可以吃，
1: 直接撕开。
0: 好。哇，脱骨香肘啊，赶紧大家看一下哈，您看真的是一整块的肘子肉哈。哎，
1: 我们自然之脉脱骨香肘啊，带骨卤一样，我们是带骨卤脱骨脉，让您吃到的是真正的食材的纯肘子肉。
2: 自然之脉脱骨香肘，一选材好，所以味道正宗更地道；二工艺精，8小时无火，8小时文火，秘制调料，循环脑汤，一锅炉满城香；三带骨卤脱骨脉，直接把骨头剔掉了，不用骨头占重量，花一样的钱买到更多的肘子肉，得到真正的实惠。四，营养丰富，男女老少，好吃又健康，
5: 真材实料的肘子肉，味道非常好。家里啊，不管是老的小的都能吃，生切肘子、

0: 现蒸肘子、烧饼夹肘子，怎么吃都喜欢。
1: 盖骨卤脱骨麦，不用这猪骨头称重量，实打实的纯肘子肉，让你吃了美味，买了实惠，
2: 肥肉不腻，瘦肉也不柴，真的太适合我们老年人吃了。
3: 哎呀，自己家做的肘子太费事了，卤肉店和菜市场卖的咱们又不知道它是怎么做的。你看这自然之麦脱骨香肘，口感好，味道好，这么实惠，我也买了几十袋。
4: 前五十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即可享受原价297元三大袋，本年度专供价只要49元。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您没有听错，三大袋只要49元，快递送上门或到财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一袋，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您留下，要不动退，不脱骨退，买贵一分退，请您抓紧时间打电话订购吧。
5: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就剩半瓶水了，不，还有半瓶水。在喧嚣的角落，我这半瓶水静静落寞，曾被匆匆开启，随后又被遗忘。别忽视我的存在，我也有未完成的使命。珍惜点滴，是对资源的敬重。别忘了，还有半瓶水。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

0: 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2: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正午时光。

0: 全新视野搜热点时事资讯快播报，今天是2026年5月12号星期二，这里是内蒙古卫视和内蒙古新闻综合频道并机直播的正午时光，欢迎您的收看。今天是国际护士节，连日来全区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用温暖与关爱向白衣天使致敬。
1: 5月9号，呼伦贝尔市鄂伦春旗人民医院举办创意插花活动，平日里忙碌的护理人员暂时卸下工作，在花箱中修剪花枝搭配造型，亲手创作花艺作品，在放松身心的同时感受节日的温暖。
2: 今后我会把这份美好与治愈带到工作中，继续用细心、耐心与责任心守护患者生命，步入白衣使命。
1: 5月11号，鄂尔多斯市准格尔旗中医蒙医医院在薛家湾镇海子塔村开展义诊活动，医护人员为村民测量血压，免费发放药品，并开展耳穴疗法、悬空灸等中医特色护理项目，同时发放养生茶饮和健康宣传资料，把健康服务送到群众身边。
3: 非常开心能在护士节这天以义诊的形式度过属于我们自己的节日，把便捷的医疗服务送到大家身边，就是我们对南丁格尔精神最朴实的践行，也让这个护士节过得更有价值和意义。
1: 据国家卫生健康委数据，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606.2万，每千人口注册护士数从2020年的3.34人提升至4.32人，具有大专以上学历的护士占比超过80%，队伍素质持续提升。内蒙古台报道。
0: 近日，由国家能源集团神东煤炭牵头，联合煤炭科学研究总院承担的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智能型可穿戴矿山应急救援助力机器人”研发进入实战化演练阶段，将切实解决传统救援人员负重过大、体力消耗快的痛点。
1: 演练现场，救护消防队员穿上外骨骼机器人，可轻松拿起重达20公斤的救援设备，前行迈步也能获得有效助力，人机协同的高效作业模式初步显现。本次新升级的救援机器人在负重、主动防护、上下肢助力等关键领域全面升级，目前整机续航超6小时，运动判识准确率达95%以上，最大搬运拖拽重量80公斤，可有效降低人体代谢消耗约20%。
4: 这次实训穿戴外骨骼机器人，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负重轻松了太多。以前我们背着几十斤的装备行进，行进一段时间就浑身冒汗，现在穿上外骨骼，感觉大部分的重量都被分担了，负重前行的时候轻松了许多。
1: 项目团队还创新性地采用钢柔耦合结构设计，集成上肢与下肢外骨骼助力模块，搭载嵌入式多元传感系统与 AI 控制器，设备具备行走智能助力、人机智能交互等功能，可有效提高从业人员机动力、耐力和作业能力，降低劳动强度，减少职业伤害。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乌兰察布年均气温4.3摄氏度，藏着89个数据中心。DeepSeek 在此招人，月薪3万，在草原上照顾大模型，这活怎么干？一起看看。
5: DeepSeek 版本更新前，我发现他在乌兰察布招人，在草原上照顾大模型，这活到底怎么干？
6: 所以我们来了乌兰察布。
5: 这里的风特别大，我来这的第一感觉就是

0: 冷。
1: 乌兰察布年均气温4.3摄氏度，
0: 89个数据中心项目聚在一个常住人口不到200万的小城。今天我要找的就是 DeepSeek 在招的那类岗位。
2: 师傅，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3: 我是做这个数据中心，运维的。完了，作为这个日常的这个设备维护这块。
0: 等会儿什么情况？
3: 设备，
0: 啊！
3: 要求是2分钟，你把速报发出来，5分钟现场核实故障，10分钟有个简易的隔离或者处理的过程。
0: 每个人在手机上问 AI 一句话，在这里背后是成千上万台设备同时运转，他们守的不是机房，而是大模型的心跳。2025年，乌兰察布的数据中心用电量同比增长了1倍多，发电能不能跟得上？
1: 我又见到了另一群人，他们来这儿干了一件别人没干过的事儿，给大模型算力私人定制供电。他们给数据中心建了一座专属发电站，这样就能在系统里预估第二天所有计算任务的用电量，再结合风速、光照等变化，实时调节风机的转速和角度，生产刚刚好的电力。
0: 让每一次计算都用上稳定绿色的电，也让每一度电不被浪费。原来这就是国家正在推行的绿电直连。如果说之前的运维人员像是大模型的护理员，那么他们就是给大模型精准配餐的营养师。以前人们在草原上养牛羊养马，现在养的是另一种生产力。提到大模型，大家最先想到的可能是程序员、科学家，但在乌兰察布我看到的是另一套职业图谱。这让我意识到，大模型的竞争早已不只是模型能力本身的竞争，谁能把风、电、机房、人系统的组织起来，谁才有可能把大模型真正的养大。
4: 记者从内蒙古自治区市场监管局了解到，为全面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推动相关产业绿色低碳转型，内蒙古5个部门日前联合印发了《内蒙古自治区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目录》，电解铝产品及制品、纺织品、山羊绒产品、钢铁产品及制品、铁合金、石墨制品、乳制品、化学原料及化学制品、光伏产品8大类产品涵盖其中。今后，内蒙古将通过认证手段为以上产品贴上绿色标签，有效应对国际绿色贸易壁垒。近日，农业农村部公布2026年农村综合性改革试点试验名单，巴彦淖尔市杭锦后旗获评内蒙古唯一入选地区。试点周期2年，将从产业发展、数字乡村、人才振兴、乡村治理4大领域创新突破，依托河套特色资源优势，打造可复制推广的乡村振兴样板。杭锦后旗地处河套平原腹地，农作物总播种面积142.6万亩，是全国最大的南瓜子集散地。全旗70%的村集体经济收入超20万元。目前，当地已完成前期摸排规划、细化任务清单，逐步推进试点建设。5月10号，二连浩特公路口岸今年首次进口赛马，88匹蒙古国赛马顺利入境，相关部门多措并举，保障通关检疫安全。这是二连浩特公路口岸今年首次大批量进口蒙古国赛马，入境时海关对车辆和马匹实施现场检疫及防疫消毒，核查证书并登车临床检查，确保货证相符，无传染病临床症状后，马匹将被运往隔离场接受30天隔离检疫。
5: 我们提前对接企业，了解运输计划，制定了专项工作方案，每一个环节都严格把控，既保障赛马顺利通关，也守住国门生物安全防线。
6: 品种优良，适合国内马术赛事和文旅的需求，一方面满足市场需求，另一方面通过品种改良助力本地马文化的发展。
4: 截至目前，二连浩特口岸已累计进口蒙古国活马10余批次，总数达500余匹，成为中蒙两国进出口赛马数量最大的口岸。内蒙古台报道。
7: 5月10号，达尔滨湖杜鹃花季暨越野车穿越仪式在内蒙古大兴安岭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启动。
8: 在熔岩杜鹃林景区，游客可以欣赏到火山熔岩与兴安杜鹃交相辉映的独特景观。景区内安排了悠扬的双排键演奏，为游客奉上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活动现场设有手工艺品展示区，推出林区特色饮品品鉴体验，并开展花海巡游活动。本次活动还开展了越野车穿越体验，游客可以驾驶越野车穿越森林秘境，沿途欣赏杜鹃花海、峡谷风光和火山地貌。 在感受速度与激情的同时，领略大兴安岭的原始自然之美。
9: 觉得这景色真的特别美。

0: 而且它不只是我们单一的能够看到那个杜鹃花海，因为它这边是有这个神山、圣水、花海奇峡，我觉得它景色比较丰富。
1: 哈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22000多公顷，依托亚洲最大熔岩台地地貌，园区内绵延分布着近17公里的连片熔岩兴安杜鹃景观。眼下杜鹃花竞相绽放，正值全年最佳观赏时节。独特的火山花海盛景吸引各地摄影爱好者、自驾游客和徒步爱好者前来观光游览、打卡采风。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眼下气温逐渐升高，亲水休闲成为不少人的休闲度假之选，很多水上运动受到大家的欢迎，桨板也是其中之一。不过在户外水域玩桨板一定要注意天气变化。5月2号，广西河池市天峨县洪水河流域突发强对流天气，此时大批玩桨板的游客还在水上，没有来得及撤离，突然变天让部分游客受到惊吓。所幸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及时赶来，最终游客全部安全上岸。那么大家在户外玩水或者参与桨板运动时有哪些注意事项？专业人士提醒，践行各类水上项目时，不管是资深玩家还是新手小白，最重要最基本的就是做好各类安全措施。对于桨板运动而言，救生衣和安全脚绳都必须穿戴好。
3: 我们先规范的穿好救生衣，然后还有一个安全脚绳，绑好脚绳，我们就算不小心掉水了，救生衣也能把我们扶起来，然后脚绳的话就可以把我们跟那个桨板连接在一起。其实桨板的话它也算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救生器材，这样子的话就会更加的安全。
2: 此外，在户外玩桨板，游客要关注天气，下水前提前了解相关天气预报，做好预判。如果过程中遇到了突发的雷电、大风、暴雨等强对流天气，要采取正确的应对措施。
3: 不小心掉水了之后，我们去扶住这个桨板，然后等我们的教练或者是说我们身边有其他的同伴啊之类的，让他过来帮助我们爬上这个桨板，然后我们再滑到一个相对风比较小的地方，我们去等待这个危险区过去，然后我们再继续行进。千万不能说就是说很刺激啊，就顶着风雨去前进，这个是不可取的，这个是危险的。
2: 除了关注特殊天气，户外涉水游玩还有一些注意事项，一起了解。专业人士表示，目前比较受大家欢迎的涉水项目主要有桨板、野外溯溪、江边露营等，但户外水域水流水情复杂多变，游客要穿戴好适合的装备，做好安全措施。
4: 我们建议大家要穿防滑的溯溪鞋或者沙滩鞋，要避免脚底被石头杂物划伤，可以准备一些救生哨挂在救生衣上，遇到危险的时候就可以及时的呼救。另外高温天气要做好防晒，避免长时间的暴晒中暑，水温较低的时候也可以穿上防寒的水上服，防止失温。
2: 教练还提醒，新手下水游玩时更应该谨慎，结伴而行很重要。
4: 新手的游客一定要结伴而行，不要单独的下水。下水前的话，把自己的行程告知身边的同伴或者景区的工作人员，手机装进防水袋，随身携带，方便紧急情况下的联系。
2: 正午时光正在直播。5月10号，由教育部等9部门联合主办的2026年职业教育活动周正式启动。活动周时间为5月10号至16号。今年活动周设立7天主题活动日，全方位展示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成效。此外，还将开展职业教育大讲堂、大国工匠、劳模工匠进校园等14项全国性活动和120项行业特色活动。记者5月11号从中国汽车工业协会获悉，4月份新能源汽车产销量分别为132万辆和134.4万辆，同比分别增长5.5%和9.7%。新能源汽车新车销量达到汽车新车总销量的53.2%。在出口方面，新能源汽车出口43万辆，同比增长1.1倍。不仅如此，今年1至4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出口138.4万辆，同比增长1.2倍。

0: 近日，中国首套电化学储能站火灾超前预警灭火易爆系统在江苏宿迁投入使用。该项目由江苏电科院牵头研发，系统通过24小时实时监测温度、气体、声音等多项关键指标，能提前20分钟精准预判火灾潜在风险。配套国产专用灭火易爆装置，能在3秒钟内急速扑灭明火，处置易燃易爆气体，整体应急处置效率提升 20% 以上。五一假期过去，出行高峰逐步回落，不少旅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时间的新选择。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五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 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 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1: 五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0: 近期部分商家以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等名义，以低价向社会公众推广类似车险的保障服务，导致理赔纠纷、消费者维权困难等问题。北京金融监管局5月11号发布风险提示，这类业务不是保险，提醒消费者要仔细辨别。北京金融监管局介绍，交通安全统筹是交通运输企业面向自有车辆开展的非经营性行业互助行为，也就是说，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统筹这类业务仅针对企业自有车辆开展，不能面向私家车主销售，它不属于保险范畴，也不受金融监管部门监管。
2: 依照法律规定，只有持牌的保险公司才能经营保险产品，经过许可的保险公司和备案的保险产品可以在国家监管部门的官方网站上查询到，而交通安全统筹是不会在合同中出现保险字样的，它不属于保险。
0: 北京金融监管局提醒，部分市场主体与社会公众签订交通安全统筹合同，承诺发生事故后由他们负责赔付，但是当他们面临集中赔付等情况时，很容易出现资金链断裂、负责人跑路等情况，消费者不仅会遭受资金损失、维权艰难，车辆还会因脱保面临出行风险，后续重新投保商业车险时，保费也会随之上涨。北京金融监管局提醒，车辆投保时要仔细甄别合同内容，当合同中出现的是统筹、互助等字，而没有保险两个字时，一定要特别小心，防止买到假保险。
3: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的最新信息显示，五月份第一周全国鸡蛋批发价为每公斤8.68元，环比上涨2%，已经连续4周上涨。上涨原因有哪些呢？
0: 上午9点，北京新发地市场的商户们正在将产自辽宁、河北的鸡蛋装车销售给北京的商超和单位食堂。
4: 增加了30%吧，价格也涨了1块多钱，
5: 涨了有20天了吧。持续还在看涨中。
0: 商户表示，近期鸡蛋价格上涨主要是和五一节假日形成的市场需求升温以及主要产区蛋鸡养殖规模压缩相关。据农业农村部监测，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比三月份下降了约0.1%。
6: 四月份全国在产蛋鸡存栏量小幅下降，鸡蛋市场供应稳中略降，鸡蛋消费则被五一节假日拉动，集贸市场交易量比三月份增长了约4%，鸡蛋市场供需偏紧，支撑蛋价连涨。
3: 一袭白衣，一颗人心，祝全体护士们节日快乐！更多精彩内容，请关注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金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Baja.
1: Shosa 殿。
2: 車を押せ。
1: 車を押せ。車を押せ。
3: 冒火的中心点打。

0: 왜 묻게 되겠대?
1: 윤빈!

0: 转移。
1: 转移。

听我口令，30秒不间断火力朝鬼子打，不能恋战，打完了立刻转移到下一个伏击点，准备。

敌人用装甲车给他们做了一个棺材，看谁手头转，帮忙送他们一程，手榴弹扔光，然后回撤，准备。

0: 要把鬼子身上每一颗子弹都给我拿回来，再打回到他们身上去，
1: 保证完成任务。
0: 大家伙得记住了，咱们的任务不是跟小鬼子拼命，是拖延时间，一定要保存好实力，到时候听我的命令，实在挡不住了，我会通知大家撤退。第三道防线才是我们最坚固的防线，那有我们的重兵把守。好了，各就各位。

0: 队长，鬼子已经全部进村了，看上去好像在休整，打不打？
1: 我这边也是。
2: 他们的目的是拿下莱城，应该不会在这待很长时间。各就各位，强声文浩，打他！
3: 好，是。

0: 告どこもない飲めます。
1: わかった、下がれ。
0: はい。あ、敵

0: 队长，看来是出不去了。
1: 已经这样了，拼一个算一个。
2: 听我命令，正前方12点方向。

0: 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1: 儿子，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有几句话要对你讲。第一，你的人生没有失败，因为你要么成功，要么成长。第二句，你的人生没有敌人，全是老师，要么得到，要么学到。第三句，允许一切发生，一切终有利于你。观众朋友们，让我们共勉。四川烘高粱酒，祝您财源广进，生意蒸蒸日上。
2: 万千甄选，源自大自然的恩赐与稀有，老武曾古法传承，源自匠心的历练与坚守。四川红高粱，52度浓香型白酒，滴滴纯粮，回味经典。四川红高粱酒，岁月更迭，不变的老味道。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款酒啊，您千万千万不能错过。哎，四川红高粱酒非常经典的一款酒啊，一说大家都知道，老酒老味道。接下来呢是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档，今天我们有幸请到了四川红高粱酒的厂家代表王总，让他给咱们把价格呢一降到底。王总你好。
4: 哎，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咱们这款红高粱酒啊，大家都喝过，也都知道，老牌子了。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啊，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有，一箱6瓶装，哎，就这个价格，这个优惠力度前所未有。今天啊，限时抢购只有500箱啊，听好了，只有500箱。我劝你啊，先打个电话抢个名额，然后啊，您再慢慢的看我们这个节目。
3: 是的，观众朋友们，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不到10几块钱，只要9块9，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全部带回家。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块9，只要9块9，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相定吧。
3: 哎，王总，这么便宜的酒，这品质有保证吗？
4: 我首先保证给大家的是，这每一滴都是纯粮之酒。哎，大家来看看我们这配料表，这配料表里只有高粱、小麦和水，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配料表非常的干净，而且啊是古法传承，老武曾工艺，固态发酵法酿造，52度浓香型白酒。产品执行标准是 GBT10781.1，质量等级是优级。很多的观众朋友啊，都是10箱8箱的来抢购，因为啊，这比您买的口粮酒价格还要低呀。
3: 是的，所以观众朋友们，如果您想要品尝一下正宗的红高粱酒，如果您想要喝一下我们这纯粮食酒，一定要在本档赶快打进电话。但是备货呢非常有限，只有500箱，只有500箱，免运费，送货到府，货到满意啊，您再付款，赶快拿起电话抢购吧。
5: 这喝酒呀，一定要喝得安全，喝得放心，喝得有品味，喝了后不口干不上头才是好酒。这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食酒，和我年轻时候喝的味道一样，关键是现在打电话
6: 才9块9，
5: 一箱6瓶装。
7: 平时啊不敢让他喝酒，这次买的呀是四川红高粱酒纯粮酒，确实不错。
5: 趁着搞活动再多订几箱口粮酒，经典老味道，留着慢慢喝。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滴滴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

0: 1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1: 咱们历朝历代的酿酒师傅啊，讲究的是拿手艺说话。三分酿，三分调，六分藏。真材实料，咱们这款四川红高粱酒，精选四川本地的红高粱，优质小麦为原料，恪守固态发酵与老五增古法工艺，采用混蒸混烧续凿发酵酿造工艺。因糟胚啊是连续使用，故称续凿发酵。这种工艺啊，酒焙若干年都可以连续使用，故有万年糟之称。母糟时间越久，酒质越香。
2: 是的，高粱皮呢在发酵的过程当中赋予酒体坚果香、焦香，形成窖香突出、果香馥郁的复合香气。成都湿润气候下的窖泥当中形成超过1000多种微生物菌种，赋予酒体青苹果般的清新果香。经陶坛陈藏5年以上，香气呢从辛辣转向了醇和，再通过以酒调酒的勾调技艺，形成窖香、粮香、沉香、果香四香合一的独特风格。
1: 咱们这每一瓶酒都是粮食的精华，这才是正宗的四川红高粱酒。哎，你看看这酒线，看看这酒花，真是细如丝，绵如蜜呀！再看看这酒体，色泽晶莹，润如琥珀，轻轻一摇，挂满杯壁，是不是好酒啊？是不是老酒啊？利剑分晓，不是我说大话啊！你进了我们这酒窖，你光是闻闻这酒香，都能让你过足瘾呐！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俗话说，酒好全凭窖池老，千年老窖万年糟。拥有70年不间断使用的窖泥，赋予酒体窖香浓郁、沉香悠长的特点。这窖泥越老啊，酒体越醇和，形成老窖出好酒的铁律。经过岁月的沉淀，怀旧的老味道，包装古朴，细节之处彰显品质，粮香浓郁，入口微甜，沉香老酒，酒花绵密持久，挂杯明显，古朴质华。我记得我小时候在家里见过高粱酒，很有童年的回忆。四川红高粱，纯粮食酒，经典老味道，
1: 52度，绵软甜香，非常的柔和。
2: 哎，是的，马上啊就要过年过节了，您想想看啊，走亲访友、招待客人、公司宴请，咱们的四川红高粱酒啊都是您不错的选择。很多朋友都是3箱5箱的来抢购，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咱们限时抢购的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一箱6瓶装，本档备货只有500箱，只有500箱，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好休息，好休息，特大好休息！四川红高粱酒，地地纯粮，经典老味道。为进一步扩大品牌影响力，现在打进电话，原价999元一箱的四川红高粱酒，今天限时抢购福利秒杀价，只要9.9元，只要9.9元，一箱6瓶装，包邮到家。备货只有500箱，这个机会错过，我都替您遗憾。赶快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来，这碗里的每一粒粮食啊，都是农民伯伯的礼物嘞，要吃掉。
4: 小朋友们，你们知道我们吃的大米是怎么一步一步到碗里来的呢？
5: 老师，老师，我知道，先要耕地，
4: 对，
6: 还要施肥，
7: 还要收割，
8: 最后我们要把它全吃掉。
4: 让老师看看今天谁吃的最干净啊！
9: 这个好来。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哎呀，我没伤着。
1: 第三道防线布置多少天了？
0: 已经布置好了，天马上就要黑了。经过刚才那一仗，鬼子应该没有这么快可以进攻的。
2: 再停停，援军到就好办了。
0: 多方合力，一定没问题的。
3: 少佐殿、今日の戦闘は村の部隊を全滅できませんでしたが、奴らの損害も大きく戦闘力を失ってます。
4: この中国軍隊は重傷を負ってでも我々を阻止するつもりだ。我々の前進を妨げ、雷ちゃんへの占領を阻止する。我々の部隊が北上して徐州で開戦するのを防ぐためだ。
3: 少佐殿、それは部隊の残党がまだ我々の前進を阻止できますか？
4: ここと雷ちゃんの間には川がある。奴らはそこに大軍を置いて守り、最後の抵抗を見せるはずだ。
3: おっしゃる通りです。
4: 部隊はその場で休ませろ。それと発信機の用意だ。本部と連絡を取りたい。
3: はい。
5: 报告政委，李振昌已推到河边。
6: 这么快？
1: 好，知道了。现在不到七点，也就是说四个多小时的时间被敌人突破了两道防线。
5: 报告政委，这是我们刚截获的一则电文，但是日军使用了双层电网，和之前所用不同，暂时无法破解。
1: 这一定是一份非常重要的情报，有可能会关系到第三道防线。你们想尽所有的办法尽快破译，然后向我汇报。
5: 是，
1: 快去。
5: 往深点。
7: 哎，
5: 来，翻过来。
7: 哎，
0: 第三道防线都是用石头加固的，撑到援军来应该不成问题的。
1: 好，
5: 来，快点快点。
2: 同志们，在发现敌人之前一定不要先躲起来，把那些空的弹药箱给我摆出来，摆到显眼的位置。还有，多用一些土堆做掩体，越多越好。
8: 是。
0: 陈昌，你做这些简易掩体顶什么用啊？
1: 那些土堆做的掩体能挡得住子弹吗？
0: 你是想让我们自己暴露自己？
1: 聪明。我做那些掩体不是用来挡子弹的，得让他们感觉到我们只有重兵把守，让他们感觉人越多越好，不敢轻易进攻。
2: 同志们，我们刚刚捡了一条命回来，别好了伤疤忘了疼，边狂边搂，全在收口，一定要把这最后一道防线收住了。
8: 是。

0: 经过这次伏击，我想小鬼子不敢贸然进攻，现在应该在调整。要是他们等到天亮再打过来，咱们的援军就到了。累了吧？看什么呢？
1: 你说这场仗打完之后，这片树林会变成什么样啊？
0: 不心疼李振昌，都心疼起树来了，是不是？
1: 我喜欢树的。自从我爸妈没了以后，我就从来都没有想过我以后的家会是什么样子。但是我很想有棵树，让它能做我的依靠。夏天的时候，它可以替我遮遮风雨；冬天的时候，可以替我挡挡风雪。我会坐在树底下的。

0: 45度、39度。真正面の橋の下に主力の武器。残壕は縦300メートル。番号用の残壕は直前500メートル。七ヶ所の武器装置。
1: 快进战壕，快！

0: 报告政委，日军已连夜发动进攻，正在攻打我第三道防线。
1: 情况怎么样了？
0: 我军和日军正在激战，日军火力很猛，我军减员10名。
1: 传令下去，通知警卫排的战士，带上所有的弹药奔到前线去，誓与来城同存亡。
0: 是。
1: 发电报给第五战区。
2: 连长，456队全部战士已经奉政委命令前来支援你们，接受你的指挥，警卫班奉命把全部弹药都送来了。
3: 辛苦了，
4: 同志们，弟兄们来支援我们了，开足火力，把小鬼子给我打回去。
1: 莱城正受到敌人疯狂的攻击，我军正奋力阻击。
4: 躲着点儿！
1: 战况惨烈，请求增援部队加快速度，尽快赶到。

0: 报告政委，总部电文。
1: 怎么会这样？给我接第五战区，我要问他们究竟为什么。
0: 是。
2: 報告します。来場電報を傍受しました。
3: 少佐、第五戦から送られてきた電報をすでに解読しました。
4: 中国人の使う暗号は解読しやすい。読め。
3: 中国の援軍、10時間後に到着。
4: そうか。奴らは援軍を待っていたのか。全兵力にて進攻を開始する。奴らの援軍が着く前に雷ちゃんを攻め落とす。
2: はい
5: はいはい、はい、
6: 李连长，这酒啊是专门来犒劳你们的，你们拿命保家卫国，给咱中国人争了脸，好样的。
7: 好，那这东西我就收下了。
8: 平儿，给大家伙分了。
9: 李连长，说句实话呀，看到你们在这拼杀小鬼子，我这手都痒痒了。哎，要不这样，让我们村里的青壮年都跟您一块杀鬼子。
10: 是啊，对啊，
11: 打鬼子，打鬼子。
7: 乡亲们，打鬼子的事儿交给我们来干，吃的喝的我们都领了，我们吃饱了喝足了，打鬼子就更有劲了。你们来支持我们已经够了，打鬼子的事儿交给我们。
12: 是啊，乡亲们，这里还是太危险了，我看你们还是先往北边撤吧，找个地方躲避起来才好啊。
6: 不行，你们在前面拼死拼活，让我们逃命，这不是打咱们莱城人的脸吗？
9: 对，
13: 就是，
9: 这里是莱城人祖祖辈辈的家呀。现在鬼子已经打到家门口了，我们绝不后退。我们虽然赤手空拳，手无寸铁，可是我们莱城人绝不会怂。乡亲们，跟着咱们自己的队伍一起打鬼子，保卫家乡。
7: 乡亲们，你们的心意我领了，但是打鬼子是我们的责任。我用你们拿来的酒敬你们，我向你们保证，一定把小鬼子打出去。

0: 有新子俊在，这小鬼子就没好日子过了。是啊，有你们在，我们老百姓就放心呢。
1: 放心，正常。
2: 政委，正常，战场上不安全，让老百姓早点撤。
1: 好，
3: 莲儿，赶快掩护老百姓撤退。
1: 政委，援军该到了吧？

0: 一分，这儿！快！政委，援军什么时候到啊？镇长，
1: 我刚接到第五战区的电报，支援的军队在路上遇到袭击了，要晚10个小时才能到。
0: 什么？还要晚10个小时？可是我们已经弹尽粮绝了呀！难道他们不知道来这儿是失守的话，就意味着徐州大红方会被撕开吗？政委，你倒是说句话呀！

0: 什么？娘的，小鬼子太狡猾了！快去通知李连长！
1: 知道了。辽春在打，注意节约弹药。
2: 报告连长，敌人用许多油桶做掩体，在河的另一边过河。
0: 凝住！同志们，铁子弹，援军要晚10个小时才到。
3: 晚10个小时？
0: 皇子，
1: 敌人用油桶做掩体，在河的那边强渡河。
0: 单人跟我来。
4: 是。
0: 带着机枪，跟我走。
4: 是。

小鬼子拼了！

0: その軍隊に大砲が？奴ら何者だ？
1: 少佐の！少佐の！緊急事態です！敵はすぐに装備備え！特定出せ！
0: バカタレ！バカタレ！援軍は10時間後に到着じゃないのか？なぜもう着いた？なぜだ？
2: 命令だ。しばし撤退。時期を見て反撃開始だ。
1: はい。
2: くそ。
3: 鬼子已经撤退了。传令，不要追了。派人侦查，严密监视鬼子动向。
0: 是。
3: 你这招瞒天过海、暗度陈仓的连环计，
4: 玩得漂亮。
3: 小鬼子自以为聪明，怎么也没想到被你这密码天才玩得团团转。
5: 若不是师哥在军校的时候一路提拔，政务哪有机会一展所长？
3: 言不由衷。
5: 赶快和城里的新四军会合吧，我先进去了。
3: 传令兵，派人立即修桥，准备进城。
0: 是。

0: 哥，小张，政委。
1: 啊，振昌，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三团团长林飞。
2: 嗯，
1: 这次行动的成功啊，多亏了林团长和你哥。
0: 小昌，当年就是林团长把我带进军校的，他是你哥军校时候的大哥。
3: 大哥好。
2: 哎，好好，别动。还真是像，这要不是林某亲眼所见，我还真不会相信这世上还有这么像的人。
0: 小昌，这一仗多亏了你们在前面死拼硬打，我和林团长才有机会从后面突袭，把他们打得阵脚大乱。
3: 大哥，我接到的电文说你们十个小时才能到，怎么突然就从鬼子后边冒出来了？你们是怎么赶来的？
2: 我跟你说，这都是李参谋啊，是你哥的功劳。他算准了敌人会破译我们的电码的，所以故意发布消息说我们的援军十小时后才到，这样呢敌人就可以专心的攻打莱城，我们就可以趁机突袭，攻其不备。我们接到消息可是一点没敢耽搁。
3: 谢谢林团长，谢谢你们。
2: 那你们哥俩单独聊聊。
0: 好，
2: 我们在外边等你。
1: 嗯，好，休息。
4: 行，
0: 干得好。不论是从战术还是斗志上来看，这仗都打得非常漂亮。好好休息，咱们肩并着肩把那些鬼子打回老家去。
2: 多亏了崔政委率众死守，能保住莱城都是你崔政委的功劳，
1: 这是职责所在，不必叹息。
2: 这段日子你们也辛苦了，现在保卫莱城的职责已交给我部，如果你们另有新的任务可以先行撤离了。
1: 啊，不用，我现在还没有接到新任务，再说新四军在莱城已经驻扎三个多月了，对这儿的地形环境都比较了解，我愿意留下来协助你守城，怎么样？
2: 那就再好不过了。
1: 嗯，有件事情想请林团长帮忙。
2: 听说。
5: 啊，
6: 张护士过来一下。
5: 我知道李参谋是破译电文方面的密码专家，我们刚刚截获了一份日本电文，应该是重要情报，能不能请李参谋协助破译一下？
0: 电文在哪？
6: 你别动，
5: 正为这事发愁呢。
6: 忍着点啊。好，
5: 李参谋，这份电文很重要，有把握吗？
0: 我们长期致力破解日军的电文密码，统计了大量的数据，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已经总结出重大的成果。我需要静一下。
5: 啊。李参谋，辛苦啊。谢谢。
7: 报告，已发现日军隐藏地点，地势对我们非常有利。
2: 继续侦查。
7: 是。
2: 这支日军刚打了败仗，我们要集合兵力把他们迅速歼灭。
8: 报告团长，我们日夜兼程赶来，来了就打，打完就修桥。我们营的兄弟已经非常疲惫了，如果现在再打下去的话恐怕是没有体力了。
9: 团长，我同意黄营长的说法，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了鬼子藏身地，不如先让士兵们休息，然后再去突袭也不迟。
2: 兵贵神速，趁敌人立足未稳迅速出击才能制胜。
8: 团长说的是。
0: 截获的日军电文已经破译了，他们的援兵马上就到，还调动了坦克来支援。
9: 什么？
2: 还有坦克？
0: 对。
2: 传我命令，立即出击，在敌人援军到达之前将他们一举歼灭，临阵退缩不前者就地枪决。
10: 是。
2: 政务， 给总部发报，请求增援。
0: 我立刻就去。

0: 这是我军最新使用的一套密码，相信日军暂时破解不了。
1: 这是有行动了，
2: 他们发现了鬼子的藏身地，这是要去端他们的老窝。

0: 有一种味道是儿时的记忆，有一种手艺是代代的传承。七零八队蓝莓山药蛋黄酥，纯手工，老手艺，给您不一样的味蕾体验。
1: 我感觉呀，我捡了个大便宜。这个蓝莓山药酥啊，就是好吃，咬上一口，酥的不得了，满口都是香的，吃着有点蓝莓的酸，山药的糯，蛋黄的沙，这样吃着呀、就是好吃，啥营养都有了，关键是真的便宜。
2: 蛋黄酥能做出来这样的味道啊，真的是为咱们老年人考虑啊。这个一口蛋黄，一口酥，关键是还不齁甜，这营养啊也丰富，山药养胃，蛋黄补蛋白，蓝莓对眼睛好，咱老年人吃了正好。99元买这么一大堆，这样的价格谁都想要，
3: 太划算了。99块钱拿到110个，这么一大堆，我们全家呀都爱吃，而且这一个个都是真材实料，又酥又糯又营养。
0: 好消息，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跳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期限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都说啊，吃咱们家的蛋黄酥口感酥糯，跟蛋糕店买的可不一样，不仅是酥，吃着还不腻。
5: 感谢大家的认可，7.8岁的蓝莓山药蛋黄酥不是机器做的，是纯手工老手艺。你看这皮酥的一层一层的，都是老师傅拿捏出来的火候。第一，咱这配料讲究，咱用这蓝莓啊，用的是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个小味浓，花青素含量高，对眼睛特别好，是天然的抗氧化剂。山药呢，是河南温县的铁棍山药，那地方的山药糯香养胃。蛋黄是咱们选的农家散养的蛋黄，个个油润起沙，高蛋白，营养丰富，皮薄馅儿大，层层起酥，吃一口还想吃。好的味道一定是好食材做出来的，咱不掺假，不加香精，不齁甜，吃着就是踏实。
4: 哇，听您这么一说哈，我都想赶紧咬上一口了。关键是这个价格，99块钱，110个，这也太便宜了吧。
5: 这个我们呢，是为了让咱们的叔叔阿姨

0: 先检验品质，我们坚守老手艺，都是人工一个一个做出来的，味道跟机器做出来的肯定是不一样的，这样的价格在市面上肯定是买不到的。蓝莓、山药、蛋黄这样的搭配不仅仅是一款糕点，原来这么多呀得399块钱，现在只要99元就能够拿到110个，算下来啊一个还不到1块钱，比蛋糕店便宜太多了，牙口不好的也能吃，让我们的营养更全面。
1: 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过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2: 你看呀，咬一口酥的直掉渣，那皮儿是一层一层的，满嘴都是香味儿。里头这个蓝莓吧，酸酸甜甜的，开胃。这个蛋黄酥啊，真的好。
3: 开始我想啊，亏钱的事谁干呢？没想到我拿到一看，哎呦喂，这么一大堆，不亏钱才怪呢。我今年70多了，小时候那个点心味儿啊，我一直记得呢。现在的点心要么太甜，要么一股子香精味，吃两口就腻。但这个蓝莓山药蛋黄酥，我一口就吃出来是小时候那个味儿。你看它这个皮儿，一层一层的，是老手艺才能做出来的。这个馅儿，蓝莓是蓝莓味儿，山药是山药味儿，蛋黄是蛋黄味儿，一点不掺假。我那天呀，拿给我院里老伙计尝尝，他吃完就说：“这味儿啊，咱小时候吃过，就冲这一口老味道，我以后认准它了。”
1: 一口老味道，营养全吃到。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泉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沙，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七品八脆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好消息，七品八脆蓝莓山药蛋黄酥亏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个，一个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过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不用花。活动进行前200名，抢完立刻恢复原价，机会难得，赶紧拿起电话订购吧。
4: 叔叔阿姨们，七零八脆这蓝莓山药蛋黄酥真的是良心价良心货，您买回去啊，吃上一口就知道什么叫做老味道，什么叫做真材实料，自己在家啊可是做不出来的，光是这个食材买齐了那都得花上个几10块钱了吧。咱们这个蛋黄酥啊，不光好吃还好存放，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亲戚送朋友送父母都特合适。
0: 咱们今天这200个名额就是让您来检验的，而且咱这是工厂直供，价格最低，品质最好，您只管放心吃，吃了您就知道什么叫一口下去全是营养。而且啊，咱这蛋黄酥密封包装，放几个月都不会坏，随吃随拿，方便得很。您要是家里来客人了，拿出来一摆，又好看又好吃。
5: 我这个人呢，买东西最看重两点，第一是东西好不好，第二是价格划不划算。就这个蛋黄酥99块钱110个，这算下来呀，一个才9毛多钱。你上蛋糕店去看看，一个蛋黄酥最少是3.5块，我们这一个呀，顶他们仨。我一开始还不信呢，心想就这么便宜能好吃吗？结果买回来一尝啊，哎呦，比那贵的还好吃，又酥又香还不腻，味道还特别正。我一口气啊就买了3箱，给闺女1箱，儿子1箱，我自己留1箱，全家人呢都说好。现在每天早上配杯茶吃的2个，特别舒坦，孩子呀也特别喜欢吃。
6: 我这一天呢、

0: 等着这一口，这一口下去啊，有三种好食材。
1: 这趁着有活动嘛，囤了好几箱，这合下来还不合一块钱呢，一下省了好几百块钱。
2: 一口老味道，影响全吃道。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唤醒你儿时的记忆。咬一口外皮酥的掉渣，满口都是营养。大兴安岭的野生蓝莓，酸甜适口，护眼又抗老。温馨的铁棍山药，软糯养胃。农家散养鸡蛋，高蛋白补营养，传承老一辈的手艺。三种好食材，个个油润起渣，一口全吃到，不齁甜不腻口，牙口不好的老年人也能吃，挑食的孩子也爱不释手。7.8岁就是家的味道。好消息，7.8岁蓝莓山药蛋黄酥，归钱让你来体验。原价399元的全家实惠装，今天只要99元原料费，整整110克，一克不到1块钱，都是独立包装，都是新鲜日期。纯手工老手艺，酥的掉渣，香的满口，不齁甜不腻口，比蛋糕店做的还好吃。收到货后，您先打开尝两个，不好吃不满意，剩下的您退回来，我们全额退款，您一分钱

0: 真好，听不到枪声，闻不到硝烟的味道，没有牺牲。
1: 昨天这片河都红了。
2: 小昌，哥明天要回总部了。
0: 明天？这么快？
2: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是总部已经发两封电文来催我了。
1: 放心走吧，我知道来城在战略上的重要意义，就算血流干我都不会放弃。
2: 小昌，从目前的战局来看，日本人会发动大规模的进攻来夺取来城，虽然总部派兵来增援，但是变数太多。不管怎么样，来城会再度陷入苦战，那时候这片河还会红。
1: 拼了，和他们拼了，跟鬼子打怎么都行。哥，咱们别再打了。

0: 的账。对国民党人的看法有所改变吗？
1: 我不想跟你谈这个。我是共产党员。
0: 哥，你还记得吗？咱俩小时候比赛游泳，看谁先游过河。比比，你赢不了的。
1: 来。

0: 小张，
1: 啊，
0: 等打完了小鬼子，哥再好好跟你比。哥还有事儿。
1: 你。
0: 团长，我正准备去找你呢。
2: 跟你的兄弟道个别。
0: 啊。
2: 嗯。
0: 这小子还跟以前一样，动不动就哭鼻子。团长，我们是亲兄弟，打断了骨头连着筋。但尽管是这样，我们的价值观完全不同，对治理国家方略的认识也截然不同。好在现在国共合作了。
2: 振华，我是军人，不想管政治。兄弟也好，仇人也罢，不管你们有多大分歧，毕竟都是中国人。记住，我们真正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日本鬼子。
0: 我还以为师哥担心我泄密。从军校到现在，你一点都没变，还是这么刚直不阿，坚持自己的信念。如果不是你这种个性，你的职位也不至于被打压到现在。
2: 我只是不希望中国人自相残杀。
0: 师哥的话，朕一向遵从。
3: 李参谋，

0: 你们的营地在哪儿？在哪儿？
1: 死了，死了！你们赶紧想个办法。李参谋，你怎么回来了？你的卫兵呢？
0: 我们被日本人袭击了，我跟踪了他们一段路程，他们的藏身地应该在西南方向。
1: 好，那我马上报告团长，准备攻击。
0: 等等，上博师部就说我暂时不回去了。
1: 不回去了？
0: 快去。
1: 好。
2: 报告。
3: 进来。
2: 师长，
3: 现在有一项很重要的任务，只有你能完成。
2: 我？
3: 我要你去一趟莱城。
2: 为什么呀？
3: 我发了三通电文给郑武，要他回来，他都没有回消息。我相信只有你能把他带回来。
2: 怎么会这样？郑武不会违抗军令的。
3: 我也不知道原因，反正我就想他尽快回来。
2: 师座，是不是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任务？师座，就算是我去了莱城，郑武也会问我其中的原因的。
3: 你就随便编个理由行不行？郑武是个破译密码的天才，对我军很重要，他绝对不能牺牲。
2: 牺牲？我不明白你说的是什么。
3: 我们截获了日军最新的电文，也破译出来了，他们马上要大举进攻莱城。我跟司令开会研究过，决定放弃莱城。
2: 放弃莱城？师座，莱城不是很重要吗？
3: 莱城是重要，但日军的情报对我们更重要。如果我们派重兵增援，日军就会发现我们已经破译他们的密码，他们马上会换新的密码，这对日后作战影响很大。为了顾全大局，我们决定不增援，也不撤退，让日军以为我们什么都不知道。
2: 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要放弃莱城？
3: 第三团是我的部队，每一个人都是我的兄弟，我不想再说了。
2: 可是师座，还能不能想想其他

0: 就是这儿。我就是在这儿遭到伏击的，然后我跟踪他们到了这个三岔路口，
1: 他们朝这个方向撤，
0: 他们的据点一定在这边。
2: 林梅，这一带你应该很熟悉吧？
3: 嗯，这一带我很熟悉的，我们经常在这里巡逻。不如我去走一趟吧，一定可以把小鬼子翻出来的。
4: 好，不过这次呢，以侦察为目的，千万小心，不要暴露。
3: 知道，找到小鬼子，马上回来报告。

0: 这里有一个能藏的地方，还真不少。咱们得分头行动，回来集合。你们两个跟上他们。是是。
1: 行动。
2: 是是。
3: 走了。

0: 队长，你看这儿。
1: 一定是鬼子留下来的。走。
2: 队长，车子进村了。
1: 进去看看，大家小心。
2: 是，是。

大哥，我想问你们村里有没有日本人来过？我们看到村口有车胎印的，那你知道是什么人开车来的吗？大哥，是不是有日本人来过啊？

0: 两位大哥，我想问一下，你们村里有没有日本人来过啊？
1: 这里没有日本人来过。
0: 那为什么村口会有车胎印呢？
1: 昨天我们村里有人收玉米，这车胎印应该是他们留下的，真没有来过日本人。你看我们这里这么太平，如果有鬼子来的话会有这么太平吗？老大老六，进屋吃饭了。

0: 队长，怎么了？你们不觉得这个村子有问题吗？刚才我们遇到的那些人，好像根本听不懂我们在说什么，而且他们的口音也很奇怪。还有，我们在村子里已经走了一圈了，为什么见不到女人、老人和孩子？遇到的都是这么年轻的男人呢？
1: 是啊，按理说这个时候他们都应该下地干活了，怎么都待在家里啊？
0: 回去看看。

0: 塞，哭哭啼啼的，我给你们放屎，饿死你们！
1: 你们这帮畜生，不得好死！
0: 杀了！
2: 畜生！队长，别惊动了鬼子，咱们还是先回去报告吧。
3: 大队长。

0: 你怎么样？
1: 别管我了，队长。
0: 这不可能！
1: 真的，队长，你们快撤吧，我不想连累你们。
0: 冯东明。

0: 好热啊！
1: 西沙西，
2: 这位苏州地下交通站的人请求咱们协助。
3: 苏州交通站，请他进来。
2: 是。
4: 崔政委，你好。
3: 你好，
4: 我是苏州地下联络站的交通员，我叫刘一初。这位是英国武器专家汤森先生。
3: 嗯，你好。
0: 你好。
4: 情况是这样的，我们奉命护送专家去延安，他身上有一份我们需要的武器设计图。本来这一切都是在暗中进行的，但是鬼子却知道了专家的身份，对那份武器设计图也是志在必得，一路上对我们紧追不舍。我们的两位兄弟为了掩护专家都牺牲了，鬼子追的实在是太紧了，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绕道来城，还希望崔政委给我们支持。
3: 没问题，我们会竭尽全力保护专家的安全。另外这来城周边都是鬼子，所以我建议你们先不要着急离开，我会在合适的时间安排你们走，好吗？
4: 好吧，谢谢崔政委。
3: 好，先下去休息。
0: 谢谢。

0: よし。
1: 放了，小子！

好，这样，可以，放开我！哪里你臭手！队长，你们，我们的校长最喜欢和你们中国的聊天，聊天可以解决很多问题，聊得好的话，还可以不用死。看你们之前的样子，说说吧。 有多少兵力在包虎来城了？具体分不清况怎么样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好三七1块钱，
2: 好三七。1块钱，
3: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打个电话送到家。
1: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三七，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三七精根超细粉，源于三七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配伍云南野生葛根。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在此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

0: 期，一罐只要1块钱，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1年，老两口特别的开心，都说这次买了3期，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3期，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期，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3期，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3期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3期看云南，云南3期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3期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人们都是从小种3期，吃3期，一辈子都离不开3期，用3期泡茶、煲汤、煮粥已成为基本的生活习惯。我们文山是闻名世界的3期之乡，长寿之乡。这次推出的1块钱吃到文山好3期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3期。
4: 3期我都吃了20多年了，尝一口我就知道是不是正宗的。这的的确确是地道的文山3期。
2: 这以前吃2个月就得花300-400块钱，现在活动装8大罐，够我们老两口吃上1年的，合下来呀，1天还不到1块钱。
0: 文山好3期，一罐只要1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期，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云百康文山3期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3期粉就是云百康3期粉。
3: 平时买到的3期，从农民的地头到消费者手中，中间经过原料收购商、生产商，再到省市县各级批发零售商，至少有10个加价环节。而我们云南博尚是3期的全产业链龙头企业，完全实现了自种、自产、自销产业化一条龙，砍掉了中间所有加价环节。每一罐3期都是直接送到顾客手中，大大的降低了产品成本，所以1块钱吃到好3期，我们真的能做到。
4: 终于打通活动热线了，我们俩一下子订了2年的16大罐，才花了原先不到3个月的钱，真值啊！
1: 这次一言体验活动真是太好了，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0: 文山好3期，一罐只要1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3期，1元1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3期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3期，开展1元1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100元文山好3期，今天1罐只要1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3期，一罐只要1块钱。
4: 好3期，1块钱。
2: 好3期，1块钱。
1: 这一罐只要1块钱。
2: 天下闻名的好东西，价格还这么便宜，谁不抢啊？
4: 1块钱的体验活动，真为咱老年人着想啊！
0: 文山3期，大自然恩赐的南国仙草。云百康3期精根超细粉，源于3期故乡云南文山，海拔1600米，独特的高原红土地种植培育，低温破壁，超细粉碎，保留天然有效成分。云南云百康。 康三七粉厂家，自种自产自销，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如果你还是不相信这是真的，只需打个电话试一试，厂家再次郑重承诺，只要你马上拨打电话，抢到活动名额，正宗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立即送到家。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两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2: 我打了好几次电话呀，都打不进去。今天厂家给我回电话了，他说凡是广告期间打过电话的都算数。我一下订了3大套，让俺老伴儿跟我一起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三七全身都是宝，根茎叶花都入药。
3: 天下三七看云南，云南三七看文山。在我们文山当地，老百姓把三七当作是上天赐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次推出的一块钱吃到文山好三七活动，就是为了让全国人民都能吃得起我们文山的好三七。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文山种，文山产，文山直接送到家。云百康文山三七粉采用低温破壁气流粉碎技术，1200目超细粉，吃三七粉就是云百康三七粉。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赶紧打电话抢定吧！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1: 这次给我爸妈订了2套云百康，还多送了一年，老两口特别特开心，都说这次买的三七买对了，买值了。
0: 文山好三七，一罐只要一块钱。好消息，好消息！文山好三七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开始啦！云南云百康三七粉厂家为了上电视做品牌推广，总部特批10000罐优质好三七，开展一元一罐体验活动，只需马上拨打电话，百元文山好三七，今天一罐只要一块钱，每天限量300罐，机会只有一次，赶紧打电话抢定吧！
5: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6: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7: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8: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9: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0: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11: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12: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3: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14: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勇気になったか。どうだ。こいつを連れてこい。
1: うわ
2: っ。ジョン。
3: 政委，张平和凌梅是一起出去行动的，他已经回来一个小时了，凌梅还没回来，我担心会不会出什么事了。
2: 已经一个多小时了。
3: 对。
2: 你们在什么位置？
1: 在这儿。
2: 振昌，你的伤养的怎么样了？
3: 我早就好了。
2: 你看这样啊，你带一个小分队去，到这个地方去找林梅，顺道摸一下鬼子的情况。你看，这个地方的地形，有可能就是鬼子藏身的据点。如果这儿真有鬼子，等林团长的大部队一到，我们一起去歼灭这伙鬼子。
3: 我这就去。
4: 根据崔政委提供的情况，日军很可能隐藏在这一带，跟你的判断基本相符。
5: 新四军的侦察队很有可能已经暴露了，所以事不宜迟，马上准备，明天天一亮大队就出发。
4: 嗯，好。
6: 报告李参谋，钱少校来了。
7: 团座，
4: 总部有什么指示？
7: 我想找郑武单独谈谈。
4: 又想拉我兄弟的后腿。
8: 好，
4: 本团长准将。
8: 郑武，
4: 危险的事不敢来，
8: 去吧。
5: 你来这儿干什么？
7: 是师长叫我来的，他让我带你马上回去。
5: 出什么事了，还让你特意来叫我？
7: 师长可能认为给你发了三次电报你都没有回，他担心你，所以让我亲自过来叫你。
5: 我在回去的路上遭到袭击了，我没事，而且我还发现了一些重要的情报，所以才暂时留下来。
7: 行了，咱也别说这么多了，我有军令在身，咱们赶紧走吧。啊，
6: 报告李参谋，通讯部再次接到日军电文，请您速去破译。

0: 这是日本的增援部队发过来的，他们估计12个小时之内就会到。曼玲，总部的增援什么时候到？
1: 嗯，市长和司令已经开过会了，增援部队应该很快就会到了。
0: 我要准确的时间。
2: 这件事情请别问这么多，赶紧跟我回去好吧。把日军的电邮员们发给总部，快！
1: 是，发过去。
0: 曼玲，情况紧急，新的作战参谋还没到，我走了，算怎么回事？我得去找林团长，你在这儿等我。
1: 可是。
2: 12个小时，只有12个小时，日军的援军就会到，必须在他们赶到之前把残余的部队一举剿灭，绝不能让他们会合。
3: 嗯，这跟原来的计划差别不大，但是时间更紧了。你有什么想法？
2: 一刻不留，速战速决。

0: 参谋李振武屡次违抗军令，把他带回总部听候处置。
1: 你们俩下去。
2: 是是。
1: 怎么那么大火气啊？枪可不能对着自己人啊，动家伙伤和气。放心，听话，放心。这就对了嘛，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的？都给我坐下，心平气和的好好谈啊。
3: 为什么要这么做？
4: 说话！
0: 我不知道，我只是奉命行事。
3: 你骗我？
0: 我没骗你。
3: 曼玲，我们在一起几年了？三年。三年了，我没有对你说过一句假话。行，我跟你回去。但如果让我知道你知情，可不告诉我，我们从此各走东西。
0: 我来这里的任务，就是要把你带回去。不管怎么样，你先工作好不好？
3: 曼玲，跟我说实话，我想听到实话。跟我说，
0: 我告诉你，你听着，师长和司令已经开会研究过了。他们已经下了决定，放弃莱城。
3: 什么？放弃莱城？为什么？
0: 为了不让日本人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他们的电文密码，为了顾全大局，莱城的守军不能撤，增援的军队也不会到，知道？只有这么做，才能更多的得到胜利。
3: 那为什么让我一个人回去？
5: 振武，因为你的才能对他们来说太重要了，
0: 所以他们不想让你白白送死。

0: 这他妈叫大局。让我同胞兄弟死在这儿，让我师兄死在这儿。曼琳，你认为李振武会走吗？我今天不会，明天不会，老子永远都不会走。
1: 队长，队长。

0: 今日は酒の魚があるぞ。最高だ。行こうぜ行こうぜ。
1: 豪泽平，交给你们俩吧。
0: 今日は最高だ。最高だ。
2: 还是八哥，
3: 带回去。
4: 是
5: 是是。
2: 走，快快快，快上车，跑快点。
3: 主力已经出击，希望不会耽误时间。等鬼子援兵到达之前，应该可以回防。
6: 应该没问题，去做这事儿。

0: 队长，大部队到了。
1: 王营长，招了两个日本俘虏，你们这儿有懂日语的吗？
2: 问问他们，营地在什么地方？
3: 早くいい。軍営はどこだ？
4: バカ！
1: 这句老子能听得懂，说点别的。
3: 早く言ってくれ。
1: 你们接着审吧，我们还有别的事儿。

0: 快帮队长捡！有鬼子！哎，
1: 队长，队长！

接着，队长，队长，队长。

0: 一直向东500米，见到分叉路口往西就是鬼子营地。
1: 兄弟们，小鬼子老巢被我们找到了，跟着我，大干一场！上。

Yeah.

你疯了你！你不要命了？有你这么大鬼子的吗？你死了我怎么办？

0: 你告诉我怎么了？
1: 别碰我！别碰我！别碰我！

0: 鬼子援兵大概有一个大队的兵力，还有坦克助阵，我军伤亡惨重。
1: 要是这样打下去，鬼子很快会攻占莱城。
0: 我们必须死守，尽快布防吧，等候我们援军的到来。我们自己的援军什么时候到？

0: 你们几个先出去。是是。
1: 团长，没有增援会到。
2: 你说什么？
1: 没错，根本没有增援。总部已经决定放弃莱城。
0: 团长，李正武寸步不离。

只是幽人草原界，古来采打。

0: 为了大局，必须有支部队留下来。这也是总部的考虑。从船上这事军装开始，已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崔政委，国得有人守，仗得有人打。我们是军人。
1: 服从命令是我们的天职。那好，林团长，既然这样，要守一起守，要打一起打。
0: 好兄弟，
1: 但是
0: 我们不能做无谓的牺牲。我林飞，已经是一个弃子。 但你们必须好好活下去。这么多来城的百姓，必须有人掩护他们离开。这个责任很重。
1: 可林团长，
0: 崔政委，为了大局。

0: 你怎么了？
1: 没事。
0: 哦。郑畅，地下交通员掩护的英国武器专家已经到莱城了。
1: 武器专家？
0: 现在鬼子兵临城下，我们要想办法尽快把专家送走。
1: 哦，鬼子把出来城的路口都封锁上了，要出去没那么容易，得等机会。对了，政委，援军什么时候到？
0: 我正要跟你说这件事情。没有援军了。
1: 什么？没有援军？
0: 是的。国军总部已经决定放弃莱城，而且为了不被鬼子发现，密码也被破译，守城的国军要留下。
2: 也就是说，明明知道是场死战，也都让国军的弟兄们死在这儿。
0: 恐怕是这样。振昌，我得走了，我要组织队伍掩护莱城的老百姓撤退。
1: 好。
0: 你真的没事儿？
1: 没事，累了。
0: 那你也准备一下。

0: 二连在梅家湾按兵不动，不防。
1: 哥，
0: 明白吗？
2: 明白。
1: 我有事跟你说。
0: 继续讨论。
2: 是。
1: 哥，来城被放弃了，留在这儿是白白送死。
3: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到工厂帮您把关，替您省钱。爱家房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您没有听错，商场专柜卖到2-3千的高档蚕丝被，今天明星团购价只要59元。
4: 我是方清卓，替您把关，为您见证。爱家房真材实料，做工精细，从源头工厂到咱们家，没有中间商挣差价，价格更实惠。而且爱家房的厂家也承诺了，有任何的不满意都可以退款退货，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
3: 棉花被越盖越沉，化纤被进店多易过敏，爱家房高档木棉蚕丝被吸湿排汗，抑菌抗螨，不缩漏，不板结，不潮湿，夏天盖不憋闷，春秋盖特

0: 舒服，冬天盖超暖和，经久耐用，一年四季都能用。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5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
1: 我们每天睡眠非常重要，睡得好身体就更健康了。每天我们有1/3的时间呢都在睡觉休息，肯定少不了一床非常好的被子。大家看看啊，这里是世界家纺城，也是中国家纺的原产地，不管是国内国外还是商场专柜，包括网络上的床上用品，很多都是从这里生产出来的。这次能够真正的走进工厂源头，我觉得特别高兴，因为市场上选择的东西太多了，
2: 对，
1: 琳琅满目，怎么才能买到性价比高的被子呢？那我们就组团进工厂亲自把关，那消费者就不会雾里看花了。
2: 太好了，那咱们现在就出发。
1: 好，走。
0: 一听说方老师要亲临工厂，很多市民踊跃报名，成为方清卓老师的帮忙团。
1: 哎呀，我看都是些老师傅啊。
3: 是的，我们爱家纺和其他被子啊相比，有3大显著的特点。第一呢，它亲肤柔软，轻薄透气不闷热，
2: 就像家里边有小朋友的啊，盖棉花被又闷又热又沉，还爱踢被子。你说盖薄了呀，肚子又容易着凉。现在好啊，有这床能自动调温的被子，你说又不闷又不热，孩子盖起来亲肤柔软，你说这不睡得踏实睡得香吗？
3: 是的，那这床被子它的第2大特点呢，就是什么呢？不板结，不结团，不易发霉，不易积灰。第3个特点呢，就是什么呢？它经久耐用。普通被子啊，你盖久了它会霉变，不保暖，盖着不舒服，会过敏，对我们的皮肤和呼吸道啊都是慢性的伤害。我们的被子用的是长丝纤维，好的蚕丝啊。对于螨虫和多种微生物、细菌都有天然的免疫能力，能抑菌抗螨、吸湿排汗，所以说啊，可以用上10到20年。我们用的都是长丝，不是短丝，我们不用边角料，不用蚕丝品，在用料方面呢，可以说是天花板级别的了。方老师，您来看一下啊，来，咱们拉一下，
1: 来，
3: 你看，
1: 拉一下，
3: 哦，1米，
1: 我也进去，
3: 2米，哦，3米，
1: 哎呀呀，啊，
3: 拉的越长，说明它的品质越高啊，
1: 哦，太好了，我也亲自拉了。
3: 短丝可以说啊是剩下的边角料，知道吧？容易移位、板结，盖着呢也没有长丝舒服，使用寿命也很短。
1: 哦，是这样的啊，嗯。今天呢，我也亲自拉一下，啊，大家也拉一下，都感受到了吧？
2: 对，
1: 都知道了吧？我感觉到这里啊，就像在云朵里睡觉一样啊，这句话形容呢不过分吧？
2: 不过分，这多舒服呀！
1: 真材实料啊，大家看看呢，啊，嗯，而且还去螨虫，真是太好了， 对老人小孩都这么好，用料足，这是我们的良心品质。
3: 方老师，您看啊，这个蚕丝，哎，剪一点，这是84啊，84的消毒液，你看，我们把这个蚕丝放在这个84消毒液里面。
2: 嗯，这是干嘛呢？
3: 要不了几分钟啊，它就会溶解掉了。哦，为什么呢？因为它主要成分是蛋白。
2: 哎，已经小很多了啊，
1: 消失了，融化了，消失了。
3: 而且呢，这个蚕丝呢，我们可以拿火烧一下。嗯，拿火烧一下，大家可以闻一下，是这个烧头发的味道，
2: 没有任何其他，
3: 不会像烧塑料那样的那种刺激的味道，它是烧头发的味道啊。你看，包括这一捏，你看
4: 没有了，
2: 粉末
3: 没有了，对，没有任何的残留东西。
1: 现在我们来到工厂，大家知道了吧？嗯，真正的试验大家都看到了吧？
2: 看到了。
1: 我相信今天买了被以后啊，大家口口相传，让你们大家周围的亲朋好友都买起来，都健康起来，都做一个好梦，实现你们人生的梦想。
2: 好，
1: 谢谢。
0: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坊，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1: 太好了，今天来到工厂啊，亲眼见证了爱家纺的生产全过程，每一床

0: 真材实料，每一床都是精工细作，品质高，质量好，确实非常难得。但是呢，我得替消费者说一句话啊，一定要保质保量，要不然我可不答应你啊。
1: 好，方老师您放心，全国的消费者也放心，我今天当着您的面做个承诺，我们爱家纺价格打折，品质绝不打折，保证您在电视上看到的和寄到您家里的肯定一模一样的。现在您打个电话留下收货地址，不用先付钱，我们快递送上门到您家里，您打开啊，看一看，摸一摸，亲自验货，看看货对不对版，如果货不对版不满意或者不想要了，都可以直接退，来回运费我们承担，即使你用了盖了7天之内有任何质量问题，我们包退包换，感觉盖了不舒服不满意，有任何一点不满意直接退，你花了多少钱我退你多少钱，分文不要，全都退给你。
0: 太好了，这才是良心企业的做法。我们这次组团进工厂呢，爱家纺真是质量高，品质好，不结板不结团不变形，夏天盖呢排出热量不闷不热，很舒适，秋冬盖呢锁住温度超暖和，一年四季啊你都可以用。这次呢我们亲自来到工厂了，这被子无论如何我要拿回家几床。对了，哎，我的亲友团呢？亲友团就哪去？我亲友团，亲友团已经买起来了。朋友们，你们买起来了？啊，太好，太好了，太好了，全都买了。好好好，这个好，这个好，别忘了拿回家之后还给你们个任务，打电话告诉你所有的亲友和朋友，盖起来，记住我们的品牌，
2: 爱家纺。
3: 我女儿叫我到这里来买，给亲戚朋友盖了这个被子，不过敏，不刺激，没有什么静电，冬暖夏凉，一年四季都好用。爱家纺的不是边角料，用的都是实在材料。
4: 爱家纺的啊，你看它那个手感啊，它的面料啊，一摸上去啊，它就是个高端货啊。然后我送朋友啊，送那个家人啊，都挺有面子的。然后这次跟着明星一起来到这个源头工厂啊，我就觉得吧，这个价格啊特别的便宜，特别的实惠啊，所以我就想吧，反正家里要用就多买几套，这么低的价格不买嘛，过了这村以后就没这店了。
5: 我觉得爱家纺的被子确实不错，今天跟着明星第一回来到源头工厂，回去把家里的被子全部换掉，以后就一直用爱家纺的被子。
6: 对了，买了两床给我家亲家母，我上次来买过了，质量挺好的，爱家纺的质量真的挺好，又轻又保暖。
1: 我相信大家比谁都清楚，品质不好，价格太贵，老艺术家方清卓老师也不会来我们工厂。作为工厂，这次就是特批特例，砍掉中间商，没有商场超市层层加价，可以说是白菜价给大家，薄利多销，赚个口碑。实话说啊，要不是方清卓老师亲自来工厂，就不可能有这个价格，也不会抑制这个价。明星组团来工厂就这么一次，明星团购价也就这么一次，机会难得，赶紧打电话抢上几床。
0: 高贵不贵，品质卓越，源头好工厂，认准爱家纺。
7: 老艺术家方清卓组团走访爱家纺，厂家特批明星团购价只要39元，商场专柜售价2-3千元的高大木棉蚕丝被在今天只要39元，因特价特批数量非常有限，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厂家郑重承诺保证正品，假一罚十，快递送上门，干了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全额退款，有任何质量问题全额退款。
8: 文件这么大，这网速够吗？
9: 快快快，抢票倒计时了！
10: 直播间好多人呢，
11: 我们可不能卡。
12: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
13: 告别卡顿，始终在线，
12: 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14: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我们要在这里掩护来城的老百姓撤退。
1: 好，
0: 你真的没事儿？
1: 没事儿，累了。
0: 那你也准备一下。

0: 二连在梅家湾按兵不动，不防。
1: 哥，
0: 明白吗？
2: 明白。
1: 我有事跟你说。
0: 继续讨论。
2: 是。
1: 哥，来城被放弃了，留下。
3: 林梅，收拾东西走了。
4: 要走你们走，我是不会走的。
5: 现在全城的老百姓都在等着我们呢。
4: 保护百姓是你们的任务，我的任务是杀鬼子。
5: 你这是什么话？
4: 真心话。我现在活着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杀鬼子。
5: 林梅，你的心情我可以理解，打仗哪有不流血牺牲的？是你有几个战友牺牲了，但是我们牺牲了多少同志啊？这不是感情用事的理由。收东西走。林梅同志，你不要忘记你是一个军人，你这样做，你心中还有部队吗？你还有我这个政委吗？
4: 政委，我没有不尊重你的意思，我现在正式跟你提出申请退出新四军。
3: 你说什么
5: 混账话！李志昌
6: 到，
5: 把他带走。
6: 是，
1: 赶快走，来不及了。
6: 就你恨鬼子，我们不恨。就你能打鬼子，我们都不会打。你以为你是谁？
4: 我谁都不是。我现在连人都不是，我就是个鬼。
5: 你放屁！他们才是鬼。
6: 你的命对他们来说一文都不值。你听着，我跟你在一起并肩作战，我会让你看见，我把他们都杀光那天。
4: 我等不及，我现在就要去杀他们。杀一个算一个。
6: 我们的任务是什么？现在最重要的是什么？
5: 是保护来城的老百姓。你难道是想让发生在你身上的事在他们身上再重演吗？
7: 林团长，李参谋，我已经安排好了，新四军带领百姓从城北撤退。
8: 我们会尽量拖缓日军的速度，尽量为你们争取足够的撤离时间。
7: 来城之战打得很艰难，也很惨烈，但能与二位并肩作战是崔某的荣幸。
0: 崔政委，能和你们并肩作战也是我们国军的荣誉，赶快撤吧。
7: 要走了，我想说，你们是中国军人的骄傲，请允许我代表新四军向你们敬礼。保重。
9: 我要发报。
10: 你是？
9: 我是吕师长的秘书钱曼玲，速给总部发急电。
10: 是。
9: 告诉吕师长，日军已经攻到莱城城下，我和李正武决定留守在莱城，望他谅解。

0: 哥，哎，你自己也多加小心。
1: 好，走吧。
2: 玉，
3: 小班长，你们是要护送武器专家去延安是吧？
4: 对。
3: 会路过徐州？
4: 对。
3: 我嫂子拜托你个事儿，把她送到第五战区总部。
4: 是。
3: 路上要渴了给她喝点水，晕了一会儿就醒了。
4: 好，
3: 拜托啊。
4: 没问题。
0: 英梅，
3: 有个事儿，请你帮个忙。
5: 什么忙？
3: 你跟徐班长他们一起撤，送我嫂子回去。
5: 你已经派了一个班的人保护她了，不用我的。
3: 你在那儿我不是放心吗？第一回求你啊。
5: 你是要把我支走吧？门都没有。

0: 車で攻撃だ。
1: 弟兄们，撤！

0: 报告，一营遭到敌军坦克攻击，损失惨重。
1: 传我命令，把二营和三营弟兄们都拉上去。如果有人贪生怕死，我这把枪直接让他见一营的弟兄。
2: 是。
0: 报告，这是刚刚截获日军的电文。
3: 去吧。
0: 是。
3: 这是日军在向上级报告，他们正在进攻莱城，遭到了顽强的抵抗。日军还没发现，电文已经被我们破译了。
4: 这应该算是个好消息。
3: 团长，我上前线亲自指挥。
4: 张武，我们就这样给小鬼子打下去，生死自有天定吧。
3: 死不了。
5: 再这样下去，我们就被他们全给灭了。
6: 那你说怎么办？
3: 德宗，你们俩说说这仗怎么打。
6: 李参谋，敌人坦克火力很强，我们没有办法抵挡。
5: 李参谋，要不你跟团长说说，咱们撤了。再这样打下去，等于白白送死。你别这样看着我，我没别的意思，我就是觉得这样硬拼下去不是办法。你现在让我们三营冲上去跟他们拼了，我没二话。咱们牺牲也得有价值，是不是？
3: 王营长，你说说看。
6: 绝对不能撤。虽然我一营的士兵已经死伤了不少，但是现在全体官兵满腔热血，个个都奋勇向前，坚守莱城，不惜牺牲。
3: 鬼子有坦克，咱们不能白白送死，得换个打法。
5: 李汤，那你说怎么打？
3: 咱们占有地理的优势，打阵地歼灭战不怕他，但是鬼子有坦克掩护，步兵跟进，很难抵挡，得想办法把他的坦克和步兵分开，分而克制，咱们才有可能赢。
6: 李参谋，怎么打你说了算。

0: 我们兄弟誓死相随，
1: 都听你的。
2: 三营长黄真，
3: 到。
2: 你带领三营备足弹药，手榴弹全部留下，到西山树林暗处埋伏，不得轻举妄动。
3: 是。
2: 一营长王刚军，
0: 到。
2: 你带领精锐前往敌人腹地，西营鬼子步兵步步追击，弹药不许多带，手榴弹全部留下，切记只许输不许赢，一定要把鬼子步兵吸引到西山树林与三营会合，打个埋伏战，以最大化消灭鬼子为目标。
0: 是。这样安排好倒是好，可是鬼子那些坦克怎么办？
1: 痛毙，坦克怎么可能会进树林呢？
2: 那些坦克交给我，只要你尽最大的努力把鬼子的主力步兵引开，那些坦克就是温水里的蛤蟆，蹦跶不了多长时间。
3: 明白，
1: 明白。
2: 赶快行动。

0: 小鬼的主力呢？反没有跟上来。
1: 对方太狡猾，步兵主力和坦克都直接开往莱城了。妈的！
2: 加快进攻。
3: 是。
1: 李参谋，再深挖10公分。
4: 是。
1: 这是王雷用来炸坦克的。 其他的步兵雷是用来清除坦克附近的鬼子的，不用埋得太深。
3: 报告，日军已经在路上了，还有坦克。
5: 快，各就各位。

用得着把脸拉那么长吗？刚一交手就认输了，拖缓了他们的进攻速度，就证明我们已经给了日军沉重的打击。就这样打下去，一直打到他们退兵为止。

0: 同志们，老乡们，停一下！我们在这儿就地休息，吃点干粮，喝点水。卫生员，检查一下伤员。
1: 去，
2: 照顾一下老百姓。
1: 是。
3: 与此同时，新四军另一组人马正护送着英国武器专家和钱曼玲转移。停！
4: 钱少校，你醒了。
5: 回去在哪儿？在
4: 回徐州的路上，李参谋让我们送你回总部。不行，我现在不能回总部，赶紧送我回去。钱少校，莱城现在到处都是日本人，很危险。李参谋也是一片苦心才把你弄昏的。可是我必须要回去。钱少校。
5: 如果你不合作，我们只能绑你回去。你还是听李参谋的安排，先回徐州吧。
1: 走。

0: 班长，
1: 啊，
0: 哎，后面好像有鬼。
2: 待会儿无论发生任何情况，你们必须保证好专家和钱少校的安全。加快速度！

我不跟你走，我不跟你。这是想留蛋的十几球，你把它带到夜晚去。

0: 等等，你们几个护送钱少校先走，我回去找他们。记住，一定保证他的安全。
1: 是。
2: 钱少校，我们走吧，
1: 走吧。

0: 乡亲们，还有什么需要，有什么困难就跟我讲啊，或者是呢跟我们的战士讲，我们来帮助解决，好吧？另外呢，天色晚了，不要到处乱跑啊。怎么样，小伙子，累了吗？啊？
1: 你回去通知一下，今天晚上要多加一个岗哨，记住一定要精醒一点，听见没有？
0: 是，
1: 去吧。什么事儿？
2: 政委，我要结婚。
1: 你要干什么？
2: 我要结婚。
1: 你跟谁结婚？
2: 跟林梅。
1: 你为什么跟她结婚？
2: 我就是要跟她结婚。我想请你批准我。
1: 我批准你个屁！你知不知道部队的纪律和规定啊？啊？二五八团知道吧？他够25吗？你够28吗？够团级吗？
2: 我知道我条件不够，所以我才请你批准我结婚。
1: 胡闹！什么时候你跟我提这种问题？
0: 李振昌，我告诉你，我可以以个人的名义批准你们恋爱啊，结婚的事情不要再提了啊！
2: 我不要跟他恋爱，我就要跟他结婚。
1: 你发什么神经啊你？回学校，
3: 政委。
2: 你不同意我结婚，我就走。
1: 你就干什么？
2: 我走。
1: 你走？你跟他一样，你要脱离西子军是吧？就为这件事儿是吧？就为不能结婚吗？啊？他是省委派来的，他牛我管不着。你是我的兵，混账话。

0: 你这些年党是怎么培养你的？啊，部队是怎么教育你的？你为这件事情，王八蛋你！
1: 我怎么带出你这么个病来？陈文，你别生气啊！我就是不能看见他。
0: 你为什么不能看见他？啊？受不了！你为什么受不了？我告诉你，李振昌。 都是出来当兵的啊，都是些大小伙子，都是些光棍汉。看他受不了的有什么事？中级特殊啊！我告诉你，你回去深刻反省，给我写检查。你再给我胡闹下去，我关你禁闭。滚蛋！

0: 你不是跟省委熟吗？我想给他们打份报告，我要娶你。
1: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道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2: 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筋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啊很舒服。
3: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4: 咱们的一仙府，它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5: 退；
4: 买贵了，
5: 退；
4: 有任何不满意，
5: 通通给您退。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4: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筋道爽滑，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5: 营养更丰富。
4: 一仙府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5: 鲜香可口。
4: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5: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事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一百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6: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 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0: 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1: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它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儿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1: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2: 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10几块钱，那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9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3: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4: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5: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
6: 吃起来那是爽滑劲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4: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啊吃再多也不怕。
1: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7: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
1: 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

0: 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
1: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我怎么带出你这么个病来？陈文，你别生气啊！我就是不能看见他。你为什么不能看见他？啊？受不了！你为什么受不了？ 我告诉你，李镇长，都是出来当兵的啊，都是些大小伙子，都是些光棍汉。看他受不了的有什么事？就你特殊啊！我告诉你，你回去深刻反省，给我写检查。你再跟我胡闹下去，我关你禁闭。滚蛋！

0: 明白，你不是跟省委熟吗？我想给他们打份报告，我要娶你。我一直以来都喜欢你，你知道的，行吗？
1: 我用不着你可怜我，为什么要可怜我？我不要你可怜我，我不要你可怜我，为什么要可怜我？我不要你可怜我，我不要你可怜我。

0: 谁可怜你？我才不可怜你。
1: 我就知道你喜欢我，离不开我。你看我一跟你求婚，这个你乐得手舞足蹈。林梅，跟我回家，我家那边可美了，那些房子都整整齐齐的，我家门口还有条河，河水老清老清了，我家附近还有桑树有竹林，那儿听不见枪声，也没有硝烟，特别特别的祥和。我也要你跟我生对双胞胎。
0: 你说话说话。
1: 反正我光这个身子都让你看见了，你必须得嫁给我。
2: 我不会跟你走的。

0: 不好了，出大事了！出什么事了？我们在半路上遇上了鬼子的伏击，班长他牺牲了。哎，
1: 那前少校和五支专家呢？
0: 我们三个队员护送前少校已经安全的撤离了，可是英国专家被鬼子打死了，
1: 死了。
0: 我回去找他们的时候，亲眼看见了他的尸体，可是那份武器设计图不见了。
1: 哎呀，大事不好！那份设计图。
0: 若落到鬼子手里，会对我军造成极大的威胁的。子正伟，据我分析，现在武器设计图应该还没有落在鬼子的手里。哦，我看到他们四处搜捕王明杰，我想设计图有可能会在王明杰的手里。
2: 王明杰是谁？
0: 他是我带过来的一位我党的特工人员，我让他换上了新四军的服装，专门负责保护英国专家的安全。后来，我看到他换上了国军的衣服。
1: 被鬼子抓走了，现在很有可能在日本人的战俘营里。政委，咱们到底该怎么办呢？文诸神，别着急，咱们都别着急。这样，我们还是按照原计划赶路。等跟十七团会合以后，我把这件事情向上级汇报。我想，这么重要的人物，
3: 上级一定会组织力量前去营救的。
1: 早点休息，明天尽早启程。
4: 好的，
1: 校长，安排刘同志休息。
4: 是。

0: 我们不能让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
1: 留在这儿是白白送死，
0: 这么做是为了大局考虑。
1: 要死，大家死一起，反正我不走。

0: 李振昌，你干啥去？你是要去莱城吧？说话呀！你说清楚。没有政委的批准，你擅自行动，他可以毙了你。
1: 不是要救你哥吗？你比他死还快。那是我亲哥哥，他自己在莱城和鬼子拼命，鬼子的装备和他悬殊这么大，要是我不去帮他，他会死的。我是你们俩上级。
2: 这是我自己的事，不用你们管。我命令你们赶快回去。上级个屁！
3: 爬雪山过草地，咱们仨谁死了，不都好好活着吗？
2: 咱们三个初中的死这么多年，就因为你那个孪生哥哥，还他妈是国民党！
1: 你把我们两个撇下，啊？
2: 你够毒的你！
3: 连句话都没有，你还是人吗你？
2: 行了行了，快走吧，待会哨兵发现谁都走不了。
4: 我可跟你们俩说好了，这事要是被发现了，是会被枪毙的。我发现你什么时候变得跟林排长一样啊，那么温柔啊？哪儿那么多废话，赶紧走吧！
5: 站住！你们要去哪儿？擅自离队吗？
4: 林队长，我……
5: 你闭嘴！现在只有两条路给你选：一，带我跟你们一起走；二。 我去报告政委，
0: 一起走，要死都得死一块。

0: 2日以内に雷ちゃんは攻め落とせ。その後すぐに北上して戦え。
1: 鬼塚少佐、どうすれば2日で雷ちゃんを攻め落とせるだろうか。
0: 火力が強い上にさらに賢い。
2: 总部今日电，先二日内拿下莱城，然后北上会战。
3: 郑王，你还是回总部吧。你通晓密电，留在总部会有更大的用武之地。
2: 师哥，你要说的我都知道，我想说的你应该能明白。
3: 我知道你舍不得来城的弟兄们，可你这样做是在违抗军令。
2: 将在外，军令有所不受。
3: 好，你既然决定了，我也不为难你，那就让我们同生共死吧。郑王，日军一向恪守纪律，明天早晨他们一定会发起总攻，我们必须提前做好准备。
1: 我々は今日本の路線を使える。一本は西から城を攻撃、もう一本は南からの侵攻だ。
3: 进攻来城只有两条路，南面是条河，而且路程崎岖，我想日军不会选择这里进攻。西侧是平原，路程又近，有利于他们坦克进攻，所以日军一定会从西侧进攻。西侧我们必须派重兵防守。
2: 西侧，团长，我来驻守西边阵地。
3: 我就知道李振武就他妈是李振武。
2: 谁让李振武受师哥的影响这么深。师哥，在军校我记住了一句话，能为国家为民族战死沙场才是死得其所，才不愧为一名军人，以忠其身。这是师哥毕业的时候用血在墙上写下来的字，我愿意身先士卒驻守西边阵地。
4: 那西边阵地就交给你了。周武，请接受师哥的敬礼。
2: 打完仗。

0: 长，这鬼子是要到河那一边去啊？
1: 他们要从南边进城。
2: 怎么办？
3: 别冲动。有宫本在，一定是鬼子的大部队。另外，你去告诉我哥，就说宫本带着大部队从南面打过来了。你听我说，你得赶紧去，要不然来城会失守。
2: 你要支开我，我不会去的。
3: 华子，你去，一定要告诉他是鬼子大部队从南边打过来了。我们仨留下打运动战，洗脚之军，拖延他们的进军速度。
4: 少佐殿，なぜ我々はこのような危険な道を選ぶのでしょうか。
5: 東を撃つと見せかけて、それでいて西を撃つ。中国軍には読めないだろう。西の戦車部隊が撃つのは煙玉、主力部隊は南からの進行にいるんだからな。
4: いい作戦ですね。
3: 明白，我一定会杀了宫本，但不是现在。答应我，别离开我的视线。答应我。你那边，

0: 别开枪！我是新四军，别开枪！
1: 我要重案情报找你们营长。
0: 营长，你们不是已经走了吗？
1: 我们是回来支援你们守城的，可是我们在路上发现鬼子主力已经绕到南边供过来了。
0: 什么？
1: 千真万确，我们队长发现以后，他尽力阻止敌人前进。
0: 可我守军的重兵都派去西边应战了，想不到日本的主力竟然从南边进攻。
2: 那块调兵回来呀！
0: 通缉兵，
3: 到！
0: 赶紧去通知林团长，日军大部队正从南边进攻，速调兵来河边支援，我去阻止日军的行进速度。快！
3: 是。
0: 走，一带路，营的弟兄都归我来。

0: 报告，团长同志，日军主力从南面进攻，请参谋马上太平增援。
1: 知道了。
2: 王真，
0: 王真，
2: 王真，
0: 李参谋，
2: 鬼子，在这是佯攻，用坦克牵引我们的主力，你马上带三营去增援，要快。
3: 可我们的重炮都在这一边，怎么打呀？
0: 顶不住也得顶，快！

0: 队长，营长带人来了，
1: 鬼子已经被我们吸引过来了，就看你们的了。好，告诉弟兄们，给我狠狠的打。
2: 是，
3: 营长，我哥呢？
1: 你哥在城西阵地上，那里有敌人的坦克。
3: 城西阵地在城南呢。
1: 城南，我已经通知林团长了，他会派兵驻守那里。
2: 弟兄们，今天我们在这儿，只为保卫祖宗给我们留下的土地，每一寸都不能让他们占领。

0: くそ、ここまで手強いとは。
1: 援軍団を追って正面より進行、突撃隊は両側から奇襲、
0: 堀は絶対に落とせ。
2: はい。

0: 站住！守不住了，赶紧撤吧！咱们撤的话，全军就覆没了。你跟我一起撤，
1: 不能撤！
0: 总部的命令是要我们坚守莱城，无论如何都不能撤。
2: 你他妈傻呀！总部的命令是让我们守城，不是让我们玩命。
3: 王真，你是不是个军人？
0: 我告诉你，你他妈要当英雄，自己当你的英雄，我不拦着，你也别拦着我。
3: 撤！
0: 王
3: 真。
0: 军令，我先毙了你！营长，撤，快！
4: 撤！撤！撤！
5: 营长，咱们也撤吧！
6: 兵马俑，快撤！

0: 说。
1: 鬼子快过河了，已经伤亡过半。
0: 命令丹子令，马上炸毁大桥，绝不能让日军过河。
1: 是。
2: 报告，炮长下令赶紧去炸桥了，看来他们是守不住了。
3: 准备炸桥。
4: 好。

0: 好像有自己人过来了，你看，
1: 等等，先别叫。
0: 鬼子也上桥了，到底炸是不炸啊？
2: 有自己兄弟在桥上，不能炸。

0: 报告唐诺，
1: 告！南门防线已经被攻破，鬼子已经进城了。
0: 鬼子攻进南门，一定会爆抄西门的手段，绝不能让他们腹背受敌。通知警卫排，马上迎战。
2: 团座，
0: 我们还是先撤吧。
2: 大敌当前，你敢说撤字，我就一枪崩了你！
0: 立即通知警卫排。
3: 是。

0: 在菏泽陈集，有一种流传千年的养生珍品——铁棍山药，将优质山药低温研磨成粉，配搭高原黄金产区荞麦，不添加一滴油，经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12道工艺，制成根根劲荡的山药荞麦面，热水一冲，软滑爽口，麦香扑鼻，一碗下肚，暖胃舒心，不仅是简便的一餐美食，更是流淌在时光里的养生智慧。
1: 在配料表上是干干净净，就是山药和荞麦、小麦，面条劲道爽滑，汤底呀鲜美可口，吃完呢这胃里呀很舒服。
2: 有时候啊，这孙女来了，我都给她炒着吃，放点肉丝啊、胡萝卜丝，她可爱吃了。有时候晚上啊，胃有点空了，就热水啊，就这么一泡，一碗香喷喷的山药荞麦面呢、就好了，又好吃又舒服。
3: 咱们的一仙府，他精选菏泽陈集的铁棍山药，搭配内蒙黄金产区的上等荞麦，精研细磨，最大程度地保留了食材的营养和本味，采用非油炸工艺。如果您试吃后不好吃，
4: 退；
3: 买贵了，
4: 退；
3: 有任何不满意，
4: 通通给您退。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元一大包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神农本草经》记载，山药补中益气，长肌肉；荞麦被誉为五谷之王，富含膳食纤维和微量元素。一仙府将这两大养生佳品合二为一，采用低温研磨、恒温熟化、微风烘干等独特工艺，不经过油炸，锁住食物本身营养，成就了一碗根根顺滑、久煮不断、麦香浓郁的山药荞麦面。
3: 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一仙府山药荞麦面，给大家看一下这个面哈，色泽自然，粗细均匀，配上这秘制的酱料，麦香味裹着酱香味扑鼻而来，让人是忍不住想流口水。

0: 山药的自然甜味和荞麦的清香完美的融合，汤汁非常的浓郁，香气诱人，真的是太好吃了，口感更鲜香，
1: 营养更丰富。
0: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遵循营养膳食新配方，精选菏泽铁棍山药、内蒙荞麦，精研细磨，科学配比，营养更均衡。采用恒温熟化工艺，酱料包选用的是秘制料包，经12道古法工艺熬制而成，不油不腻，
1: 鲜香可口。
0: 像忙碌的时候，开水一泡就是一碗原味山药荞麦面。平常不知道吃啥，锅里一煮，配上番茄鸡蛋，就是番茄鸡蛋面。逢年过节，大鱼大肉吃腻了，和肉丝蔬菜一炒，就是一份肉丝炒面。天热不想做饭，可以来个凉拌荞麦面，开胃又爽口，
1: 简单方便，老少皆宜。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费氏吃十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3: 天热了不想吃饭，泡上一包，一碗香喷喷的荞麦面呢就好了，吃着呀是软软滑滑的，很容易嚼，这汤汁啊也非常的鲜美，
4: 这个面条啊筋道，酱料包也鲜香，我老伴儿啊特别爱吃那有味道的面。
5: 今天呢是西红柿炒鸡蛋面，明天呢是鸡汤面，我呀特别爱吃，
4: 非油炸的，也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的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2: 一仙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集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一口下去劲道爽滑，汤汁浓郁。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一仙福的山药荞麦面，它有3个好：面好、料好、营养好。但是严格按照营养膳食配方，主要是由山药、荞麦、小麦按照黄金比例搭配而成，所以呢，面条更加的筋道顺滑，麦香味也特别的足。料包呢是传承老师傅的古法烹饪技艺，选用的是草原牛肉和牛骨，配以18种草本香料，经小火慢熬8小时，再经过植物酱料调制而成，营养就更不用说了。加上非油炸的工艺，粗粮细作，上到80岁，下到2-3岁都能吃。
2: 山药荞麦好味道，一仙福山药荞麦面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炝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0: 家人们，咱们在外面 面啊，随便吃碗清汤面至少也得十几块钱，那应仙府山药荞麦面就不一样了，整整40大包只要99。干活累了不想做饭，来一碗，简单又方便。带孩子没时间做饭的，来一碗，美味又营养。拼手速的时候到了，96元整整40大包，你还可以任意试吃10大包，试吃不满意，99块钱全退给您，免费试吃，名额只有100个，先定先得，家人们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看这一大锅啊，热气腾腾的，有菜有面，营养啊全都有了，关键啊是省事啊，半个小时全家人的饭都齐了，
7: 想吃啥口味一拌就行了，吃起来呀劲道爽滑，
4: 吃起来呀这个面条是筋道又爽滑，汤底也鲜美，饱腹感还很强，吃起来那是爽滑筋道又香又鲜。现在啊我们全家呀包括小孙子在内啊都爱吃这个面，赶上厂家搞活动，99块钱40大包，这每包啊才合2块多，我直接订了2箱，省了不少钱，多囤点更划算。
7: 关键是看人家这配料表啊，是干干净净的，老人孩子呀、啊、吃再多也不怕。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免费试吃10大包活动开始了，日常扫码价6.8一大包的一仙福山药荞麦面，现在打进电话买10大包送10大包再送10大包，整整30大包只要99，前100名成功订购者再送10大包免费试吃，试吃不满意全额退款，整整40大包只要99，免费试吃10大包仅限前100名成功订购者，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队长，现在咋办？鬼子攻陷了城西战场，我们得赶过去，助我哥一臂之力。好，
1: 队长，又来了！
2: 别开枪，华子，拉住他！
1: 别打，你们先去，我回来找你们。
0: 华子，快去拉他去西边战场汇合，快！
3: 明白。

0: 你怎么来了？
1: 队长派我来保护你的。林排长，城里到处都是鬼子，你这人不是白白送死吗？你看你刚才，差点就没命了。
0: 反正城已经破了，大家早晚都要死，多杀一个是一个。

0: 这仗没法打了，再打下去只有死路一条。
1: 那咱跑啊！
2: 跑啊！

哥，顶不住了，撤吧。

可

0: 队长，这机枪打的就是过瘾。
1: 哥，这就是个长了腿的碉堡啊！
0: 怎么了？
1: 撞什么了？

0: 住手！
1: 李参谋，
2: 是自己人。

0: 李参谋，敌人是不是打过来了？
1: 嗯。
0: 李参谋，投降吧。
2: 你们的听着，马上出来投降，否则全部都得死。
3: 小陈，别动，小心。没事吧，
4: 哥？你没事吧？
0: 我不会就这样让你们死了。投降还有一条生路。对不起了。

0: 别开枪！别开枪！我投降！我投降！
1: 快！快！快！快！快！快！
2: 别要杀我！里面都是伤兵，他们会出来投降的。
3: 那刚开你死，你投过去的时候，
4: 那

0: 様なぜ動かない。
1: はい、シャドウェイに为什么不走。
2: 王真，你想干什么？
3: 我不想当战俘。
2: 你是个中国军人，回到你的队伍里面去。
3: 我可以用情报和你们交换。
0: 我应该做的是，応じてやってもいい。それならお前を捕虜にはしない。お前を生かして。
1: 夏总说，不用送你去战俘营，给你一条生路。
3: 我
4: 王真，我变了你。队长，别过去了！别过去！
0: 不能说，这么多死了的弟兄都在看着你。
3: 那，
0: 徐武。

0: 下车！快点！下车！下车！
1: 长官，蹲下！双手抱头。报告，正所，这里呢就不劳您费心了，交给我处置就行了，我会把他们管得服服帖帖的。你们既然来到了这里，就要守这里的规矩。 看见皇军要鞠躬，要想给自己留条生路，就要听从皇军的指挥。皇军就是你们的再生父母，你们在这里要记住三条：第一是服从，第二是服从。

0: 你们不要问为什么，我喜欢就打。谁敢反抗，他就是你们的下场。马长天，蹲下，这儿蹲下。你还认识我吗？我原来以为你就是一滩扶不起墙的烂泥，可是我真没看出来。
1: 你竟然能出卖国家，给日本人当起了走狗！我还以为是谁的，原来是李参谋啊！我们是老朋友了。你可以不念旧情，可我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你放心，我会好好的照顾你的。做人嘛，要审时度势。 知道深浅。以前我听你的，可现在不同了。这整个战俘营都归我管，你的生死都捏在我的手里。我想让你死，比撵个蚂蚁还容易。不过呢，我不会杀你的。我怎么会让你死的那么容易呢？啊？嘿嘿，去，把他关到黑房去。
2: 是，走。
3: 完了，被黑房了，这下死定了。
2: 军警。

0: 国军靠边，共产党留下。你一天就知道打，以为武力能解决问题吗？无知！
1: 老实点，回自己床上去。
2: 怎么着？都吃饱了是不是？

0: 你怎么跟李振武长得一模一样啊？他是你什么人？
1: 是我哥哥。我说的，你们兄弟俩挺有意思啊，一个是国民党，一个共产党。行。
0: 刚才谁在打架？啊！报告长官。他。行啊，你们可真敢打呀！好，要打，跟我打。啊！ 你们谁再敢闹事儿，我饶不了他！快，
2: 全部出来，都跟上！

0: 死你！大日本帝国、大东亚共荣圈是要建立新东亚的新秩序，确保东亚永久和平。我们要以大日本帝国为核心，共存共荣，对抗英美野心侵略。大东亚共荣圈内的都是天皇的子民，是子孝忠天皇，效忠帝国。
1: 为大东亚共荣的理想服务。今天他们喊了没有？还没有，队长。
2: 让他们再喊一遍，我听听。
3: 是。
4: 天皇万岁！
5: 天皇万岁！
6: 大日本帝国万万岁！
7: 大日本帝国万万岁！
8: 那咱们先解散吧。
9: 是，解散。
10: 长命。
9: 队长，你没事吧？
10: 没事啊。
9: 你住的那屋都什么人呀？一帮国民党。
10: 怎么让你住他们那儿啊？
11: 你那儿呢？都什么人？都是共产党，走，我给你介绍介绍。哎，对，哎，怎么了？啊，没事没事。
12: 谁干的？哎，
11: 你怎么谁打的？给我站出来！
13: 我干的。
12: 怎么了？好好接着操练，怎么？
11: 你再动动他试试。
12: 你不服你可以来啊！我可以！别着急，先看看怎么回事。
11: 是。
12: 怎么？肋骨断了。
11: 嚯！
12: 长能耐了，什么时候学会打人了？ 啊！都过来！
11: 白武少，咱最好别闹事好吗？
12: 再说了，你们人多欺负人少，你算什么本事啊？
11: 我就欺负你了，怎么了？
12: 疯子，
11: 别管！
12: 我这里有200多号人，就欺负你了，怎么了？
11: 好啊，都过来！
12: 今天人全到了啊！这么大的场面，我喜欢。

0: 队长，钟总来了！快去赶紧制止他们，别让他们再闹事儿！
1: 是，上！
2: 钟总，

0: 我们这儿有个人，他是个小偷，他是个小偷，
1: 发生了什么事情？
2: 这帮小子只会闹事儿，不过您放心，有我在，不会出什么乱子的。
1: 哼，
0: 赶紧把他们赶回仓里边去。
1: 是，全部回仓里，快点儿。

0: 看什么看？不服啊？
1: 服？
2: 看你哥了？
3: 看他干嘛呀？三分尿照一下，不就看见了吗？
2: 尿裤子了？
3: 上天想见你，给我乖一点，别给我找麻烦。
4: 这边。
5: 新疆戈壁，天高地阔，清冽的雪山圣水滋养着大漠灵驼。在古老的沙漠文明中，骆驼被尊为沙特王国的祥瑞国兽，它们是戈壁滩上的绿色珍珠。养培优酱驼肉，新疆新鲜驼肉，精修去杂，焯水去腥，加入秘制酱料与内蒙古珍品肉苁虫一同煮制，大火滚煮锁鲜，小火慢焖入味，18道工序炖至肉香、酱香、料香与肉苁虫的醇香层层交融，肉质软烂紧实，不腥不腻，不柴不膻，齿余鲜香。大漠珍馐，新疆养培优肉苁虫酱驼肉，尝尝来自沙漠的贵族真味，高端有档次的新肉食选择，酱驼肉真的值得一试。真便宜，好消息，热烈庆祝新疆养培优肉苁虫酱驼肉年销8000万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从工厂到你手，价格更划算。现在打接电话，原价99元一袋，现在只要59元，前50名订购再送一袋，59元带走整整2大袋。新疆肉苁虫酱驼肉，黄金产地新疆戈壁草原直供，以前没吃过的现在尝个鲜，吃过觉得香的直接囤回家，好吃不贵，数量有限，好吃又划带，都是新鲜日期，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6: 驼肉都是严选新疆戈壁草原的散养驼肉，从源头保证肉质新鲜，大家看它色泽红亮，纹理紧实，隔着包装都能闻到浓郁的肉香，真材实料，让人忍不住的都想流口水。而且这个驼肉特别的软嫩，特别入味，无多余油脂，吃起来呢软烂鲜香，不柴不腻，不用复杂烹饪，开袋即食，多种吃法随心搭，不管是直接吃、炒着吃、涮着吃，还是拌米饭、拌面条、做砂锅、

0: 烧饼还能配着黄瓜、葱丝、香菜、木耳、金针菇。菠菜、藕丁、玉米粒、青红椒等等，拌成凉菜，方便又美味。可以说每一口都是舌尖上的珍馐，每一口都是新疆黄金产地的自然馈赠，吃一口就难忘。
1: 一口沙漠真味，不吃一次骆驼肉，不吃肉食另有鲜。让西式贵族珍馐，真便宜，好消息！热烈庆祝新疆养朋友肉从容酱驼肉年销8000万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从工厂到你手，价格更划算。现在打接电话，原价99元一袋，现在只要59元，前50名订购再送一袋，59元带走整整2大袋。新疆肉从容酱驼肉，黄金产地新疆戈壁草原直供。以前没吃过的，现在尝个鲜；吃过觉得香的，直接囤回家。好吃不贵，数量有限，好吃又划算，错过真的亏。郑重承诺，新疆养朋友肉从容酱驼肉，真材实料，品质有保证，每一袋都是新鲜日期。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2: 这酱驼肉啊，真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开袋就能吃，肉质啊软烂鲜香，一点不柴。塞一块配口小酒，关键是啊，驼肉本身呢、就比牛羊肉营养。卤制的时候啊，还加了肉苁蓉。朋友来喝酒啊，就拿着这驼肉，配点香菜、木耳，就是一盘下酒菜，越吃越香，越嚼越有味道，老伙计们都喜欢吃。哎呀，太实惠了！我直接订了10份，囤着慢慢吃。
3: 吃过牛肉、羊肉、猪肉，就是没有吃过这新疆肉苁蓉酱驼肉，味道好还不柴，吃在嘴里呢入口即化，不腥不腻不塞牙，对咱们牙口不好的老年人呢太合适了。开袋即食，平时呀我们老两口不想做饭，拆一包加点葱丝儿、黄瓜丝儿，一拌就是一盘菜，简单方便，还特别营养，比吃牛肉、羊肉啊强多了，肉质嫩，香味浓，吃着过瘾。
0: 我们的酱驼肉只选戈壁草原散养的新鲜驼肉，驼肉本就稀缺难得，营养更胜牛羊肉，在卤制的时候特别加入西域珍品肉苁蓉，经18道工序精卤而成，开袋即食，方便快捷，
1: 真便宜，好消息！热烈庆祝新疆养朋友肉苁蓉酱驼肉年销8000万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从工厂到你手，价格更划算。现在打接电话，原价99元一袋，现在只要59元，前50名订购再送一袋，59元带走整整2大袋。新疆肉苁蓉酱驼肉，黄金产地新疆戈壁草原直供。以前没吃过的，现在尝个鲜；吃过觉得香的，直接囤回家。好吃不贵，数量有限，好吃又划算，错过真的亏。郑重承诺，新疆养朋友肉苁蓉酱驼肉，真材实料，品质有保证，每一袋都是新鲜日期，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订吧。
4: 喂，您好啊。
5: 您好，
4: 我想订你们那个肉苁蓉酱驼肉，你们这个是正宗的新疆鲜驼肉卤的吗？
5: 是的，这位阿姨，我们的肉苁蓉酱驼肉啊，每一袋原料都是甄选新疆戈壁的散养双驼峰骆驼，我们在这个里面添加了珍贵的肉苁蓉，不仅口感更好，味道更香，营养也更丰富呢。
4: 哎呀，那太值了，快快快给我订上10份，我还得给我亲家送点尝尝鲜呢。
5: 好的，阿姨，这就给你安排发货。
6: 这肉苁蓉酱驼肉啊，可是正宗的西域贵族才能吃的美食，这开袋啊就能吃。我今天用它拌了点米饭，浇了点卤汁儿，现在我这老伴儿啊多吃了半碗米饭呢，我又囤了10份啊，但以后啊那慢慢的吃，
2: 新疆养背优

0: 肉苁蓉酱驼肉，太划算了，真没想到这么便宜，我就能吃上过去皇室贵族们才能享用的贵族肉，用它炒青椒木耳，还配着红椒青笋凉拌着吃，特别过瘾。
1: 真别说，这以前的酋长贵族们呢是真有口福，这么好吃的酱驼肉啊，现在呀我也能吃上了，能直接吃，还能配金针菇、粉丝、豆芽、菠菜、腐竹、面筋、西兰花，啥菜都能拌，变着花样吃，机会难得，我还得再订20袋囤着吃。
2: 一口沙漠真味，不吃一次骆驼肉，不吃肉食另有鲜，让西式贵族真凶，真便宜，好消息！热烈庆祝新疆养培优肉苁蓉酱驼肉年销8000万袋，品牌感恩回馈大放送，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直接从工厂到你手，价格更划算。现在打接电话，原价99元一袋，现在只要59元，前50名订购再送一袋。59元带走整整2大袋，新疆肉苁蓉酱驼肉，黄金产地新疆戈壁草原直供，以前没吃过的现在尝个鲜，吃过觉得香的直接囤回家，好吃不贵，数量有限，好吃又划算，错过真的亏。郑重承诺，新疆养培优肉苁蓉酱驼肉真材实料，品质有保证，每一袋都是新鲜日期，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好吃不贵，数量有限，好吃又划算，错过真的亏。郑重承诺，新疆养培优肉苁蓉酱驼肉真材实料，品质有保证，每一袋都是新鲜日期，试吃不满意退，买贵了退，有任何不满意通通给您退，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你瞒着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旅游出行好心情，遵守秩序讲文明，
1: 有序排队不怕等，随身垃圾不乱扔，垃圾污染危害大，保护环境靠大家，
2: 举止文明有修养，文明旅游好风尚。

0: 看你哥了。
1: 看他干嘛呀？三分钟照一下不就看见了吗？
0: 尿裤子了。
1: 上天想见你，给我乖一点，别给我找麻烦。
2: 这边。

0: 你就是李正武的弟弟。李振昌，李振武是第五师旅师长的得力干将，打了不少胜仗，还是个密码破译专家。日本人的很多密码都是他破译的，对吧？我跟他虽然没见过面，但是我很钦佩他。可是我有一点想不通，他怎么会有一个弟弟是当共产党？
1: 你没有什么想不明白的。他是他，我是我。
0: 只要是换做我，我不会允许有这样的事情。这样，从今天起，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1: 共产主义是我一生的信仰，永远都不会改变。
0: 我再说一遍，退出共产党，加入国民党。
1: 肖少校，你没有资格命令我。
0: 我要不是看在你哥哥的面子上，你今天没有资格坐在这儿。行，我出去透口气儿。

怎么样，还当共产党吗？啊！好，我先帮你解放全人类。

养好了吗？啊！说，你退不退党？

0: 我们这是没法打，没法打呀！
1: 报告，刚刚截获的日军电文。
2: 又改了新的密码，这怎么可能？这是日本人肯定知道我们已经破译了他们的电文密码。我军在战场上屡屡受挫，我们集团军四个师，单是昨日伤亡就达6000多人，我们四个师加上独立第77旅。
3: 目前所余战斗员顶多不超过1800人，这仗怎么打下去啊？怎么打？日军的华北和华东方面军实施南北对进，已经会合，而且日军的机械化部队配备精良，我军根本是难以抵御啊！
4: 各位，我认为。
5: 应先毕其锋芒，各自保存自己的实力，留在日后再战。这什么话？在座的都是军官，是军人中的军人，军人的天职是服从。总司令的撤军令还没下来，就要临阵退缩吗？这是军人的本色吗？如果擅自撤军，后果谁也承担不起。
6: 报告，司令部来电。司令部令，限全军3日内迅速撤退，此举为战略准意。各部务必保存实力。
5: 师座，
6: 就这么撤退了吗？如果这么轻易撤退的话，
5: 这是你说话的地方。
3: 吕师长，军令难违，我们不得不撤离战场，告辞。
4: 弟兄，告辞。
6: 派去莱城的整支部队，白白牺牲，牺牲毫无意义。师座，你也不用自责了，接下来的战争还要您来指挥的。
4: 什么都别说了，回去收拾吧，准备撤离。
7: 是。

0: 师总，还没收拾，时间紧迫了。
1: 师总，
0: 我不能走。正午走了，我比谁都难过。人死不能复生，就算我们留下来，还能做什么？

0: 可是，师座，你看这个郑文明单上根本都没有郑武的名字。我相信，郑武他一定没有死啊！
1: 你在战地待这么久了，你会不清楚郑明单根本不准确？战场上很多尸体都是没办法确认身份的。
0: 可是我不管，师座，我一定要去找他。我有预感他没有死。我要去趟莱城，哪怕只是他的尸体。
1: 你理智一点。你的心情我理解，但莱城已经沦陷了，你不能去冒这个险。
0: 师尊，你就让我去吧。得不到结果，我一辈子都不会安心的。
1: 不行，我身为你的长官，不能让你拿生命去冒险。说什么我都不会同意。
0: 你现在没法命令我了。
1: 我现在就辞去秘书的职位。荒唐！身为一个军人，机要职务容你这样说不干就不干吗？来人，把秦少爷拿下！
0: 别过来！
1: 师座，
0: 您别过来！你不会开枪的。
1: 干什么你？
0: 我已经失去一个最好的战友，我不能再让他的女人去冒险。师座，我记得您曾经说过，郑武是不会死的。
1: 我也这么认为，他不会死。我求求你，让我去吧。好吧，我派几个人保护你，你要记住，为了郑武，为了我，你必须给我活着回来。

0: 快点快点快点，下一个，
1: 往前走往前走，
0: 快点。
2: 妈的，又是红薯，你老子快吃吐了。
3: 有红薯吃啊就能活着，能活着就不错了，别埋怨了，
4: 走走走走走走。
0: 下一个

0: 队长，在这鬼地方，大部分的共产党人都关在四号营房了。我来给你们介绍一下，这是我们团的连长李振昌。
1: 你好，你好。
0: 这位是苏州交通站的站长钟尚文。
2: 钟站长。
0: 这位是22团的指导员徐彪。
2: 徐指导员。
0: 哎，
2: 这里啊，这些规矩就免了吧。叫那些兔崽子看见。 那不又得挨顿揍啊？
0: 是啊，那个汉奸队长马长天立了很多规矩，时间长了你就会明白了。还有，以后不要叫什么指导员，到这儿了咱们就兄弟相称。
2: 昨天晚上怎么打你了？

0: 没事吧？没事。跟国共合作了，他们怎么一听我是共产党，还打我？
1: 这帮畜生！在这儿国民党有200多人，咱们才有30多个人，天天被他们欺负。
0: 哎，你还记得他那个少校吗？啊，他原来是国民党的空军少校，开过霍克3战斗机。在这里的国民党人呢，都怕他。
1: 就连那个看守，也得给他几分面子。你可千万少惹他。
0: 那他应该是个明事理的人呐、啊，国共合作了，而且我们大家都是被日本人抓进来的，怎么进来了还打来打去的？
1: 你说的这些啊，咱们谁不明白？可这里跟外面那是两个世界啊。
0: 那咱们就应该把所有的共产党都团结起来。
2: 平儿，我觉得。
0: 咱们应该把所有的中国人都团结起来，你想想，国民党、共产党加在一起200多人，这要是一条心，是多大的一股力量啊！哎，钟大哥，咱们就这么谈话，他们不管吗？
1: 他们管什么？
0: 这里戒备森严，没有谁能够跑得出去的。还有一个事儿，我哥。
1: 是国民党的一个参谋，他被那个汉奸队长关到一个黑屋子里面去了。黑屋子是个什么地方？黑屋子是马长天单独对付闹事的战俘的一个地方。别抱什么希望了，我在这待了这么久，从来没见一个人活着从那里出来。兄弟，别想那么多了。
3: 以后跟我吧，有你好处。

0: 这可是警卫队的大哥给我的宝贝，哎，你留着吧。哎，共产党的枣是枣，汉奸的枣也是枣，补血就行啊。
1: 我知道，你们都认为我是汉奸，可当时的情况是寡不敌众，我不就是第一个站出来举了个手换了条命吗？我怎么就成汉奸了？哼，我是汉奸，我告诉你，是我救了他们的命，我是他们的恩人。你别在那儿放屁，要不是你暴露目标，我们能被抓吗？
0: 没弄死你算你便宜，废什么话呀在那儿？没文化，一点不讲究战斗策略，哼，我这叫识时务者为俊杰。我告诉你，哎，我可不像那个老不死的，活一天算一天，我要活就活得自在。

0: 人
1: 啊，
0: 集中营附近有水源吗？
2: 有一条河，离这儿至少有十里地。
0: 十里地，那咱们喝的水应该是从山上引下来。你看那些水管，经过关武哥的小黑屋，再穿过一号营房。
2: 什么意思啊？

0: 你看那个池子上面的管道，就是从营房那边接过来的。你要干啥呀？这是？这些管道渗透到集中营的每个角落，我想给我哥发电报。
1: 在这儿啊？人那么多，再说了，要是被马长天看见，那不死定了。
0: 所以咱得进到他营房里面去，
1: 那更不行啊！国民党的头在那儿，进去不挨打吗？
0: 那打呗，要打不死呢。

0: 你又来干什么？还带个帮手？别误会，我有事要跟少校说。
1: 少校是你想见就能见的吗？
2: 你找少校，到底什么事儿？我想当面跟他说。
0: 滚蛋！
3: 找我什么事儿？
4: 少校，我有事儿需要你的帮助。
5: 什么？世界屋脊青藏高原，这里的牦牛天天吃的都是天然的牧草，比普通的牛肉品质鲜美，营养。

0: 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在这青藏高原上啊，牦牛被称为高原之宝，它的肉质呢比普通的牛肉还要好吃，还要有营养。为了让全国的老百姓都能吃到这来自高原的美味，将牦牛肉和松茸香菇相结合，制成了美味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据说啊，吃过的都是赞不绝口。那么这松茸牦牛香菇酱到底是什么味道呢？今天啊，我们就带大家一探究竟。看这些牦牛比普通的牛要健壮很多呀。
2: 他们吃的呀都是高原上的纯天然的牧草，喝的是雪域高原上的水。牦牛都是散养的，自由生长的嘛。我们的牦牛肉比普通的牛肉味道鲜美，营养价值更高，是优质的牛肉。牦牛全身的都是宝，它比虫草还要珍贵。
1: 听很多吃过的人都说啊，牦牛做的牦牛肉酱特别的好吃，是真的吗？
2: 当然是真的了。现在呀，我给你打开一罐啊，哎，你尝一尝。
1: 打开就能吃，非常的方便。而且呢，大家看一下啊，哇，这个用料也是非常的足的。我来尝一口。满满的酱牛肉香，哎，牦牛肉特别的鲜嫩，这一点都不塞牙，满满的酱香味儿。而且呢，它还加上了松茸和香菇，特别的鲜美，这比普通的牛肉酱可好吃太多了。
2: 对，
0: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对，您没有听错，整整6罐只要39.9元，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3: 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味道好，全家老少都爱吃。那今天我们非常荣幸请到了一级厨师，为大家伙来制作正宗的牦牛肉酱。
4: 好，那今天咱们就现做现尝啊。这个青藏高原的牦牛浑身都是宝，我们这个牦牛肉酱啊，要想做到好吃得有一个秘诀
3: 哦。
4: 我们要用这个牛骨头熬汤做酱，味道会更浓，而且这个牦牛肉啊，打成肉泥以后啊，和这个松茸香菇搅拌在一块儿，才成为最美味的牦牛肉酱。肉酱出锅了，
5: 来了！
3: 哇，其实刚才您远远端过来，我就闻到了这个香味特别的浓，我忍不住啊，来，我要尝尝了。
5: 来，大伙儿都尝尝来。
3: 这玩意味道太好吃了，这个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还是一如既往的好吃。
6: 松茸牦牛香菇酱啊，拌面条既方便又好吃。这牦牛肉啊，和普通的牛肉不一样。香味特别浓郁，
4: 特别是这个松茸提鲜的基础上又添加了香菇，这样的搭配呀，牦牛肉做成肉泥营养就更丰富了，而且口感更好。
7: 这拌米饭吃一口是真香，就连这个汤汁也特别的好。
0: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就是这么香，真选品质原材料，匠心调制，好味道源自好材料，只一口唇齿间迸发浓郁鲜香，成就一罐美味好酱。加馒头，选糯米，口口鲜香更满足，真材实料放心吃。炒蔬菜，拌凉菜，顿顿下饭真好吃。吃火锅，蘸酱菜，满满酱香更鲜美，吃完以后还想吃。拌面条，拌米饭，浓浓酱汁更美味，全家老少都爱吃。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天然绿色放心吃。原价39.9元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6罐只要39.9元，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虾仁蘸酱那叫一个香，这里边有牦牛肉、松茸和香菇，和一般的牛肉酱真的不一样，吃起来呀不。

0: 咸也不腻，浓浓的酱汁特别的香，我们家人都爱吃。
1: 是的，媳妇买的这个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吃着就是好吃，拌面条吃我都能多吃一碗，真带劲。
2: 简单方便，这小罐装打开就能吃。
1: 嗯，
2: 这酱香加上这肉香，配上这米饭，还有松茸的鲜嫩，哎呀，那就是好吃啊，太香了。
3: 好吃啊，就多吃点，下次啊，我还给你们买。
4: 来，吃，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紧，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6: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是有讲究的，那我们精心挑选的是云南的松茸，这里的松茸呢，我们都知道个头大，茎柄粗，肉质纯白细嫩，香味浓郁，而且呢有很高的营养价值，原料好了，那做出来的松茸牦牛肉酱才能更好吃。
7: 没错，优质的松茸含有多种氨基酸和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
6: 这么优惠的价格只限本档节目，所以呢还在犹豫什么呢，赶紧拿起电话抢定吧。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营养搭配更健康，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你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对，您没有听错，整整六罐只要39.9，快递送上门，货到才付款。您可以随便打开两罐免费试吃，不好吃不要钱。如果您觉得好吃实惠，你留下，买贵的买亏的全额退款，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8: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满满的牦牛肉香味，特别好吃，酱香味特别浓，俺是山东人，用大葱蘸着吃，管得劲儿。
9: 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卷饼，哇，一大勺比自己买的卤肉还好吃呢，最主要的是这牦牛肉的营养价值高，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10: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1: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8: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9: 而且还有野生的松茸和香菇，特别是我炒青菜的时候放点这个牦牛酱，孩子呀都能多吃两碗米饭。
10: 来自青藏高原的牦牛肉就是好吃。
1: 嗯，拌面条吃太好吃了，
8: 调个爽口的凉菜真美味，
9: 炒个青菜有营养。
5: 免费试吃两罐，免费试吃两罐，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随便打开两罐试吃，不好吃不要钱，拌面条配米饭，调凉菜，餐桌必备，随意搭配。五哥哥的松茸牦牛肉香菇酱，听着绿色放心吃。原价39.9两罐的五哥哥松茸牦牛肉香菇酱，今天买两罐送两罐，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免费送您两罐，免费试吃品尝，整整六罐只要39.9，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
1: 欢迎收看《一线观察》。5月12日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防灾减灾救灾能力是一座城市韧性大小的关键标尺，也是衡量社会治理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它不只是专业队伍的职责，更离不开每一个人的警觉，每一处细节的把控，每一次演练的扎实。那么我们的防灾减灾能力究竟如何构建？当风险悄然而至，我们能否做到早发现、快响应、准处置呢？今天就让我们走进一线，去看看那些看得见的严防死守和看不见的智慧之城。
2: 都有下有看枪，下去看。最近由于这个游客增加，然后呢，上级组织咱们进山入林进行一个巡护，啊，在巡护过程中呢，注意脚下安全，因为涉及到进山入林，啊，这个山路有点崎岖。
3: 上午9点，在大青山脚下，一支橙色队伍整装待发。五月的呼和浩特，风大雾噪，正是森林草原防火最要紧、最关键的时段。很多火灾的苗头就是在这样一次次看似枯燥的巡护中被发现的。
2: 在开展过程中呢，并没有发现这种有这种小烟点啊、小火苗这种情况发生，一切顺利。
3: 巡山任务结束后，队伍来到了山脚下的一片空地，趁着休息的间隙，班长李普开始了今天的第二项任务，就是给新城区应急救援大队的队员和护林员们做装备实操培训。
2: 给大家主要这个讲解一下这个我们平常使用到的三件装备。第一件是我们的电动水枪，第二件是我们的风力灭火机，第三件呢是我们的组合工具，主要以这个装备性能方面，以及咱们这个平时遇到这个火情该使用哪个工具为主，给大家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
3: 李普告诉记者，这是森林消防常用的三种工具，也是消防员日常工作中最可靠的战友。
2: 接下来呢，请我们这个护林员上来，可以感受一下。
4: 这个位置呢就是我们的电源开关。当摁下去以后，它就进行一个自己伸缩开了，然后对自己能长能短，它就通过控制这个喷头，我们通过转动，这个是喷洒的，可以成为一个洒面状的。
3: 一场培训下来，队员和护林员们对装备的操作更熟练了。防火从来不是临时抱佛脚的事，它靠的是日复一日的巡护，靠的是扎扎实实的演练。

0: 练，靠的是把功夫下在平时，把隐患消灭在萌芽。这就是仿在未然时最朴素的道理。
1: 今天这次培训呢，其实算是一个小规模的分享。在这种分享呢，其实在我们平常工作中是很常见的。我们也不局限于这个场地啊，平时也可能会在山里面呀，也可能会在城市里面、学校里面，多渠道的宣传啊，通过只有多宣传，才能让大家多了解防患于未然。
0: 五月的周末，大青山脚下游客络绎不绝。培训结束后，李普和队员们并没有马上离开，他们和呼和浩特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给游客发起了防火知识宣传单。
2: 我们今天组织的这个咱们呼和浩特是消防救援机动支队的这个扑火队员呢，还有联合我们市应急管理厅的联合做一次消防宣传活动。
3: 好，
2: 希望大家呢在游玩的时候拒绝带火源进山入林，是吧？
3: 好的。
2: 哎，共同守护咱们绿色的家园，好吧？
3: 对。
4: 受持续大风、少雨、干旱天气的影响，加之这个可燃物载量居高不下，全域火险等级持续处于高位。对于防火工作来讲，最主要的然后就是提高这个民众大家的这种群防群治的这种意识，以抓这个防火宣传为主，日常就是多宣传、多教育、多给大家提醒提示。
0: 防患于未然从来不是一句空话，走出大青山并不意味着风险的远离。山林防火防的是明火，是疏忽，而在城市的另一端，有一些地方平静的外表下同样藏着威胁。
5: 您好，我们是内蒙古应急管理厅检查人员，对你单位进行检查，有人吗？
0: 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直查现场。五月七号，记者跟随由自治区呼和浩特市两级应急管理部门组成的联合检查组，对位于塞罕区黄河哨镇西讨素号村的一家烟花爆竹销售企业进行了突击检查。这次检查的目的只有一个，看到企业最真实的安全管理状态。
6: 户里头中一个啊？
7: 不是，他刚才出去了，这不是现在那啥打电话取快递去了。
0: 根据烟花爆竹安全管理相关规定，仓储库房必须24小时有具备安全资格证书的库管员在岗值守，而检查当天有安全资格证书的库管员临时脱岗，只有一名销售人员在仓库值守。检查组要求工作人员立刻联系库管员返回，与此同时检查继续进行。
6: 有效期一年，2026年1月。
8: 哦，这个是合格的哈。
6: 灭火器的话是要有有效期的，在有效期内的话必须的话一年的话要经过检验合格以后才能使用。
8: 相当于这个是我们首先要看它的一个检查的。
6: 对，因为烟花爆竹的话一旦的话有事故发生的话，我们可能第一时间处置的话需要用到灭火器。
8: 是很关键的一个这个器材。
6: 比较关键。
8: 那我们这次检查的话还有哪些方面是我们重点要检查的？
6: 像我们库房的间距，包括它库房那边内部的一些堆垛，然后还有我们一些它所存放的一些产品，是否的话是符合国家的一些相关的标准规范要求，这都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一些点。
0: 除了库管员没有按时在岗，进入到库房的检查人员又发现了其他问题。
9: 他的那个执行标准，现在人家新的国标出来了，就是他这个执行标准然后不一样。
8: 哦，没有按最新国标的，
9: 对对对，只按只按那个标准执行。
8: 还有就是这个，
9: 就是它的那个流向码，这个流向码要和这边的那个产品质量这个药箱含量，它是1200克吧？它那个是2000克，不合。
8: 哦，所以是不匹配的。
9: 对，
0: 流向码相当于烟花爆竹的身份证，药量对不上，就意味着这批产品的来源和去向可能存在监管盲区。10分钟后，库管员返回了岗位。
10: 48人也必须在位。你虽然说我们现在这个是销售的淡季，但是我们18人员必须在位，这是一点。第二点呢，就说我们这个管理上，就说我们一定要加强管理，每天有让我们的18人员进行巡库啊。
9: 对，
10: 一天我们巡查几次呢？要把这个库巡查完，看看有没有问题，有没有隐患，是吧？
8: 您这个巡库呀啥，您在执行吗？
9: 执行的了，有几
8: 天？
9: 一天2次，早晨跟晚上。
0: 按照要求，这家企业必须立即停业整改。
9: 今天的检查对于我们来说也是最大的那个那什么警钟啊，平时我们以后要更加警着起来，把安全放的第一，及时做出整

0: 王国瑞告诉记者，烟花爆竹的安全监管不是过年才抓的季节性工作。4月27号，自治区安委办印发内蒙古自治区烟花爆竹全链条打非制围专项行动方案，聚焦实施五个一批，联合公安、市场监管、交通运输等部门依法依规严格执法，有力打击烟花爆竹全链条各环节非法违法行为。
1: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强化日常监管，严格许可准入，继续组织对辖区内烟花爆竹批发企业仓库和长期零售店进行全覆盖无死角排查。
0: 一次突击检查就像一次安全体检，查出的是隐患，敲响的是警钟。但全区那么多仓库，光靠人盯能盯得住吗？所以就需要智能技术来加持。
2: 这个系统就是我们内蒙古自治区烟花爆竹风险监测预警系统，然后系统里边主要包括了一些仓库的报警、零售店的报警，然后设备信息的接入，包括各类的传感器，还有视频感知数据，有仓库的药量、仓库的人数、人员的进出，还有车辆的进出的记录，还有厂区的在场人数。
0: 在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的烟花爆竹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后台，记者见到了这个看不见的哨兵，人员盯不过来时，就是他在全天候值守。
3: 这是呼和浩特市的一家，
2: 对，他的报警是4月10号的，因为这个通道人员逃生通道这放了一个小推车，然后挡住这个通道了，所以这叫通道堵塞报警。当这个物体然后他们处理完之后，自动就会消警的。
0: 一个不起眼的小推车被仓库的智能球机精准捕捉，系统立刻生成预警，同步推送到监管人员和企业管理人员的手机上。如果问题一直没有及时处理，系统就会一直发出预警提示。依靠仓库的智能球机，通过视频画面智能识别隐患，通道堵塞、货物超高堆放都能识别出来。
4: 上面还放了一个小的东西。
2: 对对对对，这个我们是通过雷达。通过雷达去扫扫它的那个，比如这个红的，
4: 就是他刚刚箱子上面放的那个。
2: 对对，他们每个库房都有个红线嘛，
4: 嗯，
2: 超过这个红线相当于超高了就，
4: 嗯，
2: 然后通过雷达扫描识别出来，然后就产生了预警。
0: 其实像这样的智能系统在应急管理领域还有很多，一旦灾害发生，需要调动的就不止一家企业、一个部门，而是多部门多力量协同作战。到那时，城市能不能快速协同高效处置？带着这个问题，记者来到了呼和浩特市应急管理局指挥调度中心。
5: 这就是我们的智慧大脑平台，我们融合了42家，比如现在画面看到的，有我们企业的数据监控系统啊，有我们的泵房，有我们的这个灌区的石油灌区，还有我们的高速公路收费站。还有我们的尾矿库等等，我们这样整合了相关委办局的42家的平台，融合到我们应急指挥部来。这样呢，我们平时在需要的时候，我们可以随时调取数据。发生一些自然灾害和安全生产类，我们在屏幕上点击处置，啊，请专家队伍到达现场，这样高效便捷，啊，避免了到现场才能了解情况。
0: 13个自然灾害领域、42个平台的数据汇集，12000多路前端视频，覆盖气象、水务、林草、交通、住建等多个部门。王立明告诉记者，这个平台的核心价值在于4个字：打破壁垒。过去，各部门各管一摊，信息不通，数据不连，发生突发事件要层层汇报，等人员赶到现场才能了解情况。现在通过这一张图，救援队伍在哪里，应急物资有多少，避难场所在哪里，都一目了然。
5: 讲究的是这个全员抓安全，大应急大安全，大家一起做。每个部门呢，它只有一个平台，那么我们把多个平台融合在一起，就把所有的数据，有用的数据大家共享，相关的数据来处置一些跟自己相关的一些个工作和业务。比如气象，它原来只是做一些气象预报，那么通过我们信息的共享，它就实现了提前的预警、预告啊，这个更精准的、更及时的啊，把一些个天气情况啊，这个自然灾害的情况提前发布，让所。

0: 所有人员做好提前预防。
1: 除了信息整合，这个平台还能实现事前预防。
0: 像对企业它的手续的问题，是否到期，何时需要换证，做了哪些风险辨识，做了哪些培训，我们都会提前提示。比如它的证件到期，我们会提前通过系统提示它还有一个月两个月，让它尽早的避免过期和超期的行为，向事前预防转型。
1: 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转型，这句话王立明反复说了好几次。这不仅是技术的升级，更是应急管理理念的深刻转变。无论是巡护演练、突击检查，还是智慧预警，都是为了一个目标，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0: 当灾害事故发生时，我市应急指挥部将通过平台掌握现场情况，调度救援队伍第一时间处置，确保救援协同联动机制高效运行，努力做到灾害事故由事后应急处置向事前转型。
2: 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一项系统工程。从森林防火到烟花爆竹监管，从突击检查到智能预警，我们看到的正是从事后处置向事前预防的深刻转型。但防灾减灾能力的真正底色是每一位市民的安全意识，是每一个岗位的责任坚守。当科技赋能遇上人人尽责，当制度防线融入日常习惯，我们才能拥有一份真正踏实长久的平安。好，感谢您收看今天的节目，再见。

0: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1: 目前国际上公认最可靠的自救方法是伏地遮挡手抓牢。伏地立即降低身体重心，迅速蹲下或趴下，以减少摔倒和受伤的风险。遮挡就近寻求牢固物的遮挡或护住头部，如躲避在桌子下、床下，以防被坠落或倒塌物击砸埋压。手抓牢，在躲避的同时用手牢牢抓住身边的遮挡物或固定物，以防剧烈晃动导致身体位移失去掩护。主动学习正确避险方法，提高风险防范意识，筑牢生命安全防线。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2: 绿能行动，蓄产提质，骏马奔腾，一往无前。草原明珠，锡林浩特。赤诚心，赤风味，赤诚风味。赤峰羊肉好，好肉招乌达。

山守护宽广，水守护温暖，松守护顽强，大地守护丰收，笑脸守护幸福，奔腾守护坚定，赞歌守护赤诚，守望相助，团结奋斗。

大赤峰向未来，由锡林郭勒草原品锡林郭勒奶酪，辽阔草原欢迎您。

0: 学，以养，以游，武夷城市呼和浩特，
1: 四季之韵，天籁之音，畅游之乐，歌游内蒙古，四季好风光。
2: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3: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千架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炫。

0: 力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亮丽内蒙古，荟萃八方客商，这里的诚意守护每个企业家的奔赴，这里的宽广深耕每个企业的梦想。在这里我们暖心流觞，让数据多跑路，让企业少跑腿。在这里我们诚信亲商，审批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在这里我们用心敬商，时时为企业着想，处处为发展服务。在这里我们真心崇商，全力推动项目落地生金，营商环境优无止境，营商至上。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2: 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时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总有一束光，在平凡中升起，是黎明前奔赴岗位的身影，是星光下不曾停歇的坚守。
3: 坚持的把别人做不了的事做好，
4: 踏踏实实做就行。
2: 靠近光，我们才能读懂，所有耀眼都是漫长岁月的执着追求。
5: 我要去试一试。
6: 我们要努力做一盏灯。
2: 他们不曾定义光，却选择成为光。
7: 做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6: 继续发挥我的余热和光。
2: 内蒙古自治区总工会联合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倾情策划推出的微纪录片《逐光而行》第二季，继续追寻那些默默发光的身影，见证平凡中的不凡。
8: 和为核心，首次系统梳理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从十个方面深刻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要义，深度溯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血脉基因，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谱写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新华章。2026年5月17日21点，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重磅焕新开卷有礼特别节目《读万年华夏，颂盛世中国》，在习近平总书记的文化足迹中深描一幅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建设的全景图。

0: 中国福利彩票。
1: 秦岭南麓，森林河谷，世界美酒特色产区，中国秦岭南麓白酒之乡，金辉酒，正能量。
2: 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华犀牛原产地，中国最美绿色生态旅游胜地，天边草原乌拉盖。
3: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内蒙古新闻联播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在巴彦淖尔市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
1: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意见；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无人车跑出智慧通关路；
1: 以开放合作推动共同发展，中蒙媒体北京内蒙古行联合采访活动启动；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七大主题产品邀你赴一场内蒙古的春夏之约。
1: 今年一季度，内蒙古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98万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1日至1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巴彦淖尔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断走深走实。
2: 乌拉特中旗金石礁融创品牌街项目深入挖掘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构建起富有特色的民族手工艺品产业链。王伟忠与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商铺店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民族手工艺品创意设计、材料来源、品牌创建、线上线下销售等情况，鼓励大家深入挖掘我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推进产品和营销模式升级。他要求有关方面加大对民族手工艺品制作等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更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群众就业增收，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甘青毛都口岸，王伟忠实地查看了淖尔中会 AGV 自动导引车、海关监管场所和通关智慧管控中心，听取口岸规划建设、无人驾驶跨境运输、通关管控、对外贸易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学习先进地区口岸管理经验，深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优化提升口岸功能，进一步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要因地制宜，做大做强进口资源加工业，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在巴彦淖尔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王伟忠认真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

0: 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当前正值农忙时节，王伟忠来到临河区狼山镇幸福村，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硬质小麦等作物长势，要求抢抓农时抓好春耕生产、田间管理和技术指导，抓好高标准农田管护，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在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万头肉牛养殖基地，他详细了解养殖设施设备、种源、饲料和成本效益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强良种繁育、品牌建设、精深加工和市场开拓，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牧民共享产业增值收益。王伟忠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高度重视，他走进光明村村委会，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侵蚀群众切身利益，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破坏基层政治生态和社会公平，必须下狠手，采取超常规举措强力整治。各级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全力抓好四加十整治任务和自治区三项重点攻坚项目，全面夺取攻坚战胜利。12日下午，王伟忠来到临河区信访局，现场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了解群众诉求，同有关方面一起商讨解决办法，要求当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举一反三，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王伟忠强调，各级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实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程。主要领导既要包案也要办案，分管领导、信访机构、相关部门都要主动上手解决信访问题，特别是对民生领域突出问题，要分类施策，全力化解。要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健全督办机制，强化跟踪问效，不断提升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于立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1: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意见近日印发。意见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大力发展科技农牧业、绿色农牧业、质量农牧业、品牌农牧业，加快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畜产品稳定供给做出更大贡献。
0: 意见明确实施十大工程，部署28项具体工作，实施农牧业种新工程，加强优势品种选育攻关，建设国家粮种繁育基地，加快粮种推广应用，实施农牧业创新链建设工程，强化科创平台建设，强化科技创新攻关，拓展新场景新业态应用，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实施粮食产能提升工程，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奶业振兴工程，大力发展固体乳制品，提振奶类消费，完善市场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实施玉米生物制造产业培优工程，优化产业布局，培育壮大玉米生物制造企业，提升园区服务能力，实施肉牛肉羊增产增效工程，扩大育肥规模，建立牛羊肉分级标准和追溯体系，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实施饲草料供给提升工程，提升优质饲草生产能力，健全饲草料加工储运体系，实施冷粮蔬菜强集工程，打造全国冷粮蔬菜生产基地，完善产地配套服务，实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工程，引育壮大加工企业，延伸重点产业链条，推进现代农牧业产业融合发展，实施品牌培育和交易平台建设工程，塑强内蒙古品牌，拓宽线下市场渠道，做大做强牛羊交易中心。
1: 位于中蒙边境703界碑旁的甘旗毛都口岸 AGV 无人车24小时跨境穿梭，无人车如何让通关效率翻倍？记者带您去现场看看。
2: 这里是巴彦淖尔市甘旗毛都口岸，这辆车它叫 AGV， 每天呢穿梭于口岸内6公里的无人运输专用通道上，依靠磁定导航的引导，实现全程自主往返，全程无人干预。

0: 在智能卡口处30秒啊，就能完成快速的验收无感通关。
1: 走进甘奇毛都口岸 AGV 海关监管场所，无人驾驶货车正安静地驶过消毒、过磅、查验各环节。技术人员在操作台前轻点鼠标，就能同时驾驶20辆车。一墙之隔的传统货车通道却排着数百米长队。从握方向盘变为点鼠标，就是口岸智能化升级最直观的变化。这些载重70吨的 AGV， 即便遇上大风沙尘、-30摄氏度极寒，照样精准行驶。每吨货物运输成本下降超20%，通关时间从过去1小时压缩到最快30秒，效率上去了，成本也下来了。
2: 现在看到的集装箱，就是通过甘奇毛都 AGV 跨境运输项目，从蒙方运输到中方的煤炭资源，首次实现了无人驾驶车辆从蒙方到中方的主要的运输。更为重要的是，大幅提高了中蒙跨境运输物流效率，降低了贸易成本。
1: 顺畅背后是真功夫。大风沙尘曾让激光雷达失明，极寒曾冻坏电池模组，技术团队一次次攻关，最后用磁钉导航加北斗加激光雷达融合方案，让 AGV 在极端天气里也能看清路、走稳路。大型集装箱机检设备同步加持，即扫即传，智能审图，煤炭运输既快又安全。
3: 这个这面呢，是我们甘奇毛都口岸的12径切出的禁用通道，这面呢是我们 AGV 2进2出的专用通道。蒙古国大量的煤炭、铜精粉等资源了，由此呢进入国内。
1: 值得一提的是 ，AGV 通道旁还配套建设了2座智能化煤棚，每座占地4.6万平方米，静态储煤20多万吨。这不只是为了存得住，更是为了转得动，让进口资源在这里停下来加工起来，而不是简单路过。如今甘奇毛都口岸正加快构建 AGV 短驳加新能源重卡中长途加跨境铁路干线的绿色多式联运体系，中蒙跨境铁路大桥境内段已完成 65% 工程量，今年年底通车后，口岸年通关能力将从6000万吨跃升至9000万吨，为做大做强进口资源加工业打下基础。今年前4个月，甘奇毛都口岸货运量达1839.1万吨，同比增长 53.4%， 约占自治区14个陆路口岸货运总量的1/3，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内蒙古台报道。
4: 5月11号，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和蒙古国记者协会共同主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协办的以开放合作推动共同发展中蒙媒体北京内蒙古行联合采访活动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启动。
5: 联合采访活动期间，来自蒙古国蒙通社、真理报等主流媒体，以及 ZUV.MN 等主流网站和中国光明日报等中蒙双方媒体记者40余人，将走进中国北京和内蒙古，围绕自贸区建设、 AI 产业生态、智能制造等采访报道，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讲好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合作共赢故事。采访活动将持续到5月16号。
6: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一直是蒙古国民众很关注的，我们这次来了解了一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情况，是这次采访中很大的一个亮点。
7: 中蒙经济合作区成立以后，不只是边境口岸地区，甚至整个中国以及全部蒙古国人民都能到二连浩特来购买产品，中国的产品也能通过二连浩特的口岸进入合作区出口到蒙古国，大家都因此受益。
5: 中蒙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成为中蒙新闻领域交流合作重要品牌活动，为双方媒体交流和务实合作、促进两国民心相通发挥了积极作用。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内蒙古各地开展主题宣传、知识普及、设备讲解以及应急演练等活动，让防灾减灾意识深入人心。
5: 今天上午，由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主办的内蒙古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活动现场开展自然灾害防控、灾害防御知识、应急救援装备展示以及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等教学互动，吸引不少市民观看和学习。
8: 之前就有参与过的 CPR 的这种培训的，也想去更多的去了解一下。
9: 提起小黄车呢，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但是我身边的这个小黄车呢可就不一般了。它的名字叫做灭火救援机器人，身上不仅搭载了可伸缩摄像头、红外测温等等设备，而且自身还具有冷却系统。当接上水管之后呢，每秒可以喷出80升的水。在活动现场，除了这个坦克型的机器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功能和形状都不太一样的无人机以及四足机器人。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消
1: 耗1400万元。内蒙古台报道。
10: 今年一季度，内蒙古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98万人，释放政策红利10.35亿元，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向好。

0: 企业、稳岗位、稳就业。一季度，内蒙古开展各类招聘活动1340场，提供就业岗位56.16万个次。截至三月底，全区开展创业培训7430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46亿元。此外，今年自治区明确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6个重点行业领域及重点群体培训的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一季度，全区各行业部门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7.34万人次，持续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下沉基层。今年以来，已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128个，累计达到1180个。
1: 截至四月底，释放降低社保费率、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等政策红利11.8亿元，归集发布市场化岗位29.4万个，释放政策性岗位2.4万个，聚焦稳扩提，持续强化就业政策落实、岗位供给、技能培训和服务保障，全力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0: 内蒙古台报道。
2: 今天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民政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家庭礼赞暨公益示范性集体婚礼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厅启幕。活动现场发布99户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并为16对新人举行集体婚礼。
3: 活动设置家风如炬、榜样之光、同心之约、家国同梦四大篇章，发布99户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涵盖民族团结、戍边卫国、科技创新、绿色环保、奉献担当等多个领域。最美家庭代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爱公益栏目主持人张立新一家，深耕志愿服务一线，为100多名单亲孤儿申领助学金，帮助200多个孩子实现微心愿。
4: 每一对夫妻在家庭当中他承担的责任不一样，每个人都为家庭做贡献，所以一个家的和谐和睦是一家人在托举。
3: 近年来，自治区妇联累计培育各级各类最美家庭超13万户，各级妇联为5.3万名适龄青年搭建交友平台，倡导文明风尚，举办30多场公益示范性集体婚礼。内蒙古台报道。5月10号，全国最大优质谷子生产基地赤峰市敖汉旗100万亩谷子开播。在敖汉旗国资集团万亩谷子种植基地，7台播种机正在联合作业，谷种被精准播撒进土壤。
5: 是利用这个北斗精准导航，按照咱们这个土地啊浪费，完了以后做到这个精量播种，利用黑色薄膜啊，能够有效的抑制杂草，大大降低咱们有机种植人工除草这个费用。
3: 今年敖汉旗大力推广金苗 K1 敖谷80002个优质谷子品种，通过标准化种植模式、智能化管理体系、数字化赋能手段，从源头上把控品质。
6: 原来的谷子反正就是一亩地也就只打400-500斤，产量上不去，价格也不太稳定，就这 K1 的新品种呢，现在打800-900斤，这价格也稳定，一亩地多收入1000多块钱。
7: 2026年
8: 高温的核心区域，午后普遍气温达到了30度以上，那么部分地区甚至达到了35度以上的高温。预计本周五到周日，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全区大部地区将出现降水大风和降温等天气，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全区大部地区气温下降6到8度，北部及东南部地区气温下降10到12度，局地降温幅度在12度以上，并且多地风力较大。我们来看一下今晚到明天。全区大部晴间多云，中部偏北地区有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而西部偏西地区气温下降6到10度，局地降温幅度在10度以上。西部大部、中部偏北地区将刮起5、6级，局地8、9级的风。西部偏北地区伴有沙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中西部多地空气质量为轻度污染。明晚到后天，多地有分散性的小雨天气，而且大风持续在线。西部偏东、中东部偏北地区气温会下降6到10度，局地降温幅度在10度以上。呼和浩特晴17到33摄氏度，轻度污染。巴彦浩特晴16到26度。乌海多云18到31度，轻度污染。临河多云18到30度，轻度污染。包头阴转多云18到32度。

0: 轻度污染。康巴什晴转多云，14到31度，轻度污染。吉宁晴转多云，16到33度，轻度污染。二连浩特晴，20到37度。锡林浩特晴，16到36度。松山晴，15到29度。科尔沁晴，14到29度。乌兰浩特晴，14到28度。海拉尔多云，10到29度。满洲里多云，9到28度。
1: 科技如光，让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力推进销售站标准化建设，全面优化购采服务环境，为每一位驻足的采民添一份舒心，让好运时刻相随。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农历3月26，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访华，两国元首举行会谈。
1: 习近平会见文莱王储。
0: 习近平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
1: 李强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0: 赵乐际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
1: 韩正同文莱王储举行会谈。
0: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
1: 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96%。
0: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2号下午在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举行仪式，欢迎塔吉克斯坦总统埃莫玛利·拉赫蒙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陪同拉赫蒙访华的有外交部部长、总统外事助理、经济发展和贸易部部长等。

乐团奏卡中两国国歌，鸣礼炮二十一响。拉赫蒙在习近平陪同。

两国元首回到检阅台，观看仪仗队分列式。拉赫蒙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拉赫蒙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祝贺塔吉克斯坦独立35周年，并取得国家建设重大成就。习近平指出，相互坚定支持是中塔关系的核心要义。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塔两国永远是守望相助的好邻居，坦诚互信的好朋友，携手发展的好伙伴。双方签署中塔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将充分中方愿同塔方一道，推动构建更加紧密的中塔命运共同体，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习近平强调，中方将一如既往支持塔吉克斯坦走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支持塔方维护国家独立、主权和安全。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塔方也在全力推进2030年前国家发展战略。双方要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为主线，深度对接发展战略，助力各自发展目标。要巩固经贸合作良好势头，挖掘合作潜力，同步提升贸易投资规模和质量。要保障重点项目实施，打击三股势力，共同维护地区稳定。中方欢迎塔方加入国际调解院，愿在联合国、上海合作组织、中国中亚机制等框架内加强合作，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正不断深化发展，贸易、投资、交通、农业等领域合作富有成效，重大项目顺利推进，人文交流日益密切，为两国人民带来福祉。双方今天签署塔中永久睦邻友好合作条约，标志着两国关系进入新的历史阶段，将为两国长期合作开辟新前景。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塔方将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塔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关键矿产、人工智能、科技创新等领域务实合作，便利人员往来，加强教育交流，推动两国关系取得更大发展。习近平主席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对世界具有重大意义，塔方高度赞赏中国为政治解决国际热点问题做出不懈努力，为缓和中东局势发挥重要作用。塔方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合作，共同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犯罪，维护地区稳定。王毅、王晓红等参加上述活动。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文莱王储比拉。习近平指出，中国和文莱是亲密邻邦，海上丝绸。

之路将两国紧紧联系在一起。中文合作不仅给两国人民带来实实在在利益，也树立了大小国家平等相待、合作共赢的典范。去年，我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以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为引领，加强战略沟通，深化务实合作，为地区和平稳定注入更多正能量。习近平强调，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文莱正朝着2035宏愿奋进，双方要以此为契合点，推动中文合作迈上新台阶。一是要做高度互信的战略伙伴，继续坚定相互支持，统筹推进各领域交流合作；二是要做互利共赢的发展伙伴，推进重大旗舰合作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合作；三是要做相知相亲的文明伙伴，共同践行全球文明倡议，密切人文交流，打造民心相通新亮点；四是要做全球治理的合作伙伴，同东盟国家一道，推动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把本地区建设成为百年变局中和平稳定和发展繁荣的示范高地。比拉转达哈桑纳尔苏丹对习近平的诚挚问候。比拉表示，中国是文莱长期的朋友，两国人民友谊深厚，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愿同中方共同推进两国元首确定的构建命运共同体愿景，深化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加强贸易投资合作，造福双方人民。信中国将成功实施“十五五”规划新蓝图，取得更大发展。中国为促进世界和平稳定，维护多边主义和国际秩序发挥了关键作用。文方高度赞赏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全球治理倡议。东盟中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为地区带来福祉。文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配合，深化东盟和中国合作，维护地区繁荣和稳定。5月12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阿纳尼。习近平指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为增进各国人民相互了解信任，推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做出了重要贡献，也为改革完善全球教育、科学、文化治理发挥了积极作用。中方积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工作，双方共同为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全球发展做了很多事情。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深化战略合作，更好造福世界各国人民。习近平强调，当前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时代潮流没有变，但冷战思维、霸权主义、单边主义卷土重来，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方始终坚定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支持和维护联合国权威，支持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全球治理中发挥重要作用。中方愿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一道，落实好四大全球倡议，让各国人民共享教育、科学、文化发展成果，更好应对人类社会面临的共同挑战，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双方要深化人工智能、开放科学、数字教育等合作，倡导尊重世界文明多样性，推动不同文明相互尊重、和谐共处，加强同全球南方国家合作，推动文化遗产保护和文明交流互鉴。阿纳尼表示，很荣幸作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干事首次对中国进行访问，我期待团结各成员国，倡导对话合作，促进相互理解，增进文明互鉴，建设服务人类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感谢中方长期以来对

0: 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大力支持。习近平主席2014年到访时发表的重要演讲，我们至今记忆犹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期待继续同中方加强协作，提升全球教育文化水平，促进科技交流，深化人工智能合作，共同落实四大全球倡议，增进全人类福祉。王毅参加上述会见。
1: 5月12号上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李强表示，当前中塔正努力构建两国命运共同体，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持续深化中塔关系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塔方进一步筑牢政治互信，加大相互支持，反对任何外部势力干涉，深化贸易投资、矿产资源、基础设施、人文等领域合作，为两国发展振兴增添动力。双方要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拉赫蒙表示，塔方期待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深化经贸、互联互通、人文等领域交流合作，加强多边沟通协作，不断丰富塔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内涵。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5月12号，国务院总理李强致电毛焦尔彼得，祝贺他就任匈牙利总理。李强表示，中方始终视匈牙利为欧洲地区的重要伙伴，愿同匈方一道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匈关系行稳致远，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1: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5月12号在北京会见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下，中塔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中方愿同塔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深化战略互信，扩大务实合作，推动中国中亚合作高质量发展，构建世代友好、休戚与共、互利共赢的中塔命运共同体。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塔吉克斯坦议会加强交流合作，为中塔关系长期健康稳定发展提供法治保障。拉赫蒙表示，塔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塔方为中国在现代化建设中取得的伟大成就感到高兴，愿加强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务实合作，深化立法机构交流，不断增进两国人民友好感情。铁凝参加会见。5月12号上午，塔吉克斯坦总统拉赫蒙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5月12号，国家副主席韩正在北京同文莱王储比拉举行会谈。韩正表示，中文友谊根植于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是国家间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去年，习近平主席同哈桑纳尔苏丹就构建中文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为中文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习近平主席刚刚同你会见，就中文关系发展提出了重要意见。今年是中文建交35周年，中方愿同文方共同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传承传统友谊，增进战略合作，推动中文命运共同体建设迈上新台阶。韩正表示，两国要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相互支持，发挥好中文政府间联合指导委员会机制作用，深入推动共建一带一路旗舰项目，拓展人工智能、数字经济、绿色经济、能源、农业等领域合作，办好建交35周年系列庆祝活动，加强旅游、教育、地方体育等交流合作，进一步便利人员往来。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携手应对全球和地区性挑战，加快构建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促进地区稳定与繁荣。比拉高度赞赏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巨大成就，表示文中友谊源远流长，务实合作成果丰硕。文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期待以两国建交35周年为契机，进一步深化能源、农业、教育、体育等领域交流合作。文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系列重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沟通合作，为地区和平、安全与繁荣做出贡献。
3: 今年以来，我国不断完善未来产业布局，一批前沿技术加快突破，新赛道培育扎实推进。

0: 不久前在北京，全国首家太空算力创新中心启动筹建。太空算力就是把地面的数据中心搬到太空，在天上完成数据采集、处理和输出。今年，我国将加快布局和完善太空算力产业生态。在上海，正在打造的全球首个人形机器人零部件中试平台，围绕减速器等五类零部件搭建小规模的试产生产线，可以提供72项测试验证，大幅降低人形机器人的开发门槛。今年以来，围绕通用人工智能、量子科技、原子级制造、清洁低碳氢等重点领域，国家已累计部署未来产业创新任务接榜挂帅攻关任务100多项，建设一批典型应用场景，同时系统布局一批未来产业重点领域制造业创新中心、中试平台等，加快前沿技术从实验室走向生产线的转化进程。在山西，氢能共享单车走向城市街头，物流干线上15000多辆氢能重卡穿梭运营，当地还在规划建设多条跨省氢能物流大通道。此外，今年国家还将梯度培育一批重点领域独角兽企业、专精特新中小企业等，立足各地产业基础，有序推进未来产业先导区建设。截至目前，全国共培育高新技术企业50.9万家，193个创新型产业集群集聚各类创新企业5.4万家。记者今天从水利部了解到，近年来，我国农村供水保障水平显著提升。截至去年底，全国已建成381.6万处农村供水工程，形成覆盖8.5亿农村人口的供水保障网络。边远山区和用水困难地区逐步用上自来水。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96%，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达到71%，比2020年底分别增长了13个百分点和21个百分点，提前2年完成规划目标。今年，我国持续扩大城乡供水一体化、规模化供水范围，加快提高牧区、山区、高寒高海拔和偏远地区自来水普及率，力争到今年年底，全国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规模化供水工程覆盖农村人口比例分别达到97%、73%。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围绕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的主题，各地各部门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科普教育活动，提升群众防灾避险能力。今年主场活动设在江西南昌，现场结合江西当地自然灾害特点，用情景演绎等方式为大家普及避险知识与自救互救技能。活动对基层防灾避险优秀代表进行了表彰。在海拔3200多米的四川阿坝县，当地应急部门组建了马背宣传队，走进牧民家中，面对面传授森林草原防灭火等避险知识。在陕西省安康市县河镇，当地开展了乡镇监测预警应急处置演练，模拟降雨量达到预警阈值，系统自动报警后，网格员、监测员立即上门组织群众转移。在北京国家地震紧急救援训练基地，应急少年说主题演讲引发了众多孩子的兴趣，现场观摩应急救援先进装备，让大家亲身体验高科技加持下的救援场景。
1: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截至2025年底，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到606.2万，较2020年增幅约29%，具有大专以上学历护士占比超过80%。我国实施改善护理服务行动计划，护理工作逐渐从院内延伸至院外，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今天，在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中方与巴西等多方签署19项合作协议。大会发布中国智慧教育公共服务平台升级版、人工智能教育杭州倡议等8项重要成果，为全球推进人工智能加教育实践提供中国方案和中国标准。 针对部分短视频内容来源不清、真假难辨等突出问题，中央网信办全面部署推进规范短视频内容标注工作，明确必须设置含有虚构演绎、含有 AI 生成等六类标签，将内容标注设为短视频发布的必经环节，并对存量短视频回溯和补充标注提出要求。据海关总署最新数据，今年前四个月，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5948.6亿元，同比增长6.5%。其中，我国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食品3503.8亿元，占全国食品贸易进出口总额的58.9%。工业和信息化部等五部门日前印发《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培育行动方案2026至2028年》。方案提出，到2028年培育不少于25个纺织服装卓越品牌，建立具有我国产业特色的纺织服装品牌评价体系。今天，全国妇联在浙江台州启动2026年全国家庭教育宣传周活动，联动各级妇联开展家风故事宣讲、家风馆研学、人工智能赋能家庭教育等活动，推动学校、家庭、社会协同育人，帮助家长强化品德教育和亲子陪伴，促进孩子全面发展、健康成长。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铁启动全线拉通试验，对轨道、供电、信号通信等开展全系统综合验证，确保开通运营前各项指标全面达标。西石高铁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襄阳预计2小时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今天，东北地区最长跨海大桥大连长海大桥主线钢栈桥首段合龙。长海大桥连通起全国唯一海岛边境线大连长海线与陆地，全长25.5公里，跨海段19公里，设计时速80公里。建成后，过去1小时的船程将缩短至18分钟车程。
1: 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美元首会晤，表示中美两国关系稳定发展意义重大，期待两国扩大合作，能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确定性。
2: 我们对中美两国积极对话表示赞赏，期待双方继续沿着对话轨道推进。美国和中国是世界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双方妥善处理经济政策分歧将有益于世界。
3: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有助于增进中美两国之间的沟通，增进互信。在全球贸易面临不确定性的背景下，美国工商界希望看到中美双方通过坦诚、直接的沟通，加强两国经贸往来和技术交流，推动合作继续向前，为中美两国以及全世界带来繁荣。
2: 美国总统和中国国家主席即将举行元首会晤，这对全球来说都是好消息。在当前动荡的国际局势下尤为重要，全世界都在期待着两国领导人会晤能够给世界带来更多稳定性。我相信美国和中国团结协作，才能真正应对更多全球性挑战。两国进一步加强合作，必将惠及世界。
4: 我认为中美元首会晤是一件非常积极的事。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互联的世界，各国在经济等层面紧密相连，也正因如此，我们应保持接触和对话，管控分歧。
2: 习近平主席与美国总统特朗普之间的会晤非常重要，国际社会高度关注。中国和美国在全球经济中地位重要，两国关系健康发展不仅符合中美两国的利益，也关系到整个世界的稳定与发展。
5: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今天发文表示，美国必须接受伊朗14点方案中提出的伊朗人民的各项权利，任何偏离这一框架的做法都只会失败。他同时表示，拖延越久，美国纳税人为此付出的代价越高。美国总统特朗普11号称，美国方案的核心是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但伊朗在基于美方的回复中没有做出这样的承诺。他说，目前美国同伊朗的停火协议仍然有效，但极其脆弱。据黎巴嫩媒体报道， 以色列军方11号对黎南部多地发动袭击，造成至少7人死亡、7人受伤。黎巴嫩真主党武装称11号在黎南部使用无人机和火箭弹袭击以军目标。此外，根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11号公布的数据，自3月2号以来，以军袭击已导致黎巴嫩2869人死亡、8730人受伤。德国国

0: 国防部长皮斯托里乌斯11号在访问乌克兰期间表示，德国计划与乌克兰创办联合企业，共同研发和生产航程从100公里至1500公里的各型无人机。据乌媒报道，德乌两国防长当天签署了国防合作意向书。俄罗斯方面此前曾表示，西方向乌克兰提供武器阻碍局势的调解，直接使北约成员国卷入冲突，是在玩火。德国联邦统计局今天公布的中值数据显示，德国四月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 2.9%， 高于三月的 2.7% 和二月的 1.9%， 为2024年1月以来最高水平。日本总务省今天公布的调查结果显示，日本三月实际家庭消费支出同比下降 2.9%， 为连续第四个月同比下滑。日本媒体报道称，食品为主的物价上涨导致消费者减少购买，支出明显回落。此外，出于对中东局势紧张推高油价的担忧，节俭意愿可能进一步上升。当地时间11号傍晚，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地厄斯号在西班牙特内里费岛靠岸后的人员撤离与转运工作全部完成。邮轮当天离港并驶往荷兰鹿特丹港。西班牙卫生大臣加西亚表示，将对相关人员活动区域进行全面消毒。世卫组织官员11号表示，对于回到来源地的船上人员，提倡对他们实行健康监测和主动检疫隔离。由于汉坦病毒并不容易在人际间传播，对公众风险仍低。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1: 再见。

0: 塞上江南，百姓福地，巴彦淖尔等你来。锡林郭勒奶酪，中国人自己的奶酪。纯正草原羊，锡林郭勒羊。
1: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0: 其实呢，我今天找你来是想求你件事。
1: 哎呀，王医生，您有什么事您直接说就行，您一定要相信我呀。
0: 行，我需要你的保护，武力保护。
1: 我一直在保护你啊。
0: 像我们这些身在异乡的人总是缺乏安全感的，最近我就觉得特别特别的不安全，我内心无依无靠的。你看这局势在变吧，原来我们刚到的时候梅特派员对我们这些南洋来的工作人员照顾有加，可是最近吧，我觉得他压力挺大的。你也看见了那个苟延康和方云，我感觉他们在给他使绊子。我这几天经常做噩梦，我梦见我差点就要被淹死了，我在水里就抓呀抓呀，可我什么都抓不着，所以我就想到你了，我想抓住你这根救命。

0: 赵排长，你愿意当我的救命稻草吗？我愿意啊，王医生。只要我赵毅在这儿，我愿意拿我这条命来保护你。你要遇到什么事儿，你召回上，上刀山下火海，怎么样都行。
1: 好，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兄弟了。我只求你一件事。
0: 你说。
1: 就是把特别行动队牢牢地抓在你的手心里，没问题。哎呀，你看，来，我给你擦擦。
0: 哎，
1: 别，
0: 不，
1: 好。
2: 脏了，啊，没关系的，快坐下吧，坐下。哎，你留着用吧。同志们，各科长，
3: 来，今天怎么来的这么早啊？
4: 同志们，咱们边事边说啊！我代表临时支部宣布一个重要的决定：连鼎民、欧阳和小贺，你们三个今天就要撤离青龙，连城书店就……
5: 特意是来向你道歉。
1: 哎呦，你看你说的什么话呀？咱们都是朋友了，你还道什么歉？这话你可不能跟我说。
5: 其实。
1: 我也不是专门来道歉的，就是在家待久了憋得慌，想出来走走。哦，那太好了，出去走走有助于你腿的恢复。要不这样吧，我陪你一起。去哪儿啊？去你最喜欢的地方，24道拐，你看怎么样？
5: 真没想到啊，你一个医生，对山体构造还能说出个子丑寅卯来。
1: 我这完全是在专业的工程师面前班门弄斧呢。<笑>

0: 登高望远，心情可真好啊。梅山大哥，你呢？
1: 哎呀，心情好多了。这人呐，就是应该多跟大自然亲近亲近。老憋在屋里啊，没病都憋出病来。谢谢你啊，王医生。
0: 不用谢。啊，对了，梅山大哥，以后我能多邀你出来吗？我可喜欢这个地方了。你是这条路的建造者，也是梅松的哥哥，检查站都放你通行的。要是我一个人来，我还进不来呢。
1: 只要你愿意，我天天陪你来都行。
0: 太好了，谢谢你啊，梅山大哥。梅山大哥，
1: 啊，
0: 这就是传说中的美军墙。
1: 对呀，美国工兵进入晴隆以后啊，他们从美国专门运了些水泥，对这些容易滑坡的地方进行加固。我们当地人呢，就叫它美军墙。
0: 那这么说，这就是轴心位置了。
1: 这个所谓的轴心呢，那是会影响整个一座山的。轴心要是遭到破坏啊，那损失可不是一道拐两道拐啊，而是整个24道拐都会瞬间消失。
0: 这么厉害啊？
1: 哦，那当然。本来这个是不能对外说的，跟你说没事儿。
0: 谢谢你这么信任我，我还不想知道呢。
1: 王医生，你是个好人。

0: 算了，你还是不知道为好，免得知道了，美松他们会派人天天盯着你，跟我一样，出门干什么都不方便。啊，也是啊，我还是不知道为好，要不然这天天被人保护着，被人盯着，也是一种痛苦，是吧？
1: 啊，对对对对。

0: 赵排长，这儿。
1: 哎，王医生，我今天不能陪您喝咖啡了，我有点事儿，得赶紧回去。
0: 哎，别走，别走，你坐下。哎呀，你踏踏实实的跟我坐一会儿，我有要紧的事要跟你说。
1: 什么事儿啊？
0: 你知道上次军统组抓煤特派员的真凶是谁吗？
1: 谁呀？
0: 军统贵阳站的吴副站长。
1: 吴副站长？
0: 对呀，我听人家讲，他最近要到晴隆来找茬。你也知道上次张强把苟延康给抓了，是不是？
1: 对啊。
0: 据说他这次是来兴师问罪、伺机报复的。
1: 这个苟延康……
0: 哎，别动，别动，你别冲动，你快坐下呀。咱们跟梅特派员是好朋友，他对咱们特别好，是吧？
1: 是啊。
0: 西安事变你知道吧？
1: 我知道啊。张学良、杨虎城把蒋委员长给扣了。
0: 对。你想不想当那个张学良？
1: 啊？
0: 没错，把吴副站长给扣押了。哎呀，只有这样才能彻底杀掉他们的威风，咱们不能让他们欺负张强和梅特派员。
1: 对，
0: 敢不敢干？
1: 敢！我现在就带着队伍过去。
0: 哎，不行！哎呀，你得听我的，出其不意。
1: 好，我听你的。
2: 你的意思，让赵毅去捅这个马蜂窝？
0: 对，借别人的手，除掉梅松，最起码也得将他弄走，离开青龙。
2: 有这个可能吗？
0: 当然有。如果赵毅真的能够扣押住吴副站长，那咱们就把这个消息传播出去，让他们把罪责全都算在梅松的身上，那梅松也就在劫难逃了。
2: 可是苟延康已经跟梅松交过手了，不也没把梅松怎么着吗？
0: 这次跟那一次不一样，要想办法让他弄出人命来。
2: 好，需要做什么尽管吩咐。
0: 怎么了？信心又回来了？
2: 嗯，回来了。不，姑娘，你真是让人太敬佩了。
0: 在任何时候，只要有信心在，就一定能成功。
3: 是。小金，
4: 到。
3: 特派员，把这个名单通知下去，晚上陪吴副站长吃饭。
4: 是。组长，他们已经安排吴副站长住下了。
3: 这梅松真要宴请吴副站长？
4: 请柬都来了。
3: 请柬都来了。哼。哎呀，梅松还给我玩虚的。咱也不能小气啊。给他点面子。
4: 会不会有别的目的啊？
3: 那更好。我正要找茬呢。走着瞧。
0: 你去通知赵毅，就说是我说的，行动提前开始，马上扣押吴副站长。
4: 是。
5: 什么人？干什么？
6: 别动！
5: 你们干什么？
6: 放下武器！
5: 小吴的，
6: 干什么？
5: 你们闭嘴！
6: 干什么？

0: 赵毅还真的被你当枪使了。
1: 就看这一仗，如果我们赢了，就还有机会。
2: 站住！
3: 别动！
2: 站住！
3: 站住！
2: 别动！
3: 怎么回事？
4: 里边，
3: 快！到底发生什么事了啊？
2: 吴副站长呢？吴副站长呢？
3: 吴副站长被绑架了！
2: 被绑架！快去救吴副站长！
3: 什么人绑的？
2: 一些当兵的！
3: 笨蛋！来，你们两个到那边找。
5: 是。
3: 你们两个跟我来。
5: 是。
1: 无论事情走到哪一步，吴副站长和梅松都不会善罢甘休的。这无异于在他们的伤口上撒了一把盐。哼，我们就等着看他们相互撕咬吧。

0: 要干什么？我是军统的吴副站长，我叫吴浩仁，吴浩仁呐。
1: 你谁？
0: 我是吴浩仁。
1: 不是好人？
0: 我看你也不是好人，
1: 还敢冒充军统站的吴副站长。哥几个，这是个骗子，诬陷没特派员，扣押没特派员的，就是他，给我往死里打。
2: 是。
0: 别打，别打了，别打了，别打了呀。
3: 继续找，
4: 王领队，王领队，
5: 赵排长，
1: 赵排长，大山，你们几个先出去一下，我有事跟王领队说。
5: 行，你们先出去吧。
1: 啊，
5: 怎么了，
1: 王领队？我担心苟延康抢人，我把那个吴副站长关进监狱里边了。那下一步怎么办？哎呀，
5: 你应该自己控制住他，你怎么能把他丢进监狱呢？这么做的话会激发矛盾的。
1: 那我再把他弄死。
5: 哎，等等，哎呀，现在已经晚了。哎呀，咱们本来是为梅松好的，对不对？
1: 对啊。
5: 那现在的关键就是特别行动队不能出面，我看要不这样吧，你现在赶紧归队，控制好特别行动队。你告诉兄弟们，千万不要慌张，千万要镇定，不要引火烧身。至于吴副站长的事儿嘛，我看不如就交给梅松当面处理，他一定可以处理好的，他有这个能力，咱们都相信他，你说对不对？
1: 对。
5: 现在情况既然有变的话，你就不要当张学良了。吴副站长的事儿，我看你就别管了，急也白急。现在啊，你只要做好一件事情就可以了，就是控制好特别行动队。我要是有什么事儿的话，我就让大山去给你传话，怎么样？
1: 好，王领队。

0: 什么意思？别告诉我你要大摆宴席，宴请吴副站长跟狗鼻子。你忘了他们怎么对你的吗？
1: 我当然没忘，但这宴席我必须摆。
0: 为什么必须摆？
1: 你不知道，因为张强跟苟延康的心结到现在也没有机会解开。我今天就是要大摆宴席，当着他上司的面把面子给足他。从今以后，我们秦龙不分老幼和党派，团结起来保桥护路，再也没有内斗自豪。尽量配合一下好吧。喂，哦，苟组长啊，怎么样，吴副站长到了吗？什么？
2: 吴副站长，
3: 彦康，快救救我！
2: 快把站长放下来！是。
4: 你们干什么去的？竟敢对军统的吴副站长用刑！
5: 赵队长说了，他曾经在贵阳扣押过特派员，他诬陷过特派员，这些他已经招了。
2: 来人，把他带出去！
4: 出去！
6: 吴副站长，你慢点。
4: 吴副站长，实在是对不住，天大的误会。梅长官已经准备了晚宴，不管怎么着，吃了再走吧。
3: 我一分钟也不想在这儿待。高彦康，
6: 在，
3: 给我准备车子，马上回贵阳。
4: 吴副站长，
6: 吴副站长，
4: 吴副站长。
1: 这个赵毅他怎么能那么鲁莽呢？我派他去救助站是加强警戒去了，他怎么把吴副站长给绑了？这不是节外生枝吗？
7: 这事儿不能怪赵毅，王亚琴的事儿咱又没跟他挑明，
1: 那他也不能把吴副站长绑了。
7: 是，
1: 让他反省，写份检查。
7: 写检查？
1: 怎么

0: 你护着他呀，还不快去！
1: 要常出来走走。
2: 山哥，
0: 哎呦，捡漏！刘
2: 大掌柜的，
0: 王医生，腿怎么样了？
3: 好多了。
2: 好久不见，刘大掌柜在哪儿发财呢？发什么财啊？最近走背字儿，家里一大摊子事儿。哎，你没事给我揽点生意。
3: 有好事儿，我肯定想着你。
2: 王医生人好。医术也好，
3: 对对对，
4: 哎，你妹妹小雪啊，让王医生治的手指头能动了。真的？
5: 对。
4: 哎呀，这太好了！
6: 你赶紧回家看看去吧。
7: 那是应该的。
4: 有空来家坐坐。
2: 好的好的好的，
4: 再见。
2: 雪兰，
4: 啊，
2: 今天小妹的手指又不能动了，我担心她的病情会加重。
6: 但不管怎样，都不能再让王雅琴治了。
2: 那当然。那我们现在怎么办啊？我们总不能什么都不做，就这么等下去吧？我们这样等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
6: 哎，对了，你可以联系美军啊，我们把小妹送到美军的医院，他们的医疗和护理条件应该是非常好的。
4: 我来找你就是商量这事儿的，我是这么想的。
2: 哎，王医生好。啊。我找了你大半天，你怎么又跟梅山去二十四道拐了？怎么了？二十四道拐这个地方非常敏感，你在梅家都待不住了，你就不怕他们给你设圈套吗？现在一定要稳住。我刚才碰到刘显龙，他说梅雪的手指可以动了。
4: 什么？是注射的毒素量不够吗？他现在手指头会动了，等哪天会说话了，我们就彻底完蛋了。这潜藏是怎么搞的？必须马上除掉梅雪。是。
8: We going tonight? Traveling tonight. We need to get to Quinming by tomorrow morning for the gathering.
9: This is really turning into an absolute military operation.
8: Lieutenant, everything is a military action when there's a war.
9: Guess that's true.

0: 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求您保佑我的子女平安吧。
1: 特派员，约翰少校来了。
2: 妹，情况怎么样？
3: 有一个好消息，明天有一批美军的伤员要从昆明启程，要经过我们的驼峰航线飞到印度。我已经联系好了，同意梅雪和他们一起去，到美军的一个野战医院治疗。不过现在就得动身。
2: 太好了。
1: 去印度？
2: 是啊。
4: 梅总，瞎折腾什么呀？小雪都病成那样了，你还把她送到印度去？再说了，这王医生又不是不能给他治疗的。不行，小雪哪儿都不能去。
2: 大哥。
0: 善儿。
5: 啊，老夫人。
1: 干妈。
4: 娘。
5: 啊，特派员，我去准备些药，以备路上急需。
2: 好。咱们到这儿来。
3: 好。

0: 小雪，你有救了！你听到了吗？你听到他们说什么了吗？他们说要把你送到印度，有家美军医院，他们可以治好你。美军他们是向着我们的，所以你不会有安全上的问题。到时候娘就不能陪你去了。 小雪，说不定他们出了什么特效药，一下子就能把你治好了。到时候，我又有一个活蹦乱跳的女儿回来。女儿，娘等你回来，娘等你回来。
1: 林总，快赶紧的给小雪收拾东西，快！是夫人，不会有事的，不会有事的啊！
2: 怎么样？
1: 这些中国人和美国佬的速度也太快了，他们已经安排美雪去印度的美军野战医院进行治疗。
2: 那怎么办？
1: 你去通知坂田的特遣队，在去往昆明的必经之路上截杀他。

0: 来，接一下。
1: 给我，来，让我过去，让我过去。
0: 那进来吧。
1: 特派员，
0: 哦，进来。路上辛苦你了。
1: 特派员，我还是跟他们一块去吧。
0: 不必了，王令尊，救助站那边也离不开你。
1: 特派员，我们出发了。
0: 出发吧。

0: 怎么样？
1: 放心吧，已经安全送到昆明机场了。啊，
0: 太好了！哎，小金，倒茶。
2: 是。
1: 不过你还真神了，他们在路上果然遇到了日军，袭击了我们的中继部。幸好听你的换了车，真险呐。
0: 小雪在路上，没有给你做过什么手势吗？
1: 没有，情况没有好转，他的手还是不能动。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耐心地等待美军的治疗结果。
3: 来，你过来坐。
4: 啊，不用了。王医生，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3: 梅雪现在去美军的医院治病去了，我想把她的床好好消消毒，万一有什么病毒，那就麻烦了。
4: 不用了，王医生啊，我二弟派人把床抬走了，你就不用操心了。
3: 啊，把床抬走了，那我就放心了。哎，
4: 这个你不是爱去24道拐吗？哎，我再陪你走走。
3: 那太好了，我安排一下，把事情交代清楚，马上走。
4: 啊，
5: 王医生好。

0: 是不是出什么事了？
1: 我们已经完全暴露了，要赶快离开这里，只好孤注一掷了。你的任务是控制桂花，炸毁美军加油站，同时通知坂田，让他来增援我们。我去二十四道拐，从梅山口中套出轴心位置，完成任务之后，山后树林汇合。

0: 你终于下定决心抓捕了。我已经找到王雅琴的证据了，她把电台就藏在梅雪的床下。梅雪曾经在家里用手跟眼神示意过我。咱们的终极谱在中途被袭击，那就足以证明这件事跟王雅琴有直接的关系。小美提示我，是王雅琴害了她。 可是我一直都没有找到确凿的证据。我们送走小妹以后，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原来小妹手指的就是藏匿电台的方向。我掀开了床板，竟然发现了藏匿的电台。通知刘宪兰到我家，防止他们绑架威胁。这次一定要把这个王雅琴给我抓住。
1: 是。

0: 干嘛？
1: 仙兰来了。
0: 哎，我来看看你。
1: 啊，来这边坐。
0: 哎。这一天见不到您啊，就特别想您。
1: 有小雪的消息吗？
0: 干妈，您别太担心，飞机已经把小雪送到了美军在印度的战地医院，在那儿她能得到最好的治疗，您放心吧。
1: 啊，
0: 哎，我梅山大哥呢？
1: 哎呀，那王大夫啊，就喜欢听你梅山大哥讲修路的事儿，这不，又爬24道拐去了。
0: 去24道拐了？
1: 啊。
0: 哎，哦，干妈，我有空再来看您啊。
1: 哎。

0: 让一下。
1: 哎，王亚琴呢？
2: 不知道。
1: 那大山呢？走。
2: 出事了，梅山跟王亚琴去了24道拐。
1: 团长，王亚琴和大山都不在救助站。
3: 你是干什么吃的？我让你去干什么去了？给林万杰打电话。
1: 是。
3: 喂，我叫李队长。
4: 是。长官，我是李万吉。
3: 我命令除持证运输的车辆还有美军的工兵，任何人不得进入24道拐，就算是亲娘老子也不行。
4: 明白了。
3: 还有，喂，喂，
5: 通行证。
6: 啊，我是梅山啊。
5: 谁也不行。
6: 你不认识
4: 二位？
6: 好。
7: 啊，李队长。
5: 对不住二位，你们不能进去。
6: 李队长，我是梅山啊。啊，这是我的朋友王亚琴医生。
7: 李队长。
5: 我也认识他，王医生。但是很抱歉，闲杂人员

0: 进入二十四道拐，我闲杂人员。嘿，这个二十四道拐是我参与修建的。哎，民国24年，周跃升工程师来勘察设计的时候，我就是第一组的组长。哎，后来公路局长曾阳甫来监督施工时，我就是技术督察，我可是从头到尾全程在场，你知道吗？啊，我怎么成了闲杂人员？你怎么这么说话？
1: 哎，梅姑，你别这样。
0: 别拦我！我跟你这么说，这二十四道拐啊，就相当于是我的儿子，男人不让爹看，儿子的道理啊，你不让爹看，你行吗？
2: 军令如山，就是没长官的亲爹来见儿子都不行。
0: 什么破军令啊！
2: 啊，梅姑，人家也是有苦衷的，他有他的难处，要不这样吧，咱们就不要进去了，还是回去吧。
0: 不行，我今天非进去不可。哎，
2: 哎
0: 你干什么？你闪开！哎，
2: 哎呀！
0: 梅公，咱们还是回去吧。你再拦我，对你不客气。闪开！李队长，他的腿不好，人就交给你了。哎，王医生，哎，王医生，放开！啊，你看看人家，你看看人家那个气质，人家很大度的。你呀，哼，就是个守路的。哎，王医生。 你等等我。

0: 梅山大哥，咱们不会正站在二十四道拐的轴心位置吧？要是咱们不小心把这里站塌了，那可就成千古罪人了。
1: 你太有想象力了，你这么一个漂亮的女人，跟我这么一个瘸子陷下去，多不值当啊！再说了，轴心不在这儿。

0: 是他们，看，在那边，没关系，
1: 到，
0: 带弟兄们从这儿上去。
1: 是，
0: 走，跟我来。
1: 是，弟兄们，跟我来。

0: 哎，你们这是干嘛？
1: 王亚琴呢？他有事儿去了，去就来。
0: 他去哪儿了？
1: 往这边走了。
0: 别着急，
2: 走。
0: 带弟兄们给我搜。
3: 是，
0: 给我搜。
3: 哎，哎。

狗儿啊就在美军加油站。美国人说你的狗儿啊就在加油站里面藏在那个大油桶的旁边。知道吗？然后你到了油桶那儿，哎，拿着这个，把这个环拉开，往油桶上一磕，你的狗儿就出来了，记住了。哎，哎，现在不能拉，现在不能拉，记住了啊！如果你现在拉了，就永远见不着你的狗儿了。一定要到了那个大油桶那儿，把这个拉开，再磕，就能见着你的狗儿了。

0: 布谷鸟已经暴露了，我们立刻去接应，和布谷鸟会合，明白吗？
1: 嗨，出发。
2: 特派员，任务都明确了吧？
3: 嗯。
2: 抓捕王雅琴，绝不能让她跑了，赶快行动吧！
3: 是。哎呦，大铁锁，抓！跑步，大跑步前进。

0: 撑住，撑住！
1: 皇城出城是我的，打死。

0: 小心！
1: 呀！

0: 打火的，站住！
1: 别开枪！王亚勤，投降吧！赵毅，没想到我们会这样面对。今天，要不你就打死我们，要不就放过我们。
2: 王亚勤，你救过我，这是咱俩的私事，我下辈子还你。 我现在是一名中国军人，我这条命是国家的，我不可能放了你。投降吧！
1: 我们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字典里就没有投降这两个字。

真了不起。不管我说的对还是说的错，你都不会怪我是吧？这才是我的好兄弟，从今天开始你就是我的兄弟了。

0: 报告特派员，队伍集合完毕，请指示。
1: 杨副官
0: 到。
1: 你带领一分队沿盘江右侧仔细搜查，活要见人，死要见尸。
0: 是。
1: 赵毅
2: 到。
1: 你带领二分队沿盘江左侧搜查，不能放过任何的蛛丝马迹，明白吗？
0: 明白。
1: 出发。
0: 向左转，出发。

0: 哎，当家的，哎，你快看呐，那好像躺着个女的。
1: 哎，去看看。
0: 有气儿，有气儿啊！
1: 啊，谢谢。
0: 姑娘，姑娘，
1: 哎，姑娘，哎，姑娘，
0: 姑娘，
1: 你怎么了？
0: 快醒醒！
1: 姑娘，
2: 找不到也是意料之中啊。
3: 我们不能就此罢休啊！
4: 只要王雅晴还活着，肯定会和他们会合的。
2: 行了，我会派一个小分队再去搜查，你们去休息吧。
3: 是。
5: この間抜けが！坂田から連絡がないんだ。格好はどこに行ったんだ？
6: 消息不明であります。
5: 航空隊と協力して捜索に当たれ。
7: 潭江水又急又深，所以我断定王雅琴生还率非常小。
2: 没有见到尸体，我们就不能下最后的结论。
7: 可是凭我做警察多年的经验来看，凡是落入江中的尸体几乎都不可能找到。哎，除非是渔民，因为渔民熟悉水性。
2: 那就找渔民。
7: 可是这样麻烦更大，因为整个盘江流经几百公里，林木丛生，沟壑密布的，这些渔民又分散在大山之中，所以找到他们恐怕难度更大。
2: 那你的意思就是说，无论强子和赵毅他们多么努力，也是白费功夫了？
7: 对，可能性非常小。
2: 我跟秦县长谈过了，他的意见是让你接替方云当警察局局长。
7: 我？
2: 嗯。
7: 这不可能吧？整个星人下辖十一个县，从来没有听说哪个女的当局长的。
2: 你就说你当不当吧。
7: 当，我不当谁当啊？秦县长真有眼光。
2: 另外，你把赵毅关一两天禁闭。
7: 关赵毅干嘛？
2: 给军统一个台阶。那你以后当了局长，可不能像从前那样动不动就耍小脾气了。
7: 是，特派员。
2: 哼，看你这官迷的样子，记住，官越大，责任越大。
7: 嗯。
0: 来，喝一口。

0: 报告。
1: 进来。
2: 特派员，苟组长有事找您。
1: 进来吧。
3: 特派员，您这忙着呢是吧？
1: 你不都看到了吗？
3: 啊，是是是。哎呀，特派员呐，这吴副站长，他总是我的上司吧？您得让我对上峰有个交代，是不是？哎呀，在赵毅这个问题上，我看您还是该考虑考虑怎么处理。哎呀，就算给我个台阶下嘛。所以我建议您，赵毅还是交我来处理。您说您袒护这么个亡命徒，万一将来给您惹点什么事儿出来呢？
1: 苟组长，看来你我真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啊。
3: 哎，特派员，您这话是从何说起啊？我是怕他给您惹事儿啊。
1: 他能惹什么事儿啊？我是从战场上下来的，我最了解他这样的兵。人是鲁莽了一点，可打仗是把好手。你不觉得眼下我们各方应该精诚团结吗？我已经把他关在警察局反省去了，算是给你面子了吧。
3: 好，那我就先走了。啊，
1: 不送。

0: 兄弟啊，你先别紧张。你说你本来是国军的一个排长，结果到了梅松这儿以后混成个小队长，今天又落魄成一个囚犯，再这么玩下去恐怕就把小命搭上了。哦，对对对，按理说我是不应该说这些话，因为你是梅松的人。兄弟啊，你说你年纪轻轻的，肯定是上有父母，也可能还有老婆孩子吧，是不是？你也不愿意让别人把你处死吧，是不是？
1: 我打了这么多年仗，死过多少次了？
0: 赵毅啊，我知道干这件事儿肯定是梅松指使你的，对吧？
1: 哎，你什么意思？你想干什么？
0: 兄弟啊，我这是想帮帮你。你只要一口咬定是梅松指使你绑架的吴副站长，我不仅可以保证你不死，我还可以让你升官发财。哎，兄弟，我说的是真话。
1: 你把手拿开！狗族长，你可真够费心的。你是个什么东西，我现在才看清楚。我实话告诉你，绑架吴副站长是王亚勤让我干的，不是特派员让我干的。你听清楚了，不是特派员让我干的。
2: 赵毅，
0: 你要这么讲，我可就救不了你了。
1: 我从来都没想让你救我。
0: 王亚勤是什么人你清楚吗？啊，
2: 日本间谍。
0: 私通日本间谍是什么罪你应该清楚吧？
2: 你好好想想吧。
1: 你不也老找他吗？
0: 小子，跟我比，我那是在监视他。
3: 爹，
0: 哎，
3: 喝茶吧。
0: 啊，
3: 爹，有件事我想和您商量一下。
0: 说吧。
3: 您看显兰也不小了，我托人给他批了八字，他跟梅松挺合的。
4: 他和梅松的婚事我不大好张口。你说梅松他出门在外都这么多年了，现在人家都已经晋升为少将了吧。显然呢，我的闺女我了解，平日里咋咋呼呼，她性格有点像男孩子，如果嫁给梅松那是要跟人家过日子的呀。人家梅松能看上她吗？他们俩这事儿我还真的不好表态，关键要看梅松了。
3: 爹，您看这梅松未娶，显兰未嫁，这不正好吗？有时这姻缘呢就是天注定的。
4: 梅老太太也挺喜欢显兰，现在还时不时地说起这档子事儿来。他们俩小时候好着呢，显兰一天看不见梅松就喊着要见梅松哥哥，梅松对她也好，没事就带着显兰和梅雪他们一块出去玩。哎呀，这小时候那么好，怎么长大了一见面就吵呢？
3: 爹，那不是吵架。
4: 不是吵架？
3: 我看不是。爹，那您说他俩这事儿咱们要不要找个媒人说说？
4: 咱们和梅家是世家，媒人就不用找了。但是这毕竟是嫁闺女的大事儿啊，你让我去跟梅家说，哼，我拉不下这张老脸。
3: 您放心，我知道该怎么做。

0: 慢着点。来来来，这儿。
1: 哎，多谢。哎，
2: 好。谢谢啊，
0: 谢谢了。你路上当心啊，啊，当心。
2: 哎，保重。
0: 好，
2: 多保重啊。
0: 好。
2: 哎，再见。
0: 行。
1: 哎，路上当心、啊。
2: 再见了。哎，再见。
0: 再见。
1: 再见。
3: 哎，嫂子，
4: 显兰又踩兰草去了。
3: 是啊，
4: 来，我帮你。
3: 嘿，你看，今天踩得特别好，而且你闻闻，可香了。
4: 嗯，真香。
3: 哎，爹呢？
4: 啊，他去铺里了，说是看看还缺什么货。哎，最近警局的事不忙吧？
3: 忙，当然忙。不过呀，都是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只要没有王雅琴这号人物捣乱呢，就出不了什么大事儿。
4: 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呢、啊。看上去斯斯文文一个大姑娘，没想到是日本间谍，而且还这么狠毒，害了这么多人。
3: 他何止是害人呢？他真正的目的是炸24道拐跟大桥。
4: 后来他失踪以后找到没有？
3: 死了这么长时间，尸首到现在都没发现。我怀疑啊，应该是死在盘江冲到下游去了。
4: 也不知道小雪的病怎么样。
3: 哎，我听梅松说小雪可以下床走路了。
4: 哎，那你跟梅松的事怎么样了？爹可着急呢。
3: 我们的事他着什么急啊？我还不急呢。
4: 我也急啊。
3: 你急也没用。好了，行，我走了。明天再聊啊。
4: 哎，你
5: 娘，娘，您怎么到这儿来了？家里出什么事了吗？
6: 你说吧，你们俩的事儿该怎么办？
5: 我跟谁啊？
6: 你跟显兰呢？
5: 这是我俩的事儿，您……
6: 大家为你们的事儿都急得不得了。
5: 谁着急啊？就娘您急了。
6: 我急？人家都找上门来了。

0: 兰去找过您了。
1: 吴小雨，
2: 自己家酿的酒啊。
3: 哎，怎么样？
2: 口感不错呀。不过我这个人呢，不太胜酒力，这酒喝多了也误事儿，是吧？
3: 我听说狗哥这酒量可是好得很，经常跟那个王领队喝喝洋酒。
2: 听谁说的？啊，可不能乱说呀，这乱说话是要掉脑袋的。
3: 哎呀，我没别的意思。
2: 我听说你爹把你们家那掌柜的位置让给你老婆了，是不是？
3: 我爹那是老糊涂了。
2: 不过我现在发现你们家好像有点阴盛阳衰啊。啊，你妹子当了局长，我看方云啊就是命不好，日本特务消灭了，哎，可他呢一命归西了。
3: 狗哥，形容这地界，我就佩服你，就你敢跟梅老二对着干。
2: 我觉得梅松就要当你妹夫了。来，喝酒喝酒。
0: 新兰啊，我娘逼婚了，我这心里也不踏实。
4: 这事儿啊，要我说呢，就是皇上不急太监急，你问我怎么想，我能怎么想啊？你肩负守桥护路的重任，哪有功夫想别的？告诉你吧，这都是我嫂子吴小雨的主意。
0: 哎，我说你这是同意了，还是跟我装糊涂？小兰，咱俩可要口径一致啊。等把……
4: 哎呀，完了完了完了。在这件事上，我全听你的，行吧？
0: 行了，不早了，赶紧回去歇着吧。
4: 那你不许骗我，现在我全都听你的，等打跑了小鬼子，你就得全都听我的。你先休息吧，我先走了。
0: 还不定谁听谁的呢。
5: 显龙，显兰和梅松的事你也得张罗张罗。
3: 哼，他挺有能耐的，我管不了他。
5: 你看显兰，她毕竟是你的亲妹妹，你不管她谁管她？
3: 凭什么就得我管呀？你不是从小也在他们家长大的吗？
5: 你看你又来了。我跟爹商量过了，爹也同意了。梅松他其实不像你想的那样，他是个重情重义的人。你看你三番五次的找他麻烦，他要是小心眼还不报复你啊？显龙，显兰也不小了，你这个当哥哥的怎么也得为妹妹想吧，算我求你了。梅松他为了打小鬼子一只手都没了，他俩从小就好，你又不是不知道。
3: 这事儿我现在真的不想管了，既然你们都觉得他们两个人在一起合适，那只要爹同意了你就去办吧。
4: 嫂子，
5: 哎呦，这屋里好香啊！
4: 那是啊，这兰花一开啊，满院子都是香的。哎，要不我也送您两盆，拿你房间去。
5: 这养花养草啊，听说都是跟主人通着气的，不能搬来搬去的。
4: 嫂子，你到底从哪里听说的这个？
5: 哎，我听爹浇花弄草，经常念的，我就不信你不知道。哎，我今天啊，有个事儿想跟你商量。
4: 行啊。只要不是跟我商量结婚的事儿，啥都行。
5: 这女人总要嫁人的嘛。哎，我今天去梅家了。

0: 我见了梅老太太才知道，她比我还急呢。
1: 她急什么呀？
0: 你跟梅松的事啊。
1: 哎呀，嫂子，我都跟你说多少次了，我的事你们别瞎操心。
2: 今天无论如何，你们得给我一个说法。
3: 啊，对，你必须给娘一个说法。
4: 什么说法啊？
3: 你少跟我装糊涂，你跟显然的事儿。
4: 什么呀，大哥，您是兄长，您都没个说法，我这当弟弟的哪来说法啊？
2: 哎，你们俩这么说，怎么对得起你们死去的爹呀？不孝有三，无后为大。
3: 娘说的对，娘，这事儿啊，您就别说了。这样，找个时间跟人树奎叔啊合计合计。啊，那显然也老大不小了。常言道，三十而立嘛。这事儿，老二，就这么定了啊。
4: 长幼有序。大哥，您都没有成亲呢，弟弟真不敢。
3: 我说你非让我说那么明白干什么？我是个残疾人，不能拖累人家。
4: 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现在您好不容易回到家，好好的给我娶个嫂子，享享清福吧。
2: 哎，你们两个这么推三阻四的，我死了到地下都没脸见你们的爹。
3: 娘娘别生气啊，来，咱吃饭吃饭啊，来。
2: 还吃什么呀？这事儿没谈好，什么也吃不下。
4: 娘，你、
3: 哎、这坐下，给我坐下。
1: 这事儿也不是你一厢情愿的事儿啊。哎，哎
0: 呀，显然，我看得出你的心思。其实啊，梅松也挺喜欢你的。
1: 他喜欢我？嗯。他喜欢我看我这不顺眼那不顺眼的。
0: 你看你喜欢的兰花吧？
1: 当然。
0: 那你为什么一天到晚看着兰花这不好那不好的？
1: 谁说的？我看兰花哪儿都好。
0: 那你还一天到晚的修修剪剪干什么？
1: 这你就不懂了吧。你看这些兰花，它有一些多余的枝叶，我看着不顺眼就要把它剪掉，剪掉以后它开花的时候就更香更美。
0: 那不得了，显然，我知道大姑娘家的不好意思。你放心，我一定会找个恰当的时机，不会让你难为情的啊。
3: 我说你也真是的啊，显然多好的姑娘啊，妈又喜欢她，你就不能随着妈的心意呀？
4: 大哥，这长幼有序啊。
3: 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嘛？你16岁就参加国民革命军，走南闯北的，怎么到现在还满脑子封建思想啊？你今天跟我说句实话，到底行还是不行？哎，你倒是说话呀！
4: 哎呀，大哥，眼下时局你不是不清楚，兵荒马乱，国难当头，我是个当兵的，随时可能都会有生命危险。万一今后我有个三长两短，那你说显兰她，显兰她后半辈子不跟娘一样了？
3: 家中无爹，长兄如父。哎，你信不信我揍你？
4: 大哥，还说我封建呢，你这不更封建？
3: 我就封建，你能怎么着？
4: 好好好好，大哥，总之是长幼有序。反正你不办我没法办。
3: 你少拿这个当借口。哎，你现在都是哎将军了，你看民国的将军哪个不是三妻四妾的？你连个正房都没有，这能说得过去吗？再说咱娘这段时间闭上眼睛就梦见咱爹。老二啊，咱娘其实已经够苦的了，这事儿哪

0: 滇滇军正陆续在滇西集结，严令孙连仲必须死守常德，稳住战线。
1: 是。
0: 电上陈纳德将军，让他的十四航空队要加强对滇黔线的保护，这条运输大动脉已经是千疮百孔了。
2: 十四航空队正在全力保护驼峰航线，
0: 他还要支援缅北的作战。至于滇黔线，恐怕是鞭长莫及啊。
1: 如果这条陆上大动脉中断，我们怎么稳定战线？就目前情况来看，协商陈纳德增调一个飞行大队，应该问题不大。可是，说，
0: 空军司令狂妄自大，
1: 您是军事委员会参谋长、军令部长，现在只有您能够指挥动的。前线虽然紧急，我想，增调一个飞行大队，应该是不成问题。
0: 这个问题我来解决。滇黔线上的二十四道拐和盘江大桥最为关键，不能有任何差池。
1: 我立即电告梅松。

0: 见。
1: 干什么来了？
0: 啊，我陪我老婆出来取点钱。
2: 你好。
0: 取个钱还行。

0: 我们现在要去的是中安银行，
1: 中山，松树平中安银行抢了又抢了，抢了7万块钱，
0: 当场一死两伤。
1: 张可汗，肯定是他。马上调集案发地点的监控录像，把他位置、把他逃跑位置给我锁定了。
2: 明白。

0: 陈桥。
1: 刚刚接到群众的举报，
2: 张航搭乘摩的去了陈桥。
3: 陈桥，
1: 陈桥，
3: 陈桥。喂，你马上打给陈队，啊，如果这个张可汗在城桥下来的，那他有可能会往四个方向逃窜啊，抓紧布控。第一条，继续沿城桥街往前走，与之相连的是国道319线。第二条呢，倒回这个中锋路，沿红岩正街离开。第三条，沿一条公路乘车，他会进入那个城桥附近的工业园区，这里人密房多。最后一条啊，顺着一条小路会踏上铁路，在城桥正街附近，有两条铁路交汇，

0: 哎，你干什么呢？把身份证拿出来。
1: 现在我们已经来到了案发现场，可以看到案发现场已经拉起了警戒线，到处是警车和围观的民众。同样，我们也看到法医在进行现场的取证，我们的医护人员也在第一时间来到了案发现场，将受伤的民众送往医院
0: 进行救助。跪下，跪下，
2: 跪下！怎么了，
3: 秦总？我们的铁警在巡查的时候碰到了张可汗，牺牲了。
2: 秦总，这不就是你说的那个第四条路线吗？
4: 这条路线出城最慢，他为什么会选这条路线呢？
3: 秦总，铁路线离云乐山不远，张可汗从小在那边长大，对那面山熟得很，这会儿他应该朝云乐山方向跑了。
4: 阿峰，去调视频，把阿凡县上铁路沿线200米视频全调出来，看看能不能确定他行动路线。快去。
3: 是。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云城警方调来大量学生支援调查，目前已
5: 经再次响起，云城再发血案，爆头哥重出江湖，云城810抢劫杀人案发生后，警方立即调集了大量警力追踪嫌疑人的逃跑路线。
6: 聂警官，我们警察学院的学生都调过来，这是第一批，后面的马上就到。
3: 辛苦了，这边。
7: 没什么困难，张总队长，这次情况比以前好，比以前规范。
8: 那好，你们抓紧展开工作，全程布控，防止嫌疑人赖逃。我接到通知要到国外出差，有什么紧急情况直接联系逃亭。
7: 好。
2: 秦总，现场的视频已经提取了。
4: 哪个？
9: 在那。
3: 秦总，您看，

0: 就是他，就是他。
1: 秦总，清单结果出来了。
0: 哦，
1: 中安银行用的是 M20，上海铁警用的是9毫米手枪，
0: 就是319杀哨兵那把枪是吧？
1: 嗯，
0: 马上通知下去，各胶东要道设卡排查。

0: 秦总，西城跟中城飞过来了10多个人，说是来支援我们的。还有个事，中城警方在网上发了消息，说我们云城放走了犯罪嫌疑人。他们怎么能这样呢？太不讲兄弟情义了吧。
1: 来，各位开个会。来来来，西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3: 这里这里
4: 这里。
1: 中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1: 云城的人在哪里？让我看见你们。
2: 这里。
1: 好，同志们，这一次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也是考验我们意志、能力、耐力、综合素质的时候，所以我希望这种时候大家先不要抢功，心里先想着能不能把人抓住，

0: 队长，
1: 秦总，
2: 坏了，我刚从山上面下来，云城的人都跑到云乐山去了，3万人呀，把云乐山给围了，7000的警察，23000的部队。

0: 喂，
1: 朝廷，我。
2: 现在这个案子必须得拿下来了，啊，影响太大。我的意见是，发动群众，根据张可汗那个照片，发 A 级通缉令。
3: 我知道，现在这个案子媒体炒得很热，但是现在我们已经顾不了这么多影响了。我们要的什么？我们要的是这个人归案。
2: 八年了。这个人戏弄我们八年了，啊，一次次错失机会，不是插这儿就是插那儿，这简直就是在检验我们警察队伍到底行不行，到底能不能打赢仗。太凶残，太猖狂了。我们研究他那么久了，他所有的反侦查手段都是针对我们公安机关。
3: 但是老百姓，他反侦查防不了，因为他必须生活在老百姓中间。警察有多少人，老百姓有多少人。
2: 我们不能铺天盖地的把老百姓变成警察呀，但是我们可以让每一个老百姓知情。陶婷，
0: 你的意思我都明白，我也非常支持你。我来协调，发 A 通。

人民币50万奖励。

0: 喂，你好，派出所，请问有什么可以帮你？
1: 我在那个大顺商场，刚刚在那个一楼12楼那个自动扶梯，我看到了张可涵。
2: 我们到了，你在哪里？
1: 我就在那个商场门口呀。
2: 你挥个手，我们看一下。
1: 你还没看到我呀？哎，这里。
2: 等我看到了。是你报的警？
3: 是我。刚刚我还看到他在那个商场门口，转眼就不见了。
2: 人在哪里不见的？
3: 就在那个里头。就是这里，
2: 你不要紧，你慢慢说。
3: 当时我从下面上去，他下来，他还看了我一眼。我手机里有照片，绝对不会错的。快点，就在前面。啊，这里，他从这下来，我在这上去，在这里他看到我的。
2: 你有没有看见穿什么衣服？有没有包？
3: 哦，穿了一个条纹开衫，手下拿了一个黑色皮包。
2: 黑色皮包，条纹开衫，黑色皮包，覆盖罩，我去上面。
4: 喂，张女，山下怎么样？这通缉令发一天了，有没有什么线索？
5: 一共有121条。
4: 哦，有没有有用的？
5: 没有，全否了。其中有一个电话是地下民警打的，向茂林上金，已经处理了。
4: 那有没有有争议的？
5: 有3个是有争议的。
4: 哦，你把有争议的拿上来，一起研究一下。
6: 哪个商场？你确定？
2: 他进商场的时候就看到通缉令了，他在做商场自动扶梯的时候，一抬头就看到他了。
3: 是，
2: 确定无误。
6: 那好的，你让他把那个电话号码留下，随时保持联系。哎，小李，这里有个人说在大顺商场看到了张可涵。
0: 这些人怕是想钱想疯了吧？昨天才杀了人，今天就跑到商场里面去，这怎么可能啊？他怕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吧？
6: 我先去汇报。
7: 秦总，
4: 哎，
7: 这是小柳他们找的3个视频，他们在路上已经拍出了2个，就剩下这1个了，商场。
4: 就是他，没错。忠诚案发第3天去的商场，这次案发第2天又去商场了。
8: 你看一眼就能确定？
4: 我确定，他这个。
8: 秦总，我们大家都很相信你。你如果这样说的话，可能会扰乱军心的。我提醒你，现在还有3万人在这个地方围着呢。
4: 我不应该在这儿说，我马上下山下去喝茶。
8: 嗯，

0: 苗，
1: 哎，
0: 你怎么看的？你觉得是这个人吗？你说呀，心里怎么想就怎么说，没事儿。
1: 我觉得像。
0: 为什么？
1: 因为你说的那些特征，他身上都有。
0: 那商场还有其他角度的视频吗？
1: 好像有。
0: 赶紧，把商场所有视频调出来，赶紧。
2: 好，我来安排。

0: 没问题，就是他。他右脚有毛病，每次上楼梯都会先迈左脚，走十几米他就会回头，上楼梯上车都会回头。你看，回头，回头了吧？从这儿数，十几米，十几米看，看回头没有？
1: 回了，
0: 回头，错不了。

0: 一东西啊，你看看，这个东西呢，我也发给忠诚了，这个人已经是被否的了啊，我希望你好好看看，拿出一点依据，拿出否的依据，懂吗？
1: 懂。

0: 喂，啊，吴老师啊，您能赶紧到云城来吗？我感觉这一次可能会有结果，我希望您能见证这个历史时刻。
1: 好，我马上就去，今天晚上到。
0: 好。

0: 6万，
1: 。你要这个干什么？哥，我们跑吧。
0: 跑什么跑？
1: 我好怕啊！
0: 老子天天在坟地里睡都不怕，你怕什么？过两天我要干点大事，等有了钱，我带你到外地耍。
1: 啥时候嘛？
0: 到时候我告诉你。回去吧，我走了。

0: 木灯，
1: 秦总，视频我们看过了，这个怎么可以否呢？我们看了三个小时，这个人就是啊。
0: 好，我知道了，赶紧歇会儿。
1: 秦总，我就不歇了，我继续研究一下。

0: 喂，
1: 秦总，我想聊。
0: 啊，
1: 这个人不能否啊，就是这个人。我们做了一个详细的说明，您看一下邮件吧。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我们通过该男子的身高体型与张可汗对比，发现两个人高度相似。而且这个人的步态特征与我们之前研究的张可汗的步态特征高度吻合，都是右脚有毛病，往前走时腿会往回勾，上下楼梯必先迈左脚，右脚比左脚快0.02秒，走10步左右就会回头。还有810案件后第二天就出现在商场，和中场106案件后第三天就去逛超市，也够
2: 妙了。
0: 哎，小刘，我这邮件已经看到了，好吧，先这样。谢霆，您下山吧，可以下山了，肯定是张可汗，没有问题。我们对比了319的视频跟这次的视频，这个人的右脚比左脚快了0.02秒，绝对是他。

0: 哎呀，川儿，哦，您来这么快，这么大的事儿，我能不怪吗？怎么样，顺利吗？挺顺利，你小子，能说报喜不报忧吧？嗯，胡老师，从三幺九到今天三年了，从案发第一天。
1: 已经8年了，我们吃了很多亏，也吃了很多苦。这一次吧，有一些事儿，我都知道了。那边在围山，这边商场呢，又发现了嫌疑人的视频，但是就是不被确认，是不是？
0: 也没有不被确认。
2: 西城的视频专家还有中城的都确认了，就差云城。这儿，车到山前必有路。我们又做了视频对比，的确，319案件的视频呢和这个视频都显示，这个人的右脚要比左脚快0.02秒。 绝对是他。
0: 这样，这个商场里还有多少视频？全都调出来，全都看一下。

0: 金总，张可汗从来不用手机的，这到底是不是他呀？
1: 你都这个时候了，你说这废话干嘛呢？如果你觉得不是，你证明他不是不就行了吗？你不知道摸排工作里有查否这一项吗？你为什么不尊重专家的意见？你与其质疑，你不如去证明。
0: 我证明什么？
1: 证明什么？去让技术部门查这个手机，证明什么？

张可涵，男，汉族，42岁，棕树坪人，身高1.67米左右，中等偏瘦身材，肤色较黑，长方脸，眉毛较浓，双眼皮，右眉中部有一颗黑痣，左耳廓后有一颗黑痣，右上唇有一块泛白胎记。云城口音。对发现线索的举报人，协助缉捕的有功单位或个人，将给予人民币50万奖励。

0: 秦总，有新线索。视频上的手机是非实名的，只跟一个人联系，机主呢叫蒋美珍，实名。两个人看上去呢是情人关系，短信内容在吵架。女的说外面都在说男的抢的是20万，为什么只跟她说是6万？还有就是，男的对女的讲述了别人不可能了解的810抢劫作案和杀害铁路民警的细节，并且说准备在14号再干一次大的。
1: 14号，就明天。对，赶紧通知所有人来指挥部集中开会，商量抓捕方案。
2: 是。
0: 秦总，现在情况都已经调查清楚了，我们商量了一下，得出了一个最好的方案，就是等他开机。
2: 我们盯了他们很久了，他和蒋美珍的手机都是关机的。 好，我来说吧。现在我来讲，我们专家组最近一个月一直在研究张可汗的心理模式。这个不拿手机，只是他的外在表象，他还是有手机的。但是以这个人的性格，他绝不会留下任何把柄。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还是不是要考虑，他手机扔了怎么办？他不带手机怎么办？ 等他开机吗？也许你永远都等不到。现在这个机会。

0: 那时候呢，有一首歌，就是蓝蓝的天上白云飘，白云下面马儿跑，给我们的感觉，哎呀，那个内蒙古草原是那么的美好。
1: 1968年，吴义德跟一些同学们一起，带着无比美好的期待，前往内蒙古伊克昭盟鄂托克草原插队，后因分配需要，他与部分知青被调整至乌审旗落户。
0: 但去了以后呢，已经是到了冬天了，已经很寒冷了，而且那个气候啊或植被啊跟我们想象中的不一样，反差太大了。好多知青啊在当时都是哭啊，晚上都跑到山头上去对着那个南方，反正就感觉想家想哭。

0: 第一年过年的时候啊，回不了家，因为我没钱，今年我就一个人要孤苦伶仃的在这儿过年了。但是那个小队有个会计叫奥云比这个，初中毕业，能说一些汉语，那就很热情的就邀请我去我们家过年吧。但是我就很感动，按照我们南京的习惯嘛，我这个空手去人家过年总是有点不好意思啊。后来我就偷偷的拿了一个那个被裁的绳子，我说呀，给他们施上一杯财吧。等我把一杯财背回来的时候呢，他到处在找我。哎，他说你这个人跑哪去了？他也害怕我迷路，然后他到处在找我。他当时说，哎呀，你没有必要这样做。所以说我那个时候呢，就讲蒙古族牧民，他们这种待人的这种真诚啊和淳朴啊，那确实是让我感到就很意外。而且我也想了，我以后一辈子在这儿，我肯定要和他们生活在一起，所以我那个时候就觉得呢，我应该要学会他们的语言。以后肯定要在这片土地上面和这些蒙古族兄弟姐妹们要生活在一起，要和他们打成一片，那语言上面要能沟通起来啊。他们说个什么的话呢，我就根据汉语的发音呢，我就用笔写在手掌上面，手掌这个写满了以后呢，然后呢就写在手背上。牧民们也是，他很热情地教育你。三个月以后，基本上他们讲的东西我都能听懂了。差不多半年以后呢，就是我也基本上能说了。过了一段时间以后呢，大队学校缺老师，就把我调到了大队学校，就给小孩子们啊教汉语。那时候我就等于基本上就是说，在大队学校里面呢，就是用这个蒙语来给这些蒙古族小孩子们来教汉语。但是这是一种互相学习的过程。我跟他们教汉语的同时呢，他们也给我教蒙语。后来到了这个乌镇旗蒙古族第一中学，临时带了一个班主任。带了班主任以后呢，后来开家长会啊，后来我用蒙语说话的时候呢，下面的牧民们都不知道我是汉族人。后来这个学生们跟他说，哎呦，马大先南京人会，所以他说我们的老师是南京人啊。多牧民们都很惊讶，说一个汉族的人能把这个就是蒙古族这个语言学到这种地步啊，说是真的不简单。这也是对我学蒙语的一个动力。他们越是夸我，我越是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啊，我就感觉一定要把这个蒙语要说得更好。直到现在，我的那些学生啊，他们建立了好多这个蒙语的微信群，他们也把拉进去，然后呢，我也经常跟他们有些交流。
1: 上个世纪70年代初，根据毛主席提出的良好训练至关重要的指导精神，不仅激发全军开展大规模野营训练，还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股全民参与军事化训练的热潮。吴义德所在的学校也要带领学生参与训练。
0: 那个时候就是我们学校那个正好是放暑假了，但是学校领导就决定野营拉练到哪儿去呢，说到延安嘛。延安呢算比较近，就是因为革命圣地嘛。然后就是我们这三个人就带着22个学生就从乌镇旗出发，步行野营拉练到延安。
1: 那个时候草原上的孩子们大都未曾远离过家乡，人生中的第一次远行，无论对于孩子还是对于他们的父母来说，都充满了未知的担忧或期待。吴义德小心翼翼地跟几名学生家长说出了自己的想法，意外的是家长们都很放心，守护好孩子们的重任就这样轻易落到了吴义德等几名老师的身上。孩子们则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好奇，尤其在信仰的引领下，更是坚定了他们远行的步伐，向着革命圣地延安进发。
0: 700多里路，走了15天。后来我把这一段经历，我写了一篇回忆录。那一路嘛，学生们也没有钱，也没有什么的。到了哪个公社呢，我就联系这个学校，找了那些校长们，我说，带着这个地方的学生，想到革命圣地延安去看一看，接受一下革命传统的教育。 接触到的这个三百的那些地方的校长们都很支持，一听说哎呦这是内蒙古来的啊，他们都很支持，然后呢把教室门打开来，课桌拼起来，也没住旅馆也没住酒店，那学生们嘛就带着自己简单的行李，然后在竹子上面就来睡觉。后来我记得到了延安以后呢，正好路过延安师范学校，这个校长也很支持，他就问我你哪里人啊，你是不是蒙古族吧，但你这个好像说话跟他们说得很，我说我是南京知青，师范毕业以后在这当老师。
1: 到了延安，最让吴义德难忘的就是看到孩子们满脸的惊喜，许多年过去了，他仍然记得孩子们的眼神是透着无比的兴奋和激动。
0: 我们跟学生的这种联系啊，跟蒙古族兄弟姐妹的这种联系呢，

我觉得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这体现了就是我们这种民族团结啊，因为我们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一个大家庭嘛，对不对？这个民族之间的这种团结啊，正是靠着我们这种普通老百姓，或者是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师，是普普通的一个学生，亲如一家人的这种关系，就是体现了这种民族团结的这种基础。我们68年去的，81年离开这个鄂尔多斯乌城区。调回南京也30几年了，但是毕竟没有那种语言环境，现在都有点说的结结巴巴的了，仍然坚持的。有时候跟我的这个学生们、跟我的那个同事们、跟我的当年的乡亲们在一起说话的时候，我还尽可能的就是用蒙语去说，不要让自己把它忘记掉。

0: 拿着，去买块糖吃。
1: 谢谢奶奶，你最疼我了。
2: 我够用了，您不用总给我钱。
0: 在学校好好吃饭，手里有钱踏实。习惯给你塞零钱，现在连现金都找不到了。
3: 不用了，奶奶，我手机里有钱呢。
4: 我不太会用智能手机，麻烦你帮我转个账。

当传媒连接科技，当庆典遇见天际，我们以先驾无人机为笔，以浩瀚夜空为目，将您的品牌与形象闪耀成璀璨名片，凝聚为高光时刻。全新维度，比烟花更环保更节约，梦幻如画，比烟花更绚丽更震撼。内蒙古广播电视台与内蒙古交通集团联手，用无人机为您演绎空中融媒的浪漫与传奇。炫幻星空，燃动内蒙古。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

0: 在我们身边，有一些这样的儿童，他们被称为来自星星的孩子。他们看得见光，却不知如何追随；他们听得见声，却不知如何回应。有一束光为他们而亮，有一份爱为他们而来。中国福利彩票汇聚万千善意，资助一间教室，让训练有了场所，托起一个孩子，让家庭有了希望。哪怕是一声妈妈，哪怕是一次对视，都是公益金浇灌出的最美的奇迹。每一张彩票都是一次善意的出发，每一份公益都在点亮星星的归途。中国福利彩票，让生活更美好。
1: 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我是主持人肖燕。在我们的身边有这样一群特殊的朋友，他们或许身体带着残缺，或许生活布满坎坷，却始终怀揣着对生活的热爱，努力向阳而生。而公益福彩始终践行社会责任，联合社会助残力量，为这些身处困境的残疾人家庭撑起一片温暖的天空。今天的节目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阿拉善盟，见证福彩助残的暖心故事。
2: 今天呢，我们福彩的主持残联的，我们新希望的来一块给我们残疾人罗一鸣大棚里面除草，拔这个长了苔的萝卜。
0: 这是一对双残夫妻，丈夫罗一敏双腿残疾，妻子李红霞双目失明。夫妻俩之前养猪创业，赔了近20万元，这些年靠着勤恳种植大棚蔬菜，日子才刚刚有了好转的迹象。
3: 因为他是双残家庭，他承包这个大棚可能还能减免一部分费用，我们就主动跟巴镇政府联系，他是呢在承包费上还能省点钱呢。
4: 种的五个大棚，养的20来只羊，养的五头牛嘛，这是实在忙不过来了。正好家属做了手术了，就落我一个人。我这个拿着双拐，但是坐下还一下起不来，还得别人骑一下才能起来，没办法，些人来给我帮大忙了。
5: 真的可感动了，时常就询问的呢，家里有没有需要打扫卫生呀，什么有没有菜需要出呀，有什么有没有活要干呀。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大家庭还是挺温暖的。
0: 阿拉善盟福彩中心的工作人员身着红马甲的身影穿梭在大棚内外，挥汗劳作，干劲十足。经过3个多小时的辛苦，顺利完成了萝卜采收和杂草清理，为下一茬蔬菜种植清理出了规整的空间。像这样的暖心帮扶是阿拉善盟福彩志愿服务的日常缩影，更是福利彩票助残济困、践行公益初心的真实写照。妻子眼睛看不见，丈夫走

0: 路不方便。在常年的朝夕相伴生产生活中，夫妻俩早已磨合得十分默契，用彼此的陪伴把平凡的日子过成了温暖的模样。
1: 一开始找对象时候，我们就会开玩笑说的，我说是，哎，我当你的眼睛，你当我的腿吧，我们互相找一个健全的话，不一定就能过上这种日子。
2: 比如说像这个喂料吧，他看不见地方，找不到，我就给他指，或者是左右，或者前后走。到了位置以后，他干不了，我再像这种喂流，我再倒在这个草里面就，他就可以吃了，就耗点时间，慢一点。但是我们这些活手基本上来说的话是自己，就我们两个自己干。
1: 我们就想着就说是抱着生财之不财这种态度，我们也要强了，我们也想的更好，给儿女也添了光了，给政府也减轻负担了。
3: 不管是健全人也好，那个有缺陷的残疾人也好，我觉得是咱们只要是生存在这个世上，咱们就要想办法克服，不能什么都依靠别人，依靠别人那是不现实，只有自己动手，自己想办法去努力，生活才越来越好，我觉得才有活得才有阳光吧。
0: 今年春天受外地菜价的影响，罗一敏夫妇精心种植的五亩韭菜滞销，眼看着就要烂在地里，情急之下向一直以来帮扶他们的新希望助残公司求助。
4: 两口子可以说是我们残疾人学习的这个榜样啊，想得让他们把日子过好，尤其农民种这点蔬菜，种出来再变不成馅，最后坏在地里面，让人心疼呢。他当时就说是在微信上能不能让我们给发一发，发动发动大家，给他们能卖多少算多少吧。我说我们残疾人这个群里面才能有多少的销售量呢？我就积极联系了这个我们残联、齐残联、民政这些相关单位，把这个情况给说了。说了之后，这些单位特别给力，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效果。
1: 哎呀，将近销售掉了4000斤韭菜吧。下来以后，我们也有了信心了。
3: 我们现在有了新希望，有了社会各界的帮好心人们帮助，我们就心里特别暖，就是特别阳光。我就觉得多苦多累，好像就干劲十足，想着把活好好的干。只要是手动，人勤劳一点，他日子就会越过越好，他不会比别人差。
0: 帮助罗一敏夫妇排忧解难，给予他们温暖的郭志军是一名退役军人、共产党员。40岁时，一次意外导致他腰部以下高位截瘫。在经历了一段灰暗岁月后，他深知残疾人渴望走出家门，却又因自卑与社会脱节的苦楚。2019年2月，在阿拉善盟残联的建议下，郭志军和其他3位残疾人合伙创办了新希望助残公司，这个具有公益性质的残疾人集中就业机构，初心只为带动更多的残疾人融入社会。
4: 我当时就想的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先做出点成绩来了啊，我们先干事儿，我们就开起来了，把这公司。
0: 公司成立后，吸引了不少残疾人前来。可最大的难题也随之而来，没有项目，无活可干，挣不到钱，外界也充满了质疑声。
4: 残疾人能行吗？残疾人能干成啥事儿？我因为我是当兵出身的，不管怎么样，我就想不能让别人看了我们的笑话，我们也一定要把这事情办成。完了之后，我们4个人就拧成一股绳，从2019年、2020年、2021年、2022年这4年当中，我们几个人没有拿过1分钱的工资，只是就把工作人员的开掉了，能拿工资。我们4个人全部都是无偿干。
0: 2022年起，郭志军等4人主动对接当地残联，积极争取政策支持与发展机遇，公司业务稳步拓展。他们先后承办2届全盟残疾人职业技能大赛，重度残疾人家庭无障碍改造，承接阳光家园计划，为400名残疾人 提供照料。

0: 导、康复及心理疏导，并连续四年举办沙漠印象轮椅挑战者大会，吸引全国22省区选手齐聚阿拉善，让新希望助残公司迎来了新的希望。如今公司业务从单一广告制作延伸至活动策划、技能培训等领域，累计带动30余名残疾人就业创业。
1: 我们也对这个我们阿拉善这边有就业意愿的跟能够走出来做些事的这些残疾人也进行了筛选。

0: 于民、用职于民，专项保障残疾人事业发展，助力残疾人自立自强、平等融入、尊严生活，从被帮扶转向价值创造者。阿拉善盟福利彩票销售管理中心始终践行扶残助残的发行宗旨，用实实在在的行动为新希望助残公司排忧解难，把福彩的温暖真真切切地送到了他们的心坎上。这几年，新希望助残公司的业务一步步走上正轨，但每年50000多元的房租一直是公司最大的压力。2015年1月，通过一位热心福彩业主的积极对接，阿拉善盟福彩中心得知了他们的难处，很快与公司签订合作运营协议，把这间福彩自有销售厅提供给他们使用，既用来销售福利彩票，也开展助残助困公益服务，实实在在解决了公司的房租难题。
1: 您的要求就是多组织一些活动，我们也积极参与，啊，多给我们做公益宣传。
2: 好，没问题。
1: 啊，其实我们的党日活动也很多。
2: 对。
1: 啊啊，还是两家就积极配合。
2: 我们这也有党组织，到时候一起搞吧。
1: 对，我们联合党组织。
2: 哎，对
1: 对
2: 对。
1: 对
2: 对
1: 对，
2: 行了行了。哎呀，我们公司这个场地这个事情是我们公司最大最大的困难，非常好，给我们省了一大笔钱呀，把我们这个头疼事也给解决了。
1: 就是感谢您为公益事业贡献3块6元，就是咱们这个10块钱中有3块6是公益金，这个就是为了做我们这个公益事业。
2: 公益事业的。
1: 对
2: 对
1: 对，
2: 嗯，
1: 所以说买售出10块钱的票就会有3块6进入公益金。
2: 哦，你这么一说的话，我们知道了，我们也可以跟彩民进行
1: 对对对
2: 宣传啊。
1: 这样你看，他打完票，假如账是20，他就会显示公益金7块2。
2: 7块2啊，
1: 就是彩民很直接明了的看到这个公益金的，钱数，花了多少。
3: 我们通过整合自有销售厅资源和残疾人服务中心携手合作，为4位残疾人创业者无偿的提供了办公场地，切实减轻了他们的运营负担。同时呢，依托销售厅开展福利彩票销售与助残助困公益服务，打造福彩加助残助困复合服务点，积极倡述福残助困社会新风，推动福彩事业与慈善事业深度融合协同发展。4位创业者生残之间自强不息。
2: 小老婆，他是腰有问题呢，啊，他就啥东西干这些，活的话就得比常人可能就是困难些。啥东西啊？就把你臭臭的拍上才好呢嘛。
0: 新希望助残公司立足自身优势，从身边的残障人士中挑选有想法、有技能的人员重点扶持，他们主动对接当地残联、社区等相关部门，积极争取免租减租的临街门脸房作为残疾人创业基地，有效地减轻了他们的创业负担，同时鼓励他们带动更多的残疾人就业增收，用勤劳的双手活出属于自己的精彩人生。

0: 我新希望公司给我们提供这个条件吧，我们自己就是按件自己挣，是盈利多少都是我们自己的，反正是挺好。有个干的最起码能改善自己的生活吧，反正是在这是钱也挣了，心情也好了，时间也打发了，确实。
1: 我们也用我们自己的能力和方式去赢得我们自己的人生吧，要么你就趴下，要么你就得强大起来，这就是这自己真的是完全战胜自己的这种生活的这种真的最真实的这种理念和底气，真的是。
2: 从罗一敏、李红霞这对双残夫妻身上，我们读懂了你当我的眼，我当你的腿的相守与勤劳。从徐阳身上，我们看到了轮椅之上依然奋力向上的职业成长。从一个个创业一点，我们感受到了残疾

然带动残疾人的抱团力量。从郭志军初心如磐的助残团队，我们体会到了为更多残疾人托举梦想他的那份坚守与希望。从阿拉善盟福彩中心的用心帮扶，我们见证了雪中送炭的公益温度。这不仅仅是帮扶，更是点燃自力更生的火种。福利彩票的公益力量不再停留于一次性救助，而是完成了从输血到造血的智慧转型，让残疾人朋友不再只是被呵护的对象，而成为自己命运的主理人和社会价值的创造者。公益随行，福彩相伴，这里是内蒙古卫视福彩北疆情，感谢您的收看，下期再见。

0: 草原怎么能够不在马背上去欣赏一番草原的风光呢？其实呢，初秋的乌兰毛都草原草已经有些微微的泛黄了，不过在夕阳的映衬之下却别有一番风光，更添了一种妩媚动人的姿态。当然了，在这里其实我们还可以看到山坡上有成群的牛羊，那如果在山坡上看呢，您还可以看到我们乌兰毛都草原的九曲河。好了，话不多说，我要骑着马儿去感受草原风光了，走。
1: 乌兰毛都草原位于兴安盟科右前旗北部，总面积8000多平方公里，它是属丘陵山地草原，有山峰、河流、森林等自然景观。这里犹如天然氧吧，空气清新爽洁，让人心旷神怡。走在这美轮美奂的大自然中，我仿佛与大自然融为一体，感受着大自然的恩赐与力量。
0: 杭盖草原新绿牧场，2021年的时候，乌兰毛都苏木乌布林嘎查荣获了全国美丽休闲乡村的称号。但只有您亲自来到这里，才能够明白为什么内蒙古的草原这么多，但乌兰毛都草原却能够被称为是新绿牧场。当然了，也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们亲自走进这里，去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
1: 乌布林嘎查作为中国美丽休闲乡村，除了景色宜人外，也可以去当地牧民家体验传统奶食品的制作手艺。哇
2: 哦！酸奶加热，把它那个干的和水分离，做奶豆腐加热半个小时吧。
0: 这个是什么呢？
2: 这叫阿肉啦，汉语叫奶干。
0: 这个我猜它是不是就是奶豆腐？
2: 奶豆腐。
0: 我们有这么多美味的奶制品，它都怎么销售出去呢？
2: 老顾客来了以后就是跟我联系，微信买的，全国各地都有。热乎的奶豆腐，
0: 谢谢。
2: 您品尝一下。更香了。
0: 我第一次吃热乎的奶豆腐，再加点嚼口。
2: 这是我们家乡的美味，好吃的话，那个多来我们乌兰毛都，多来我们乌布林，品尝一下我们奶制品。
0: 好。
1: 巧手绣娘们在合作社专注地绣着美丽的艺术品，让人感到宁静和放松。
0: 大家猜一猜，我手上的这个小盒子是做什么用的呢？它可以是口红盒，也可以是首饰盒，但是亮点是这上面的萨日兰花是我们现场的老师们亲手绣出来的。我看您绣的特别的生动哈，能不能教教我呀？
3: 轻轻地拉回来，一个针一个针插的，这样的感觉出来了。
0: 刚刚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呀，老师告诉我要一针长一针短，其实这样也就是为了把这个花蕊的颜色更好的过渡出来哈。所以我们能够看到这样一幅栩栩如生的萨日兰花，都离不开每一位绣娘老师的巧思。
3: 咱们天天这来绣花，这姐妹们一天开开心可高兴了。今天哪张我有那个上买的5000多了，一年达到10000多，解决生活问题了。
4: 我们传承中华民族文化，同时呢，把我们的文化呢，也能走进那个市场化，增加咱们家庭妇女的那个一些收入吧。咱们呢主要经营模式是党员带领合作社加基地模式经营。
5: 这家我们是刚新做完的您传统绣法。
0: 怎么样，好看吗？这里是内蒙古的刺绣之乡，刺绣啊在这里已经发展了300多年，经过300年的沉淀和发展，那无论是我现在身上穿着的这一件传统的刺绣作品，还是一些经过改良的日常生活用品，总有一件能让您感受到草原上指尖上的魅力。

0: 干旱让土地贫瘠，节水从点滴做起。口耳相传，善用水源，善待家园。
1: 伊利集团邀您共同收看今晚播报。

0: 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内蒙古青年治沙突击队薪火相传，用青春绘新绿。2026内蒙古最美家庭新鲜出炉。今天是全国防灾减灾日，跟随镜头了解防灾减灾知识和急救技能。国际护士节，一起认识30年护林的卢林燕，感受她的坚守与付出。站在公众立场，关注公共利益，欢迎收看今晚播报，我是孙伟。最近内蒙古一口气下达5亿元涉农产业发展基金，为的就是助力咱们农牧业提档升级。那这笔钱怎么用？首先，它不是普通补贴，而是用股权投资的方式，让财政资金当引子，撬动更多金融和社会资本一起投到农牧业上来，真正把小钱变大钱，弱产业变强产业。基金支持的方向主要是奶业、种业、农畜产品加工、节水产业、智慧农牧业、乡村旅游等等，全是农牧业发展的关键环节。说白了就是补短板、强弱项、演链条，帮内蒙古从农畜产品产量大区真正变成农牧业产业强区。这5亿元基金落地，既能解决产业融资难，又能推动产业创新升级，让好产品卖出好价钱，让农牧业产业更有竞争力，更有含金量。接下来，相关部门也会严格做好监管和风险防控，确保基金用在刀刃上，投出好效果。可以说，这5亿元不仅是真金白银的支持，更是内蒙古做强农牧业、振兴乡村的坚定决心。在内蒙古磴口县，有一支从上世纪50年代传承至今的青年治沙突击队。70多年间，一代代治沙青年在乌兰布和沙漠边缘以青春守护生态，用科技征服黄沙，接续书写绿尽沙退的青春答卷。
1: 这几天，在巴彦淖尔市磴口县的黄河几字弯弯头，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副队长何文强与队员们正在苗木补种现场开展技术指导。何文强是青年突击队员们公认的治沙能手，从2005年参加工作就被派往防沙治沙第一线。刚到治沙一线时，眼前的景象让何文强呆住了。
2: 一下车就把我也给傻住了，那个白茧特别大。那风一刮过来，那个白茧吹在以后脸上、嘴上、以后眼睛孩儿，那第一天还以后没有以后什么感觉，到第二天下午，整个嘴、眼睛、鼻子吹得肿肿的。当时说实心话，带点打退堂鼓，这样干下来仍能受了。
1: 当时干活间隙，师傅跟何文强讲起1950年磴口首任县委书记杨立生身先士卒，带领刚成立的青年治沙突击队队员筑沙窝、开渠造林，历经近10年建成308华里防沙林带，守住了黄河铁路与灌区安全。何文强说，那一刻他仿若醍醐灌顶，如果没有前辈们持续几十年治沙，他可能连清扫沙子、把教室门打开

0: 开的机会都没有。何文强在盐碱地连续奋战了三年，当不毛之地终于染上了绿色，他也坚定了将防沙治沙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转眼近20年过去，何文强发现新招考进单位的小姑娘张中霞也陷入了和他当初一样的迷茫。经历几次野外作业风沙的蹂躏，让他一度想逃离。何文强带着他去探望第一代治沙人，安排他外出学习培训。一次机会，他见到了全国治沙劳模殷玉珍，见到了劳模孤身营造的万亩绿洲。
1: 当时跟我说了这么一句话，我还记得挺深刻的，说那沙子都要把我欺负死了，我如果不制住他，他还是会不停欺负我的。当时整个是一整个人毛孔都立起来。
0: 从想逃离到要扎根，张中霞悄然完成了自我的蜕变，快速成长为技术骨干，并主动加入了三北治沙青年突击队。这套集水装置让光伏园区依靠当地年均100多毫米的降水，就能实现光伏板清洁及板下植物灌溉用水的自给自足。
2: 我们通过设计了2种不同规格的集水槽，收集光伏板降水和清洁用水，供这个植物的生长，收集的效率，大概在80%左右。
0: 新一代青年突击队员还把无人机、遥感、大数据等用于防沙治沙，形成光伏加生态加产业的邓口模式。邓口县向黄河的输沙量从上世纪的1年7000余万吨降至100余万吨，林草覆盖率从0.04%激增至41%。全县年降水量比上世纪90年代增加约30%。
3: 我们计划到2030年完成的一个综合生态治理面积是168.5万亩，林草覆盖度将达到50%以上。到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有48.5万亩。
4: 今天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民政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家庭礼赞暨公益示范型集体婚礼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厅启幕。活动现场发布99户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并为16对新人举行集体婚礼。
5: 活动设置家风如炬、榜样之光、同心之约、家国同梦四大篇章，发布99户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涵盖民族团结、戍边卫国、科技创新、绿色环保、奉献担当等多个领域。最美家庭代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爱公益栏目主持人张立新一家，深耕志愿服务一线，为100多名单亲孤儿申领助学金，帮助200多个孩子实现微心愿。
6: 每一对夫妻在家庭当中他承担的责任不一样，每个人都为家庭做贡献，所以一个家的和谐和睦是一家人在托举。
5: 近年来，自治区妇联累计培育各级各类最美家庭超13万户，各级妇联为5.3万名适龄青年搭建交友平台，倡导文明风尚，举办30多场公益示范性集体婚礼。内蒙古台报道。
7: 就可以守护自身安全。
4: 今天是国际护士节，今年的主题为我们的护士，我们的未来，赋能护士，守护生命。在这个特殊的日子里，我们采访到一位拥有30年护龄护理工作者卢林燕，她用10000多个日夜的坚守，将最美年华奉献给护理事业，诠释南丁格尔精神。
0: 早上8点钟，内蒙古中医医院康复科交接班准时开始。护士长卢林燕认真聆听着每一位护士的交班内容，这样看似寻常的场景对她而言却格外珍贵，因为这份平静多数情况下也意味着患者们都很安全。因为一旦出现危险，机器的报警声、医生护士抢救时的脚步声、患者家属焦急的询问声，哪怕干了30年，她也始终不习惯，更不愿看到。这份对平静的珍视源于他在呼吸科27年的坚守，在那里他见过太多生死考验。
8: 大概是2006年到2007年吧，在我上夜班的这个晚上呢，我们有一名肺性病的老患者突发了个急性心肌梗死，从凌晨1点开始抢救，抢救了将近2个小时，硬是从死生的手里给拉回来了。凌晨大概4、5点钟了，我们就是又开始 投入到第二天的工作当中了。当时

0: 那我们真的是非常的疲惫，但是心理上特别的安慰。
1: 说起卢林燕走上护理这条路，源于一段藏在心底的牵挂。她的姥姥曾患上类风湿关节炎，这种被称为不死的癌症的疾病让老人失去了生活自理能力，还落下了终身残疾。看着姥姥日复一日被病痛折磨，小小的卢林燕在心底埋下了一颗学医的种子。带着这份初心，她努力学习，最终以优异的成绩从卫校毕业，穿上了梦寐以求的白衣。呼吸科的患者大多是中老年人，病情反复，很多都是常年打交道的老熟人。看着他们的双臂布满输液留下的针孔，卢林燕心里很不是滋味，于是下定决心一定要把扎针技术练到最好，尽量减少患者的痛苦。
0: 因为我竞争的角度呢，不像咱们课本所说的是30度到45度啊，我的竞争呢一般是90度。我挑破皮肤以后，完了再放平针进入血管，这角度大了，压力它就会小，所以病人感受的痛苦它就会减轻。
1: 2023年7月，医院调整科室，卢林燕被调至康复科担任护士长。从重症护理转向康复护理，工作重心从救死扶伤转为功能重建，对他来说是一个全新的挑战。身边人劝他，快退休的人了，别那么拼了。他却说，只要还在岗一天，就要对得起这身白衣。
2: 患者因四肢活动不利5年，
0: 这患者平衡不太好，尤其是我们乘坐轮椅的时候呢，一定要嘱咐好家属。
1: 这位略显稚嫩的男护士是去年才到科里的新人乔磊，刚来的时候总是犯小错误，考核成绩也不理想。卢林燕细心指导，如今乔磊的理论、技能、考核成绩现在都排在科室前列。
0: 人们有时候说吧，你护士不就是打针输液？但是护理工作呢，它除了是，协助医生进行诊疗。完了执行护理操作，更重要的它是通过对病情的一个观察，生活的一个照料、健康宣教等等这各方面吧，它为患者提供的这个全方面的一个关怀。
3: 于情义至诚宣誓，终身纯洁，终身职守。
4: 5月12号，内蒙古艺术学院2026届视觉类毕业生作品展暨2026创意内蒙古作品展在内蒙古美术馆开展，400多件毕业作品集中展出，呈现了毕业生们独具特色的青春创意。
1: 走进新媒体学院展厅，各具特色的交互艺术、独具创意的游戏设计，让人眼花缭乱，体验感拉满。动画专业的魏文浩和同学们带来了他们设计的派对闯关游戏《蒙月丛林》，简单有趣的游戏玩法，萌趣十足的游戏形象，吸引了不少观众试玩体验。
5: 这个游戏的画风很可爱，能被就是像我们这种学生了，或者是年龄比较小一点小朋友接受，受众群体比较大。
6: 我们的话是小组3个人完成的，这个从设计出到落地可能有3-4个月吧。这个游戏我们的制作的引擎是一个我们从来没用过的引擎，其实在做的过程中我们也是一种学习，边学边做。
1: 现场不少毕业生还结合地方特色，带来了一系列兼具实用性和艺术性的交互设计。
7: 这个壁画是关于内蒙古阿鲁科尔沁博物馆的一幅诵经图和祭景图两幅壁画，这两幅壁画都是在一个窟内的，所以我们就把它俩做成了一个数字交互，双手平移停留到每个人物的中心点就可以，有一个动画视频，然后还有一个简介。
8: 我们的题目就是共生，然后主要是讲的内蒙古的植物，把手放上去之后它就会盛开，然后慢慢的如果人类不再关注的话，它们就会枯萎，最后又慢慢的又会变回沙子。
1: 本次展览由内蒙古教育厅、内蒙古文化和旅游厅主办，集中展示了内蒙古艺术学院、美术学院、设计学院、新媒体学院420名毕业生的作品。这些作品聚焦地域生态保护、乡村振兴、文旅融合、数字人文、文化传承等主题，既是学院人才培养的成果检阅，也是推动创业落地的一次实践。
9: 将学生的这一次的这个毕业展览拿到这个内蒙古美术馆来进行展览呢，也是希望同学们做的这些作品我们能够更好的把他们推向社会，更全面的去看到我们学生的这样的一个设计能力。
4: 一起来看今日热搜。
10: 党和人民，考验我们的时候到了，这一群就是命令，这一群的老百姓在期盼着我们。
11: 他不认识，他课本上在五万以前面上全都是红的楼，就是在后方怎么样？在武当山见过，我不好再说一眼。

0: 有的，好，谢谢，没事，没客气，对，那到最最底下，谢谢，没人客气，来，
1: 每天早上能看到这只羊在悄悄的喝水，也没想到它喝完水之后挺环保的，就把水关掉了。
2: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关注天气。
3: 呼和浩特17到33摄氏度，巴雅浩特16到26度，乌海18到31度，临河18到30度，包头18到32度，康巴什14到31度，吉宁16到33度，二连浩特20到37度，新连浩特16到36度，松山15到29度，科尔沁14到29度，乌兰浩特14到28度，海拉尔10到29度，满洲里9到28度，额济纳旗14到2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16到28度，鄂图克前旗14到27度，固阳县16到30度，武川县16到3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18到33度，乌拉盖管理区11到30度，临西县10到28度。巴林右旗14到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12到27度。
2: 今天的今晚播报就是这些内容，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0: 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看着电视里的花，颜色过渡的真自然。

0: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吗？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黄班怎么又延误了？还好我早有准备。哥们，赏你一口。
1: 你认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2: 你们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3: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上中国移动
4: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0: 航班怎么又延误了？
1: 还好我早有准备。喝吧，赏你一口。
2: 你人真好，大师啊，不用了。
3: 李盘这我预约了休息室。
4: 那是因为啊，我是全球通用户。
1: 机场高铁休息室无需预约，随到随用。
5: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或编辑短信全球通发送至10086，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正好，
7: 中队、三小队很欢迎。
8: 谢谢你，王队长。

0: 有事儿。嗯，姚成和傅杰都回来了，
1: 就他俩，
0: 还有老方。

下的人，有句话说了你没不高兴，你挺不地道。咱说好了一起重建一点，你倒好，一个人先躲清静去了也好。到了那边，给一营的兄弟们带句话，就说在一营的旗子人也在，你先在这稳去稳去。今天哥几个不能给你鸣枪，不能给你立碑，但我保证打完了小鬼，先手会山东老家。

0: 你也别嫌我烦，啊！我还得问你，你那天到底为啥不让我开枪？我问你话呢，为啥？
1: 大叔，啊，这锅都糊了，快看看。
2: 哦，这斧子也没见你磨过，一直这么锋利啊！
3: 队长，我知道你想说啥，我请求处分。
4: 你想多了，我处分你干啥？快坐下。
2: 我有机会杀掉王定天，可是我没杀他。
3: 哎，不说这个，以后这样的机会多的是啊！快坐下。
2: 我听说这王定天。
3: 原来是日本人听着就闻风丧胆的大英雄，后来去刺杀汪精卫，再后来就没信儿了。我真没想到他现在投靠了日。

0: 也许他有一段不寻常的经历吧。
1: 对，这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故事啊，只不过是有的人愿意说，有的人不愿意说，反正是人家自己的事儿，我也管不着。就像你还有那个薛金宇、朱世通，这一看都是有故事的人，对不？
0: 队长，我真没啥故事。
1: 行行行，你有故事我也不问，我也不听啊，你别害怕。我就知道你现在一心一意的愿意跟着俺一块打鬼子，这就够了。这王顶天的身份我已经汇报给组织了，让组织去查。但是这个人不是一般的汉奸，等下回遇上了得多小心。
0: 哎，
1: 行了，别屁了，都够了啊，快吃饭吧。参加武工队？
2: 对啊，不行吗？
1: 扯淡！
2: 你说脏话呀你！
1: 不是，我是说，这武工队里头都是一帮老爷们儿，你跟我娘，你娘该多担心你啊，对不对？你说一帮男人干的活太危险了，不适合你们女人。
2: 为什么不适合呀？
1: 你想啊，这一出去执行任务，一帮老爷们儿跟个女人，他不，那不对，光顾着看你啊，哪有心思干工作呀、啊？
2: 谁看我？
1: 我不管怎么说，这事儿不行，听见没有？
2: 这事儿你管不着。再说了，在城里执行任务的时候，什么时候拖过你们后腿？
1: 怎么没拖过？哎，你跟那玄调调出去约会，我找了你半宿，对不对？
2: 那谁让你找我了呀？
1: 我要不找你，还指不定出什么事儿呢。你瞧，你又来这劲儿，你这屋里变三分这样，我真不爱搭理你。不管怎么说，这事儿就不行。
3: 茶道，就像你们中国的武术，不是一天两天就能研究透的。谜底明白？
4: 嘿嘿，您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其实呢我也没什么大事，要不我就先走了。反正啊，您是不会亏待我的，是吧？那行，那我就先走了啊。
3: 段嫂，
4: 太君，有事您吩咐。
5: 立正。
3: 阮嫂，你的心思我得明白。今天我正式任命你为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
4: 太君，您说的是真的？
3: 我得不会骗你。
4: 我向您保证，绝对不辜负您对我的一片厚望啊。
3: 你的牛归顺的忠心，
4: 保证忠心。那我先走了啊。
3: 任太久。
4: 哎，有事您吩咐。
3: 请坐。
4: 您先请，您先请。没事。
3: 阮太久啊，我有一件事情要麻烦你。
4: 啥麻烦不麻烦的？咱俩不存在，不存在啊。
3: 你的不想帮助我？
4: 不 不是，误会误会，太君误会了。我的意思是，您有什么需要，直接吩咐我就行了啊。我向您保证，我阮二狗只要说一个不字，我的朋友都不得好死。
3: 朋友
4: 啊，
3: 我就是要你的朋友，大大的朋友。
4: 啥意思？
3: 当初牛桂顺组建夜袭队
4: 啊，
3: 他在晋东地区招了很多的高手
4: 啊，
3: 但是夜袭队我不是很满意。现在我希望你组建另外一支队伍，明白？
4: 太君的意思是让我也招募一些高手，然后组建另外一个夜袭队。
3: 不叫夜袭队
4: 啊，
3: 你再起一个更响亮一点的名字。
4: 但不能叫夜袭队，叫什么呢？我叫阮二狗，他是我手。哎，太君，叫狗仔队好不好？
3: 狗仔队
4: 啊，
3: 狗仔子弟，不好。
4: 太君，那叫狗编队，好不好？不是，您听我说啊，就是这证明我阮二狗誓死效忠渡边太君。哎，
3: 狗，
4: 哎，
3: 编
4: 啊，
3: 狗编编狗编狗编队好。
4: 对对，谢谢太君，谢谢太君。
3: 阮太君，
4: 哎。
3: 我等着你的好消息。
4: 您放心，我明天就把这支队伍组建起来。啊，那太君，我就先走了。啊，
3: 阮太君。
4: 哎呀，太君，没事啊，有事儿就说。

0: 太君，
1: 栾太君，
0: 着急的没有。你现在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
1: 请太君吩咐。
0: 整两。

0: 又在挨家挨户的征粮呢，而且这次每户要100斤。
1: 是啊，送这么多，鬼子这是要疯啊！
0: 是啊，这每户100斤粮食，就算乡亲们能把粮食给交齐了，那后半年的口粮肯定就保不住了。
2: 小鬼子，
3: 这粮食可是老百姓的命根子啊！你想想，这乡亲们一年到头啊，辛辛苦苦的，到头来没吃没喝。队长，无论如何得想办法，这把鬼子的这个计划给破坏了。
4: 欲擒故纵，暗度陈仓。哎，简单的说呢，就是让鬼子顺利的把粮食征上来，再想办法把粮食给劫走，然后偷偷的分发给百姓。
5: 哎，这好哎！你看啊，小鬼子自己收的粮食，他们自己丢了，然后呢，
6: 他们再去老百姓手里边收粮食，那老百姓就说没有了，那都交上去了。这主意好，
5: 好。
6: 不是，哎，我是狗子，你们国军以前是老被劫吧？啊？
4: 我觉得金宇同志这个主意非常好，其他人有什么意见？
1: 三爷，说两句。
7: 我朱某人认为，也可行。
1: 那就可行。
3: 哎，这好主意。
0: 好，那我们就这么办。那今天下午我就通知各镇的地下联络站，就让他们告诉乡亲们，先踏踏实实的把粮食给交上去。然后呢，我们的武工队，还有我们的游击队，一定会把粮食再还到他们手里。
4: 那你跟老程，去摸摸那边情况。
8: 是。
4: 金宇，你负责暗中保护。都吃饭
0: 了。哎，
1: 对了，三爷先吃饭。
0: 你们知道这次征粮的这个人是谁吗？
4: 谁啊？
0: 阮二狗。
1: 狗？哎，咋听这耳熟了？
4: 是虎沟村那个阮二狗。
0: 生了，现在已经是钟楼镇的治安团的大队长了。
4: 爬得够快的。先甭管他，别急了，吃饭。
1: 来，吃吧。
9: 赶快过来。
1: 你不吃啊？
4: 看啥呢？看了三四遍，你认字儿吗？你就看，快吃饭。呀，
1: 咋变成这样
4: 了？把你噎死你！
10: 快点！
11: 太君好，太君，你咋来了？
12: 听说你的征粮工作做得很好啊，我过来看一看。
11: 哎呀，那还不都是托了您的鸿福？那咱们就请吧。
12: 啊，
11: 您这边请，这边请，都上上。您请，您请。

0: 哎呀，哎，奶奶的，眼瞎是不是？打！
1: 来，来，来！

0: 连你都看老子不顺眼，是不是？行，今儿我成全了你，嗯。说，我自己是八路。
1: 住手！
2: 牛鬼蛇，你干什么呢？啊！
3: 放，你干什么呢你？啊！
2: 太不像话了你。
4: 渡边太君，不知道您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2: 闭嘴！太不像话了。
3: 来，老乡，老乡，快进来。
5: 元公，
6: 刘太君，钟楼镇现在是由阮队长来管理，你在这里干什么？
4: 啊，我听说运粮队伍里面有土八路，所以我怕阮队长上当。
2: 你给我闭嘴！
1: 牛贵顺啊，牛贵顺，你这脑子转得还挺快的。土八路，亏你想得出来，这都是良民。我告诉你，
2: 别怕啊，别怕，有太君给你做主呢。
6: 牛太君，我们大日本皇军来到这里，是为了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牛太君，以后钟楼镇就由阮队长来管理，你管好你周边的地区。还有你的炮楼，我希望你们能够精诚合作，明白？
4: 明白。听渡边太君一席话，惊醒睡梦中人，我明白了，彻底明白。
0: 二狗兄弟啊，这样，今后咱俩一定要听渡边太君的话。
4: 您放心，保证精诚团结。谁让咱们是亲戚呢？
2: 哎，牛大队长，话可不能这么说。咱们俩啊，只能说是故友，故友啊，是不是太君？
6: 了不起，了不起！
2: 哎呀，太君里边请。
7: 既然这两个狗汉奸之间有矛盾，那咱就得利用这点。朱三爷，
2: 到，
7: 就得看你的了。
8: 俺配合
7: 你一边去。啊，
2: 队长英明。
8: 英明，英明。
9: 进来，进来，进来。
10: 他妈不是自己兄弟。
9: 哎呀，阮队长，久仰大名，陈某人有礼。
10: 哪儿的呀？
9: 陈村。
10: 嗯，粮食都交齐了。
9: 交齐了。我这次啊是特地来感谢您的。
10: 哦。啊，没你什么事了，你先出去。
11: 等着。
10: 别冲人大呼小叫，出去出去。感谢我
9: 啊，这不我表弟啊今天上午送粮，这突然被人围攻，听说是您阮队长给解的围。陈某人感谢万分呢。
10: 就这么个事儿啊，我以为多大个事儿呢，不值得一提，不值得一提。这哪能算小事呢，这充分证明了您深明大义，爱民如子啊。 哎呀，过了过了过了啊。不过啊，我这个人呢就是正直啊，我要是看不顺眼的事呢，就是天皇老子我都不能给他面子。阮队长硬是。
9: 小小的心意不存敬意啊。
10: 哎呀，这叫怎么说话呢？不行不行，这可不行。
9: 拿着拿着，
10: 我跟你们说啊，你们呐以后就听我的话啊，咱们协助皇军啊，共同努力就可以了。
9: 这个不用了，
10: 不用了。
9: 那我就谢谢阮队长。哎，
0: 阮队长，这个礼轻情意重啊，请先手。
10: 哎呀，你瞧这兄弟说话说的。行， 好，那我就依了你们收下了啊。但是呢，就这一回，下次就不能再送了啊。你们老百姓也不容易，是不是？
9: 多谢阮队长赏脸啊！
10: 来来来，坐坐坐坐坐坐坐坐。

0: 这样啊，你回去跟乡亲们说，往后不管有什么事儿，我阮二狗给大家伙做主啊。
1: 哎呀，那可谢天谢地呀、啊！
2: 坤儿啊，快给救命人磕个响头啊！咱回去了。
0: 不不不，咱不行这个，不行这个
3: 啊，不行这个，
1: 没事，他能行。
0: 哎呀，不用了，不用了啊！
1: 那您忙着，我们先告辞了。
0: 啊，好，好，好，好，好。
1: 我们走
0: 吧，那行，那行啊，慢走，慢走，慢走，慢走，慢走，好，不错啊。

0: 来抢粮了啊！
1: 这可怎么办呢？
0: 完了完了完了完了！
1: 我还就不信了，他能打得进来。

0: 队长，队长，好像治安团那边打起来了。
1: 打起来就打起来呗，你慌什么啊？全当是提早过年听爆竹声了，是不是？

0: 那这狗日的，要不然你说，哎，这打了半天，他为什么都不来支援一下呢？
1: 是太不应该了。你说怎么说，这大家都是为太君服务的嘛。牛鬼顺儿，牛鬼顺儿啊！你他娘的是想把老子一口一口的给吃掉啊！哎呀，要这么说的话，阮连长，嗯，你可要小心了。这三天以后，嗯，这太君就过来收粮。
0: 你说这明晚后万一这出点事，不怕。明儿一大早，我就把这件事上报给渡边太君。哼，我让他牛贵顺吃不了兜着走。
1: 您这也又没逮着人，你跟太君说，太君能信吗？
0: 哎，你信不信？
2: 你说，连个傻子都不信，这太君怎么能信我呢？哎，
1: 张队长，啊，我倒有个办法，说说，快说说。
2: 您看啊，您刚来，对这地形不熟悉，这个钟楼镇呢，后山有个大山洞，天然形成。别说是您这点粮，就算您整个治安团搬过去，那都绰绰有余。
0: 那你的意思是，连夜把粮食搬到山洞里，就算他牛贵顺偷袭，你都用不着跟他硬拼。你觉得咋样？行了，就这么办。 连这傻子都觉得成，那一定成。
3: 走，咱们这就搬粮。

0: 不对呀、啊，上厅堂下厨不是说嘘，牛人，
1: 不，白狗子，
2: 什么情况？队长，有一队撤了，阮二狗着了道，正上车呢。
3: 行，咱没在这白爬，你，把你们俩去对面埋伏。

0: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1: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别溜达，快点。
2: 阮队长，虽然牛贵顺调走了，
3: 是，
2: 可这里边都是他的亲戚，你保证这些人私下里不跟他联系吗？
3: 哎呀，有理，有理。
4: 我说陈保长，你小子还真有一套。
0: 队长。粮食装完了，
1: 啊，装好了，
4: 那咱就出发，
2: 走。
4: 啊，哎，稍等，稍等。
1: 张文豪，那个你在家里留守啊，咱们出发，走。

0: 狗日的牛鬼蛇，这回我还怕你抢我粮食，
1: 我让他狗屁都抢不着。就算他抢着狗屁，那也是把他熏晕。
0: 那是那是。

0: 别动啊！没想到吧？慢点，动一下打死你！幸好我把枪藏得好。啊、来，给我下车！啊，
1: 行，
0: 快点！
1: 哎，快点！留神，留神！
0: 别动啊！
1: 啊，来，没动，
0: 别动，
1: 停！啊

0: 这是木棍儿啊！哎，队长，过去。哎，快来！哎，
1: 二狗子，好久不见。
0: 哎呀，原来是我的八路爷爷。哎呀，小的给您磕头了啊！
1: 别别别别别！有你这样的孙子，造孽！哎，
0: 瞧您这话说的，就好像我多坏似的。
1: 瞧你这话说的。好像你不坏似的，
0: 我不坏。你看吧，我从来也没。

0: 啊，是这样的，刚才那位爷本来已经把钱拿回去了，哎呀，你又给送回来，所以有点傻。
1: 啊！
0: 哎，
1: 钱呢？
0: 钱，丢了。

0: 那一会儿他在车上给我了。
1: 队长，这狗咋整？
2: 等等，都躲开点。

0: 哎，队长，没捞着。
1: 哎，我这准星咋还跑了呢？哎，
2: 行了，我这相好，来，我来。
1: 哎，显着你了，我再试试。啊，
2: 行行，你试。哎呀，
1: 准星不好。
3: 哎，啊！咋整的？这么近，你这么近都捞不着，还又没打着。
2: 对，队长，让我来俩。
3: 滚一边去！哎呀，费那劲啊！
2: 我
3: 试试，
2: 我马上。要不你们就给我来个干脆的吧，这太吓人了。要不这样，你把枪给我，我自个儿了断行不行啊？哎呀，求求你们了。
4: 二狗，怕了？啊，真怕吗？
2: 真怕，那能不怕吗？
4: 行，那我不逗你。实话告诉你，现在就算我把你给放了，但是你

0: 哎，我知道了，我知道了。爷爷，你是不是也想跟我嘎亲戚啊？还有的救。老陈，
1: 你来吧。
0: 别别，又崩了！别别别！爷爷想你打一套太极。爷爷，我不太急，真的不太急。疼疼疼疼，急。

0: 我知道你想说啥，我有机会杀掉王凌天，可是我们得杀他。
1: 以后这样的机会多了是。
2: 再说了，我们一起重建一个在异营的旗子，人也在。
3: 溜达一家还混得争粮吗？
4: 你在这是要疯吗？既然这两个狗汉奸直接用矛盾，
5: 不会是这回我还怕你抢我粮食？
6: 另一个，
7: 朱三爷，这得看你的。
6: 队长英明，
8: 粮食都交齐了，
6: 我这次是特地来感谢你的，快。

0: 坏了，兄弟，法龙又来打炮手了，快点！
1: 抓回来！
0: 不行啊！
1: 他们这是要调虎离山。
0: 命令，给我死守梁山！

0: 这个阮二狗子为什么要把粮食运走呢？嗯，
1: 那肯定是怕被抢。
0: 能运到哪儿去呢？
1: 这还真不知道。
2: 不知道就给我想。
1: 是。

0: 韩队长，你看，
1: 胡子哥，
2: 哎呦，拉拉钱，快！哎，还有这几个桶，这都是证据，那拿着，哎，轻点儿。

0: 老阮还在锻炼身体呢。二狗兄弟啊，这玩笑开的也有点大了吧？啊，你说哥哥今天来就想问问你，我哪个地方做的不对，您说出来。这渡边太君也说过，让咱们俩精诚团结合作，是不是？
1: 牛队长，是这样，我们队长呢，就是想和你啊，嘎个亲，
0: 嘎个亲。我告诉你，阮外狗，别给你脸不要脸，
2: 你他娘装大了吧？
0: 别动！今儿这事儿，我牛贵顺记下了，你给我听好了，走。
3: 牛哥，留步！
4: 哎，你们这都是在干什么？啊，这大早上起来就给我惹事，把枪都收起来，收，快，收起来！牛哥，小的们不懂事，您多见谅，多见谅啊！您看啊，我这刚才确实是在练气功啊，这个功夫这方面呢，您比我懂得多，是不是？
0: 放下。我说你小子是跟我闹着玩吧？啊，你怎么现在也学上会逗闷子了？啊，怎么着，不请大哥进去坐坐？
4: 哟啊，那哪能呢？来来来，大哥快里边请，屋里坐。
5: 牛大哥，小弟能进来吗？哎，好。哎呀，您喝水，
6: 喝水。
0: 二狗子，我今天来要你句实话
5: 啊。您说，
0: 你的粮食藏哪儿去了？
5: 粮食？
0: 啊，
5: 仓库呢。
0: 哪个菜啊？
5: 哎呀，牛大哥就是聪明，什么事儿都瞒不住您，是不是？这粮食啊，粮食让我藏在了陈村的后山了。
0: 陈村的后山
5: 啊？
0: 你小子可真够机灵的。
5: 哎呀，这不机灵不行啊。刘大哥您想啊，这万一我这点粮食要是让武工队给盯上了，你说小的是不是连个安稳觉都睡不了了啊？
0: 那你就不怕武工队到后山的山洞把你的粮食给劫了？
5: 不可能。哎，牛哥，不瞒您说，那是不可能的事儿。

0: 就那山洞，哈，他根本就找不着，哎，就这么隐蔽。还有啊，他就算武功队能找着那山洞，他也进不来。那山洞那个地势啊，那个地势，那个险呐，他就来一个团的人，他也得打个一两个小时的。你想，他打一两个小时，那皇军的支援早来了，是不是这么个道理？哈哈。
1: 嗯。
2: 哎，是，哎，牛大哥，您喝水，喝水，喝水。狗子，哎，大哥，求你办件事儿。您说，
3: 我也想把粮食藏
2: 在那个山洞里，你给领个道儿。
4: 开口，尊一声国王兵统。
5: 哎，政委来了。
3: 王队长呢？
5: 在屋里呢，人呢？林子口，文正哥啊，他不在啊，
3: 他会不在呢？在那画画呢。
5: 我去给你讲。画。队长，哎，咦，哎，我跟你说，队长啊。
3: 可能出去了，我刚才正闭着眼睛唱戏呢，可能是出去了，在找找。啊，出去了啊？没事，我也没什么急事找他。
5: 那不是，政委，不是，干啥呀？
3: 我就在这儿等着呗。
5: 你在这儿等着干啥呀？我
3: 上厕所了。
5: 哎呀，我跟你说，外边风大，屋里边闷热，走走走走。
3: 不热，
5: 你听我的，咱出去。
3: 队长，队长，
5: 哎，
3: 哎呀，好，
5: 快坐，你这俩这干嘛呢？没水了，坐壶水去，渴死吧。
6: 哎，队长，回家呢。哎，回来了。哎呀，哎呦，方政委，你来了。你看政委来了，咋不叫我一声？
7: 这我是喊你了，政委不是我，就是说我火还在锅上坐着呢，我得什么什么。
3: 我可能没听见。
7: 这窗户漏了，漏不？窗户漏了呀！哎呀妈呀，
6: 队长，都挖好了。
7: 行，说说你有啥想法，说说我听听。
6: 你干嘛？等等等等，牛龟孙上钩了，
7: 上了，
6: 上了。

0: 慢点啊，队长。
1: 哎，
2: 不错啊，还弄了一个大洞，一个小洞，应该表扬表扬你。
3: 这都不算啥，你看，我跟你说，我是根据这个天然的洞穴，然后呢就做成了这样一个洞。但是啊，那个洞口太大了，你看，这儿，这个就是那小洞穴，用咱们这些石头，咱们就能把这个洞直接给它堵住了。
2: 好。
0: 哎，队长，还有呢，你看，
4: 来了，
5: 你干啥呢？啊，有事没事？哎呀，你咋了？
6: 没事没事
5: 没事，把手电给点亮。
6: 是是，手电找不着了呀。啊，
7: 他手电肯定摔脱手了。
5: 长生，长生，拿火柴。
1: 哎呀，你看你干点事儿。
5: 找找找找找找找找找，
1: 手电在哪儿呢？
6: 哎呀，
1: 怎么回事啊？
5: 放，哎，你干啥呢？
7: 哎呀，行了，看见了，电池都拴出来了，还得装电池，别急。
5: 嘘，有事。
1: 谁呀？
8: 师哥。嗯。师哥。
5: 怎么回事？
1: 啥东西啊！
5: 把手电打开。
1: 这儿，哎呀，什
7: 么？哎呀，
1: 那五，
7: 那五，
1: 那五，徒弟，徒弟，徒弟。

0: 出来！谁掐谁呢？掐人！
1: 出来！
2: 行了！
3: 我见鬼了！
0: 胡说啥？鬼长啥样？
3: 比你白点。
0: 别说话。

0: 老阮
1: 啊，
0: 你还别说，你现在真行，哎，真是艺高人胆大啊！粮食这么重要，你就弄这么几个歪瓜裂枣在这守着？
1: 哎呀，哈哈，不瞒您说啊，就我这个治安团吧，不比您那个炮楼子，我一共吧就百十来号人，您说是不是，牛哥？哎呀，这个前天这个土八路吧，还打掉我好几十口子，是不是？你别，就这点歪瓜裂枣，哎呀，都已经是我一半的兵力了。
0: 你吹什么吹？还打掉好几十口子，
1: 那可不
0: 行了。你什么情况我还不知道，不过也对，就这个地方这么隐蔽，也用不了那么多人，是不是？
1: 那是。牛哥，咱们这么着吧，卸粮吧。

0: 红嘴哥，你看，跟上。
1: 干什么了？
2: 烧纸呗。
3: 晦气！
2: 哎，那儿不能去。
1: 为啥？
2: 闹鬼。
1: 闹鬼？
2: 进一个死一个。
1: 老子他妈天不怕地不怕，还怕几个鬼？走，我给你看看。

0: 快点啊！你他妈吼什么吼？妈，是什么事啊？不好意思，我这情绪来的太突然，我是没控制住。哎呀，
1: 你冷什么冷？进去看看。
0: 胡子哥，我看也没啥，咱就别进了。
2: 走吧，
0: 走吧，
3: 没什么可看的，
0: 走吧，
4: 就是没事。
0: 我看一眼，他妈没什么情况。走。哎呀！他妈晦气！哎呀，我这都给你烧点纸啊。嗯。队长，他们都到这么长时间了，咋还不搬粮食啊？
5: 哎，胡子，郭官，这路边太平，谁？你就带着。队长，牛队长，这咋回事？
0: 老蕊啊，我不是答应给你派一个小队守山洞吗？啊，
5: 这人都到齐了。
0: 队长，我带着兄弟们把整个山都搜了一遍，没什么异常情况。
5: 啥意思？不是。
0: 你还派人把这船搜了一遍啊，
6: 老阮，你别多心，不是大哥不相信，这叫什么招啊？小心驶得万年船，啊！谢良，
0: 哎，队长，啊，
6: 我听着像咱治安团方向，
0: 什么叫像？那就是啊！哎，牛大哥，你看这个土八路，土八路太猖狂了。 大白天的，他们都敢放枪了。这样，你给我增派点人手啊！我去把土八路围了啊！我得把他们围了！我啊，牛哥，粮食又不在治安团里，让他们打去呗。
6: 这可不行，牛哥，前天晚上我的弟兄已经被他们打下好几十口子了，这再打我就没人了。
0: 那你什么意思？哎，
6: 让我给你派兵是不是？
0: 是啊，你给我派点，我把他们围了。 围了，我这一个小队都派给你守山洞了，我上哪弄去？啊，你这样，啊，你还是带着他们回去，去治安队啊，我呢在这守粮食，没问题。
6: 不是，我，可是我，就这几块料，你这，
0: 武工队就是一帮土八路，他也没长三头六臂，
6: 是不是？
0: 不过也就那两下，你怕什么？
6: 行，那牛队长，那您就这粮食就交给您了。
7: 多加小心，多加小心啊！去吧，
8: 兄弟，快点走！快走！
9: 哎，队长，搬！谢良，
10: 在这儿，快点！快点！
9: 谢良，在这儿，快点！快点！哎，队长，你怎么现在又不着急了呢？
7: 着，你怎么现在又不着急了呢？枪击有个屁用！哎，你没听这枪的不响了吗？我告诉你，只要粮食没溜，什么他妈事儿都不叫事儿啊！哎，你们都快黑了，有这么热吗？快松绑啊！
11: 队长，咱大炮丢了。哎呀！我再看看是什么别的。
12: 快点，快点！ 快点，都手脚麻利点！快点，快点！
7: 准备。

0: 听着动静的人不像是游击队啊，还有炮呢。
1: 是古城的。
2: 放！
3: 哎，队长，阮二狗急了，使炮轰哎。
4: 什么阮二狗使炮轰？
5: 你们是炮楼出事了。
6: 红哥，
7: 哎，
6: 你再看着粮食，我带兄弟们回去。
8: 是。
9: 快跟队长走。大家
1: 好，
9: 快点！
1: 长生，出去盯着，看老程他们到了，就帮着大家搬粮食。

0: 你奶奶的！王亮啊，王亮，老子跟你势不两立！
1: 队长，消息，烧就烧了吧，咱们再修。粮食没事就行。
0: 你救回去！
2: 抓紧时间往车上装。
3: 来来来，
4: 老乡，你俩人啊！来来来，往车上。
2: 快快快快，抓紧时间往那辆车上装。
3: 快点快点快点！

0: 再快！那车装不下，往这个车装。队长，
1: 粮食都搬你洞里去了？哎，都搬去了。
0: 你这没发生什么事吧？没事啊。
2: 哥，炮楼那边怎么样？哎，别提了，都他娘烧了，
0: 都烧了。
2: 幸亏咱们粮食都放这儿了。
3: 那是，
2: 知道为什么我一直跟着队长吗？
3: 为啥？
2: 聪明呗。
3: 有鬼！有他娘这帮鬼队长出事了！快，
4: 放！

我是钟楼镇治安团大队长阮二狗。不是，自己人，自己人。哎呀，自己人，急事。

0: 太君，咱们出了什么问题？太君呀，别提了，都怪那个牛贵顺牛大队长啊！我问
1: 你，粮食里出了什么问题？
0: 你先别着急，别着急，你听我慢慢说啊！坐。
1: 太君，咱们那粮食啊，被武工队的给抢了。大概说。
0: 太君，咱们得粮食啊，被武工队的给抢了。
2: 大概说。
0: 哎，不，太君息怒，您坐下。您让我慢慢跟您说。情况是这样的，前两天吧，这个武工队到我治安团去劫粮，被我打的是落花流水，屁滚尿流的呀。可是啊，我一个八路都没抓着。
2: 为什么？
0: 哎呀，这您还不知道吗？我现在最重要的任务就是保护粮食。 对不对？其他的我是真的不敢分心。啊，后来我一想呢，就是，你说他们如果老这么着骚扰我，这也不是个办法，所以我呢就找了一个很隐秘、很隐秘的地方，我把粮食藏了起来。哎哎，那可是不知道牛贵顺是怎么知道我把粮食藏起来，他来找我说他也要把粮食藏在我那儿。哦，对了。 他还派了整整一个小队的人帮我守粮食呢，这样呢，我就可以走了，我就可以去抓八路了，是不是？结果呢，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吗？我还没碰着八路呢，牛贵顺就跑来跟我说，他把粮食给丢了。
2: 牛贵顺，你老实么坏？
0: 我也不知道啊，我还跑去问他来着，他还骂我，他骂我当时，他说。
2: 阮二狗，哎，你别扭！
3: 闭嘴！
2: 八戒，牛鬼顺的，死了的鬼！

秋桑，見せみだ。よし、多少やんでくるわ。秋桑，牛奎生活，連れてきました。はい。

0: 刘太久，听说你弟病了，
1: ，
0: 你犯了这么大的错误，你应该怎么的补偿？
2: 渡边太君，卑职知道错了，但是您放心，今后我保证会对大人们对我忠心耿耿的，绝对再不会犯类似错误。
0: 我一直把你当做我的亲兄弟，从来没有把你当做中国人。
2: 太君饶命！太君饶命！
3: 哎，太君，太君，这要按照大日本帝国的规矩，是不是像牛大队长犯下这种，犯下这种天大的错误，是不是就应该，咔，切腹啊？啊！
2: 渡边太君，看在卑职的以前表现，没有功劳还有苦劳，请您饶恕我。
3: 哎呀，我说牛队长啊！怎么说你也是个大队长是吧，就不要再难为太君了啊。有句话叫什么，军令如山是吧，你总不能让太君把命令收回吧。啊，
0: 牛太久，考验你的时候到了。

0: 太君，太君，你就原谅牛队长吧，他已经知道错了，是吧，牛队长？
1: 他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2: 您这次如果饶了他，他以后一定会效忠于您的，对吧？
1: 对对对，杜威太君，凤娇姑娘说的对，你今天饶恕了我，就算是给我了我第二次生命。
2: 我就是您儿子，
1: 你就发发慈悲，饶了他吧，啊！
2: 牛太君，既然大家都为你求情，我就饶了你吧。
0: 谢谢太君，谢谢太君，太君真是仁慈了，您就是我的亲爸爸。
1: 不要谢，
0: 我们还是做亲戚吧。哈哈，
1: 对对对，
0: 做你的爸爸，我们看起来你更像我的爸爸。
3: 太君，牛太君，从今天开始，我得绝对不允许武工队再次的猖獗。您放心，我也琢磨了，这武工队为什么现在这么猖獗，就是因为他们蛊惑老百姓，由老百姓罩着他们，藏着他们，掖着他们。我已经想出了一个好办法，就是
1: 我要的是结果。
3: 嗨，
1: 你得回去吧。

0: 前面就是靳东城了。
1: 嗯，
0: 十几年前我来过这里，当时这里还不是我们日本人的天下。我到这里来是向一个武术高手来挑战的，结果却败给了他。
1: 彼は何の人ですか？
0: 身拳高手欧阳向华。不知道他现在还在不在人世了。
1: どう言いますと？
0: 因为我向他挑战的时候，他已经是80岁的高龄了。
2: 烦不烦呢？你说这事儿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该干嘛干嘛去吧。
3: 我说了半天，你得理解呀。我的意思就是说，方正伟这个人真是不赖呀。
2: 你这跟你有什么关系？你赶紧做饭去。
3: 这个东西我跟你说，你脸皮再厚点，你上去就得抓你。你误了事，我跟你说，你哭都来不及，鸡飞蛋打，你别端着了，你
2: 赶紧端你的锅去吧。
3: 真是。

了。

0: 食料が問題が出てるとおっしゃってました。
1: 隊を迎えしろ。

0: 坂本および各部隊先生のお付きをお待ちしておりました。
1: 私は大変な勝ち。

0: 这是谁呀？这么大排场！王さん、こちらは帝国関東軍剣道師範の谷木熊一先生です。啊啊，我记得，你不就是那个什么什么派那个？
1: 掌门人嘛，对吧？正是在下。久仰久仰，我呀叫王敬天。听说老爷子您武功了得，我呢今天想跟您比划比划，也希望您不吝赐教。

0: 先生、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でした。
1: 没关系，让他们年轻人打斗打斗，不是一件坏的事情。
2: 总教练就是总教练啊，连个跟班的都这么厉害。妹妹，叫什么名？
1: 麦先生，这一位就是我的得意门生朱碧。我还要去医院去看我的学生。视频
2: 请。

まだあんたに乗らないでろ。なんだよ、なんでだよ。一体誰がいいや。俺に言ってくれ。ああ。

0: 一次小小的打击，你就这样歇斯底里吗？你真的让我失望。我告诉你，失望的不是你这次受伤，而是刚才你那种歇斯底里的发作，明白？
1: 三彩，すいません，我的希望还在します。

0: 伤他吗？
1: そうです。もうちょっと時間がかかります。
0: 那就安静下来，好好的养伤啊。

这一场晋东之战，我早有耳闻。我告诉你们，我在中国多年，中国虽然很贫穷，但是它和我们日本比较，它是一个泱泱大国。所以据我的判断，中国现在还是一个睡觉的狮子，明白？但是

0: 早晚这头狮子会醒过来，那个时候将是很可怕的，明白？
1: 嗨。

0: 你们师徒三个自我安慰呢。
1: 给俺乐啊。
2: 宵夜。不要再演戏了，这里没有外人。
3: 嘿，我的草，
4: 进来。

0: 心牵你。
1: 队长，开会啊？
2: 才来啊，都等你呢，坐下。好了，人到齐了啊，开会。说两个事儿，第一个事儿，总队长准备在秋水庙开一次武功大会，我准备带一个同志去参加。
3: 保证完成任务。
2: 没说带你去，我决定带朱石通同志去。
3: 嘿嘿，那俺更得去了，俺跟三爷，俺俩配合的好，是吧，三爷？
2: 只能带一个人。
4: 谁说带一个？你要不你去吧。
5: 哦，一个，我让三爷你跟我去。
2: 说第二个事儿，咱们三队。自从方文耀同志牺牲以后，现在队里一直少一个副队长。今天把大家叫来，主要是说这事儿。大家有什么想法啊，都可以说。咱选举，推荐一下。
3: 俺选朱三爷。俺的理由是朱三爷为人诚恳，从不偷奸耍滑。
4: 你看，就这点优点都让你说了。
2: 行，那朱三爷算一票。
3: 三爷，
2: 下一个谁发言？
6: 朱某人不才啊，担当不了这圣人。
2: 不过你也别担心，你要是觉得担当不了，俺们尊重你的意见，你就算弃权了啊。
4: 我的不是
2: 那个长生，
3: 弃权啥意思？
2: 你什么意思？
7: 锅，我的锅。哎呀，
2: 先说你选谁？
8: 我胖，那个中午豆角炖肉啊。
2: 那行，长生也算弃权了。金鱼，说说你的意见。
9: 我听队长的。
2: 行，那我发表意见。我选老程。现在两位同志弃权，金宇跟我选。现在老程有两票，傅杰有一票，其他人没票。老程，你说说。
4: 你说话。
2: 散会。

0: 大爷，
1: 我们是八路军武工队的，
0: 后边有狗腿的追我们，
1: 麻烦您让我们进去躲躲。
0: 那好，我们赶快进，
1: 谢谢。

0: 这儿有个地窖，你们赶快下去，一会儿他们来了，我来应付他们。
1: 爹，谁呀？
0: 武工队的。啊，没事，这是我闺女灵儿。谁呀？
2: 我，王团长，你开会呢。
0: 哦，好嘞，我马上就去。
3: 我说什么着？不一定要搜到您这儿。
0: 闺女啊，好好招待武工队的同志们啊！我去去就。

0: 私は
1: 我知道，我知道你不爱听这一些。你最想知道的是，师父我为什么要派我的亲生儿子去冒充民国的第一杀手的儿子王定天，对吗？昭和十三年，有一次，我被派往越南的河内，去执行一次很特殊的保卫任务。
0: このことは私が知ってます。その時は確か東部で訓練を受けてます。先生と一緒になったな妹先生一緒にいたでしょう。
1: 那一次任务我们大获全胜，不但全部歼灭了那个杀人的集团，而且还获捉了他们的头目王定天。你知道吗？这个王定天当时还是一个少年。你知道你师父我爱才心切啊，我就偷偷地把他带回了东北。后来我的上级知道了，命令我立即处死他。无论如何我下不了这个狠心，我千方百计把他保护下来。去执行公务回来的时候，他跑了。夜晚，你一定要明白，对于大日本帝国来讲，王定天一旦归降，他的影响，他的作用是不可估量的。
0: 彼はどこに行かましたか？
2: 如果他们的英雄都无条件归降我们，

0: 大和民族，就是民心所向。
1: 苏里南拉昆布尼，三岁的木子口，孔子上领，亚子拉，随他的兄。
0: 我只能牺牲我的儿子。
1: 苏里南拉昆布尼，古代斯鲁他们，
2: 我欠小野的东西太多了。

0: 闺女，这是咋了？你这是怎么了？是谁干的？他说，他叫石大虎。什么他妈武工队？这个混蛋！看来呀，这个是有人。
1: 打着咱们武工队的名义，故意的想挑拨咱们武工队和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感情。我不是说完了吗？
2: 这样吧，常副队长，拿个意见吧，啊？
3: 这个啥玩意儿？这个要俺说。
4: 就当场逮个现行啊，逮着了往死里边打，打无了为止。嘿，
5: 不能什么都用武力解决。
4: 老程，你接着说。我认为，咱们应该先到各个村去了解一下情况，事情呢，等了解完以后再说。
5: 我同意老程的说法，我们确实应该了解一下具体的情况，跟百姓面对面的交流，这样才能解决问题嘛。
6: 我觉得，这个任务我去。队长，好些了吗？好多了。老五，
7: 哎，
6: 我吩咐你办的事儿怎么样了？
7: 正办着呢，现在老百姓一提武工队，就跟耗子见了猫似的。
6: 那个废物在干什么？废物啊！您说大胡子，他带人下去了。现在对待老百姓一定要狠，要把武工队跟老百姓的关系弄僵了，这样他们就藏不住了，明白吗？大队长，高见，高见。
7: 对了，阮二狗子治安团在干什么？也没啥动静，不过阮二狗这个小王八蛋。 天天往渡边太君那儿跑，别的就没干什么。
6: 师长，下去吧。
7: 好，队长您休息。

0: 哎，大姐，忙着呢。啊，你们是？啊，我们是秋水庙镇的，想到东台庄去走个亲戚，有点迷路了。
1: 东台庄？啊，那你们还真的是迷路了。东台庄得从这儿往南走呢，
0: 是吧？
1: 啊，
0: 我怎么说的？哎呀，我说怎么越走越远了呢？
1: 没多远了，坐下歇会儿吧。
0: 哎，行。
2: 哎，子姐，咱今年这年头咋样啊？
1: 好不好，就那么回事儿吧。
2: 嗯，

0: 还不至于饿死。嗨，这年头，鬼子和汉奸横行霸道的，都好不到哪儿去啊！
1: 谁说不是呢？原来呀，还指望着八路军能打走小鬼子和汉奸，可现在一看呀，
2: 大姐，其实啊，这八路军啊也不是。大姐，不对呀。
1: 这八路军不是帮着咱们老百姓打小鬼子和汉奸的吗？哎，一个地方一个样吧。我们这原来还行，可最近呀，这八路军武工队闹得特别凶，搅和的家家户户都不得安生。这里边肯定有什么误会吧？误会？我这么跟你说吧，我们村老张头的闺女啊。 就生生的被这个武工队给祸害了。
3: 大姐，那事儿啊，它不是大火，那是。
1: 那啥，那个光顾着给你们说话了。你看，那个，天不早了，你们可抓紧时间赶路吧。
3: 不是，大姐，
1: 我孩子他爹干活该回来了，我得回家做饭了。哎，不跟你们聊了。哎，
3: 部队来了。
4: 来了，
5: 没人，
4: 走，去别的家看看。

那儿追，给我追！

0: 乡亲们啊，不要怕，不要怕啊！鄙人是钟楼镇治安团的大队长阮二狗啊。
1: 我一下没看着开会呢，
0: 没事没事没事。今天呢，非常感谢大家啊，帮我们抓到了这个武工队的成员啊。本人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三把火，那就行行吧。

0: 等会儿。
1: 你奶奶的！啊，你还不服是不是？行，那今天你阮爷爷就让你死个明白。大宝龙，把麻袋给他摘了。
2: 好。
1: 哎，等会儿。快快快，松绑！快快快快快快，松绑松绑松绑！
0: 哎，阮队长，是我阮队长。哎呀，
1: 别动别动别动！大马猴，这可是牛贵顺牛大队长的那个手下大胡子是吧？
0: 对。
1: 兄弟，
0: 队长，
1: 你啥时候加入武工队的？
0: 哎呀，小的没加入武工队啊，这一切都是我们队长的主意。
1: 大胆刁民！啊，知道他是谁吗？他是牛贵顺牛大队长手下的夜袭队成员，怎么能随便乱抓人呢？啊，来人，给我谁把他抓过来的，给我绑了。
3: 且慢，
4: 队长，我觉得这个老百姓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啊，主要是看谁冒充。
1: 哦，别说，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那咱下边该怎么办呢？
3: 以德服人。
1: 以德服人啊，以德服人，以德服人。大家不要怕啊，不要怕，以后呢，希望你们抓人的时候啊，都把眼睛擦亮了啊，分清楚是谁在抓，是不是？这武工队都是些什么人呢？那跟你们一样，都是穷苦出身嘛，是不是？再说了，这个胖子他怎么可能是武工队的呢？对不对？就即便他是武工队的，那也是假的。
5: 这简直是一群废物啊！俺快这么点事儿就办不好，活着干什么？死去！
3: 队长，你消消气儿，这事儿也不都怪大胡子。这不都是阮二狗那小王八蛋成心跟您过不去吗？
5: 阮二狗，又是这个阮二狗。行，老子早晚非弄死你不可。
3: 哎，队长，你消消气。
5: 滚犊子！你看你俩长个样，你们媳妇能漂亮了，还要来陪我？哎，我的玉英啊！
3: 哎，队长。要不我现在带人把玉英给您绑来？
5: 你脑子有病啊？知不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啊？这样，给我备车，我去秋水镇，听见没有？
3: 是。

0: 包刘伟，枪声是从村头头传过来的。
1: 你听，老徐，我早就听出来了，你非得这时候出来。
2: 什么情况？
0: 我看到大批鬼子，像在追赶什么人。
1: 什么人啊？
0: 没看清。
2: 走，咱们去看看。

0: 小爷，你真的看到王定天了吗？
1: 那是肯定的啊，他化成灰我都认识他。
0: 他还是终于出现了。
1: 怎么的？你还怕他呀？
0: 我是他，他给你带来麻烦。
1: 谁给谁带麻烦还不一定呢。

0: 动静，他可能还有同伴，咱不管了，
1: 管不了那么多了，先救他要紧。走。

0: 别，速去速。放心吧，要是救不出乡亲们，我王金彪就不回来见你们。一定要小心。
1: 好，那我走了，去吧。
2: 反正我话给带到了，待会儿他们还派人来，谢大头领，好自为之啊。
1: 好了好了，把灶台开。这彭八天跟共产党较劲，把我们也拖进去。
3: 来人，
1: 在，把他们都带进八卦洲，好好看管起来，但不能伤了他们。
3: 马天又准备了，枪全上了枪，突袭肯定是不行，
1: 还打吗？打！偷袭不行，咱们就硬攻。
4: 刘爽说的对，开弓没有回头箭，不过我们要想巧办法，不能盲目的硬攻。
1: 怎么攻法？
3: 咱们就来个火烧赤壁。
1: 这个办法好。
3: 好，
4: 明白了，黑谷。
1: 到。
3: 你带人先去酒坊。
1: 我明白了，带永安牛，跟我走。
3: 好。
4: 陈升。
1: 走。带人把守祠堂后门，防备彭霸天逃跑。
5: 是，
1: 阿根，走，到。

0: 哎，准备妥完了怎么办？还有酒吗？有，
1: 这就去。是。1、2、3。马大爷，哎，咱们有的是酒，有酒，
2: 开枪啊！哎，
1: 来，来，来，弄点水，弄点水，
0: 快，弄点水，
1: 不是水，
0: 不，
1: 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不

0: 十三爷，您听清楚了，彭家墩那边打起来了。
1: 金彪，你们真去打彭家大院了？
0: 您听那枪声，这还有假吗？
1: 敢打彭家大院啊？你们不就那几支枪吗？
0: 不打不行啊，连家将都弄到您这儿来了，我们只有打死彭霸天，没人给你送宝片的银子，您十三爷也犯不着白白的手上沾血呀，对不对？
1: 釜底抽薪，高明。
0: 您十三爷也是高明啊。十三爷，您看，面对这种阵势，您高抬贵手，把我们那些家眷平平安安的送回去，行吗？
1: 这个嘛，好说。
0: 多谢十三爷，我这就把人带走。
2: 哎哎，等一下。
1: 兄弟，你可别忘了啊，你们赤卫队可是靠我的枪起来的，你来借枪的时候是可是许了愿的，打下彭家大院一家一半。
0: 十三爷，您别见怪，现在赤卫队那边是共产党主事，我说了不算呢。
1: 那共产党不是个女的吗？啊，你看看你们一群汉子被一个娘们喝三幺四的。
0: 十三爷，您要是信得过我，咱约定照旧，等什么时候我说了算的时候，您信不信我会有那一天？
1: 我信，我就盼着那一天呐。
0: 借您吉言，王金彪一言九鼎，绝不食言。
1: 好，今天就给你个姑娘，人你都带走。
0: 谢十三爷了。

0: 阿根，你醒醒啊！阿根，你醒醒啊！阿根，阿根，阿根，你醒醒啊！阿根，老爷，快点，快点吧！
1: 别拦船！牛木，别拦！从后门跑了，春生不是把着后门了吗？
2: 春生不会打枪，没拦住，
3: 不会打枪就拦不住了，真笨呐！
2: 等等，走了有一炷香了。不说他们，告我全局，马上安排救火，还有宣布纪律，不许私自拿东西。
4: 是
2: 是。

1: 彭霸天去新丁需要多长时间？他们肯定是拼了命的跑，下午就能到。保安团一来的话，两个时辰就过来了。
0: 那咱们就有一天的时间。刘闯，马上安顿乡亲，宣布苏维埃政府成立。
2: 好，那彭霸天要是再回来呢？
0: 那就再跟他打，彻底消灭他。
1: 好，是。
3: 乡亲们，你们快去看看吧！估计现在呀，彭家大院被我们给打下来了。快点！我说的没错吧？你看没有？打下来了！爹，爹，爹！不是，你看看，咱们自己看看。
4: 彭总，对，我去报告一下。
5: 什么事儿？谭总，又有人给您送钱来了。
4: 你没骗我？军中无戏。<笑>好了，剩下的我不管了啊。你说你自己脸都那么利索，你开什么店呢？
5: 啊，是是是是，团长说的对，小的一定改，小的一定改。
4: 你呀，真给祖师爷丢脸你。
6: 你们是哪儿的？彭家墩呐。彭家墩，啊，彭团座有守土之责，对于桂香的遭遇深表同情啊。你要有什么事情，直接找张副官去。哎，
0: 冯团长，
7: 让开！
6: 丁姑，打死了十三个彭霸天的家丁，怎么处理？
7: 死就死了，扔到湖里喂王八。
6: 不行，通知家属认领失守，没人认领的找村里的铺子凑点钱收敛。好，哎，我说韩书记啊，他们有功是不是？是不是还得给他们弄几口金丝楠木棺材？他们跟着彭霸天干了多少伤天害理的事儿？要是依我看，把他们脑袋砍下来示众，看他还敢不敢跟咱们作对。
0: 金彪，共产党有政策。 不能用这种做法来搞斗争。
8: 金彪，别，您是书记，您说了算，我算老几啊？来，金彪，
6: 来，哎，这是什么呀？
8: 金姑，找到了，打开，账本、地契，还有胡器和房契，
6: 哎。
8: 有没有金条、银元，还有首饰什么的？哪有啊？就这点东西。
6: 不对，肯定得有。他们根本就来不及带走。我去找。
8: 那这怎么办？当
0: 着乡亲们的面，一把火烧干净。
8: 好，跟我来。
9: 我们那可都火了，我们家宅子也烧了，都是家，我们家可贵了。静一静，
10: 这一夜之间，洪湖的所有的乡都有刁民暴动。我们团座说了，维护一方平安，保安团义不容辞。不过呢，先去平哪个乡的乱，我们还得商量商量。
11: 哎，冯队长，那是。

0: 我们俩是要养，
1: 我们俩不是做香炉的，
0: 我们家
1: 房子房子没有了。
2: 哎呀，
1: 我比你们惨了，
2: 我的夫人还在刁民手里呢，
1: 我们的交通要冲啊！你看我怎么办？
3: 现在。

0: 是匪首中，我决定，我的部队就去彭家墩。哎呀，彭团长，
1: 谢谢团长。
0: 谢谢团长大人，解救彭家墩的燃眉之急呀！彭某定当铭记在心，改日定当重谢呀。彭乡长，重谢就不必了。
1: 不过，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大军出发，人吃马嚼是需要花钱的。那是，刘乡长，要有所准备哦。哎，
0: 那是那是。不过彭某刚刚逃出来，您再给几日，让我去筹措这笔款子。
1: 对不起，我们出兵打仗卖命，总不能替你去垫付军费吧？
0: 可这军费需要多少钱？
1: 张副官，你看需要多少钱呢？至少得10万吧。
2: 10万，
0: 这已经是最少的了。我们不比中央军，这吃穿住行、枪支弹药，都得靠我们自己去筹措呀。
1: 哎，是，可是。
0: 我这还得去汉口跑一趟。这一来一去，3天够了吧？
1: 够了，够了。
0: 那好，那我们就等他从汉口回来吧。
3: 哎，哎呦，团长，我的夫人还在刁民手里呢。
0: 那你就赶紧想办法吧。
3: 我
0: 具体的事情啊，你跟张副官说吧。
3: 哎，团长，您不能见死不救啊！团长，
2: 哎呀，彭乡长，你瞧你这话说的，就这点银子，刚才那几位马上就能拿出来。我们谭座先去彭家墩，那还不是看你的面子啊！
3: 老子到汉口去告你们！
4: 乡亲们，彭霸天被我们打跑，他骑在我们头顶上作威作福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我们彭家墩革命了！
5: 好，好，好！
4: 我们要成立苏维埃政府，成为给乡亲们做主的政府。我们要把彭霸天霸占的田产、房屋、湖面、船只还有牲口都分给大家，人人有份。

0: 乡亲们，这是彭家几代人搜刮的田契和地契，还有我们欠租欠钱的字据。我代表彭家蹲赤卫队宣布，烧掉它！
1: 闻到什么味儿了吧？啊！再烧你们家的房契跟地契，你们彭家完蛋了！哼！怎么着？把钱交出来吧！啊！交出来，我保你一条命，再给你一笔养老的钱，行不行？ 说话呀你！看什么呢？哦，呵呵，妄想吧你啊！等到天黑也没有用。我告诉你。

0: 我们红湖十八乡，昨天晚上全都造反了。哼，你还想保安团能到彭家墩来吗？啊？就是先来了，我们也来得及杀了你。哼，再说了，也许彭霸天。 早想让我们杀了你，这样的话，他可以名正言顺的再娶个年轻的小老婆，啊？不然的话，他为什么不带走你啊？又不是来不及，他连老药都带走了。家里没钱，那点细软都被你们抢光了。胡说！你蒙谁呀你？
1: 全都存到汉口的外国银行里，凭老爷的张子取款，张子他也随身带走了。我就不信！
0: 不信你去问彭掌柜呀，他们都知道。
1: 哼，这么大个宅子，怎么着不得藏点金银财宝什么的？你镇宅也得用啊！我就想要。
0: 那镇宅的东西，我们
2: 老爷说了，有他在，我们家不用镇宅的东西。
3: 哼，他被我们打跑了，真个屁宅子！
4: 徐彪，你在这儿啊？我还到处找你呢。哎呀，
0: 我来问问，
4: 看看彭霸天家里的钱藏在哪儿了。那个死老婆子，死活都不说。
0: 咱们就得了那么点细软，不是白打了？
3: 怎么叫白打呀？ 看见没有，这二位是乡亲们选出来的，专门负责清理登记他们家的福财。好了，你们二位开始干吧。嗯。

0: 你瞪什么眼？你还以为是过去啊？你们两个把这丫头砸我监去！撤！撤！撤！撤！撤！撤！你们二位不用害怕，抓紧时间登记吧！啊！
1: 好。
0: 金彪，走，咱们喝酒去。
2: 啊！
3: 这就是彭霸天作威作福、为非作歹的地方。今天被我们打下来了，您好好看看。没什么好看的。娘，彭霸天杀了我爹，这是深仇大恨。我们今天杀到他家里来，您不高兴吗？英姑啊，彭霸天还活着，他是不会甘心的。
0: 他肯定会要打回来的。你们既然敢赶走他，就不怕他回来？他要是敢回来，就彻底消灭他。
4: 哎，大家静一静，说两句，让韩书记干一个好不好？
5: 好，
4: 韩书记，
5: 干一个，
4: 韩书记，
5: 干一个，
4: 韩书记，
5: 干一个。
0: 不会喝酒，
5: 今天不会喝也得喝。今天这碗酒是咱们赤卫队的开山酒。
6: 你不喝不红火，大家说对不对？
7: 对。
6: 可是我真的喝不了。韩书记，在咱们洪湖自古以来，都是男人说话女人听，你不一样。你说话，我们可是给足了你面子，所以今天这碗酒，你无论如何要给我们男人一个面子。大伙说。

0: 继续，给他。韩五叔盖世英雄，他的女儿也插不了。大伙说对不对？
1: 对。好，为了革命的胜利，为了咱们赤卫队能够红火，为了彭家墩的乡亲们。

0: 喝醉了？
1: 没有。
0: 想什么呢？
1: 没想什么。
0: 真的没想？
1: 真的。
0: 那张教官是谁？
1: 你怎么知道？
0: 我听你在梦里说的。
1: 我以前在汉口纱厂参加工会活动，组织上就把我送到武汉农民运动讲习所去学习，他是我的教官，他对我很严格，课也讲得好，很精彩，我就把他当作革命的指路人，当作共产党员的榜样。
0: 他是共产党？
1: 他曾经是一个坚定的共产党员，后来大革命失败，党习所被查封，很多党员和教员被捕被屠杀了。我曾经以为他牺牲了，没想到这次我去新地又碰见他。
0: 他在新地干什么呢？
1: 他已经叛变革命，当上了新地保安团的副官。
0: 哦，是这样啊。
1: 在我心里，这个人已经死了。

0: 金彪哥，你看这个。嗯，金彪啊，这儿还有一些听说保安团在侦察队已经到了，你再盯着，我出去看看啊。
1: 好。王队长，你过目。
0: 王队长，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在家里。怎么？ 我王金彪请你帮个忙的面子都没有吗？
1: 不敢。

0: 打得真快，
1: 怎么样？打得还可以吧？哎，
2: 那是，
0: 哼，三年学徒，日夜苦练呢。

0: 想做笔大买卖，没想到连个小小的余杭我都支撑不下去呀。这得拜你所赐啊。
1: 王旅长，不干我的事啊，彭老爷

0: 王先生，你过目。王先生，我是不是可以走了？在家里
1: 怎么？我王金彪请你帮个忙的面子都没有吗？
0: 不敢，不敢。

0: 打得真快，怎么样？打得还可以吧？哎，那是，那是。哼，3年学徒，日夜苦练呢。我王金彪本想做笔大买卖，没想到，连个小小的余杭我都支撑不下去。这得拜你所赐啊！
1: 王队长，不干我的事，庞老爷。
2: 叫彭霸天。啊，彭霸天，他比我干的，这只是我只是个掌柜的，这碰见余杭也不是我开的买卖啊，所以我怎么敢跟你过不去呀？这账面上就
0: 那么多钱吗？
2: 每天的流水都送到新地的铺子汇总，再送到汉口存到外国的银行里，所以这账面。
0: 看账面没用，你少蒙我。
2: 哎，王队长，您是行家，他在彭家墩的东西，就是房子和田，还有湖面的渔场，一直都是这样的。
0: 行了，这没你事了，你回去吧。

0: 合伙啊，笑什么呢？
1: 好，金彪哥，咱们发财了。你看，每家能分两亩好地啊，还有这上面登记的家具、农具，还有仓库的粮食，咱们有钱了。
0: 好，你们算清楚就行了啊，明天再说，我睡觉去了。
1: 哎，金彪哥，你到哪去睡觉？
0: 当然睡彭霸天那张床了。哦，对了，那单子上把它勾了，这张床我要了。
1: 哎，
2: 哎，客户哥，不是说抽签才分吗？
3: 哎，勾着勾着，金彪哥要还有啥说的？没有金彪哥，咱们能坐到这里吗？

0: 哎，你上那边去。是。嗯，老婆子，你是不是还指望着彭霸天救你出去？哼，你也不想想，他要是能搬来救兵，不早打回来了吗？你还是啊，乖乖的把藏钱的地方说出来吧。啊，
1: 家里没钱。
0: 我就不信，就你这么大个家业，怎么着不得买几坛子金银财宝啊？啊！你还是保命吧，啊！不然的话，你死了，那钱还有什么用啊？留给新娶的那姨太太，你傻不傻呀？就是没钱。哼！你这个死老婆子，你这嘴还真硬啊！我就是挖进三尺，我也得把它挖出来。 我就不信找不着。不过咱话可说回来啊，我要是自己找出来，你这命可就保不住。

0: 们选出来的乡亲们忙活了一晚上，已经把彭霸天的家底给搞清楚了。我们会平均的分配给大家，这些东西都是彭霸天从我们身上榨取的血汗，我们当然要拿回来，大家说对不对？
1: 对
2: 对。
0: 可是这么多东西怎么分呢？也不能说谁想要什么就拿什么，那不还打起来？所以啊，我们把这些东西按照它的大概价值都分了堆，保证每一堆的价值都差不多，咱们就抓阄，抓到哪个就拿哪个，怎么样？
3: 行。
4: 金姑啊，抓紧抓阄吧，我们都等不及了，你说。
5: 别的我什么都不要，我叫彭霸天睡过来张床，图个吉利。
6: 你这个屁，彭霸天都完蛋了，知道吗？口儿拿来，
0: 每家选一个人上来抓阄，咱们对号拿东西，好吧？开始。
7: 好，
8: 谁抢就抢，一人一个，一个一个来。
9: 都有
10: ，
9: 都有。
10: 这个，
8: 不要抢。
10: 我还在那边。
5: 好，行，
10: 我选一个。
8: 不，哎，一个一个来。别抢，一个一个。
6: 你爹娘怎么走了？
8: 不要抢。
11: 他爹，你看，
12: 谭主没来呀？
11: 他什么都不去。
12: 谭主不来，咱们也不该来。听谭主的吧，谭主的话不听，咱们该听谁的呀？
11: 那他差点把咱们春生给……
12: 你。
6: 娘爹，你们咋又走了嘞？娘跟那啥了？你
11: 最想要坛老酒啊，给你爹治腿。
12: 回家。
6: 爹你咋了？
13: 娘，
6: 彭霸天被我们赶跑了，他回不来了。走。娘爹。
14: 大家随意啊，多喝点啊。
15: 今天是我们彭家庄大喜日子，所以把你们请过来唱唱戏，高兴高兴，庆祝一下。你们走南闯北，见多识广，但是见过把地主老财赶走的村子吗？
16: 没有，
15: 没见过吧？但是我们彭家庄就做到了。来，我再敬你们一碗。大家抓紧时间，吃好喝好，就开唱吧！啊，来，好，
17: 行，怎么回事？真的没有那张大床？
18: 哦，我问过客户，他说是金彪要走了，就没往那上跟。
17: 那怎么行？乡亲们会怎么想？
18: 乡亲们那好说，我去跟他们说一声去。
17: 不行，这是原则问题，我们要给乡亲们一个交代。
18: 不过，金彪那个人。
17: 我去找。
6: 哎，韩书记，彭家的店铺怎么办呢？现在正是余杭挣钱的时候，不能停下来呀。
0: 那个咱们再商量。金彪，你是不是把彭霸天的大床扣下来了？
6: 是啊。怎么了？我不要别的还不行吗？
0: 赤卫队的干部不许私自挑选东西，这是纪律。
6: 就这一次，下不为例。
0: 一次也不行，乡亲们会寒心的。
6: 你不说我不说，谁会知道？我看是你韩书记寒心吧。
0: 不错，我会寒心，也会对金彪同志失望。
6: 那你就失望吧。
18: 金彪，
6: 闭嘴！这是我跟韩英的事儿，还轮不到。

0: 你闭嘴！
1: 闭嘴！
0: 我希望你能够把那张大床让出，至少参加抓阄公平分配，否则……
1: 什么？
2: 我们有纪律。你，
0: 客户，在，听韩书记的，那张床我不要了。客户，向同志们重申一下纪律。
3: 哪一条？

0: 你怎么了？你不能朝金彪发火吗？嗨，他们那些大男人啊，一贯瞧不起咱们女人。你发发火倒好。
1: 你不明白，发火解决不了他的思想问题。他就不该多吃多占。
0: 我担心的不是这个，可能是我想多了。你说彭霸天睡过的床，他们怎么都争着往自己家搬呢？哼，说
2: 不定啊，都跟彭霸天一样，做着发财的美梦呢。
3: 这个就是我担心的。
2: 慢点，你当心，哎，
3: 哎。
4: 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慢，
0: 我马上回去救太太啊！
1: 什么？你们把我娘丢下了？爹！
2: 涛子，哎，爹！
1: 爹！

0: 爹，您别生圆圆的气，他就是这样。
1: 我哪还有什么脸生女儿的气呀？您当心啊，
0: 老爷，您回来了。
1: 啊，
0: 老爷没带行李。
1: 我是一个没有行李的逃难人呐。
0: 爹，看您说的，虎落平阳终究是虎。 龙困浅滩，也永远是龙啊！
1: 观潮啊！

0: 哎，你汉口人头熟，你帮我走一走，不管花多少钱，我要告这个冯团长见利忘义，见死不救啊！
1: 哎，爹，您喝水。
2: 韩书记，
1: 客户，你在这干嘛呢？啊，
2: 刘队长派我来的，他怕彭霸天派人回来捣乱，让我来保护你的。
1: 不用了，回去休息吧。
2: 我不累，
1: 明天还有任务呢，回去休息，这是命令。
2: 是。

0: 回来啦！你怎么没去领东西啊？我不去，彭霸天的东西啊，我不要。他家的东西都是乡亲们的血汗，都是他抢去的，咱们只是重新拿回来。
1: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倒想要一样东西。
0: 什么？
1: 你爹的那把鱼刀，那是你爷爷传下来的。你爹死后啊，彭家派人来抄家抵债。 看见那个刀上有个象牙柄，就抢走了。那可是你爹最喜欢的东西。要是能把它找回来，我的心里也踏实了。
0: 好像单子上没有这把鱼刀。嗯，我去看看。哎。

0: 书记，你怎么了？这把鱼刀有什么特别吗？
1: 这是我爹的鱼刀，我已经十几年没见到它。想起韩无双了，我在想，如果上次抓到彭霸天就好。
0: 真是气死人了，
2: 韩书记，实在是太可气了。咱们辛辛苦苦做的饭，他不光不吃，还把碗给摔了。说那是他家的碗，想摔就摔。你
0: 怎么回事啊？
2: 这啊，
0: 还没跟你说呢。彭家老太太这几天大发脾气，疯了似的。
2: 走去看看。
3: 我们共产党有政策，彭霸天作恶多端，你没有参与的，不会追究你。追究我？你凭什么追究我？你又装什么好人呢？我告诉你，我反正是不想活了，你让我死了算了吧。为什么？你说为什么？
4: 如果一群人，不，是一群强盗，每天跑到你们家，吃喝打砸，连抢带拿，你说你还要活吗？我不想活了，我是不想活了，我。
3: 彭霸天在的时候，乡亲们每天过的都是这种日子，血口喷人。我们彭家什么时候对不起你们了？啊？ 吃斋念佛、修桥铺路，不都是我们彭家吗？
0: 哼！吃斋念佛，你是骗鬼的。

0: 菩萨也不会保佑你们。菩萨有眼，彭霸天早晚会彻底完蛋的。
1: 对，
2: 菩萨是有眼。我劝你们别高兴得太早，别太神气。等着哪天我们老爷大回来的时候，看他怎么收拾你们，让你们一个个的都不得好死。呸！
0: 我们正等着他呢，他若是回来认罪伏法，兴许还有一条活路。他是敢动枪动炮的回来，你就是死路一条。龙神龙凤神凤，老实的儿子会打洞。还有那个死鬼，生的丫头会是什么好东西？
2: 你说什么？
0: 我说你跟你爹一样，都是造反的孽种。
2: 再说一遍，
0: 哼！我说你跟你爹一样的下场，让人扔到洪湖喂王八，搞得全身都是洞。嗯

0: 姓彭的，他个土财主，他竟敢去告我，我就不信上峰不给我这个面子。
1: 传座说的是，不过小人不可不防啊。
0: 怕什么？他们拖欠我的军饷，还不允许老子自己想办法挣钱吗？
1: 上峰怪罪下来怎么办？
0: 你说怎么办？
1: 拖。
0: 怎么拖？
1: 先派兵去侦查，大队人马按兵不动。对那些土财主来说，我们的确是派了兵，没白拿他们的钱。上峰要是查问起来，我们就说在新堤待命出发。毕竟打仗之前派兵侦查也是必须的嘛。
0: 高，实在是高啊！

0: 你怎么来了？
1: 哎，保罗爷说了，你不能走。
0: 还不能走啊？你们一个个都他妈跑了，我当然要走。说不定什么时候他们冲进来，就把我游街示众开刀问斩了。
2: 哎呀，庞老爷让我给你带干粮来了，
0: 干粮我自己有。拿着。老爷让我干什么？
2: 庞老爷说呀，不能让那帮穷鬼们管上了。你还有没有办法出去联系白旗会的人呢？
3: 你能进得来，我自然也能出得去。你真以为我赵阴阳会被他们困死？

0: 老婆，你看，景姑，还没干透呢，像是昨天夜里划成的。
1: 一共有多少家？
0: 大概有30来家吧，都是咱们赤卫队员的家吗？
2: 那倒不是，难道是昨天领的东西了？
3: 是不是不该分他家东西？

0: 我写灵了，
1: 爹，你说什么呢？有点觉悟好不好？
0: 都这么说的。哎呀，你赶紧回去吧，回去。
1: 咱们回去研究一下。
2: 好的，好。
0: 乡亲们，你们一定要相信我们，彭霸天不会再回来了。
3: 伢子，你们真让我们进去吧？啊，我们把东西放下就走。
4: 大叔，你要相信我们。
0: 是我们缝纫钱。
1: 这个我们就不要了，不要，我们进，我们就放这了。
5: 哎，大叔，
1: 大叔，
5: 大叔，
0: 大叔，
5: 怎么回事？啊？
0: 潘书记，不知道为什么老乡们把东西都退回来了。
5: 哎，别着急，有人在捣鬼。
4: 谁在捣鬼？
5: 问题就在这儿，我们在忙，敌人也没闲着。走，进去商量商量。
4: 嗯。
5: 事情就是这样，昨天晚上。
4: 有人偷偷摸摸的在分了福财的老乡家门上画了记号，无非就是想恐吓乡亲们，祸乱人心。这肯定是赵阴阳，他和彭霸天是穿一条裤子。
6: 这些天赵阴阳门前一直都有岗哨，
4: 他和他的人出来搞活动，我们怎么没有发现？
6: 哎，英公，我看这赵阴阳早晚是个祸害，干脆把他干掉算了。
4: 赵阴阳虽然是彭霸天的爪牙，但是他在许多乡亲们眼中是白吉辉的赵探主。很多人对他顶礼膜拜。如果我们没有真凭实据贸然行动，乡亲们会不服气的。继续派人盯死他，要是发现他在捣鬼，立刻把他抓起来。
6: 我同意。哎，金彪，你注意多，你说说看怎么办？
7: 这很简单。
4: 动员咱们赤卫队的家人，积极带头，到彭家大院来领东西不就完了吗？这个主意好，我们家就我一个，我自己带头。我们家我做主，我王金彪带头，还是那句话，我就要那张床。怎么着？你们要不要我王金彪带头？
7: 客户，登记吧。是。给我写上，王金彪带头，领了彭霸天那张红木大床。
8: 金彪，你非要那张床啊？
7: 拉回去放不下呀。
8: 放得下放不下你别管，我就是要出出这口气。
7: 我拉回去，我劈了他当柴烧。
8: 对，能烧的全给烧了。

0: 你要害得咱们家破人亡啊！那些神符都是龙王爷做的记号，谁家分了彭老爷的东西，谁家说了彭老爷的坏话，将来都是要受到报应的，你知道不？
1: 我倒不是他那点东西，英谷号召大家分福财，如果咱们什么都不要，那春生在赤卫队也为难呐。
0: 为难，为难就让他回家来。 渔民整天不打鱼，拿着枪把子到处转。他以为他是谁呀？他是护匪啊！
1: 哎呀，你就小点声吧。你想给春生惹祸呀？
0: 你呀，你的眼皮子浅的养不下一条泥鳅，他出去打打杀杀，那才是跟家惹祸呢。

0: 官场啊，嗯，哎，你看这报纸上这说的什么意思啊？啊，
1: 这还不是政府的老办法吗？要打仗喽，先造舆论。这回啊。

0: 老蒋要和冯玉祥、阎锡山开战了，所以保安团为咱小小的彭家墩就不能出兵了。恐怕就是这样了。要不然您给钱师长许了这么大的愿，他不可能不动心啊。
1: 哼，我给他的钱呐，够他买一大栋洋楼的。你说他一个堂堂的国军师长。
2: 不能言而无信吧，爹呀，他们这回啊是要打大仗了，顾不上咱彭家墩了。
3: 圆圆，
2: 你这是干什么？你这是，你看，这你这帮胆小鬼，都不管我娘，我管，我现在就回洪湖救我娘。
3: 圆圆，这不是胡闹吗？ 圆圆，你别胡闹，你胡闹什么呀？
2: 我没有。
3: 你这还不算胡闹，那什么才是胡闹啊？你这个时候千万不能回彭家墩。
2: 你走开。

0: 有心警惕，请查收。有心警惕，请查收。
1: 喂，你好，步行街警务室，有什么需要帮助吗？
2: 哎呀，天儿是真热呀！哎，你说真是什么人都能找警察。这姐俩为了亲妈给的一套房打起来了 啊！关键是这房子是有明确遗嘱的
1: 啊！那最后怎么处理的？
2: 怎么处理？咱们少主任两句话就给噎回去了。你们俩都是从一个妈肚子里爬出来的，怎么没人争那个肚子呀？啊，怎么没人争伺候老妈呀？嗯。
3: 张二看了吗？学会投艺了？
4: 没有。
3: 哎，新来那个呢？
1: 小姐呢？小伙真不错，知道主动干活。嗯。
5: 你等着，我把你告来，我跟你姓。
6: 你要是不告我，你就是我儿子，去区法院就行。
3: 哎，你这是调解呢，还是拱火呢？警察是干嘛的？
7: 我现在就能
3: 警察你就
8: 哎，同志，主任，
1: 你呀。

0: 哎，所长，我跟你往日无冤，近日无仇，你怎么拿个愣头青来难为我呀？就是刚才那江少峰，什么徒弟，哎，我求您了，这徒弟我可带不了。刚才来了个普通商户纠纷，让他一来呢，没两句，愣把人到法院打官司去了。哎，不行不行。
1: 这徒弟，我觉得带不了您呢，赶紧把他弄走啊！你什么时候出来的？
2: 报告邵主任，我是江少峰，射击、搏击、刑侦两连第一名，不是愣头青。
0: 啊，行行行行行啊，这个。

0: 来呢，我是用词不当啊。哎，那什么，听说你是主动来咱们所的，你知道不知道咱们所环境复杂呀？
1: 有师兄说，选所的时候，大所不选带商业街的，小所不选交通难的。嗯，
0: 那为什么还要来呢？
1: 环境越复杂，学东西越快，越容易出成绩。
0: 嚯！我说你这表可不便宜啊！
1: 我爸送我的。
0: 这要出警的时候磕了碰了，那我们所里可赔不起。啊，
1: 不用赔，我爸那有一抽屉。
2: 少主任，有警情。
1: 民警江少峰，你做好出警准备。
0: 好，跟我一块出警。

0: 邵主任，这就是典型的高空抛物。咱只要拿这些碎片去做一个 DNA 采集，然后跟整栋的住户做一个对比，就能找到嫌疑人了。
1: 您消停会儿，加北加北，带着无人机来一趟。看仔细点儿，啊，凡是开着窗户的都标注一下。
2: 好。
0: 邵主任，那些碎片，啊，
1: 找个塑料兜包起来就行了。
0: 是，
3: 主任，这已经到顶楼了，但目前看好像没有开窗户的呀。
1: 没有
3: 啊，你看，
1: 哎，等会儿，往上，再往上，哎，慢点，往上，再往上，再往上，我去，楼顶有人，
0: 谁啊？慢点儿。
1: 你干嘛去？
0: 救人！
1: 佳伟，哎，联系消防。
4: 好，
1: 保安兄弟，联系一下物业，带上天台的钥匙，跟我走。

0: 你是不是有什么想不开的事儿啊？哎，先下来，先下来。哦，
1: 你们不要过来，再往前一步，我就从这跳下去。
0: 好，美女，你先下来，你先下来，什么都可以商量解决。您是失恋，还是要讨薪，还是要讨公道？
2: 你退回去。
0: 瞎说什么呢？这，姑娘，你说你为什么这样啊？啊，哎呀，你们还是先下来啊，有什么事儿，我们可以给你解决。
3: 你们帮不了我，
4: 想不开怎么行？
0: 姑娘，什么事儿啊？你跟叔叔说说，我肯定能帮助你，帮助你，啊！
1: 有人在网上发视频造谣，说我勾引学生家长，还 P 了我裸照。我说我没有，结果没有人相信我。今天是我的生日，幼儿园还把我开除了。我喜欢这个工作，我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样对我，我怎么说都没有人相信我。
0: 哎呀，姑娘，就这事儿啊？哎，别说这事儿啊，我还真能帮助你啊！你相信我，我肯定能帮你解决。你能不能把这视频给我发一下啊？
1: 你们。

0: 真能帮我，我真能帮你。哎，今天我要帮不了你，我要从这跳下去。啊，哎，来来来，哎，姑娘，你加我一个微信好吗？哎哎哎，好，你看我这个微信呢是13931116740。嗯，你赶紧跟他说点别的。
1: 转移注意力，把情绪稳定下来。
2: 你放心，我们需要交够打扮。哎，
3: 不过如果以后我有机会的话，我能走就把他拽过来吧。
1: 不能！
2: 我知道是谁造的谣。谁？
3: 你们能帮我把他找来吗？
1: 能。
2: 我前男友张小斌。
1: 他人在哪儿？我电话号码是多少？你给我发一下。发给你了。
4: 哎，张曼，我现在发给你一个视频，你尽快的找出视频最初的发布者，把所有的转发者都接通。哎呀，这要跳啊，找证据！
5: 是啊，你跳啊，
6: 跳啊！
1: 闭嘴！都给我出去！保安兄弟，帮忙维持一下啊！除了警察，谁不让上来？
5: 查到了，视频就是那个叫张小斌的人发布的。真巧啊！我也是00后，今天是我第一天上班，我和你一样，都特别喜欢自己的这份工作，我还想为他奋斗很多很多年呢。我想你也一样吧。对了，你们班肯定有特别多小朋友喜欢你吧？
2: 你今天要是发生什么意外的话，那些孩子得多伤心啊！我这里有纸，可以递给你吗？不行，
1: 姑娘，张小斌来了！
7: 来了，
1: 人来了，人来了！你为什么要这么干？
7: 小心！哎，姑娘！ 姑娘，你看，
1: 他知道错了，
5: 可以把纸递给你吗？

0: 咱走吧。
1: 走吧。没事了啊。妹妹啊，我确实是不太会劝人，但是我相信在未来一定会有很多意想不到的小美好在等着你。祝你生日快乐。
2: 谢谢你。
1: 谢什么呀，这是我们该做的。
3: 我不知道事情会变成现在这样，我就是想报复他一下。

0: 你看看，你呀、啊、应该向人林小姐学习学习，没事啊，绣绣花，这多好！你看看你，整天像个男孩子。
1: 我男孩有什么不好的？大伯，你以为他那是贤惠啊？
0: 他这当然是贤惠啊，女孩子嘛，就是应该学学如何做针线活嘛。
2: 你不知道，
1: 我告诉你，你可别害怕啊，他呀，那是练杀人的功夫。
3: 又没正经。
1: 哎，我怎么没正经了？不信你问大姐，大姐是吧？
4: 石伯伯，这次您还真愿我使用啊。林黛绣花呀，是在练手上的稳定性，这是作为狙击手的基本功。
1: 看，
0: 哦，原来如此，老朽真是孤陋寡闻了。
5: 哎呀 ，Steven 刚才来电话说晚上到家里来。
0: 他说有什么事儿吗？
5: 他说新收了一些宝物，想请您一起欣赏一下。
0: 好，知道了。
5: 那我下去了。
1: 大伯，斯蒂文是谁啊？干什么要往咱们家送啊？
0: 他是一个美籍华人，美国政府派他到租界当工部局的外董。
6: 此人呐、啊，酷爱收藏古董，可能又收了什么好东西，请我一起去欣赏。
0: 其实啊，无非是拿到我面前来炫耀炫耀。
1: 不会就是一个假洋鬼子？
0: 他祖辈在清朝的时候就去美国淘金了，发家以后就定居在了美国。也许正因为他的中国人的血统，政府才派他到这儿来的。
4: 那这么说，他的家里一定收藏了不少古董。
0: 收藏？哎，他那根本算不上收藏。无非就是借着他这个外董的身份在倒卖古董，借着外国人的势力换了一种方式在掠夺而已。
1: 要我看哪，假洋鬼子和日本人一样，都没一个好东西。
0: 说的没错，但是这个人还是有可取之处的。他极其反感日本人，对租界内反日势力暗中扶持。列强之所以在我国能够如此胆大妄为，归根结底是我国自身的孱弱，希望我国强大起来，无需再与侵略者虚与委蛇的周旋。
4: 石伯伯，您放心，我们的同胞一定会让日本人滚出中国的。
0: 说得好，姑娘，有你们这些年轻人愿意为国赴难，我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7: 大哥，扎吗？
8: 扎呀，
7: 真扎呀，
8: 扎！
7: 哎，那我就真扎了啊！
8: 嗯，哎，哎呦，哎呦，真扎呀！
9: 大哥，兄弟们跟你鼓舞劲儿，鼓劲！
8: 好，来，扎！
7: 就这一下，那我是真的扎了。
8: 好，
7: 你、啊、
10: 本来想把这个家伙送到您这儿来，可是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把他给救了。
11: 你就是被这个东西给刺伤的？
8: 是啊，这小子下手太狠了。我要是不闪，被担架抬的可能就是我。

0: 又是夺命金钗。
1: 惠子小姐提醒的对，就是夺命金钗干的呀。
2: 那个司机是怎么回事？
1: 他当时要跑，我一着急就开了一枪，没想到给打死了。
0: 那怎么办？司机死了，怎么跟那个外头对峙？
2: 算了，就算他没死，他们也会抵赖的。
0: 难道就这么算了？
2: 根据当前的局势，我们还不能公开的跟他们翻脸，但是也不能让他们得逞。要让中国的老百姓都知道这件事情。
3: 皇冠毕竟是中国的国宝，如果要是落到满洲国皇帝的手里，中国人从心里还是可以接受，要是落到美国人手里，那就完全不一样。
0: 您的意思是
3: 制造舆论，要利用这件事激化租界里中国人和美国人之间的矛盾。
2: 你去跑一趟，让不卖新闻把这条消息刊登出去。
0: 嗨，
1: 机关长，机关长高高啊，机关长实在是高啊。
0: 我马上就去租界。
1: 机关长，我先回去了。
4: 你先下去吧，有事情我会叫你。阿峰啊，
5: 哎，
4: 这件事情我要谢谢你。
5: 大哥，这有什么呀？
4: 你让我逃过一劫呀。
5: 大哥，以后您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小的我呀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啊。
4: 好，阿峰，只要你有这句话我就心领了。来，我先敬你一杯。
5: 大哥，谢谢大哥。
4: 来吃菜。
5: 哎，
4: 这可是福聚楼最有特色的菜，我是专门为你点的。
5: 我还是头一回来这里吃呢。
4: 哎呀，只要你跟着我，我保管你吃香的喝辣。来吃菜。等一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到日本人的地方去转一转，到樱花茶社去看看。
6: 大哥
7: 啊，
6: 我这辈子我阿峰啊，我就全靠着可是有大哥你，那我还怕什么呀？
7: 对对，啊，停车！哎呀，我去撒泡尿啊！
6: 大哥上厕所方便一下。

0: 斯蒂文先生，
1: 石老先生，
0: 怠慢怠慢，请坐。
2: 斯蒂文先生可是收藏界的大行家呀！啊，每次带来的东西都让老朽大开眼界啊！这次又带来什么宝贝啊？
3: 老朋友，我可以肯定地说，你们家里所有的宝物都不如这一件。而且这件宝物绝不仅仅是让您大开眼界那么简单。
2: 斯蒂文先生，老朽也不是刚刚踏入收藏界呀，这么自信老朽可有点迫不及待了。
0: 来吧来吧。
3: 就是他，您上演。
4: 这么晚了找我有什么急事啊？

0: 这次可是公事。
1: 宪兵司令部要你们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
2: 宪兵司令部要发表文章？那这可是第一次啊！什么内容呢？
3: 怎么样，我没有骗你吧？我说过这一件宝物，它绝不是让你大开眼界那么简单吧？
4: 不只是大开眼界，那简直就是震惊啊！
3: 那当然，在中国，它可是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
4: 我听说这件宝物，日本人是要运到满洲国的。怎么落到你手上了呢？
3: 我只能跟您说，这是运气。再多我就不能讲了。啊，
4: 是是是。那么，斯蒂文先生打算怎么处理他呢？
3: 带回美国。我要让美国人民来看看，在中国，什么是代表至高无上皇权的东西。
4: 斯蒂文先生，恕老朽直言，这件宝物恐怕你不易保存了。
3: 它是我花钱买来的，又不是我偷来抢来的，我凭什么不可以带走？
4: 你不要误会，中国有一句老话，叫做匹夫无罪，怀璧其罪，你懂得其中的意思吗？这么说吧，像这样的宝物是不宜个人收藏的。你想，如果你把它带回了美国，藏在你的家中，外边会有多少人千方百计地想把它弄到自己的手上，给你惹来多少麻烦不说了，闹不好还会给你带来杀身之祸。
3: 您说的这话倒是有道理，但是凭我斯蒂文今天的身份和地位，我不相信，我也不可能相信有人还敢打我的主意。
4: 说得对，明着当然不会，但是暗着的可是防不胜防啊。
5: 而且我也听说斯蒂文先生在您现在这个职位上多年，引起美国很多同僚的嫉妒。
4: 如果他们拿这件事情大做文章，给你编造一些事实来向政府弹劾你，
6: 你是说那个皇冠在斯蒂文的手上？
0: 没错，他想独吞，所以我们大日本皇军的意思是绝不能让他得逞。
6: 你们的意思是说，让我在报纸上发表文章，揭露这件事情，让所有的中国人对他群起而攻之，对吗？
0: 聪明。虽然现在满洲国已经独立，可是满洲国的皇帝毕竟是大清国的末代皇帝，放在他的手上，总比流落到美国去要好吧？
6: 那是，再怎么说呢，溥仪也是中国人呢，对吧？那人家是正统的清朝皇帝，那个皇冠本来就应该传到他手上的。要不是民国改朝换代的话，那怎么能落到民间去呢？你说是吧？
3: 你的话打动了我。这样烫手的东西，还不如及早变为实用的钱。聪明。
4: 斯蒂文先生，如果你把这宝物转让给我，我拿黄金给你交易，价钱你随便开。
3: 好。等等，
4: 怎么了？
3: 我差一点中了你的圈套。
4: 你这是什么意思？
3: 我似乎忘记了你是一个商人，而商人是没有朋友，更不会做亏本的生意。换句话说，无论我这个

0: 宝物以什么样的价钱卖给你，你都会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我说的对不对？
1: 你误会了，斯蒂文先生。我这么做，第一是给老朋友你免去了众矢之的的麻烦。当然，我是个商人，但是我还怀有一颗爱国的心。我是想把这个宝物收藏下来，等将来祖国统一了，把它交给政府。
0: No，
1: 你不会这样做。
0: 按照我们美国人的理解，个人利益是第一位的。你绝不会动用你私自的财产把它买下来以后，然后献给国家。
1: 不过作为老朋友，我还是会给你留一个机会的。什么机会？
2: 我会把它公开拍卖，如果你有足够的经济和诚意的话，
1: 你会拥有它的。你是要在中国的土地上拍卖中国的宝物？
3: 所以宪兵司令部的命令就是要你们在报纸上揭露斯蒂文，谴责他作为美国的利益代表倒卖中国国宝，不顾中国人民的民族情景，是真正的掠夺者。
4: 而我们大日本皇军则为了国宝能留在中国而全力以赴。
3: 我们的目标就是建立真正的大东亚共荣。
1: 我明白了，那我现在就回去赶稿子，争取领导，就结婚。
3: 哎，你急什么呀？公事谈完了，就不能谈点别的了？
1: 就是，这大美女就在眼前，我这么样一走的话，那多煞风景啊！
3: 你呀，没个正经。
5: 你想靠中国的宝物挣钱，我可以理解，我也可以满足你。但是如果因为拍卖让中国的宝物落到别国人的手里，中国人会怎么看？
2: 这似乎和我没什么关系吧？万一这个宝物真的流落到别的国家人的手里，这只能证明你们中国人的无能。
5: 作为老朋友，我最后提醒你一句，你这么做会激起民族矛盾，也会影响你美国在中国的声誉的。
2: 我们美国人的原则就是公平竞争，就算是所有的中国人都表达对美国人的不满，
1: 那你们也要有实力表达不满才行。
5: 这么说话我真替你害臊，别忘了你身上流淌的是中国人的血。
2: Sorry 老朋友，
0: 我代表的可是美利坚合众国的利益，我的祖国
1: 不是中国，是美国。
6: 皇宫，今天的读买新闻看了吧？日本人押送皇冠不利，现在皇冠落到了美国人手里。
7: 现在我还没有权利代表中国政府去跟美国人交涉。
6: 哎呀，但是这个日本人方面已经向我们发了通知，希望我们能谴责一下美国董事。
7: 对于日本人来讲，我确实是一把好用的枪。
6: 那按您的意思，我们应该怎么给日本人当？
7: 美国人不能得罪，日本人的面子也要顾到。
6: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马上以您个人的名义起你一份草稿，对此事表示一下遗憾，希望斯蒂文能顾及中国人的面子，把皇冠交还给我们，或者由我们高价赎买也可以，其他的我什么都不说。
8: 我这就去办。

0: 卖报卖报，清代皇冠金线租界。
1: 哎，报纸。
0: 哎，谢安总。
1: 啊，你请。哎，来坐。
0: 卖报卖报，
2: 这美国人也太不像话了啊！欺负人都欺负到咱们头上来了。
3: 就是呀，口里讲，
0: 卖报卖报，
3: 是强盗。
4: 哼，这是日本人的诡计，他们想要用皇冠做文章，挑起中美两国政府和人民之间的矛盾。
5: 董事先生，报纸上把你得到皇冠的消息描述得一清二楚，恐怕想要进行隐瞒的话，估计是不大可能的。而且如果让美国政府知道了，说不定为了维护两国的关系，会让你把皇冠还给中国的。
4: 既然不能把皇冠带回到美国，那么干脆就在上海把它卖掉。你马上帮我通知各大报社，就说我要对皇冠进行拍卖，无论政府个人，只要他们有足够的经济实力，都可以参加竞拍。
5: 是。
4: 等一下，只允许用黄金进行交易。
6: 皇冠，
7: 看什么呢？啊，
8: 主编，嗯，我正在看这个拍卖会的报道呢。
7: 哼，在中国的土地上拍卖中国的珍宝，太不把国人放在眼里了。
8: 就是，这些人太可恨了。哎，主编，你找我有事儿是吗？
7: 哦，是这样，你来申报也有些日子了，我想从明天开始让你做一些独立的专访。
8: 真的？
7: 嗯。
8: 哎，我行吗？
7: 怎么不行啊？所有的大记者都是从这一步开始的，不试试自己怎么知道行不行？
8: 那太好了，谢谢主编，我一定会努力的。
7: 哦，没事了，你忙吧。
8: 好。
9: 给他钱，给他钱吧，给他钱吧。

0: 说，你是谁？为什么要追杀前面那个人？
1: 你管不着。
0: 都死到临头了，你还敢嘴硬？原来你是军统的。
1: 你怎么知道？
0: 你领子里边是氰化钾吧？
1: 既然你已经知道了，我就不那么废话，动手啊！
0: 看在都是军统同仁的份上，我今天不闪，回去告诉你们的上峰，我们之间有内奸，我们自己会处理，用不着你们插手。

0: 姑娘们，
1: 大伯，
2: 说吧，
1: 怎么了，大伯？
3: 你们还记得我跟你们说过那个美国的外董吗？
1: 美国外董，哦，就是那个假洋鬼子。
3: 对，知道他让我看到了什么东西。
1: 什么？
4: 皇冠。
3: 对。
1: 啊？
3: 我没想到皇冠落到他手上了。
1: 怎么会这样？那得直接把他抢回来啊。
3: 我当时就要从他手上把皇冠买下来，可他不答应。后来日本人找他要，他也不答应。现在弄得满城风雨，这个 Steven 狗急跳墙，他要公开拍卖。
1: 真是太卑鄙了！
4: 他就不怕公众舆论吗？
3: 这是租界，各国的利益在这都均等，谁也插不上手。
1: 要我看啊，那天就不应该放他走，直接把他抢回来。

0: 我就是因为想不出对策，正在为难呢。
1: 也就是说，想得到皇冠，就看谁的钱多了。
0: 公开拍卖原则上就是这样的。你们在想什么呢？
2: 石伯伯，您放心，这是我们中国人的国宝，他就一定会留在中国。
0: 说得好，与其咱们这么等着，不如赶紧去想办法筹措资金，无论如何，哪怕倾家荡产，也要把皇冠买回来。
1: 对。
3: 这个美国董事太不像话，亏他还是华人，
4: 简直就是忘本。
5: 局座，咱们是不是通过外交部，以外交的手段，让他们把皇冠交给我们？
3: 不行，总外交程序太复杂，时间不够。你给上海站发个电报，就说是委员长亲自下令，要不惜一切代价把皇冠夺回来。我们也参加竞拍，把竞拍的黄金立刻运到上海。
5: 是，我立即去办。
3: 等等，告诉燕青山和余礼，这次事儿要办不好，叫他们自行了断，别回来见我了。
5: 是。

0: 怎么样？
1: 什么怎么样？
0: 兰花指啊，那是
1: 我怎么看都像几根打了蔫的烂葱。不是你整天咿咿呀呀的啊，你能不能像个男人样？
0: 当年梅先生出访日本，这兰花一出，那可是迷倒了全日本的男人。第二天报纸上就说了，看了梅先生的兰花指，那全日本的女人的手，那全都应该砍掉。就我这手，能去。哎呀，虽然比不上梅先生，但是我这么一出去，至少也能迷倒一半的日本男人吧。
1: 那照你这么说，还打什么仗？就派你于大站长往街上这么一站，小兰花指刷这么一挥，那日本男人看了之后都全被迷倒了，这多省事啊！
2: 特派员，站长，重庆来电。
0: 啊？怎么说？怎么说呀？
1: 局座来电，说委员长亲自下令，让咱们夺回皇冠，否则自行了断。
0: 啊？
1: 这下糟了。
0: 你不是天天要喊着那个什么杀身成仁吗？这下机会来了，直接自行了断吧。
1: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啊？你能不能少说两句风凉话？
0: 老二，给总部回电，皇冠乃国之重宝，料想觊觎之人甚多，特请示总部理应多准备黄金，以求一击必中，一战成功。完了。
1: 哎，你还敢要钱啊？啊，你不要命了？
0: 你这不是废话？哎，人家明摆着是要拍卖，你没钱你拿什么拍呀？发报去吧。
2: 是。
1: 那万一这个皇冠要是拍不来呢？
0: 你傻呀！万一要是拍不来，咱们俩跟总部多要点黄金，咱哥俩跑到国外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自行了断去。哎，

0: 你。
1: 你。
2: 别犯骚了，把衣服扣上，赶紧跟我走。
1: 呵，这是人住的地儿吗？
3: 太破了。
2: 我这不也是为了查出内奸吗？来，喝口水。
3: 太可恶！
2: 一次行动，我们死了这么多的人，流了这么多的血，我一定要查出内奸，给那些死去的姐妹们报仇。
4: 是，最近我也在想这件事儿，只是暂时我还不能确定谁是内奸。
2: 我已经有了一些眉目，只是我不应该让史莹和王凤他们见面了。
4: 史云和王凤他们在一起，
2: 还有林黛。本来我以为我们几个聚在一起就可以查出内奸到底是谁，只是没想到我把史云推进了虎口。
4: 你是说他们中间有一个是内奸？
2: 这是我在日本士官那儿找到的，你自己看吧。
4: 我说呢，我一出门就让76号的给盯上，原来他们有我们的照片。
2: 你看出问题没？
4: 没有队长的照片。
2: 没错，我观察很久，现在只有他可以随意的在路上行走，就连过租界的关卡也是毫无障碍。
4: 你是说
2: 不需要抓的人自然就是他们自己？只是我真的没有想到出卖我们的会是队长。
4: 你这么说我倒是想起一件事儿来。
2: 什么事儿？

0: 你的意思，那包袱里头装的是炸药？
1: 很有这种可能，否则教官的船为什么会爆炸呢？
2: 队长，船在那儿呢。
0: 可当时教官和队长是在热恋当中，队长为什么要害教官呢？
1: 你怎么那么单纯呢？这男女之间的事儿是最不可靠的。
0: 这样看来，队长很可能是内奸。
1: 那林黛和史云会不会有危险？
0: 暂时应该不会。内奸现在最想做的就是把我们几个聚在一起，然后一网打尽。不过我们得尽快让史云和林黛脱离他。
3: 好，好的，我知道了。
4: 听着，无论是在租界还是在我们的占领区，见到那个照片上没有的王队长，一定不要伤害他，他对我们很有用。
5: 嗨
6: 嗨
7: 嗨嗨嗨，
6: 这回我可找着了。哎呀，让我瞧瞧在哪儿啊，在哪儿。
3: 你这又做什么白日梦呢？啊，
6: 什么叫白日梦啊？我这不是帮咱们找那个山清水秀适合自行了断的地方。哎，切，你说这西班牙好啊还是这法国好？哎哎，你干嘛去？
3: 我的上线通知我总部组织的黄金到了，我去接一下。
6: 特派员，我跟你一块去。
3: 不用了，我一个人去就行了。
6: 为什么呀？两个人去不是更安全点吗？
3: 更安全？像你这种人呢

0: 越多越不安全。
1: 你什么意思，特派员？
2: 我呢，虽然爱钱，
1: 但这是救命的钱，我敢乱动吗？
0: 皇帝买马的钱你都敢花，这黄金要是落到你手里啊，还不一定花成什么样呢。你就在家好好的，给我找那个山清水秀、能够自行了断的地方啊！我走了。
1: 不是，特派员，哎哎，特派员。

0: 你这是干什么？黄金呢？在这里。
1: 我叫黄群，听说过吧？

0: 黄金呢？
1: 在这里。
2: 是。
0: 你们是什么人？
3: 我叫黄群，听说过吧？
0: 76号黄群，
3: 正是在下。我在这儿已经恭候你多时。
0: 军统并没有亏待你。
4: 亏待？还说没有亏待？我在军统干了这么多年，拿到的钱还不如你们的零头。孩子上不起学，老婆买不起首饰，我干嘛还要跟着你们？
0: 那你就心甘情愿当汉奸。
3: 这句话我很不爱听。
4: 什么汉不汉奸的？这年月连老婆孩子都保不住，
0: 说这些有个屁用！呸！
3: 好了好了，你们细嗅的时间有的是。行，
2: 走，
5: 老实点，走。
4: 黄主任，您答应过给我们那些好处吗？
3: 你放心吧，我黄某人答应的事情一定会办。
4: 对对对，

0: 庄主任，您这是什么意思？你现在对我来讲没有任何价值，还有，我喜欢占便宜，你也喜欢占小便宜，你活着就是我的敌人，所以你必须得死。哎呀！哎呀！哎呀！对呀，别开枪，抓活的！
1: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呀！哎

来，别动！我让你跑，跑不动了吧？去，给我拿下！

0: 大哥，快撤吧，好像是夺命金钗。
1: 夺命金钗
0: 啊！
1: 撤，
0: 快撤！

0: 上次一次行动失利之后，那几个女特工就下落不明。我可以肯定的是，他们当中出了叛徒。
1: 您的意思是，
0: 把那几个漏网的女特工

0: 你看什么呀？没见过女人吗？
1: 哦，请问小姐尊姓大名啊？
0: 你问这个干什么？
1: 你救了我的命，我自然想知道你的名字。
0: 我叫薛钗。
1: 薛钗？
0: 你刚才被76号的人追杀，是我救了你，伤口我已经处理过了，应该没有什么大碍，你躺下休息吧。
1: 多谢薛小姐的救命之恩呢。
0: 你受伤了就别多说话，躺下休息吧。你的衣服脏了，我拿去帮你洗洗。
1: 哦，谢谢薛小姐。这样的人怎么可能是叛徒呢？
2: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
3: 哒哒个屁呀！逮呢？
4: 先生，我下班了。
3: 下什么班啊？啊？你下什么班啊？平时拿钱的时候你挺痛快，加个班怎么就那么费劲啊？
4: 那也得有时有赏啊。
3: 走走走走走走走，哎，回来，明点别迟到啊！
4: 哎，
3: 妈的，说我见钱眼开，这小子不会带着黄金自个儿跑了吧？
5: 你怎么起来了？
1: 我的伤不碍事了，多谢姑娘相救啊。
0: 不用谢，你这是要走吗？
1: 啊，我都出来一天了，家里人肯定会担心的。
0: 现在天已经黑了，外面应该很安全。不过你还没有告诉我，你姓什么，你是做什么的？
1: 在下姓燕，我是个生意人。
0: 生意人？76号为什么要追杀一个生意人呢？
1: 小姐有没有看最近报纸上有关皇冠的消息啊？
0: 略知一二吧。
1: 皇冠要拍卖，我不想让它流到国外去，所以准备了一些黄金想参加拍卖，没想到被76号的人知道了，他们不仅抢了黄金，还想杀我灭口啊。
0: 真没想到你是一个爱国商人，76号真是太坏了，连平民老百姓也不放过。
1: 其实我受点伤倒没什么，只是没了黄金，一时又筹措不到，买不回皇冠，那才是我最大的遗憾呢。
0: 燕先生，你别着急，我相信一定会有别的办法。衣服。
1: 哦，谢谢薛小姐。
0: 不用谢。
1: 那我告辞了。

0: 杨子江同志，请你转告总部，我现在正在调集所有资金，一定想办法把皇冠买回来。
1: 文臣同志，我这次来就是想跟你商量这件事情，你看我们是不是应该放弃这次竞拍？
0: 放弃？是总部的意思吗？
1: 你先别着急，我的意思是说，放弃竞拍不等于放弃国宝，我只是想另想办法。
0: 你打算怎么干？
1: 我打算跟夺命金钗谈一谈，看看他们能有什么办法。
0: 你的意思是？
1: 是的，凭我们目前的经济状况，根本就不可能和那些准备好的国外财团相拼。据可靠情报，这次来竞拍

0: 有国外的政府势力，所以我认为即便是竞拍，我们的成功率也实在太低了，更何况斯蒂文在租界里公然拍卖我们国家的国宝，这本身就是违背道义的事情，我们更不能助长他的企业。
1: 嗯，我明白了，可是我总觉得是不是有点儿……
0: 万晨董事，做我们这项工作哪能事事都讲原则呀，必要的时候我认为可以使用一些非常手段。
1: 嗯，
2: 老三，你来啦。
3: 你受伤了？
2: 不是我，是我救的一个人。走，外边说去。
3: 你今天救的什么人？
2: 他是个爱国商人。他准备了点黄金，想去参加皇冠的竞拍，没想到被76号的人给盯上了，要杀他灭口。我正好打那儿经过，就捎带手的把他给救了。
3: 你说你，就这么随随便便的把陌生人带到家里，这样太危险了，以后要谨慎一点。对了，皇冠的事儿现在闹得沸沸扬扬的，你有什么想法？
2: 说实话，我想把皇冠抢回来，这毕竟是咱们中国的国宝，无论是日本人还是美国人都无权拥有它，你觉得呢？
3: 我们的想法是一样的，可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我们只有2个人，人手也不够。如果现在姐妹们都在一起的话就好了，我们的胜算会更大的。
2: 是啊，不过以后很难再有这种机会，你别忘了队长是内奸。
4: 你怎么才回来呀？
5: 别提了，就差这么一点儿
4: 啊，
5: 就差这点我就回不来了。我
4: 啊，不是，黄金呢？啊，
5: 我告诉你，和我联络的那个上线叛变了。
4: 啊，
5: 这次接头本身它就是个陷阱啊，幸亏夺命金钗出手相助，否则我就被76号的人给抓走了。我
4: 受伤了，
5: 现在没事了。
4: 你看我说什么来着啊，我说什么你都不听。我说我跟你一块去吧，你说你现在……哎呀，
5: 其实你不清楚啊，这个上线是直接面对局长的，局座一直对赵宾鹏不放心，所以才安排了这个上线跟我单线联系。没想到这家伙是个软骨头。
4: 你刚才说是夺命金钗把你给救了？
5: 啊，是啊。
4: 你见着他们了？
5: 啊，没见着。你看着我干嘛？
4: 特派员，让我看看你的伤。
5: 什么？
6: 哎，
7: 枪是从背后打过来的，看来你没撒谎。
1: 我这还以为你是食苦肉计把那黄金私吞了呢。
5: 小子，他妈心眼都他妈用这儿了。你
7: 江湖上混，你总得多点心眼吧。哎，那现在怎么办啊？黄金没了，咱们怎么去竞拍啊？
5: 还待着干嘛呀？赶快给总部发报啊。啊，不能再耽误时间了，我太累了，我先睡一会儿啊，快去。
4: 啊，那是睡吧睡吧。
8: 哎，
9: 什么事儿那么急啊？
8: 局座，上海出事儿了。
9: 上海到底出什么事儿？
8: 和燕青山接头的人叛变了。燕青山不但没接到黄金，而且还受了伤。

0: 连命都搭上了，是说赵薇叛变了。局长，这个人一直跟您单线联系。你两个细皮！局长，个别人辩解影响不了大局啊。你现在必须想想怎么样弥补。离皇冠拍卖的时间已经不够了。可是我们跟上海联系，只有靠电报。 那怎么办？把黄金从电报里发过去吗？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好了，不行的话，武力解决也可以。
1: 好，我立即给他们发报。
2: 等等，
1: 告诉他们，这是委员长下的死命令，如果办不到，军法出剑。

0: 你怎么来了？
1: 什么报不报？您请坐。
2: 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3: 史伯伯，有什么事儿你就只管说。
2: 拍卖会的事儿你们都知道了吗？
3: 听说了。哎呀，
2: 本来啊，我想尽可能多筹集些黄金，把皇冠换回来，哪怕就是倾家荡产，也不能让皇冠流落海外呀。
0: 对呀，大伯，那你筹备的怎么样了？
2: 离我所需相差太远，哪怕我就是把这家都卖了，换钞票容易，换黄金难呐。
3: 史伯伯，您的意思是，拍卖会我们没有把握？
2: 姑娘们，有句话，老朽不知当讲不当讲。
3: 史伯伯，我们跟史云是好姐妹，就是您的亲人，有什么话您尽管直说。
0: 对呀，大伯，我可是你的亲侄女儿，跟我你还用客气？
2: 那我就说了，我知道你们几个身怀绝技，武艺高强，如果你们肯出手的话。
0: 大伯，你怎么不早说呢？
2: 怎么了？
0: 其实啊，我们早就有这个想法，但是怕你不高兴，都没告诉你。
2: 真的？
0: 嗯。
2: 来来来，快坐下，咱们商量一下。我有一个想法。

0: 干什么去？
1: 快起来！
0: 哎呀！
2: 上面怎么说？
1: 自己看了。

0: 怎么会是这样？
1: 军统的标准做事原则，没什么大惊小怪。
2: 可是黄金丢失，责任并不在你我呀。老板让咱们去抢皇冠，这不就是让咱们去送死吗？
1: 很简单，在老板眼里头，死了的烈士远比活着的废物好。这回你终于有成人的机会，赶紧去，
2: 去！
1: 哎，我说你那口号以后能不能少喊两句？我求你，他不吉利。现在就剩两条路了，第一，投靠日本人。
2: 你再胡说八道，我一枪毙了你，你信不信？
1: 我就那么一说，你着什么急呀？你想当汉奸，我还不干。
2: 我告诉你，党国对我有养育之情，局座对我有知遇之恩，我燕青山绝不当叛徒。
1: 我知道。第二，跑。
2: 跑？往哪儿跑啊？
1: 你去执行任务是送死，你不去执行任务回军法处那是领死，高低都是个死。哎，咱们俩呀，莫不如三十六计。

0: 走为上，趁着咱俩现在手里有点钱，先去香港，转头咱们就出国一走了之。
1: 这军统的网有多大你不是不知道，就算咱们跑到了香港，也一样会遭到别人的追杀的，你懂不懂啊你？
0: 那你说该怎么办？总不能坐在这儿等死啊。
1: 别着急，让我再想想。
2: 季馆长，我实在是想不通。
3: 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2: 我们对美国人太客气了，皇冠是大日本帝国的，他们凭什么拿去拍卖？难道就眼睁睁地看着他们白白地赚走一大把黄金吗？
3: 那你说应该怎么办？
2: 杀了他们，夺回皇冠。
3: 惠子，你对这件事情怎么看呢？
4: 平田君的话并不是没有道理，不过方法太过野蛮，并不实用。
3: 继续说。
4: 平心而论，皇冠本来是属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现在却要用黄金买回来，确实是有损我们大日本帝国的威严。不过像平田君说的，杀人越货那就更不行了，那样做势必会一片大乱，美国人绝不会置之不理。
3: 那你有什么办法呢？
4: 我们也是特工，神不知鬼不觉地拿回皇冠才是我们的特长。
3: 好，
5: 兄弟们，董事先生已经嘱咐过了，为了防止意外发生，为了我们的拍卖会顺利的进行，所以大家的巡逻都要认真，防止意外发生，知道吗？
6: 知道。
7: 解散。
8: 你也给我精神点
7: 啊。是的。

0: 我们的目的一样，也是为了皇冠而来。
1: 那还等什么？不能让他落在日本人的手里啊！
0: 别着急，先看看再说。

0: 我们现在就去找那个人，把他抓回来，收拾一下。是，我们先走。
1: 王小姐，你说是日本人？是的，日本人先按我们一步到了史蒂文的家。
0: 那他们得手了吗？
1: 没有，他们一进院子就被发现了。
0: 这下大草惊蛇了，那下次下手就更不容易了。
1: 据我的观察，就算日本人不去的话，我们也很难有机会下手。史蒂文在他的屋里屋外都布置了很多人手，而且巡捕房的人动作也很快，几分钟之内就到达了。

0: 亚子江同志，多比警察昨天夜里偷袭了史蒂文家，但是没有得手。
1: 怎么回事？
0: 史蒂文家防守过于严密，鬼子他们之前已经进去了，并且惊动了史蒂文。我看这么进去强行的抢恐怕不行，他们准备在路上动手。
1: 这更冒险，你看这样好吗？让他们做一个详细的计划，如果可行的话我来策应他们。
0: 好吧。

0: 这位小姐，我真的没骗你，我真的是薛小姐的朋友啊。
1: 我也没说你骗我呀，你要是骗我了，你觉得你还能活着吗？我告诉你，我最不喜欢爱撒谎的男人。说吧，你找薛小姐干什么？
0: 这
1: 什么呀？这舌头让小猫给叼了呀，赶紧说。
0: 他救过我，我是来感谢他的救命之恩的。
1: 他救过你？
0: 是啊。

0: 这怎么回事？
1: 薛小姐，是我呀，燕青山。
0: 燕先生，这到底怎么回事？
2: 他刚才鬼鬼祟祟的来这儿，我就给他绑了。
0: 你胡闹！他就是我说的那个爱国商人。
2: 我哪知道他是爱国商人呢？他脸上又没写字。
0: 对不起，燕先生，让您受惊了。
1: 没什么，我呀就是来感谢你的救命之恩的。要是没有你们夺命金钗出手相助啊，我早就被……
0: 你怎么知道我们是夺命金钗？
3: 主人，这一次咱们可算是发财了。
4: 记住，这件事情要烂在肚子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尤其是日本人。
3: 是，放心吧。
4: 你去吧。
3: 是，主任。

0: 哎呀，误会，误会，薛小姐，我真的不是坏人，你们就把我放了吧。
1: 说，你是怎么知道我们是夺命金钗的？
2: 不说是吧？不说你就一辈子在这绑着吧。
0: 这您是让我怎么说呢？这个，
1: 你到底说不说？
0: 好吧，这不是那天你在那洗澡吗？我看到你背上的纹身了。
2: 行啊你，西装革履，人模狗样的，你还偷看女人洗澡呢？
1: 我杀了你！我，
0: 哎，别开枪！我是军统中校，燕青山。
2: 你也是军统的？
3: 报告。
4: 哎的。
0: 先生。
5: 先生、どうなさいました？
4: 活気にあふれているな。羨ましい限りだ。
5: 先生が年を取ったとでも？
4: そうではないか。
5: いえ、少しも。先生のお年の男性は最も成熟していて魅力があります。
4: 君は教え子の中で一番いい子だよ。
5: 先生、お呼びになったのは何のご用で？
4: 明日の晩競売が催される。すぐに疎開に行き、皇軍に言え。作戦の指揮は稽古に任せる。
3: はい。
2: 你说你也真是的，人家都救完你了，还颠颠跑回来干什么呀？啊，还想偷看女人洗澡呢？
0: 我呀，是想请二位帮我夺回皇冠。
2: 想得美，让我们帮你，凭什么呀？
0: 哎，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嘛。皇冠是咱们的国宝，日本鬼子现在侵略咱们，驱逐倭寇，杀身成仁，是每个中国人都该做的事啊。
2: 行了行了，少跟我说这些。我当特工的时间不比你短，可是任务失败以后，还不是像狗一样给踢出来。
0: 如果二位小姐肯帮燕某这个大忙的话，燕某一定向上峰汇报，还二位小姐一个清白。
1: 燕先生，这个忙我们可以帮，不光是为了我们自己，还为了国家。不过行动你就不要参加了吧。
0: 哦，那就都听薛小姐的。
2: 行了，天也不早了，没什么事儿，你先回吧。
0: 可是时间紧迫呀，再过两天租界的外董就要拍卖皇冠了，万一真的让日本人买去了，那咱可就真的没希望了。
1: 这些我们都知道，你放心吧。
0: 好，那燕某告辞了啊。
1: 等等。
0: 哎，什么事儿啊？
1: 那天那事儿你不许对任何人说。
0: 什么事儿啊？
2: 就是偷看他洗澡的事儿。
0: 哦，哎，明白。有关小姐生育的事儿啊，燕某一定会守口如瓶。放心放心啊。哎，再话说回来了，燕某也没看着什么呀。
1: 你欠抽吧你。
0: 我走了我走了我走了。
1: 笑什么笑？
2: 我笑也不行。

0: 什么时候等你想明白了，咱俩拍屁股走人。
1: 瞧你那没出息的样儿，啊，遇到事儿不知道想办法解决，就知道脚底板抹油开溜啊！
0: 你少唱高调，你不也是没办法？
1: 这一次啊，不但是有了办法，而且不费一兵一卒，你呀、啊，就等着坐在这儿领赏钱吧。
2: 特委员啊，侬脑子瓦特了？
0: 青天白日，你说什么胡话呀？
1: 我正在城楼观赏。
0: 打住打住打住！装什么诸葛亮啊？哎，你要真有那运筹帷幄的本事，咱哥俩也不至于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
1: 哎呀，实话告诉你吧，我刚才去找了夺命金钗，他们答应帮咱们夺回皇冠。
3: 真的？
1: 那还有假？
0: 哎，不是，人家凭什么答应咱们帮咱们干这事儿？
1: 天机不可泄露。哎呦，
3: 侬快点讲好不啦？你着啥子急嘛？
0: 你不说我都知道。
4: 驱除倭寇，杀身成仁。你们要是帮我们夺回皇冠，我一定在上峰那里帮你们洗刷冤屈。
1: 哎，我说你小子，你刚才没偷偷的跟着我吗？
5: 这是他们的路线图，主要是这一带，我们就在这个位置给他们设置障碍。
6: 我们要兵分两路，我从这儿带一队人顺着这条线到国际饭店外面。
7: 明天晚上史蒂文为了皇冠的安全一定会派汽车护送，而且一定会安插大量的人员保护。
8: 可是我们只有三个人啊。
7: 出奇必胜，我的计划是这样的。
9: 计划太好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老朽真是开了眼啊！可是你们几个姑娘去冒险，我老头子也该干点什么呀？
10: 大伯，你啊什么都不用干，就在家等着我们的好消息，是吧？但是呢，给我们准备一桌好菜，还有最重要的是，给我准备一坛好酒。

0: 深冬的锡林郭勒草原气温直逼零下40度。今年22岁的孟根陶利在这里守着一群马，守着一份滚烫的热爱，把日子过成了马与相伴的模样。
1: 待会儿就咱俩骑出去吧，外面骑一骑，运动运动对你也好。
0: 陶利出生在内蒙古。

0: 乌珠穆沁草原的一个牧民家庭，五岁那年他就踩着马灯帮家里放牧，马背就是他的童年。2023年从锡林郭勒职业学院马术学校毕业后，他选择回到草原，将青春系在蒙古马的缰绳上。
1: 你看马聪明吧，他知道自己在哪个房间住呢。
0: 无论严冬酷暑，陶丽每天不变的日常就是与马为伴。在陶丽眼里，马从来不是工具，而是能读懂他心事的伙伴。
1: 马就是特别有灵性的动物，你看他现在就想出去走，不安静。哎哎，
0: 在与马长期相处的过程中，陶丽的骑术愈发精湛。这份与马的默契不是学来的，而是跟着马群跑了十几年，用时间磨出来的。
1: 这是我的舍哈达的马郎青，它是一匹纯正的蒙古马，今年7岁了。我是去年就开始跟它认识的嘛，我俩还去内蒙古自治区第11届少数民族运动会拿了个银牌，现在为冬天的比赛做准备了。今天骑到哪儿呀？
2: 今天走几点吧？
1: 东山。太远了吧？
0: 入冬以来，整个草原被厚厚的积雪覆盖，但骑马遛马却是每天必不可少的功课。
1: 马是一个群居动物，所以就是它不太喜欢单独行动，那好多马就一起走，那它就训练上越来越有状态。现在多骑多练，多练的话，我的马它更有这个力气。任何一匹有天赋的马，它都是后期训练出来的。
0: 在草原上，会骑马的女孩子并不少见，但把骑马当作钟爱的事业，并且能踏上竞技赛场与各路高手一较高下的，陶丽却是为数不多的一个。他了解马的脾性喜好，也知道马的喜怒哀乐，更懂得蒙古马藏在筋骨里的坚韧。
1: 马带给我们很大的能量，它有时候像我的朋友，有时候像我老师，有时候又像小孩一样。它虽然不会说话，但是我从来不会觉得是孤单，它也很真诚地陪着我。
3: 每一支队伍都带着家乡的期盼，每一位骑手都怀揣着夺冠的梦想。
0: 2026年1月18日，锡林郭勒盟冬季那达慕暨蒙古马超级联赛开幕，陶丽报名参加了她最擅长的跑马诗哈达项目。
4: 让我们来一起欣赏蒙陶丽精彩的比赛。
5: 多少条？
1: 13条。
0: 比赛总是瞬息万变，虽然没能夺得期望的名次，可那一抹亮丽的红色身影却给赛场留下了最精彩的瞬间。无畏向前的闯劲，从未因输赢而褪色，这是他对蒙古马精神最鲜活的诠释。
1: 就当作是一次的训练吧，下次继续努力吧。登场行吗，姐姐？
6: 行，
1: 站起来我看看。
0: 比赛归来，陶丽又回到了熟悉的一方马场，鲜衣怒马的身影曾吸引无数目光，如今更多人慕名而至，渴望在她身旁学习马术，也走进那份驰骋于天地间的潇洒。陶丽在教授骑术的同时，也将蒙古马的故事说与更多人听，那些关于耐力、忠诚与勇气的传奇，与这片土地孕育出的辽阔情怀，在马蹄起落间，练起了远方与草原。

0: 海底小纵队与死水潭之谜。
1: 那时海底小纵队预备员卡西西邀请我去澳大利亚研究鸟类，但是在研究刚一开始，我们就遇到了令人费解的谜题。多亏巴克队长驾驶蜂鸟艇送我，我才来到了澳大利亚。
2: 欢迎来到澳大利亚，坦克，准备好记录令人难忘的鸟类了吗？
1: 其实我都听到他们的声音了。
2: 这声音听起来像是一群虎皮鹦鹉，他们应该就在那边，去看看。
1: 我们顺着声音找过去，但很快我们就听不到他们的叫声了。就在那时，我感到脚下的泥土非常松软。这个池塘周围的土质很松软。
2: 严格来说它不是池塘，坦克，这是死水潭。
1: 你说这里是什么？
2: 是死水潭，就是在河流改道之后留下的水体。雨季的时候，死水潭里会挤满淡水，对于那些不喜欢湍急水流的动物们来说简直是个宝地，它们会从四面八方来这里生活。但由于水位一年四季都在变化，所以河岸周围的土质可能不太牢固。
1: 我明白了，看来从现在起我要更加小心。
2: 走路小心点，伙计。一只针眼。非常高兴见到你。我是卡西西，这位是坦克，
3: 我叫做阿米莉亚。
1: 抱歉刚刚吓到你了，你伪装的实在是太好了，我都没看见你。
3: 当然，伪装起来不就是为了不让其他人发现吗？为了不让那些捕食者吃掉我们，或者是避免被冒冒失失的人打扰。
2: 好吧，我们不会再打扰你了。
1: 但是你有没有在附近看到一群虎皮鹦鹉啊？
3: 虎皮鹦鹉？没有，我现在真的得休息一下，所以我先失陪了，要去睡午觉了。
1: 死水潭里充满了各种各样的惊喜，但我们还没发现虎皮鹦鹉的踪影。虎皮鹦鹉一定就在这附近的某个地方。
2: 如果能找到什么线索的话就好了。一个蛋，也许是虎皮鹦鹉的蛋。
1: 蛋的大小看起来差不多，我得先保证它的安全。这还是我第一次捡到别人丢失的蛋呢。
4: 伙计，你管那个叫蛋，我这些才算得上是蛋。
1: 酷啊，
2: 它们可真大。
4: 而苗爸爸必须坐在巢上孵化蛋，不孵出来绝不会离开，
2: 一下也不离开。
4: 其实我们也会站起来，像这样滚动蛋，确保各个面都保持温暖，仅此而已。
1: 那么你吃什么呢？
4: 不吃东西，我们储存了足够多的脂肪，所以我们在孵蛋的时候可以不吃东西。我们只需要喝一些露水，所以才在水边筑巢。
1: 生活在死水潭周围的生物真的都好迷人啊。
2: 是的。对了，你见过虎皮鹦鹉吗？我们正在寻找这个蛋的妈妈。
4: 我见到过吗？没有，但我听到了它们的叫声，就在那个方向。
1: 我以为我们找不到那些虎皮鹦鹉了，但卡西西想到了一个办法。
2: 我们看不到虎皮鹦鹉，也听不到它们的声音，但也许我们可以模仿他们发出的叫声，从而让他们现身。
1: 我的观鸟工具包里正好有你要的东西。
2: 他们竟然生活在这棵树上，虎皮鹦鹉真的很擅长伪装。
1: 他们身上长着黄绿色的羽毛，这让他们与树上的叶子融为一体，分辨不出来。虎皮鹦鹉失踪之谜解开了，但是我们还要解开一个谜题，那就是蛋妈妈之谜。
2: 大家好，请问有谁丢了蛋吗？
5: 蛋丢了？这怎么可能？我的蛋在这些漂亮的树洞里面非常安全。去问问贝蒂吧，她的巢更靠近地面一些。
6: 你说什么？贝蒂丢了一个蛋？是蛇把蛋吃掉了吗？
7: 蛇？什么蛇呀？得赶快提醒贝蒂，免得蛋被蛇吃掉。
2: 在说什么？谁在叫我？
1: 嗨，贝蒂，我是坦克，这是卡西西，我们是小纵队外派员。这个蛋是你丢的吗？
2: 我的蛋全都在这里，再没有别的动物来过我的洞穴了。再说这也不是虎皮鹦鹉的蛋，虽然大小一样，但是外壳完全不对。你看，
1: 的确是这样，外表柔软坚韧的蛋一般是爬行动物的蛋，比如说蜥蜴或者是蛇。
2: 蛇吗？不就在那里吗？
6: 蛇！
7: 蛇！
6: 蛇！
2: 离我的蛋远一点。
8: 站住！

0: 只是想问一下，这个是你的蛋吗？
1: 让我闻一闻吧。
0: 可以，我们先离这些虎皮鹦鹉远一点。
2: 幸亏卡西西急中生智，我们才能把蛇引开，避免伤害到贝蒂和他的蛋。
3: 等一等，你刚刚明明说的是闻闻，而不是尝尝。
1: 我们地毯蟒就是这样闻气味的。感知气味的

0: 是我的蛋，但是它闻起来确实很可口，可能比虎皮鹦鹉蛋更好吃。
1: 那个，你有没有尝过这种嘎吱脆饼干呀？
0: 不了，谢谢，还是那个蛋闻起来更香一点。
2: 想要这个蛋吗？那你就过来拿吧。
0: 好的，
2: 准备好，好。
1: 我想我们甩掉那条蟒蛇了，
2: 它可能还在附近，现在下去不安全。
1: 没错，我们需要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3: 外派员坦克，请汇报情况。
4: 队长，卡西西和我在死水潭附近发现了一个神秘的蛋，正想要把它送还给他的父母。
5: 我们遇到了很多下蛋的动物，不过也遇到了吃蛋的动物。
4: 说的没错，我们必须保护好这个蛋，不让追赶我们的地毯蟒吃掉它。
6: 看起来像是爬行动物的蛋，我会做一些研究，查清楚它到底是哪种动物。
3: 好主意，西灵通。卡西西、坦克，我离你们俩不远，我现在就回去帮助你们。海底小纵队，让我们解开这个谜团吧。
0: 我的点心还在吗？
1: 你快放弃吧，别想吃掉这个蛋，我们是不会下去的。
0: 没关系了，顺便告诉你们，像我这样的蟒蛇是可以爬上树的。
2: 快点，再往上爬。
1: 队长一时半会儿还没有办法赶来我们这里，但是没有想到有些朋友却帮我们拖延了时间。
7: 哦，快看呐，我的朋友，
8: 他们帮助我们把那条地毯蟒给引开了，现在轮到我们帮助他们了。出发，虎皮鹦鹉，我们去助他们一臂之力。
0: 这是怎么回事？
1: 来了好多只虎皮鹦鹉，
2: 快走，趁他现在不注意。
0: 现在你们无处可逃了。
1: 不好了，我们现在怎么办？看哪，
9: 巴克队长来了！
10: 你们快抓住绳子！
0: 你们别急着跑啊！又没有吃到。
1: 多亏你来帮忙，队长。
10: 不用客气，坦克。好了，那个蛋长什么样啊？
2: 和我们之前见过的所有蛋都不一样，你看。
4: 谢灵通呼叫巴克队长，我已经辨认出那个蛋了。
11: 哦，那是我的蛋。
4: 那是针眼的蛋。
11: 我正在到处寻找我的蛋呢。
1: 等等，你竟然会下蛋？
11: 那当然了，我告诉过你我要休息，就是为了孵蛋。
4: 是的，针眼并不是爬行动物，它们跟猴子和大象都是哺乳动物，但是它们却像鸟类和爬行动物一样会下蛋，并且不在巢里孵蛋，而是把蛋放在育儿袋里等待孵化。
11: 这个蛋一定是从我的育儿袋里掉出来的，当时你也知道，你差点踩到我。
1: 真的非常对不起。
11: 哼，算了。
10: 听起来你们两个似乎经历了很多呀。
2: 实在太精彩了，队长，今天我们两个一起破解了很多谜团呢。坦克啊，你应该把它写下来。
1: 我？
2: 你就写在我的外派员解谜记事本上吧，我等不及要读一读了。
1: 这下你就明白我为什么会写下死水潭之谜这件事了吧。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2: 达西西报告，死水潭。

0: 着生活在那里的森海豹。
1: 哦，那里有危险，你看。
2: 我的老天爷啊。
3: 你们这些家伙有本事抓我呀。
1: 我还从来没有近距离的看过鲨鱼，但他们的牙齿似乎比我的还要锋利，这点我不太喜欢。
4: 拉住他。
5: 我好饿，我好饿。
0: 我们去看看他有没有事。你还好吗？刚刚好险。
3: 那些鲨鱼伤不了我的，我可以逃脱他们的追击。
6: 就算你跑得掉，也不代表你就可以冒那个风险哦，灰灰。西湖里有很多吃的，还很安全，你就别往外跑了。
3: 哦，但是妈妈，最美味的食物在珊瑚礁外面。
6: 不要老跟我唱反调，你现在哪里都不可以去，老老实实去沙滩上好好反省一下。
3: 哦，妈妈，
6: 又来找我们森海豹玩了。
0: 你好啊，美川。没错，我来看望你的和谐友爱之家了。
3: 又得在沙滩待着。
7: 哎，孩子，小心点儿。
6: 真是不好意思，高比。
0: 高比，你还好吗？哦，
7: 你好啊，谢灵通。我好得很，像我这样的信天翁在水上降落并不是什么稀罕事。这是你朋友？
0: 哦，这是巴德，他来是为了研究如何建造珊瑚礁。哦，
7: 你好啊，巴德。去年我帮谢灵通数海豹的数量来着。哦，还记得吗？你是不是又带来了美味的鱼饼干啊？
8: 鱼饼干。
0: 老实说，他们上次可没少给我添麻烦，我估计他们只是想吃鱼饼干了。
1: 希望我有足够的时间四处逛逛。你数海豹的时候，我去看看珊瑚礁，我想看它到底有多坚固。哦，
3: 我可以带新朋友巴德去参观珊瑚礁吗？可以吗，妈妈？可以吗？
6: 那好吧，灰灰，但是这次千万不要离开西湖。
1: 别担心，我可不想靠近那些鲨鱼。
3: 这里就是我的秘密通道。
1: 你所说的秘密通道很有可能是珊瑚礁的薄弱之处。
3: 薄弱之处吗？
1: 没错，就是说这部分非常脆弱，它附近的珊瑚礁有破裂的风险。
0: 27只森海豹，28只森海豹。我数到第几只了？
7: 我不知道。你到底带来了多少鱼饼干？
0: 感觉发生了地震。
6: 不用担心了，这里经常发生地震的。
4: 找到吃的了，我们上。
1: 你赶紧上岸去，我想办法堵住缝隙，鲨鱼就进不来了。
3: 好的。
9: 新食物。
1: 糟糕，太晚了。
4: 毛茸茸的食物。好吃好吃好吃。
1: 妈妈，有鲨鱼。
6: 不好了。
0: 我的老天爷啊。
6: 我把鲨鱼引到这边来。
4: 水花这么大，说明食物很肥。
5: 是啊，一顿大餐。
1: 没想到我竟然和鲨鱼比赛游泳。
6: 他们是怎么进入西湖的？
1: 就是地震导致一部分珊瑚礁坍塌，我把海龟艇横了过来，堵住那个坍塌的缺口，防止有更多鲨鱼游到西湖里来。但这也只能是暂时救急。
0: 现在我们得对付那两条闯进来的鲨鱼才行。
1: 我们可以用鱼饼干把它们引出来吗？
0: 可以，但前提是高比他们没有全吃光。
7: 不好意思。
1: 我们需要一些帮助，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10: 外派员巴德，请汇报情况。
1: 队长，地震导致库雷岛的珊瑚礁发生了坍塌。
10: 有动物受伤吗？
11: 没有，但是有些鲨鱼钻进了西湖里面，这样一来住在里面的森海豹就没法下水觅食了。还有，我们的鱼饼干也用完了。
10: 好的，我们需要将那些鲨鱼赶走，修复好那个珊瑚礁。达西西，你驾驶飞鱼艇带兔兔兔一起去帮忙吧。好主意，小萝卜。海底小纵队前往库雷岛。
1: 谢谢你赶来，兔兔兔。
12: 别客气，巴德。现在去看看珊瑚礁需要修复的地方吧。我们可以用长颈象艇的起重机抓取落入西湖的珊瑚块，我用扫描仪找找它们。你可以用黏黏的帽背胶水把它们粘回原位。
1: 没问题。
6: 植物鱼带来了更多美味的鱼饼干。
0: 鱼饼干。高比，等等，那是给鲨鱼吃的。

0: 看这里，
1: 紫水潭。
2: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3: 海底小纵队与夏威夷森海豹，
4: 欢迎来到库雷岛。
5: 哦，我的天哪，这些礁石也太美了吧！大自然真是最伟大的建筑师。
4: 没错，巴德，这片珊瑚礁就像一堵围墙，环绕着这个细湖，从而保护。

0: 什么？他们有没有帮忙数海豹？
1: 是没有，但如果我们不把鲨鱼引出西湖的话，他们就会吃掉海豹。
2: 植物鱼可以在鲱鱼艇里制作饼干，但是需要一些时间。
3: 鲨鱼不仅仅会被食物吸引，他们也会被声音和动作吸引。你去演示一下，灰灰。
4: 好的，妈妈。
5: 我想到了一个好办法，白西西，我需要你的帮忙。好了，开始拍水，白西西，引诱他们。
6: 呵呵，那是什么声音？
7: 食物。
5: 现在我们要保持引擎高速转动。哇哦！跟我来，大西西，我们带他们去深水区。
2: 好了，用黏黏的帽贝胶水修补好这堵墙。
8: 兔兔兔，现在还是少一块珊瑚礁。
9: 我在西湖里没找到，巴德。
4: 妈妈，让我去帮忙找一找吧，我很擅长在水下找东西的。
3: 那好吧，但是你要记住，一定不能出西湖哦，灰灰。
4: 明白。我看到最后一块珊瑚礁了，它就在西湖的外面，我去拿它。
8: 不可以，灰灰，我去拿吧。作为海地小纵队外派员，我必须保护你啊。不过看上去我一个人根本就搬不动。
9: 巴德，你可以使用长颈象艇的铰链。
4: 但是巴德，西湖外面有鲨鱼。
8: 我知道，我尽量不去想这件事。专注于任务，不要想着鲨鱼。那锋利的牙齿，锋利的牙齿，有主意了。
6: 看呐，食物，回去，回去。
9: 巴德，我看到有东西正朝你这边游过来了。哦，天哪，是鲨鱼！
8: 鲨鱼，我最好加快速度。看起来我的牙齿不比鲨鱼的差多少。
10: 食物。
8: 但他们还是要比我凶猛得多。往上拉。
7: 食物。
8: 现在完成了，礁石已经修复好了。啊，高比，你们信天翁不是吃光了所有鱼饼干吗？这些饼干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呀？
11: 植物鱼做了很多呢，但我们已经吃得很饱了，所以我们想用这些鱼饼干来引诱鲨鱼离开西湖。
8: 谢谢高比。
4: 再见了，伙伴们，欢迎你们随时回我们西湖看看。虽然我的秘密通道已经被堵住了。
5: 好的，现在库雷岛似乎又恢复了平静。
12: 我来啦！
13: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1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5: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3: 西西报告，夏威夷森海豹
16: 在库

0: 城市。
1: 看这里，
2: 夏威夷村海报。
3: 任务已完成，小纵队们准备，就跟着章鱼君宝一起去探险。
4: 海底小纵队与伊瓜苏瀑布。
5: 非常感谢你带我来这里进行测绘，帕尼。
6: 我很高兴能为你当向导，我也有好长时间没去伊瓜苏河了。奇怪，这里似乎很干燥，水位也太低了，我的桨板。

0: 好像都碰到河底了。
1: 这些树根本应该在水下才对。
0: 树根裸露出来很容易倾斜，也更容易倒下。
1: 那会非常危险，我最好在地图上标记一下。
0: 那些凯门鳄可能更危险，
1: 我最好把它们也标记在地图上。
0: 哦，开始下雨了。
1: 那我还是先把地图收起来吧。
0: 这场雨对生活在这里的动植物来说是件好事。
2: 但那棵树要倒了，小心！
1: 果然树根裸露，树就会更容易倒下。看样子雨已经停了。
0: 好吧，下一点也是好的。雨停了，我们攀爬起来就更容易。
1: 攀爬？我们要爬什么？
0: 伊瓜苏瀑布，世界上最宽的瀑布之一。看来在刚才下暴雨之前，瀑布这里的水流还很小。我一会儿再回来拿桨板。看那些鸟慌慌张张的，
1: 怪不得，原来有只美洲角雕在追捕它们。
0: 天哪，它们直接飞进了瀑布里面。
1: 我们最好去看看。它们从这里飞进去的，看来在这瀑布的后面还有空间。
3: 有入侵者！
2: 有入侵者！
1: 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我叫小敏，这位是帕尼。
0: 你们躲在这个瀑布后面有多久了？
4: 我们并不是躲，我们就住在这里。
3: 好吧，多多少少有躲的成分。总之，瀑布让我们避开了那些更大的飞禽。
4: 我是米凯拉，他是蒂亚哥，我们是大黑雨燕一家。
1: 帕尼和我是海底小纵队，我们在绘制伊瓜苏河的地图。我把路上看到的都画了下来。
5: 请问水的另一边就是你画的这个样子吗？爸爸妈妈不让我们出去。
3: 等你们自己能飞出瀑布的时候再去探索吧。
4: 这个季节降雨太少了，我们担心瀑布的水流会完全消失。
3: 多亏了刚才的暴雨，现在瀑布的水流又变大了。这好景象也没有持续多久。
4: 这比刚才下暴雨前的水流量还要小。
0: 暴雨过后应该有更大的水流量才对，不应该这么小。我爬到瀑布顶上，看看是不是有什么东西阻挡了水流。
1: 我留在这里保护雨燕的安全。
0: 不，呼叫小敏。暴雨冲倒了这里的树木，它们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1: 我们能把它们移开吗？
0: 光靠我们不行，也就是说是时候启动章鱼警报了。
6: 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0: 队长，我们在伊瓜苏瀑布附近，突如其来的暴雨冲倒了很多树木，它们现在阻挡了瀑布的水流。
7: 听起来是倒下的树木形成了水坝，水坝形成之后会阻挡河流流动，这样一来就会导致水流的停滞。有时水坝是动物有意为之，就比如海狸会在家附近筑起水坝，但是有的时候伴随着岩石崩塌和树木倾倒等意外的发生，也有可能会形成水坝。如果没有足够的水流经过，瀑布的水流就会变得越来越小。
1: 如果没有水流隐藏他们的巢穴，生活在瀑布后面的雨燕一家就会被其他猛禽发现，那就很危险了。
4: 幸好我们认识一位海狸，他已经建了很多水坝。
6: 我们想到一块儿了，达西西。巴克队长呼叫外派员巴德。
8: 队长，有什么指示？
6: 有一些树木倒了，形成了一个天然的水坝，从而挡住了一个重要瀑布的水流。
8: 让我大开眼界啊！好吧，我是建造水坝的专家，那我也一定可以拆除它。
9: 我们驾驶长颈象艇过去，它很适合搬运树干这种大家伙。
6: 很完美，海底小纵队，我们让瀑布恢复原样吧。
0: 谢谢你们赶来，朋友们。
10: 哇，这些树木都挤到一块儿了，在这开会吗？
9: 我们预计一次只能抽出一根木头。
0: 我们也来帮忙。
5: 小敏，水都跑到哪里去了？
3: 大家注意了，角雕来了。
4: 不好，我们能看到它，说明它也能看到我们。
1: 我有个办法，我来画幅画伪装一下。好了，这样就看不见你们了。
11: 我还以为自己看到了雨燕的小崽子呢。
5: 嘿，小敏，那些是什么？好漂亮啊！
1: 这些其实是刺桐，它们就生长在河岸边上，但有些因为暴雨倒下了，所以才挡住了瀑布的水流。
5: 哦，我要赶快学会飞行，我好想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
1: 角雕现在虽然看不见我们，但它也不会轻易离开。也许我可以用更好玩的东西去把它引开。嘿，角雕先生，你觉得自己能

0: 我试一试不就知道了吗？看来你还得再加把劲儿了。不知道我还能坚持多久。 这个木头卡得很紧，它肯定是卡进水下的石头缝里面了。嗯，我前进水里处理一下。小米护驾帕尼，你们还要多久才能清理完这些木头？
1: 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遇到了一些麻烦。你那边怎么样了？还行吧，现在我正被角雕追着跑，
0: 我觉得它飞累了。
2: 我也挺累的。小米，小米，你还好吗？小米，
3: 我们得过去救他。你别碰他！也许我是抓不到那只小熊猫，但抓到你们可是轻而易举。
0: 雨燕有麻烦了，我现在得下去帮他们。巧了，我这里有东西可以帮得上忙。什么东西？把你们的背包升级了，里面装了滑翔伞，这可以让你们飞一阵子。那现在就来滑翔吧。
1: 帕尼，
0: 兔兔兔，这个升级版的背包简直是太酷了。嘿，朋友，尝尝这块鱼饼干吧。
1: 吃起来味道还真不错。啊！原来你们把小家伙藏在那里了。啊！不行，你绝对不可以吃掉它们。现在你们已经无处可藏了。
0: 就快好了，马上就要咬断了。
1: 哇，大坝解体了，但是巴德呢？水流下来了。啊，我们得救了！太棒了！哎，还是算了吧。
4: 华德瀑布。哦，谢谢你，帕尼。
2: 没想到能近距离欣赏瀑布，
0: 一刮苏瀑布真的是太美了！啊，真是太感谢你们海底小纵队了，让我们一家安然无恙躲过了角雕。非常感谢你们保护了我们一家，哦，这都是我们该做的事。哦，小敏，这是你的地图，希望它没被损坏。
2: 谢谢你，帕尼，不用担心。你看，我用的是防水墨水，这个世界上有那么多的美景，我好想飞出去看看。你可以的，
0: 小家伙，你准备好就可以飞出去了。
5: 哦耶，看我的！哇！<笑>抱歉，我们得走了。喂，等等爸爸！
6: 再见，海底小纵队。
7: 真好，这简直是好极了！
8: 飞鱼艇呼叫张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达西西报告，
11: 大黑雨燕。

0: 草原晨曲，用心开启每一天。各位早上好，这里是每个清晨和你准时相约的草原晨曲，我是子翔。
1: 我是易成，今天是2026年5月13号星期三，我们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的新闻演播室向您问候早安。
0: 此刻草原晨曲也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奔腾融媒视频号同步播出。快速浏览昨夜今晨的时事要闻和新闻动态，一起走进今天的奔腾观时政。
2: 5月11日至1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巴彦淖尔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断走深走实。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意见近日印发，意见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大力发展科技农牧业、绿色农牧业、质量农牧业、品牌农牧业，加快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畜产品稳定供给做出更大贡献。近日，内蒙古工业大学刘景顺教授科研团队在新型合金材料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破，他们像搭积木一样把多种金属元素自由组合，成功破解了高性能合金的改良难题，为航空航天、能源装备等领域研发新材料提供了全新思路。目前这项研究成果已在国际权威期刊《材料研究与技术》上发表。国际标准化组织近日正式发布由我国牵头制定的5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通过精准的量化指标为全球能源市场提供降本增效与安全保障的中国方案。截至目前，我国已牵头制定发布14项天然气领域国际标准，并成功推动我国牵头的标准被英国、法国、德国、韩国等欧亚非地区20多个国家采用。5月12号，位于大渡河流域的金川水电站正式并网发电，金川水电站总装机容量86万千瓦，装有4台单机21.5万千瓦的混流式水轮发电机组，年发电量约35亿度。除金川水电站外，近期大渡河流域枕头坝2级、沙坪1级等水电项目也陆续投运，为西南地区清洁能源供应体系再添新的支撑。
0: 用新闻人的视角为您解读新闻趣闻和热议话题。
1: 新闻快车道，奔腾早知道，翻开今天的奔腾早知道，一起品尝新闻早餐。
0: 一起走进奔腾早知道，首先来关注文化领域的最新动态。近日，2026年国际博物馆日中国主会场活动新闻发布会在京召开。根据国家文物局消息，今年的中国主会场活动将于5月18号在内蒙古博物院举行，主题为“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活动期间将发布全国博物馆10大陈列展览精品推介结果，启动文明桥梁计划，并推出“金玉华光多彩中华”重磅展览。把博物馆日的主会场放在内蒙古，让内蒙古的文化可以生动展示，值得期待。除了文化建设，内蒙古在教育布局上也有新动作。根据内蒙古大学公布的信息，学校近日获批新增6个本科专业，其中包括面向人工智能产业集群的人工智能机器人工程，以及面向低空经济产业集群的低空技术与工程等前沿和交叉学科。这些新专业都将于2026年起正式招生。高等教育的专业布局紧密对接的是未来产业的发展方向，这几个新专业靶向发力，也为咱们自治区发展新质生产力提前做好了人才储备。人才的培养是为了扎根热土，而让人扎根的前提是安家。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近日印发《楼市新政》，推出了16条硬核举措。根据包头市人民政府办公室的消息，在包头市5区购买

0: 首套新建商品住房，最高可获得50,000元补贴。二孩、三孩及以上家庭补贴力度更大，最高可达70,000元。此外，公积金贷款额度也相应上浮，用实打实的补贴和便利来精准回应刚需和改善型家庭的期待，这无疑为市场回暖注入了信心。最后来看一条让大家虚惊一场的网上热搜。近日，微信状态可看访客记录的话题冲上热搜，不少网友担心个人浏览痕迹会被暴露。不过，据财经网科技向腾讯客服求证，官方明确回应，目前微信暂未提供该功能，大家想要了解产品新动态，还得认准官方发布的信息。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早知道。
1: 今天的奔腾新视野，先来关注一条科技感十足的消息。11号，天舟10号成功发射，并与空间站组合体完成交会对接，把用人类干细胞构建的人工胚胎送入太空，世界上第一次人工胚胎空间发育研究任务开始了。
0: 那么，人工胚胎是什么呢？它与真实的人类胚胎区别是什么？一起来听权威解答。
2: 因为真正的人类胚胎是非常宝贵的。很难，我们真的很难去用于大规模的去做开展的研究，所以我们要用人工胚胎。人工胚胎简单上来说，就是我们用干细胞去构建的一种能够跟真正胚胎非常相似的一种结构。它不是真正的胚胎，它不具有发育成为一个个体的这样子一个能力，但它可以帮助我们去研究一些人类早期胚胎发育生物学的问题。人类早期胚胎是非常非常小的，我们肉眼都看不见，那就是只有几百个微米那么大，所以人类肉眼是看不见的。我们需要在一个培养盒里面，然后去给它建立很多的小室，然后每一个小室里面住一个人工胚胎，然后这样的话，我们让它之间互相不会影响，然后也不会受到干扰，所以我们发到天上去。
1: 这为大家探索生命起源的奥秘打开了一扇全新的窗户，也希望这个太空的小住客能够给我们带回好消息。再来关注旅游，五一假期的那波人潮刚退，那现在不少游客已经开始筹划错峰出游了。
0: 一个特别明显的信号就是机票预订可太火了。在线旅游预订平台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到5月31号的国内航线机票预订量超过了1242万张。价格低、人流少、体验好的节后窗口期正成为出游新选择。
1: 在线旅游预订平台数据显示，五一假期后多条航线机票价格回落，5月中旬为价格洼地，北京至成都、广州至昆明等热门航线均有1-2折机票，上海至三亚、上海至海口等航线更是有低至200元左右的机票在售。此外，随着国际航线持续恢复，出境游也成为错峰游的新选择。大数据显示，截至5月10号、5月11号至5月31号的出入境航线机票预订量超397万张，同比增长约8%。5月8号至31号，中国境内往返欧洲的计划航班量同比增长约15%。出境热门目的地为首尔、曼谷、新加坡等地。
3: 5月中旬通常是全年性价比较高的出游时段之一，机票、酒店价格均处于低位，节后机票价格可能因供需变化出现小幅波动，建议旅客购票时优先选择标注买贵退标识的机票。
1: 避开了人山人海，票价呢还迎来了低谷，性价比可太高了。不过呢，俗话说得好，好风景不止在远方，咱们身边也有大美天地。
0: 就在5月10号，内蒙古大兴安岭达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正式启动了杜鹃花季暨越野车穿越活动。
4: 在熔岩杜鹃林景区，游客可以欣赏到火山熔岩与兴安杜鹃交相辉映的独特景观。景区内安排了悠扬的双排键演奏，为游客奉上一场精彩的视听盛宴。活动现场设有手工艺品展示区，推出林区特色饮品品鉴体验，并开展花海巡游活动。本次活动还开展了越野车穿越体验，游客可以驾驶越野车穿越森林秘境，沿途欣赏杜鹃花海、峡谷风光和火山地貌，在感受速度与激情的同时，领略大兴安岭的原始自然之美。
5: 我觉得这景色真的特别美，而且它不只是我们单一的能够看到那个杜鹃花海，因为它这边是有这个神山、圣水、花海奇峡，我觉得它景色也比较丰富。
4: 阿尔滨湖国家森林公园总面积2万。

0: 2000多公顷，依托亚洲最大熔岩台地地貌，园区内绵延分布着近17公里的连片熔岩新安杜鹃景观。眼下杜鹃花竞相绽放，正值全年最佳观赏时节。独特的火山花海盛景吸引各地摄影爱好者、自驾游客和徒步爱好者前来观光游览、打卡采风。
1: 一边是引擎的轰鸣，一边是漫山遍野的杜鹃花，这种野趣和浪漫的结合太让人心动了。那说到出去玩，买特产的这件事儿，现在也有了新玩法。
2: 过去买特产是进店付款走人，现在流行亲手体验非遗，一起去感受一下这种有温度的消费方式。
3: 走进白银杭盖小院，特色的装饰、飘散的香气，加上几张露天桌椅，让这里看起来不像传统特产店，更像一个休闲小站。不少市民和游客在店里休闲拍照。
4: 以前来到特产店，您会想到自己手里面的特产是怎么做出来的吗？一般情况下，我们都是到店买特产付款然后离店。但是这个小院里面不仅在这里可以购买到内蒙古的特色美食，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在这里观看和体验非遗美食的制作工艺流程。我手里的这个炭烤牛肉干，您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吗？走，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5: 现在准备这个炭是吧？
6: 上不当。
5: 那咱一般这个炭大概需要准备多少？
6: 半个小时吧。
3: 在后厨，记者了解到，这里的牛肉干已经在上游企业进行过初加工，60到80度的温度下慢烤3到4个小时，再运到门店现场二次烤制。工厂年产量大约1000吨。
5: 这个放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什么？
6: 放的均均匀一点就行。
5: 啊。一般这个一袋子大概有多重啊？
6: 这是5斤。
5: 那现在这个大概需要烤多长时间？
6: 40分钟。
5: 现在这个肉干就烤好了是吧？
6: 啊，已经烤好了。
5: 啊，那这个烤制的过程当中是没有加任何的调料是吧？
6: 没有没有。
7: 炭烤工艺烤出来，你看它的肉质外边是这种焦黄的，里面是鲜嫩的。
3: 传统特产店是选品结账离开，这里把消费链条拉长了，喝一杯坐一会儿拍几张照片也成了消费体验的一部分。
8: 尤其是坐在这个地方，我感觉小风一吹，看着这些特别的舒适。
3: 数据显示，内蒙古已建成非遗工坊472家，实现自治区、蒙市、旗县区3级全覆盖。非遗与文创、研学、直播销售的融合正在加快，消费场景从看展品向做体验延伸。
1: 把时间和体验买回家，这才是旅行的意义。不过呢，话说回来，不管去哪玩，出行都得守规矩。
2: 驾照被扣分，花钱就能找人内部消分。网上这类代办消分广告屡见不鲜，也让不少车主动了心。近日，济南一名市民就轻信了所谓花钱消分的捷径，来看看他都经历了什么。
9: 山东省济南市公安局淮阴分局道德街派出所民警接到辖区居民杨先生报警，称自己因驾驶证被扣分，在网上购买消分服务时被骗。
10: 杨先生在前几天因为交通违章被扣分罚款，在某购物平台上这买东西，发现这个给他推送了一条说扣分消分的这样一条这个商品推送，他就点进去看，跟客服聊天，客服跟他介绍呢，说他被扣的这6分以及罚款200元呢，可以通过他们内部人员的操作给他免除，同时不扣分，只需要交纳很少的费用。
9: 对方宣称自己是某单位内部工作人员，可快速代办消分，全套业务仅需560元，流程简单，当天办结，并向杨先生提供了所谓成功案例。杨先生心动，随即点开链接，在客服引导下按要求提供了个人资料，
10: 把自己的手机号、银行卡号以及自己驾照、行驶证都发给了对方，想着让对方把自己这个分消掉。结果对方呢说需要用他的手机号呢注册一个某视频会议软件，消分师傅呢会通过这个视频会议软件，通过视频连线的方式手把手的教给他怎么进行操作。杨先生一样按照这个客服的要求去做了。
9: 过程中对方反复保证自己是内部人员，已办理多次，肯定能消分，杨先生逐渐打消顾虑。
10: 在这个软件上，对方以说同步 IP 同步到济南为由，让杨先生开放自己手机的全部权限，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步。随后骗子就让杨先生进行了刷脸操作，反复刷了3-4次。这样之后呢，杨先生 就的他发现自己的手机

0: 突然就黑屏了，无法再控制，突然就怀疑自己有可能被电信诈骗，立刻就把电话卡拔了出来，来到我们派出所进行报案。
1: 此时杨先生账户内1.2万元已被转走，民警核查资金流向发现，涉案资金大部分流入某购物平台，被用于购买手机等数码产品，并寄往外省。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各大社交媒体平台上热度比较高的视频。那说起夏日的治愈美景，很多人都会第一时间想到辽阔的草原。的确，内蒙古大草原总是能够带来意想不到的浪漫惊喜。一望无际的碧草连天，搭配光影交织的奇幻景致，风拂过草原，掀起层层绿浪，氛围感直接拉满。

这个夏天欢迎大家来内蒙古做客，这样的草原盛景是夏日里最治愈的旅行目的地。那看完了北国草原的绝美风光，再把视线转向河南洛阳。近日呢，河南洛阳的一位新娘出嫁时刚好遇到小区幼儿园的孩子们，孩童们用清脆又响亮的童声齐声为新娘送上最纯粹的祝福，这一幕堪称现实版的白子送福。孩子们的祝福真是可爱又真挚哈，那温暖还在继续，善意从来都不分大小。在云南宜良的小城街头呢，就上演了这样的一幕，让人心头一热。一位阿姨在路上不小心摔倒，背篓里的桑葚散落一地。就在这时，过往的路人纷纷停下脚步，自发地围过来帮忙。

小小的善举汇聚成了照亮小城的温暖光芒。当然，生活里除了温暖感动，还有各种新奇有趣的小发现。最近呢，就有博主分享了一款老式的柜子，别看这个老柜子有点旧，但是这个柜子里内有乾坤，里面竟然设计了近100个大小不一的抽屉，收纳功能拉满，设计精巧又实用。

0: 最后呢，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堪称教科书级别的家庭教育案例。那好的教育从来都不是一味的纵容或者是严厉拒绝。近日，内蒙古的一个小男孩看中一款1000多元的玩具，满心欢喜想要妈妈购买。妈妈呢，没有直接的拒绝，也没有盲目的买单，而是耐心的教导孩子。具体是怎么说的呢？一起来看。
1: 我跟妈妈说我想买这个玩具，妈妈看了看价钱，哇，有1000多。妈妈跟我说，这么贵的玩具就是用来配你的，你这么聪明，但是你想自己买呢还是我给你买？我说当然是你给我买呀。妈妈问我这个玩具是想要还是需要，我想一想，是想要，想要的东西自己买，需要的东西爸妈买。妈妈说祝我攒钱愉快，等我哪天实现了给我做一份大餐庆祝。
0: 好的，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奔腾刷热点，接下来一起来关注天气。
2: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一起来看奔腾说天气。预计今天内蒙古西部、中部偏西、东北部偏北地区有分散不均匀的小雨天气，局地伴有雷电等强对流天气。西部大部、中东部偏北地区将刮起5-6级、局地9级的风。西部偏西和偏北地区伴有沙尘天气，局地有沙尘暴。气温方面呢，则是冰火两重天。中部偏北地区今天会有

0: 1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炎热感会扑面而来，但同时西部偏西地区气温会下降6到10度，局地降温幅度超过10度。预计受到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预计本周五到周日，全区大部地区将出现降水、大风、降温等天气，多地呢会出现小到中雨。需要大家重点关注的是，阿拉善盟的东部，巴彦淖尔市、乌海市、鄂尔多斯市、包头市、呼和浩特市、乌兰察布市的西北部以及呼伦贝尔市的西南部地区，过程累计降雨量可以达到25到50毫米，部分地区甚至会达到55到70毫米，并且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同时多地风力较大。气温方面，全区大部地区会下降6到8度，北部及东南部地区气温会下降10到12度，局地降温幅度甚至会在12度以上。那么此轮降水有利于改善土壤伤情，缓解前期的旱情，对于农作物的生长发育十分的有利。不过降雨天气出行大家要注意交通安全，尤其是短时强降雨容易导致路面湿滑积水、边坡溜塌、低洼地段内涝，大家尽量减少在雷雨大风时段的户外长途出行，远离河谷、低洼地段以及山体边坡这些危险的区域。大风沙尘天气里呢，室外活动也要格外的小心，沙尘影响区域的朋友们外出请佩戴好口罩，保护好呼吸道。建筑工地的朋友们及时停止高空作业，加固围挡、工棚等临时设施，严防高空坠物伤人。需要提醒您多多关注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合理安排日常出行与生产生活。呼和浩特晴，33到17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到10度。乌海多云，31到16度；临河多云，30到18度；包头多云，32到17度；康巴什多云，31到14度；吉宁多云，33到14度。二连浩特晴，37到20度；锡林浩特晴，36到16度；松山晴，29到15度；科尔沁晴，29到15度；乌兰浩特晴，28到15度。海拉尔多云，29到10度；满洲里多云，28到7度。
1: 今天的草原晨曲就是这些内容。如果您想获得更多的新闻资讯，可以登录内蒙古广播电视台奔腾融媒客户端。
2: 新闻踏破晨光路，牧歌悠扬暖万家。节目尾声，让我们在一首奔腾晨曲《云水自逍遥》中共同开启活力满满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科技如光，照梦想，照亮多彩生活。创新如意，给发展插上腾飞翅膀。越是欠发达地区，越需要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勇攀科技前沿，坚持有所为有所不为，集中力量破解优势产业卡脖子难题，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以人才之盛推动科技之星，勇立创新潮头，不断塑造发展新动能新优势，吹响科技创新冲锋号，点燃产业升级强引擎。

0: 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2: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 我有10GB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3: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2: 喂，等等我，我手机没网喂。
3: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4: 大人们总是告诉我，水是生命之源，节约每一滴水，关爱生命之源，
5: 保护生命之源就要从身边做起，从我做起。
6: 一滴水和一杯水能干什么呢？
7: 能让花儿生长，能让鱼儿重回生机，也能滋养我们茁壮成长。

安全无小事，警钟需长鸣。防患于未然，是对生命最高的敬畏。责任压到底，人人守安全。排查不留死角，整改必须到位。安全生产大于天。

0: 您好，观众朋友。
1: 您好，
0: 今天是5月12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内蒙古卫视奔腾融媒客户端同步直播的内蒙古新闻联播。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王伟忠在巴彦淖尔市调研并接待来访群众；
1: 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印发关于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意见。

0: 走一线改文风栏目今天播出无人车跑出智慧通关路。
1: 以开放合作推动共同发展，中蒙媒体北京内蒙古行联合采访活动启动。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七大主题产品邀你赴一场内蒙古的春夏之约。
1: 今年一季度，内蒙古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98万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5月11日至12日，自治区党委书记、人大常委会主任王伟忠深入巴彦淖尔市调研，强调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内蒙古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着力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加强和改进信访工作，推动自治区党委1571工作部署不断走深走实。
2: 乌拉特中旗金石礁融创品牌街项目深入挖掘各民族共有共享的中华文化符号，构建起富有特色的民族手工艺品产业链。王伟忠与非遗传承人、手工艺人、商铺店主亲切交谈，详细了解民族手工艺品创意设计、材料来源、品牌创建、线上线下销售等情况，鼓励大家深入挖掘我区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创新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时俱进推进产品和营销模式升级。他要求有关方面加大对民族手工艺品制作等文化产业发展的支持力度，更好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和群众就业增收，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在甘青毛都口岸，王伟忠实地查看了淖尔中会 AGV 自动导引车、海关监管场所和通关智慧管控中心，听取口岸规划建设、无人驾驶跨境运输、通关管控、对外贸易等情况介绍。他强调，要学习先进地区口岸管理经验，深入推进智慧口岸建设，优化提升口岸功能，进一步提高通关便利化水平。要因地制宜，做大做强进口资源加工业，推动过路经济向落地经济转型。在巴彦淖尔紫金有色金属有限公司，王伟忠认真听取企业情况介绍，勉励企业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方向，加强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提高安全生产管理水平，向产业链价值链高端迈进。当前正值农忙时节，王伟忠来到临河区狼山镇幸福村，深入田间地头查看硬质小麦等作物长势，要求抢抓农时，抓好春耕生产、田间管理和技术指导，抓好高标准农田管护，不断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在乌拉特后旗乌盖苏木万头肉牛养殖基地，他详细了解养殖设施设备、种源、饲料和成本效益等情况，鼓励企业加强良种繁育、品牌建设、精深加工和市场开拓，完善农企利益联结机制，带动农牧民共享产业增值收益。王伟忠对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工作高度重视，他走进光明村村委会，与基层干部深入交流农村集体三资管理、高标准农田建设等情况，指出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侵蚀群众切身利益，动摇党的执政根基，破坏基层政治生态和社会公平，必须下狠手，采取超常规举措强力整治。各级要切实扛牢主体责任，全力抓好4+10整治任务和自治区3项重点攻坚项目，全面夺取攻坚战胜利。12日下午，王伟忠来到临河区信访局，现场接待来访群众，面对面了解群众诉求，同有关方面一起商讨解决办法，要求当地结合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举一反三，解决好群众反映的问题。王伟忠强调，各级要深入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深入实施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程。主要领导既要包案也要办案，分管领导、信访机构、相关部门都要主动上手解决信访问题，特别是对民生领域突出问题，要分类施策，全力化解。要依法依规，妥善解决群众诉求，健全督办机制，强化跟踪问效，不断提升群众对信访工作的满意度。余力新参加，内蒙古台报道。

0: 内蒙古自治区党委、自治区人民政府关于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的意见近日印发。意见着眼高质量建设国家重要农畜产品生产基地，巩固拓展优势，破除瓶颈制约，补强短板弱项，大力发展科技农牧业、绿色农牧业、质量农牧业、品牌农牧业，加快农畜产品产量大区向农牧业产业强区转变，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和农畜产品稳定供给做出更大贡献。
1: 意见明确实施十大工程，部署28项具体工作，实施农牧业种新工程，加强优势品种选育攻关，建设国家粮种繁育基地，加快粮种推广应用，实施农牧业创新链建设工程，强化科创平台建设，强化科技创新攻关，拓展新场景新业态应用，推进科研成果产业化，实施粮食产能提升工程，稳步提升耕地质量，实施大面积单产提升行动，实施奶业振兴工程，大力发展固体乳制品，提振奶类消费，完善市场主体利益联结机制，实施玉米生物制造产业培优工程，优化产业布局，培育壮大玉米生物制造企业，提升园区服务能力，实施肉牛肉羊增产增效工程，扩大育肥规模，建立牛羊肉分级标准和追溯体系，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实施饲草料供给提升工程，提升优质饲草生产能力，健全饲草料加工储运体系，实施冷粮蔬菜强集工程，打造全国冷粮蔬菜生产基地，完善产地配套服务，实施农畜产品精深加工工程，引入壮大加工企业，延伸重点产业链条，推进现代农牧业产业融合发展，实施品牌培育和交易平台建设工程，塑强内蒙古品牌，拓宽线下市场渠道，做大做强牛羊交易中心。
0: 位于中蒙边境703界碑旁的甘旗毛都口岸 AGV 无人车24小时跨境穿梭，无人车如何让通关效率翻倍？记者带您去现场看看。
2: 这里是巴彦淖尔市甘旗毛都口岸，这辆车它叫 AGV， 每天呢穿梭于口岸内6公里的无人运输专用通道上，依靠磁定导航的引导，实现全程自主往返，全程无人干预，在智能卡口处30秒啊就能完成快速的验收无感通关。
1: 走进甘旗毛都口岸 AGV 海关监管场所，无人驾驶货车正安静地驶过消毒、过磅、查验各环节。技术人员在操作台前轻点鼠标，就能同时驾驶20辆车。一墙之隔的传统货车通道却排着数百米长队。从握方向盘变为点鼠标，就是口岸智能化升级最直观的变化。这些载重70吨的 AGV， 即便遇上大风沙尘、-30摄氏度极寒，照样精准行驶。每吨货物运输成本下降超20%，通关时间从过去1小时压缩到最快30秒。效率上去了，成本也下来了。
3: 现在看到的集装箱就是通过甘旗毛都 AGV 跨境运输项目从蒙方运输到中方的煤炭资源，首次实现了无人驾驶车辆从蒙方到中方的主要的运输。更为重要的是，大幅提高了中蒙跨境运输物流效率，降低了贸易成本。
1: 顺畅背后是真功夫。大风沙尘曾让激光雷达失明，极寒曾冻坏电池模组，技术团队一次次攻关，最后用磁钉导航加北斗加激光雷达融合方案，让 AGV 在极端天气里也能看清路、走稳路。大型集装箱机检设备同步加持，即扫即传，智能审图，煤炭运输既快又安全。
4: 这个这面呢，是我们甘旗毛都口岸的12径切出的禁用通道，这面呢是我们 AGV 2进2出的专用通道。蒙古国大量的煤炭、铜、金、锰等资源了，由此呢进入国内。
1: 值得一提的是 ，AGV 通道旁还配套建设了2座智能化煤棚，每座占地4.6万平方米，静态储煤20多万吨。这不只是为了存得住，更是为了转得动，让进口资源在这里停下来加工起来，而不是简单路过。如今甘旗毛都口岸正加快构建 AGV 短驳加新能源重卡中长途加跨境铁路干线的绿色多式联运体系，中蒙跨境铁路大桥境内段已完成65%工程量，今年年底通车后，口岸年通关能力将从6000万吨跃升至9000万吨。

0: 为做大做强进口资源加工业打下基础。今年前四个月，甘青毛都口岸货运量达 1839.1 万吨，同比增长 53.4%， 约占自治区14个陆路口岸货运总量的三分之一，再创历史同期新高。内蒙古台报道。
1: 5月11号，由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中国驻蒙古国大使馆和蒙古国记者协会共同主办，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承办，北京市人民政府新闻办公室、内蒙古自治区人民政府外事办公室协办的以开放合作推动共同发展中蒙媒体北京内蒙古行联合采访活动在内蒙古二连浩特市启动。
2: 联合采访活动期间，来自蒙古国蒙通社、真理报等主流媒体，以及 ZUV.MN 等主流网站和中国光明日报等中蒙双方媒体记者40余人，将走进中国北京和内蒙古，围绕自贸区建设、 AI 产业生态、智能制造等采访报道，展示中国式现代化发展成就，讲好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和合作共赢故事。采访活动将持续到5月16号。
3: 自由贸易试验区的建设一直是蒙古国民众很关注的。我们这次来了解了一些自由贸易试验区建设的情况，是这次采访中很大的一个亮点。
4: 中蒙经济合作区成立以后，不只是边境口岸地区，甚至整个中国以及全部蒙古国人民都能到二连浩特来购买产品，中国的产品也能通过二连浩特的口岸进入合作区出口到蒙古国，大家都因此受益。
2: 中蒙媒体联合采访活动已连续举办多年，成为中蒙新闻领域交流合作重要品牌活动，为双方媒体交流和务实合作、促进两国民心相通发挥了积极作用。内蒙古台报道。
1: 今天是第18个全国防灾减灾日，今年的主题是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内蒙古各地开展主题宣传、知识普及、设备讲解以及应急演练等活动，让防灾减灾意识深入人心。
2: 今天上午，由自治区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自治区应急管理厅主办的内蒙古2026年全国防灾减灾日集中宣传活动在呼和浩特举行。活动现场开展自然灾害防控、灾害防御知识、应急救援装备展示以及心肺复苏、自动体外除颤器使用等教学互动，吸引不少市民观看和学习。
5: 之前就有参与过的 CPR 的这种培训的，也想去更多的去了解一下。
6: 提起小黄车呢，大家可能都不陌生，但是我身边的这个小黄车呢可就不一般了。它的名字叫做灭火救援机器人，身上不仅搭载了可伸缩摄像头、红外测温等等设备，而且自身还具有冷却系统。当接上水管之后呢，每秒可以喷出80升的水。在活动现场，除了这个坦克型的机器人呢，我们还看到了很多功能和形状都不太一样的无人机以及四足机器人。现在他们都已经成为了消防救援人员最可靠、最亲密的战友，
7: 对我们消防救援是有很大的帮助的，因为可以减少我们的人员的伤亡率。在一些危险的场所，然后可以用机器然后去代替，对于我们重大型的火灾处置可以提升很大的效率。
2: 5月10号到12号，自治区消防救援总队联合多家单位在通辽市奈曼起组织开展利剑北疆2026高寒地区跨区域地震灾害救援实战演练，模拟发生7.0级地震，当地消防救援、应急、地震、燃气供电等单位快速响应，分工协作，从救援力量投送、通信保障、大面积搜索、建筑废墟救援等科目入手，提升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巴彦淖尔、包头、阿拉善等地通过开展防灾避险知识讲座、自救互救技能教学等活动，进一步提升群众的安全防范意识和应急处置能力。
8: 通过这次活动，能够了解到很多的防灾减灾知识，还包括应急救援知识，掌握在危险中迅速逃生、自救、互救的基本方法，非常的有意义。
2: 5月11号到17号防灾减灾宣传周期间，内蒙古各地还将开展科普讲座、应急演练、线上公开课等系列活动，推动防灾减灾知识进机关、企业、学校、社区、农村牧区，实现从要我安全到我要安全、我会安全、我能安全的转变，为自治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安全屏障。内蒙古台报道。

0: 最美黄金季畅游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推出促消费系列文旅活动，打造清凉之下、文化体验、民俗风情、自驾穿越等七大主题产品，邀游客全方位解锁内蒙古文旅新玩法。
1: 这里是呼和浩特市雕塑艺术馆，您来这儿不仅可以看雕塑，还可以听一场露天的阶梯音乐会。
2: 我感觉这个现场氛围很好，要超乎我的想象。刚刚一起大家也都在合唱。
3: 这个夏天，呼和浩特持续打响文旅演艺品牌，阶梯音乐会、潮流音乐派对、敕勒川草原落日音乐会轮番上演，多场大型演唱会陆续开唱，一场场精彩纷呈的文化演绎活动持续点燃城市文旅热度。
4: 我觉得他唱得非常的好，让大家看到我们内蒙古的风采。
3: 聚焦清凉之下、文化体验、民俗风情、自驾穿越、休闲露营、康养旅居、工业旅游七大主题产品，内蒙古推出371项特色文旅活动。这两天，呼伦贝尔市鄂温克草原暖阳正好，传统民俗活动火热开启。作为每年五月阶高祭结束后的传统习俗，这项活动吸引了各地游客，
5: 特别激动。然后来到这个空旷的大草原，感受到牧民的这个丰收这个喜悦，我也希望把这份喜悦传递给全国各地的好朋友们。
3: 距离2026内蒙古足球超级联赛开赛还有三天，依托内蒙古文旅一卡通，全区各地推出惠民政策，游客持票根可以在合作餐饮、住宿、商超、文旅商户享受消费补贴与专属优惠，覆盖黄金季七大主题产品核心景区，引导球迷在观赛之余沉浸式感受内蒙古的大美风光与风土人情。内蒙古文旅一卡通发行持续火爆，目前发行额已超1400万元。内蒙古台报道。
0: 今年一季度，内蒙古实现城镇新增就业4.98万人，释放政策红利10.35亿元，就业形势保持总体稳定，稳中向好。
6: 今年自治区通过延续实施阶段性降低工伤保险、失业保险费率、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和一次性扩岗补助等政策，加强对民营企业、中小微企业等经营主体的支持，全力稳企业、稳岗位、稳就业。一季度，内蒙古开展各类招聘活动1340场，提供就业岗位56.16万个次。截至三月底，全区开展创业培训7430人，发放创业担保贷款2.46亿元。此外，今年自治区明确先进制造业、数字经济、低空经济等6个重点行业领域及重点群体培训的目标任务和工作举措，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一季度，全区各行业部门累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7.34万人次，持续推进公共就业服务下沉基层。今年以来，已新建家门口就业服务站128个，累计达到1180个。
7: 截至四月底，释放降低社保费率、稳岗返还、技能提升补贴等政策红利11.8亿元，归集发布市场化岗位29.4万个，释放政策性岗位2.4万个，聚焦稳扩提，持续强化就业政策落实、岗位供给、技能培训和服务保障，全力确保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6: 内蒙古台报道。
8: 今天，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妇联、自治区民政厅联合主办的2026年内蒙古自治区最美家庭礼赞暨公益示范性集体婚礼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800平米演播厅启幕。活动现场发布99户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并为16对新人举行集体婚礼。
9: 活动设置家风如炬、榜样之光、同心之约、家国同梦四大篇章，发布99户2026年自治区最美家庭名单，涵盖民族团结、戍边卫国、科技创新、绿色环保、奉献担当等多个领域。最美家庭代表内蒙古广播电视台我爱公益栏目主持人张立新一家，深耕志愿服务一线，为100多名单亲孤儿申领助学金，帮助200多个孩子实现微心愿。
10: 每一对夫妻在家庭当中他承担的责任不一样，每个人都为家庭做贡献，所以一个家的和谐和睦是一家人在托举。
9: 近年来，自治区妇联累计培育各级各类最美家庭超13万户，各级妇联为5.3万名适龄青年搭建交友平台，倡导文明风尚，举办30多场公益示范性集体婚礼。内蒙古台报道。

0: 5月10号，全国最大优质谷子生产基地赤峰市敖汉旗100万亩谷子开播。在敖汉旗国资集团万亩谷子种植基地，七台播种机正在联合作业，谷种被精准播撒进土壤。
1: 是利用这个北斗精准导航，他说咱们这个土地啊浪费，完了以后做到这个精量播种，利用黑色薄膜啊能够有效的抑制杂草，大大降低咱们有机种植人工除草这个费用。
0: 今年敖汉旗大力推广金苗 K1 敖谷8000两个优质谷子品种，通过标准化种植模式、智能化管理体系、数字化赋能手段，从源头上把控品质。
2: 原来那谷子反正就是一亩地也就只打400-500斤，产量上不去，价格也不太稳定，就这 K1 的新品种呢，现在打800-900斤，这价格也稳定，一亩地多收入1000多块钱。
3: 2026年全旗谷子种植面积预计稳定在100万亩以上，在5月底全部完成播种。
0: 内蒙古台报道。
4: 今年包头市公安部门拓展项目警长包联服务工作机制，800多名项目警长聚焦企业发展中遇到的痛点、难点和堵点问题，靠前服务，就地解难。
0: 前不久，包头市昆都仑区公安分局项目警长陈永强在走访内蒙古海泰控股集团时了解到，企业为满足发展需求，引进7名外地技术人才，目前正在办理落户手续。公安部门主动靠前服务，积极对接辖区派出所，为这批技术人员开辟落户绿色通道，简化办理材料，优化办理流程，实现当场审核，当场办结。
5: 能当场协调的立刻办，需要多警种配合的就马上对接分局、市局统筹解决，用靠前盯班的方式帮助企业少跑腿、解难题。
0: 今年以来，包头市公安局建立包联盯办统筹3级服务保障体系，组建服务企业专家团，组织重点业务警种精准对接稀土先进制造、清洁能源、高端装备制造等重点产业集群。截至目前，817名项目警长共包联服务企业862家，重点项目1013个。内蒙古台报道。
6: 下面来看联播快讯。
7: 记者从满洲里海关了解到，今年1到3月，经满洲里公路口岸进出口货物64万吨，贸易值达317.6亿元，同比分别增长27.2%、51%，实现贸易值与货运量双量齐增。作为中俄经贸往来的核心陆路通道，满洲里公路口岸持续释放提前申报加预约通关等便利措施，推动 TIR 加跨境电商、 TIR 加保税货物等新业态加速集聚，智慧海关与智慧口岸协同发力，保障跨境物流高效畅通。5月11号，内蒙古高格斯坦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拍摄到了珍稀濒危鸟类立斑腹鹀的画面。立斑腹鹀属小型鸣禽，俗名红肚麻雀，常停留在树梢鸣叫。该物种主要分布在黑龙江、吉林及内蒙古东北部，野生种群数量稀少。据科研人员实地调查统计，高格斯坦罕乌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沙日温都自治区级自然保护区等多处山杏林基地监测到立斑腹鹀活动踪迹，数量超过50对以上。这一发现为当地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果再添珍贵实证。
4: 以上就是今天内蒙古新闻联播节目的全部内容。
6: 关注更多新闻资讯，请下载奔腾融媒客户端。感谢收看，再见。
4: 再见。

呼和浩特晴，最高气温30摄氏度；巴彦浩特晴，26度；乌海多云，31度；临河多云，30度；包头阴转多云，32度；康巴什晴转多云，31度；吉宁晴转多云，33度；二连浩特晴，37度；锡林浩特晴，36度；松山晴，29度；科尔沁晴，29度；乌兰浩特晴，28度；海拉尔多云，29度；满洲里多云，

28度，额济纳旗晴24度，科尔沁右翼中旗晴28度，额托克前旗多云27度，固阳县多云30度，武川县晴30度，察哈尔右翼后旗晴转多云33度，乌拉盖管理区晴30度，临西县晴28度，巴林右旗晴29度，科尔沁右翼前旗晴27度。

0: 安全和我们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安全生产需要全民守护，树牢安全意识，掌握安全知识，畅通安全出口，提升应急能力。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山林防火，有你有我。森林防火安全十不要：不要携带火种进山，不要在林区吸烟，用火把照明，不要在山上野炊烧烤食物，不要在林区内上香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不要烧山烧荒烧田埂草堆烧等，不要让特殊人群和未成年人在林区内玩火，不要乘车时向外扔烟头，不要在野外烧火取暖，不要在林区内狩猎放火驱兽，不要让老幼弱病残者参加扑火抢险。遇到森林火灾，请拨打12119森林防火报警电话。森林防火，人人有责。进入山林，一定要留心各种防火细节，养成良好的防火习惯。
1: 哪个来的？
2: 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
3: 还是我来吧。
4: 烟火，起飞！
5: 就这么简单？
6: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7: 你可顶俩啊，能行吗？
3: 同步开关就一下。
7: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3: 简单，一键看电视。
8: 戏剧频道。
7: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3: 您说就行。
7: 播放空城计。
9: 上城歌。
7: 化繁为简，
3: 一键直达。
7: 嗯，
10: 萨瓦迪卡，请问电话卡在哪里办？
11: 为什么要办电话卡？
10: 你出国嘞，不办卡怎么上网？
11: 我有十几笔国漫流量包。哇哦！因为我是全球通用户啊。
12: 全球通专属国漫包权益，出境流量安心享，转赠亲友轻松用。
10: 喂，等等，我手机没网。喂，
12: 上中国移动 APP 搜索全球通领域，领取全球通专属权益。
6: 您正在收看的是草原音画。